0: 存在短期影响，仍将就线下销售安排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在 AI 模型推理成本飙升的巨大压力下，科技巨头的商业逻辑正与地缘政治壁垒发生剧烈碰撞。据业内消息披露，微软正在评估在其云服务以及旗舰产品 Copilot 中接入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月之暗面最新发布的 Kimi K3 开源模型。根据微软内部的算力成本精算，如果将部分 Copilot 工作流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闭源模型替换为 Kimi K3，公司每年可节省高达6亿美元的推理开支。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也就是净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分析认为，腾讯云此举可能推动国产算力基础设施进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当地时间本周二，英伟达公布数据中心 CPU 产品 Vera 的更多技术细节。公司表示 ，Vera 是首款由英伟达自主设计 CPU 核心的服务器处理器，已于今年6月交付 OpenAI、Anthropic 和 SpaceX 等客户。英伟达称 ，Vera 针对 AI 智能体工作负载进行了优化，相比传统 x86 架构服务器 CPU， 在 AI 智能体任务中的性能提升约50%，并可单独部署或与 GPU 组成 Vera Rubin 计算平台，进一步提升 AI 训练和推理效率。对于 AMD 和英特尔而言，英伟达此举直接威胁到两家公司在服务器 CPU 市场的核心利益。
1: 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最近一个热搜吸引了不少人，外国人扎堆来中国避暑。咱们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海外的博主分享中国避暑的 vlog， 镜头里面他们对着机场、商场还有地铁里面的冷气惊叹不已。这些外国游客顶着酷暑飞越万里，难道他只是为了看一眼长城，吃一顿烤鸭？一位带着家人从英国飞来的游客在机场脱口而出的话，或许才是答案。这边哪里都有空调啊，在全球高温肆虐的背景下，这一句看似简单的感叹背后，其实藏着的是一个国家从能源到产业链，从基建到社会治理的硬核实力。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就来跟您唠唠外国人扎堆来中国避暑。今年夏天的北半球热得确实是太不寻常了，欧洲很多地方的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法国西南部的气温甚至飙到了44摄氏度，像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也都是刷新了历史高温的记录。然而这个热浪之下呀，欧洲民众的救命稻草却少得可怜。欧盟家庭空调的普及率长期仅仅约为20%，英国呢只有5%，德国甚至是低至3%。有留学生就吐槽啊，巴黎凌晨的室温能飙到30摄氏度，连续好几天都睡不着觉，风扇吹出来的风全是热风，这人就像烤箱里面的肉一样。而同样是在夏天，中国的画风却完全不同。走进深圳的商场，冷气扑面而来，坐上地铁，车厢里面凉爽如春，哪怕是在路边的小面馆、奶茶店，空调也是开得足足的。华强北的电子市场里，外国游客人手一把小风扇，边逛边感叹，哎呀，实在是太便宜了。有一位法国的游客呢，还专门做了一份攻略啊，来华强北一口气买了5-6个小风扇，说要带回去送给亲友。一位英国游客在体验了中国地铁后，忍不住感叹，不仅冷气足，票价还便宜，这种走到哪儿都有冷气的踏实感，正在成为吸引海外游客来华的隐形招牌。这空调开得爽，电力它必须得跟得上。今年夏天啊，中国电网承受的压力可不小。7月14号，全国用电负荷达到了15.51亿千瓦，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国家发改委研判呢，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的用电负荷将会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 江苏、浙江、四川、湖北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也纷纷地突破了历史峰值。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啊，中国居民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的电荒的那种焦虑。我想开空调就开呗，想开几台就开几台，没有人会担心保险丝会被烧断或者是突然停电。这种底气从哪儿来？答案啊，其实藏在一张看不见的大网里面。那截至目前啊，国家电网已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形成了西电东送、北电南供的骨干网架，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达到了3.8亿千瓦。特高压线路就像是一条条电力的高速公路啊，把这个西部的清洁能源还有东部用电需求给它高效的连接起来。当东部的城市热浪滚滚、空调满负荷的运转时，西部的风、光、水电呢，正在通过特高压通道源源不断的给送过来。煤电呢，则是迎风度夏的压舱石。截至6月30号，电厂煤炭库存可用天数达到了26.4天，供应充足。与此同时，新能源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5年迎风度夏期间，全国新能源平均出力超过5亿千瓦，支撑了约30%的用电负荷。三管齐下，中国电网的供电可靠性达到了惊人的99.924%。去年7、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连续破10,000亿千瓦时，仅仅这2个月的用电量，其实它就超过了德国还有法国全年的用电量之和。而这一切啊，在平稳运行中完成。当法国人还在为装空调、跑审批等安装的时候，中国电网已经默默地把电送到了每一栋楼。当欧洲部分地区高温限电、电价飙升的时候，中国老百姓正坐在自己的家里面，遥控器一按，这凉风它立马就送到了。空调自由是外国人来到中国后最先感受到的冲击，但是真正让他们爱上这里的还是空调之外的东西。一位塞尔维亚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经历，他在中国骑电动车，停车之后呢，忘了上锁，而过了几个小时回来，他发现车竟然还在原地。他感叹，在中国电动车甚至都不需要上锁。还有一位美国女博主深夜在中国公园做了一场直播，镜头里面呢，她独自走在街上，对着屏幕说，现在是晚上11点，我在中国的一处公园，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一名女性晚上11点后独自走在街上，而且她毫无畏惧，生活本该如此。那这段直播在海外呢，也引发了热议，无数的网友惊叹于中国的治安水平。公安部的数据就显示啊，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的最低值。群众安全感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外国游客的真实体验，再加上外卖的便捷、地铁的准点，还有移动支付的普及吧，这些隐藏款的便利让老外们直呼想不到。有人就感叹啊，中国像是活在2050年。其实空调自由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已经把舒适写进了城市的毛细血管。从电力保障到治安管理，从制造业实力到数字基建，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共同支撑起了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体验。一场避暑潮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中国。它不只是有壮丽山河，更有一个安全、便利、高效、温暖的现代化社会。山河有风景，国家有温度，这大概就是大国实力最动人的诠释。
0: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3: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咱们明天见喽。哎，莫涵，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外国人来旅游不光是逛景点了，像这个商场、饭店，就连汤泉中心也挤满了外国面孔。
2: 这哪是避暑啊，这是来验收中国模式的。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相关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影视行业从业近20年的导演何自强组建了自己的 AI 技术团队。那么 AI 给影视行业生产流程带来了哪些变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越王谷的全景，咱们这个景就不支持，我们就直接把它弄成用 AI 来做这个全景。
6: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导演何自强正在为一部短剧做筹备工作。无论是美术还是摄影，很多以往实景拍摄复杂的镜头，如今都可以用 AI 实现。
5: 这个镜头算是一个复杂的运镜，大片感很强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你放在原先的里边，它是实拍是无法实现的。
6: 除了解决拍摄难题， AI 技术还极大降低了影视制作的成本。
5: 这个画面它是在春天的草原，这个你要是传统拍摄那就费了劲了，现在用 AI 来做它百倍的节省。
6: 最近何自强招募了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剪辑师等新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影视科班出身。抽卡师张文轩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他的主要工作是向 AI 软件输入提示词，生成素材，再从中筛选出可用镜头。由于 AI 生成的结果随机，如同拆盲盒，因此他的工作被业内形象地称为抽卡。
7: 我们抽视频是这样的，我抽了5组，但这5组实际上它用的提示词是差不多的。
8: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7: 这是被我 pass 掉的，这个爷爷他的表情不够稳重，不符合人物特征了，这是我最后选择采用的。
8: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6: 像张文轩这样跨专业就业的，还有学景观环境设计的史怡玲，他在何自强的团队里担任生图师，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通过 AI 技术，史怡玲把原本像素低、画质粗糙的图片变成剧情需要的高清图，光影、色彩等都可以随意调节。
9: 我的是景观专业吧，然后我对这个环境特别敏感，而影视中它的环境是占一个非常大，所有地方室内室外。
6: 以往做一部影视作品需要大量的科班从业者、场地以及设备，非专业人士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子。但是如今技术的演变，让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有了实现影视梦的机会。
10: AI 赋能之下，短剧的产量正在稳步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旺盛需求。目前行业急需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操作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这种需求变化将如何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用工结构？继续来听报道。
6: 在河南郑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数十名 AI 短剧制作人员正在进行创作。这家公司 AI 短剧的产出量由年前的每月几部迅速增长到现在的月均近百部。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需求也随之激增。 AI 短剧制作人陈仲福：
11: 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6: 为了给产业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不少高校成立相关的专业。郑州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教师华祥洲：
12: 一方面呢就是审美能力，还有就是导演的思维，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原创能力。前前后后培养了 AI 的短剧人才以及说微短剧人才将近有300-400名学生。
6: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影视制作求职者以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为主，而跨界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人员则来自新媒体运营、设计、计算机等领域。根据个人能力不同，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一般在8000元到20000元不等。智联招聘副总裁李强：
13: AI 的剪辑师招聞需求同比提升了179%，那同时它还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的增长，也增长了7%左右。那说明其实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 AI 通过了技术的赋能，带动了整个这个传统的职业和岗位的转型。
14: 国际财经观察。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此举立即招致多方反对，目前已经有企业提起诉讼。为了向其他国家加征关税，美国政府总能找到新的征税理由。当地时间7月24号。

0: 期爆发的环孢子虫病可能和来自墨西哥的生菜有关。请听报道。
1: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近期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病，引发腹泻等症状，已有上百人住院接受治疗。感染可能与受污染的生菜或沙拉有关。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表示，追溯数据指向美国本土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墨西哥卫生部23号表示，对泰勒农场公司位于墨西哥中部工厂的生菜和水体进行了环孢子虫检测，结果呈阴性。而针对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特朗普此前表示，烟霾造成美国多地空气严重污染，他指责加方故意疏忽，给美方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说，加拿大支付给美国的关税必须加上这一笔污染账。此外，针对日前欧盟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特朗普24号发文称，将对欧盟此举展开贸易调查，并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因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谷歌23号被欧盟处以8.9亿欧元罚款。特朗普指责欧盟此举是抢劫美国企业，进而抢劫美国纳税人的行为。他警告说，欧盟必须为这种行为付出巨大代价，直到相关罚款决定被全部撤销。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7月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连日来，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不畅，中东多国能源出口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7月23号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曼德海峡的通航量有所回升。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1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0: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本周上涨。7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5月以来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当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的通胀担忧已经迅速向债市传递，欧美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请听报道。
1: 本周英国基准国债收益率连续多日站稳5%上方，持续时长创下近20年来最长纪录。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以来新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逼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借贷的关键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1%，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而在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破4%。债券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上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反之，若债券受到资金追捧，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则会回落。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下周举行，目前市场仍在适应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推动的沟通机制改革，改革核心

0: 弱化前瞻性指引，这意味着美联储政策调整节奏有可能早于市场此前预期。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警告，无论是重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沟通阐释不够清晰，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部分期限的美债收益率。
1: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日前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 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由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 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OpenAI、Meta、IBM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 据英伟达公司官网24日公布的消息， 韩国SK集团与英伟达公司将在 AI工厂及下一代内存领域 扩大战略合作， 双方将达成一项规模超500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 目前已签署意向书。 根据协议， SK电信将在韩国建设一座2吉瓦规模的AI工厂， 采用英伟达全栈AI工厂架构， 首座AI工厂计划于2027年上线运营。 SK海力士还与英伟达建立了长期 AI 内存合作伙伴关系，英伟达将获得下一代 AI 内存的稳定供应，双方将共同开发和优化包括 HBM 在内的下一代 AI 内存解决方案。据 CNBC 报道，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25日宣布，其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协议涵盖科威特石油公司13条国内原油出口管道网络的使用权。交易完成后，科威特石油公司预计将一次性获得$85亿资金，用于支持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资本支出计划。 包括实现到2035年将原油产能提升至日均400万桶的目标。据法新社报道，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近日宣布，40岁的佛得角队门将沃西尼亚将加盟球队，双方有望签订一份为期18个月的合同。沃西尼亚将在未来几天抵达智利接受体检，随后在纪念杯球场正式亮相。在刚刚落幕的美加墨世界杯上，首次跻身正赛的佛得角队成为最大黑马之一。沃西尼亚作为主力门将表现出色。
3: 德国转会市场网站22日更新了球员身价，沃西尼亚的转会身价从5万欧元暴涨至50万欧元。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经贸合作洽谈会7月24号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举办。 来自中国内地、澳门以及莫桑比克和其他葡语国家的350多名政商人士参会，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在和美国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7月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
4: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网信息显示，哥迪豪跨国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是加拿大最新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大桥定于本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市场热点、新鲸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0: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不靠高楼，不靠网红项目，县域小城凭什么圈粉全球游客？
1: 从看房源到看装修改造，看生活环境，小区开放日活动现身北京，客户、业主、中介机构共同探索看房新范式。
0: 财经身边事：浙江义乌海外节庆用品产销2万，多国客商加紧采购。

0: 昨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这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2: 中国作为瓷器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1: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2: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1: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2: 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3: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的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继续来听报道。
1: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4: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1: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4: 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处理，把小南河、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1: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4: 这次呢，我们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解说的一个功能，又有互动的功能。
5: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不靠高楼，不靠网红项目，县域小城凭什么圈粉全球游客？
7: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8: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的印象里，外国人来中国旅游都会去哪儿呢？十年前这个答案估计会比较统一，那就是北京、上海、西安，标配行程就是长城走一走，外滩拍拍照，兵马俑看一看，主打一个打卡世界级地标，逛遍一线大都市商圈，流程走完才算是来过中国。但是今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甚至有点颠覆认知的大反转，那就是不少外国游客不按套路出牌了。他们放下了上海陆家嘴的繁华，北京三里屯的热闹，避开了一线城市网红商圈，一头扎进了县域小城、深山古村、田园乡村里。这可不是我随口瞎说，硬核数据直接佐证。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高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直接暴涨 20.4%。其中的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1781.5 万人次，占比将近80%，同比大涨 30.6%。简单翻译一下哈，就是来华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而且来的是越来越方便。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去哪儿旅行的平台数据，更有意思哈。截至今年六月底，非中国护照的游客机票目的地覆盖咱们国内160座城市，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早就告别了三座城市只看景点的老套路，开始深度挖掘宝藏小城。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纳闷了哈，大城市不够繁华吗？高楼大厦不够震撼吗？顶级商圈不够好逛吗？为啥许多外国游客跑去小县城、小山村？这到底图个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火爆全网的文旅新趋势一次性讲透。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啊，不是大城市没魅力了，而是外国游客的旅行需求升级了。十年前来华的外国游客主打一个看世面，他们想来看看中国的超级都市，打卡世界级地标，证明自己来过最繁华的东方国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许多欧美东南亚的游客基本都把北上广深逛遍了，流水线的打卡旅行早就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现在想要的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原汁原味的中国烟火气，而这种稀缺的原生态质感恰恰藏在我们的古村落小县城里。你去安徽一线西地古村就能看到，外国游客不再是匆匆拍照走人，而是沉浸式慢体验。他们亲手缝制徽州中药香囊，蹲在古宅里细细研究砖雕、木雕、石雕、三雕飞仪，沉浸式感受中式古建的浪漫。 去浙江安吉的茶山更治愈，新加坡游客跟着当地茶农上山采茶、写生、作画，把中国的茶山风光直接画进了国际绘画赛事。浙南的层层梯田，云南的山野温泉民宿，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千篇一律的连锁商场，每一缕炊烟，每一片稻田，每一座古宅，都是独属于中国的东方韵味。这种原生态的文化质感，在全球旅游市场里都是顶级稀缺资源。
9: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8: 更关键的是，咱们的县域乡村旅游还有一个绝杀底牌，极致性价比。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全球旅游现状，现在出国旅游到处都是各种名目的税费，成本飙升，但是来到咱们中国旅游，零额外税费，在县域小城这个花销也是相当的亲民，性价比直接拉满，价格划算就算了，这硬件配套还卷到离谱。截至2024年底，咱们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464万公里，全国3万多个乡镇、50多万个建制村实现了 100% 通硬化路。按照规划，2027年还会新改建30万公里农村公路，村村通路，户户通达，山路不再难走，乡村出行四通八达。这高铁更是王炸，2025年底全国高铁里程突破5万公里，很多藏在深山的宝藏村落，高铁直达说走就走。 5G 覆盖、移动支付、多语言地图、在线订房、网络约车统统拿捏，哪怕是一个小众古村，外国游客也能够精准搜到，轻松预订，顺利抵达，全程无障碍出行。而且咱的软实力更是遥遥领先，截至目前，中国累计有19个乡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入选总数位居世界首位。广西的梯田云海，云南的千年古村，安徽的徽派古韵，山西的窑洞风情，内蒙古的草原蒙古包，每个地方都有独一份的山水，独一份的烟火，风格迥异，各有风情。最后呢，还要加上政策加持。截至今年6月，中国对全球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覆盖55个国家、65个入境口岸，再加上离境退税优化、多语言生活服务上线、签证办理持续简化，现在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真的实现了一本护照、一张机票，说走就走，全程省心。所以大家看懂了吧，外国游客扎堆奔赴中国小县城，从来不是偶然走红，而是情绪价值、极致性价比、硬核基建、千年文化底蕴、政策加持五大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以前我们总向往远方的风景，现在才发现最美的风景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乡土人间。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3: 最近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区开放日活动在北京回龙观某小区开启，所谓小区开放日，就是打破以往房子挂出去客户排队看的一对一分散看房模式，转而由小区业主在同一时间集中展示自家房源，客户来到小区一站式对比整个小区的在售房源，中介则通过集中带看、设计家装方案、体验社区配套等方式，帮助客户沉浸式感受居住场景，提升选房换房的决策效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11: 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12: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三居两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是朝南的。
13: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倒是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12: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两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10: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两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11: 这次活动联动了两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三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我们还在小区的广场组织了儿童垂钓、便民磨刀、公益维修等一些社区的便民活动，在服务好居民的同时呢，也能够让看房人沉浸式感受小区的生活气息。
10: 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客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14: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像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等等这些方式，让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我们把房屋延伸到了小区，构建了一个多对多的场景，让大家能够集中看、集中的对比，整体的带看效率显著的有提升。
10: 传统的交易流程对客户而言，简单来说就是从锁定区域到锁定小区，再到锁定房源，然后谈价格，最后成交。而在逐渐企稳的存量时代，大量的可选项让这一流程的周期被极大拉长。虽说很多客户都会先在线上筛选比较板块，但尤其是改善置换需求明显的客群，越来越少会因为某一套房快速下决定，而是在几个小区几十套房源之间反复比较，验证价格、居住体验和未来价值。因此，在存量时代选择增多、消费体验升级的背景下，作为房产经纪人，谁能够帮助客户更完整地理解一个社区，降低决策成本，建立真实判断，谁就可能形成新的服务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5: 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看两种形式，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挂牌前，中介呢要为业主提供客观的估值、房源的美化、出售节奏规划，看房阶段呢，根据家庭人口、生活习惯做精准的房源的匹配，成交之后 后呢，还要衔接搬家、装修、旧房处置等衍生的服务，并做好全流程的风控服务，降低交易的风险，减少买卖双方的顾虑和犹豫。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6: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6: 财经身边事，中国制造海外热销。七月份，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迎来了海外节庆用品的产销旺季。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一批批中国制造的节庆用品正加快走向全球市场。总台记者报道。
1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专区内，不少海外采购商正在选品、询价、下单。来自伊拉克的采购商马赫·阿奇兹短短十几分钟就在一家店铺完成了一笔订单。他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运输时间延长，所以他要赶在七月底前完成采购。
18: 以前柜子可能一个月40天到了，现在2个月、3个月，然后时间没有确认。
17: 同样在加紧采购的还有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胡利奥，短短半小时内，他在三家店铺里采购了40多种节庆用品。
19: 去年我采购了10个集装箱的圣诞产品，今年计划采购15个集装箱，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
17: 经营商户告诉记者，不少欧美、南美等远洋市场客户从3、4月份就已开始集中采购。进入7月，海外节庆用品采购逐步进入收尾阶段，现货和快速交付成为不少采购商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生产出货进入旺季，当地工厂也在开足马力赶制。
20: 浙江义乌宝龙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丁田月，
21: 我们的话年后4月份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到7、8、9月份是最忙碌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单子是排在至少9月份。
17: 丁田月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中东、拉美等市场订单也在逐步增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0%。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正通过多种方式提升产能。
21: 相对于去年来说的话，我们今年就是买了更多的自动铲雪机器。那我们订单量比较爆的话，我们也有招大概50-60个暑假工来帮忙，就是减少生产的压力。那我们每一天可以达到袋子的产量是在25-30万个左右。
17: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
16: 财经身边事，夏季旅游新模式。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景区依托领先的存雪技术，6万立方米冬储雪安然跨越春夏，将于8月重现银装素裹、盛夏细雪的冰雪奇观。来听报道。
22: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6万立方米冬储雪，依托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得以跨越春夏两季不融化，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一场冰雪奇缘。游客沈女士：
23: 在炎炎夏日玩雪，牙克石真的是独一份。今年马上还有全新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
22: 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热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构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游客傅女士：
24: 凤凰山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22: 在牙克石市，盛夏溪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让游客在炎炎夏日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略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季出游新玩法。景区相关负责人龚雪娇：
25: 创新打造了夏玩冬雪一享双季的这么一个文旅场景，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转换到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同步提升。
3: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王子金、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0: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您带来虚构功效、虚假人设，怎样识破违法广告陷阱。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团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5: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全国各地的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都是您非常熟悉的小伙伴，很荣幸啊，很荣幸大家在宝贵的周日能够陪我们一起上班。今天呢，我们照旧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内容非常的硬核，希望各位朋友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咱们一起开启环球操心之旅啊，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好了，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啊，现在在七楼还是八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就能看到，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的同屏功能已经开启了啊，小伙伴们不要错过，多多点赞，现在点赞量是7000加，我们五分钟之内看看能不能10000加。那同时呢，视频号的各位朋友，请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亲友群，非常荣幸啊，很感谢。好，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奖品啊，我们先来说说图书礼包吧。图书礼包大家看一看，特斯拉内幕，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技术主导者的视角讲述了新能源汽车巨头的发展与纠结，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幕。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会做好您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精彩文创，大家看大屏幕啊，或者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都可以啊，我们的总台的马年文创，期待各位朋友的喜欢。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先请您来互动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这样的，战火升级，美伊冲突加剧，如何冲击全球经济。本周从周初到此刻，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是一天没有消停过，而且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会发现在曼德海峡，在阿曼湾附近这个胡塞武装也下场了。那么好了，大家来说一说，美国和伊朗能不能再回到谈判桌前啊？能不能再开启谈判啊？那么能还是不能啊？您觉得理由是什么？打到弹幕区。另外，那么面对着现在油价再次起飞，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又来了，会加息吗？大家怎么看啊？打到弹幕区，马上展开详细探讨。

0: 木区五月这位网友说呀，这个周而复始，无穷匮也，谈了再打，打了再谈，这到底要干嘛呢？全世界现在都有这样的疑问和担心。那么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互动，您觉得美伊双方现在在持续双方交火升级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再次回到谈判桌前？能谈是目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不能了，现在已经没有基础的共识了，基础已经完全被战火摧毁了，很难再谈判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别忘了说明理由啊！我们来看看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大家看一看大屏幕。美军已经整装待发了，如果有需要，可以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说这话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您带来的报道是昨天央视新闻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做特朗普称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同时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怎么回事呢？在当地时间的24号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又一次谈到了对伊朗战争的战略，说我们实际上是希望退出的。他是从这个美方的角度来说啊，说美方实际上是希望退出的。美国现在有两种选择，第一是继续当前的军事行动，并且可能会进一步提升打击力度，那么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第二就是还是要通过谈判达成进一步的协议。刚才开篇就和各位网友报告了，本周开始美伊双方是一天没有消停过，双方你来我往，战火是持续升级。一会儿会和大家再来讲一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西南方向的曼德海峡，在阿曼湾，这个胡塞武装也下场了。现在全球两条重要的原油运输通道全都遭到了重创，那么到底局面会如何演进？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那来，我们先来看一看时间线和行动线，本周白宫美军是如何展开行动的。
1: 那从本周的周一开始，就是7月20号，美军是连续第10个晚上对伊朗发动了打击了。根据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这个消息表示呢，当地是遭到了美军的袭击，造成了多人受伤。那就在这一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对伊朗进行了威胁。他是这么说的，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那么现实来看，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在第二天，就是7月21号，美军是出动了一架 B-1 远程的轰炸机，对伊朗进行了打击。这个是美国重启这一轮对伊朗打击以来第一次使用这个型号的轰炸机来执行任务。这其实也是意味着美国从军事行动上进行了升级。那根据美方的消息称呢，这架轰炸机是从英国的一处空军基地起飞的。那就在当天啊，特朗普在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的时候对媒体是这么说的，美国很快将会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呢打击力度将会非常的猛烈，就是持续进行威胁啊。那么又到第三天7月22号的时候，这是美军连续第12个晚上打击伊朗了，这波打击时间很长，持续了5个多小时。目标呢，包括有伊朗的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的存储设备啊，包括沿海的一些监视站点等等。特朗普那天也又发文了，说从现在开始，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是发电站。那么在7月23号的时候，美国又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了。那这波空袭呢，打击的面积也挺大的，包括有伊朗的南部、西南部、西部、中部等等多个省份。那根据数据的统计呢，这次的袭击是造成了伊朗的四人死亡，7人受伤。那么当天特朗普说了，他会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他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的话，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是哈，就在第二天特朗普又变卦呢。根据央视新闻今早的最新消息，在24号的时候，特朗普呢是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了，由此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了13天的每天的这种打击的行动。以上就是本周的时间线。
0: 这个打打停停，然后忽忽悠悠，要干啥呀？大家来说一说白宫现在要干啥呀？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嘛，在这个6月中旬的时候，美伊双方已经在 瑞士签了关于进一步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结果呢半个月左右全撕毁了，现在又说又就今天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又说又先暂停军事行动，那你到底要干嘛呢？大家在弹幕上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哈？可以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包括您认为双方还能不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谈判还有共识吗？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七楼还是八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同屏开启，大家弹幕讨论非常热烈，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直播间标题是战火升级，美伊冲突加剧，如何冲击全球经济。来，我们来看一看伊朗方面的时间线和行动线。
2: 央视新闻的报道，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的时候，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啊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那么当地时间的23号，伊朗武装部队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表示了，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那么在23号后半天的时候呢，伊朗军队又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了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等一系列的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除此以外，当地时间24号的时候，伊朗再度表态了，说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的行动原则，并且将从即刻起立即实施。那除此以外呢，当地时间的25号的时候，伊朗方面表示了，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巡逻机，还有1架 C-17 的运输机和8架空中的加油机。那除此之外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司令部也表示了说，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出路线是明确的，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除此之外呢，在22号的时候，伊朗方面一再表态了，霍尔木斯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将导致资产遭受毁灭，不要被美国所蒙骗。而且呢，伊朗方面还在22号，他再度表态了什么呢？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啊，不会恢复至战前的状态了。这场战争的逻辑很明确，他们指的逻辑是什么？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这是原文的一个表态。
0: 怎么讲叫所有人都有，谁都没有？
2: 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任何在该地区内的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0: 我们马上啊，要和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直播哈。我觉得这个杨月说的这个，要么都有，要么都别干，对吧？要么我得上桌，要么咱们把桌掀了。这现在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马上就会和大家梳理现在在本周美国和沙特签了核设施的建设协议。大家想一想，你说这是不是在刺激伊朗？那么好了，我们一会儿来说这个美国和沙特共建核设施。就是理由就是沙特是主权国家，可以和平开发核能啊。
2: 对。
0: 那么伊朗说，那我是不是主权国家？
2: 对，我为什么不能
0: 呢？我是不是可以和平利用核能？你现在炸不炸成这样？所以说现在这个绳子是越系越紧了。本来要我们中国人讲叫解铃还需这个欺凌人嘛，现在结果这扣越系越多了。那么好了，我们来说一说海峡通行的情况。
2: 好的，新华社本周的消息就提到了，说国际啊市场服务机构科勒普他就提到了中东两大关键的海上通道23号的这个通航的情况出现了分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是明显下降的，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在23号的时候有6艘的船舶是完成了通行，比之前一日下降了60%。与此同时呢，曼德海峡当天是有49艘的这个船舶完成过境的。那除此以外呢，相关的机构就提到了说，目前海峡的情况整体通航的活动是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现在所有的国际航运的公司也好，还有所有的船舶公司也好，全都是在选择观望的一个状态。而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报道了，说英美两国计划在下周在伦敦召开一次会议，会议要讨论什么呢？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就是要建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盟，围绕着怎么保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个讨论。那美国呢，也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再一步去讨论。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媒体给我们的信息是，美国包括 一名那个欧洲的外交官提到了，说美国人现在在寻找脱身之机，希望得到欧洲盟友的相关的协助。
0: 我们戴建军这位网友说，现在看来双方谁也大服不了谁，就是美伊双方还在一种消耗，对，还在消耗。来，我们快速的，这个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疑问可以打到弹幕区，包括您有着什么样的分析，我们快速的来请教一下微亮教授，现在双方在争什么？双方这个你来我往，兵戈相向，到底在争什么？
3: 这个争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多维的，那么而且呢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首先呢，就是说它这个争的东西啊，它是一种核心利益。那么所以说呢，它本质上呢，就是如何博取更大的战略收益。但是在这个战略收益的底层呢，实际上是双方毫无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所以说呢，既然没有互信，那就要尽可能多的博取到战略收益，无论是伊朗方面也好，还是美国方面也好。否则，这个不把这些东西占住，那一旦比如说美国变卦了，伊朗可能就什么都得不到了。那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势之下呢，很显然这个应该说呢，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呢，他们就有这样一种僵持下去的这样一种意图。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谁先服软，谁就处于战略上的劣势，那么谁能够坚持，谁就能够处于优势的地位。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呢，无论是从这个海峡的这样一种航行，还是从应该说更下一步的这个核问题，以及包括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呢，实际上都处于这个博弈的这个牌桌上。那么根本上呢，实际上现在他们博弈的一个焦点呢，就是谁能够占据这样一种冲突当中的主动地位。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主动地位呢，来扩大自己的优势。比如讲这个伊朗方面，那么除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种主导权以外，那么他更想就是通过这样一次博弈呢，得到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说呢，他也不断的加大对这个海峡的影响，包括对这个曼德海峡的这样一个影响。那同时对于美国而言呢，如果说这个他难以在跟伊朗的这样一种博弈当中呢占据上风，很显然他可能甚至会对中东地区的控制权都有所削弱，
0: 对，
3: 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大家就可以看到虽然说双方啊恐怕都有些回到谈判桌上的意愿，但并不代表着谁立刻就能够服软。那么实际上呢，也在考验有双方的

0: 那么现在看来呢，从这个目前最新的消息讲，这美国方面呢，它暂停了一次啊，对这个伊朗的这样一种打击。那么下一步呢，还要看看，这种打击呢是阶段性的暂停了，还是只不过是一天没有批准这个作战计划而已？那么很显然，那个这个博弈还会继续下去。那也随着他们双方加大战略投入，实际上也希望逼对方回到谈判桌上，接受一个弱势的地位。
1: 那么这种博弈呢，很显然它是需要时间的。一边在谈判的时候拉扯，一边又在秀肌肉，希望对方服软。大概现在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这对于全球经济，包括对于，环波斯湾的百姓来说，这都是恶性循环，这战争是老百姓的终极噩梦。而且啊，大家看本周美国媒体报道啊，说美国的军方高层的军方将领明确表示。 说我们不该打击民用设施啊，那大家看没看这个？我们上周就和大家说了嘛，美国是，刚才杨月也介绍了嘛，说伊朗一旦封锁，再次封锁海峡，那么只要袭击过往船只，美国就要打击伊朗的，包括什么桥梁。我们上周就说了打击桥梁，现在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大家知道环波斯湾是非常缺水的，都是沙漠戈壁地带，开始打击伊朗的淡水净化厂。 大家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对吧？把老百姓的自来水厂给炸了嘛？
2: 民用设施，
1: 民用设施啊。然后伊朗呢打不到美国本土，就开始打波斯湾西岸的，包括像科威特，最典型的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等的这些淡水净化厂。那么刚才说的波斯湾西岸的这些产油国，它的很多的对于海水净化的这样的一个淡水依赖率，都是达到了 50%甚至80%以上的，怎么办？就是谁在为战争成本买单？ 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另外一方面，距离这六月中旬双方在瑞士达成的为期2个月的谅解备忘录签订之后的，再回到谈判桌前的进一步谈判的这个窗口，现在就剩下2周左右的时间了。大家想一想，对吧？你六月中旬现在就两周左右，不到20天的时间，还能回到谈判桌前吗？ 各位网友怎么看？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哎呀，我现在非常后悔初中没有好好学习地理课，有一点懵。说这些地域、这些海峡都在哪儿？没问题，您加入我们直播就对了。我们的央视频这个官方直播间可以直接点击大屏幕，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开启啊。您往左一滑就是大屏幕，我们都准备了地图，就是希望能够为各位。”
2: 胡塞武装是在23号的时候官宣了。胡塞武装使用了有多枚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等等，打击了两艘沙特的油轮，导致了油轮起火。那么打击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红海的海域。为什么打击呢？胡塞武装给出的理由就是因为违反了之前他们所发布的一个红海航运的禁令。那在25号的时候呢，胡塞武装又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的一个城市贾赞。那其实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呢，国际航运企业的避险情绪就已经在升温了。在21号的时候，曼德海峡通过的船舶数量已经下降了34%。那关于曼德海峡目前的通航情况呢，胡塞武装也进行了说明，说是海峡是没有被关闭的。 他们所说的这个近期的海上措施是仅仅针对和沙特有关的航运。那么针对这一事件，美方也进行了回应。特朗普是很生气啊，他说他对胡塞武装非常的失望。如果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的船只，那么美国将会追究责任，并且呢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的这个。 各种军队啊设施进行重大的军事惩罚。那么在23号胡塞武装打击过沙特的油轮之后呢，是引发了一系列连锁的反应。有多家主要的负责海上战争的承包商都说了，将不会再承包任何与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那么现在呢，有多艘运载着沙特货物的船只是已经改变了航线的。那有些船呢选择掉头向北，经过苏伊 运河再进入地中海，然后再去绕道。那根据估计呢，如果这么来绕行的话，航程将会额外增加1个月的时长。那如果未来伊朗继续对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进行限制，

0: 制的话，这将会进一步的加剧全球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短缺的担忧。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油价是如何变化的。受到这个事件的冲击，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在23号的时候一度大涨，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关口，那这也是自5月以来第一次突破这样的价格。那目前的局面呢，很多机构都是很担忧的，比如说多家华尔街机构都已经上调了油价的预期，高盛也是进行了预警哈，如果危机还在持续的话，那么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可能会在第四季度会突破每桶120美元啊。以上就是沙特油轮引发的一系列影响。
1: 来，我们来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我们来说一说，尤其刚才说地理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哈，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这个曼德海峡在哪儿。各位网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截一下屏，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包括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都可以点击大屏幕的视窗，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右上角报道更多的，也是现在美伊双方在激烈争夺的。哎，我们为大家圈出来了啊，霍尔木兹海峡，对吧？大家看一看左下角，大家看一看左下角，我们标着序号二的这个位置，这个最窄的地方就是曼德海峡。而上头的这个就是也门，上头这个国家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的这个尖儿就是也门。曼德海峡最宽的地方也就是大概三十公里，30来公里，整体还是比较窄的。那么好，哎，我们又换了一张图啊，请大家来看一个意思。好，来，魏亮，因为之前曼德海峡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不是特别多，结合这个地图，你再为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曼德海峡对于全球的石油供应也同样的重要
2: 啊。这个曼德海峡可能我们有2年多时间没关注了哈。那之前的红海危机的时候，实际上对曼德海峡也是我们讲了很多。曼德海峡呢，它是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它在阿拉伯半岛的西侧，它实际上和这个阿拉伯半岛东侧，总体来说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种呼应的关系哈。那么这个海峡呢，它实际上有几重意味哈。第一重意味呢，就是它是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南部的门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沿着这个曼德海峡向北看去，那么实际上就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到这个地中海里边去哈。那这是亚欧海航线的一个这个关隘，所以说呢，一旦这个曼德海峡出现了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运输出现了这种拥堵，或者说出现了阻滞的话，那么实际上意味的就是，那你苏伊士运河基本上它的功能也会大大的失效。那么在这样一个程度上，大家就会看到连通欧亚之间的贸易，那就会受到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种阻扰。那么说回到能源上啊，实际上原来呢，这个曼德海峡呢，它也和霍尔木兹海峡相比呢，它并不是一个这个处理原油和成品油的这个运输原油和成品油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通道哈。那么它平均呢，也就是日运量的大概就是航经曼德海峡的就是350万桶到500万桶，那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2000万桶那是每天是没法比啊。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自从这个今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的断航之后啊，曼德海峡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中东石油外运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原来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哈，沙特它有一条横贯这个阿拉伯半岛的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那个这个石油管道呢，实际上就承载着在霍尔木兹海峡没办法通行的情况下，那么石油出口的任务，也就是从它这个沙特阿拉伯，它的沿这个波斯湾这一侧呢，用这个管道呢，每天把这个石油啊运到这个红海的盐布港啊，大家可以看地图啊，刚才那个地图上有，那么从这个地方出口，所以说呢，这么几个月里边呢，每天呢，大概曼德海峡它这个石油的流量就会达到这个720万桶，每天，那大致也是能占到了这个，全球每天石油供应量的这个7%左右哈，它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石油出口走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如果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不太能走了，会怎么样呢？那很显然就是中东地区的石油还想运出去哈，那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窄的缝隙了，就像这个曼德海峡那么窄一样。这个曼德海峡呢，在阿拉伯语里边呢被叫做泪之门， 大家看这个图啊，它就连通红海和这个阿拉伯海这一块呢，非常非常细，那个像个眼睛流出来，那个泪腺流出来的一样。如果说这两个海峡都受阻，那很显然就是我估计国际航运啊、能源领域的这个很多的市场参与者，那就得真是要哭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一旦这两个海峡呢同时的出现了这个危机之后呢，大概全球这个能源市场上17%的供应会受到影响。就是如果说在极端的情形之下哈，还能从陆上或者其他的方式运出去一点的情况以外，你大概就要减少17%。那这是比这个应该说是霍尔木海峡实质断航一点都不差的这样一种重大的影响。很显然呢，在这样一种我们说国际上的商业石油储备和这个战略石油储备都日益减少的情形之下，这样一种冲击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呢，是也是形成了一种就是对全球能源乃至世界经济更系统性的冲击。同时呢，还要看到的是这个曼德海峡的堵塞呢，它不仅是能源问题，它实际上关系到了欧洲的这些国家的国计民生。就是欧洲大量的要从这个亚洲去进口这个生活物资，包括生产资料。那这条海峡如果关掉之后呢，几乎所有的船舶呢，大概都要走一个 C 字形，就要从这个地中海出这个直布罗陀海峡，然后绕一个大 C 形，绕过好望角，然后再想着去往亚洲走。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国际物流的运力来说，包括对这样一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它的时间成本来说，那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干扰。我们可以回想前些年我们节目里边讲这个苏伊士运河拥堵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有多么大。所以如果说这两个海峡都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同时出问题的话，那恐怕这个影响也远远不止能源冲击一条，那么甚至呢会形成更复杂更严重的系统性冲击。
1: 所以为什么就是全球的媒体，尤其美国媒体一直在说白宫这次对伊朗的行动鲁莽啊，你二月底的时候就是你就鲁莽啊，你到底要干嘛呀？这个我们向大家推荐这个牛弹琴的公众号，新华社牛弹琴的公众号分析的非常好，叫浪战。猛就是这个浪花的浪，浪战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嘛，用老百姓的话，
3: 没有考虑任何后
1: 果，对，没有战略。你看那个曼德海峡，大家看曼德海峡，我们标出来了哈。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沙特阿拉伯，大家看很熟悉了哈。它其实是有着东西石油通道的，它本来靠着东边走霍尔木兹海峡不被封了吗？走西边，那可能地理更好的朋友会问，哎，对，地理更好的朋友会问说，你能不能向北走啊？向北走不就是直布罗陀海峡吗？对不起，向北走不就是苏伊士运河吗？你向北走，我们可以切回刚才那张图啊，就是你向北走不就穿过了这个，哎，向北走，大家看，往上指埃及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个海峡位置图，这次上面不就是苏伊士运河吗？但是请大家注意，如果在200万桶以上的这个巨型的油轮，苏伊士运河过不去，太窄了，所以说你现在被闷到红海里了。我是否跟大家报告明白了？
3: 就堵在里面了，
1: 就堵在里头了，就这个石油就运不出去。而另外一方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刚才这个魏亮教授说的，整个的你曼德海峡就锁死了直布罗陀的南边的这个出口了，和这个直布罗陀包括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南边的这个出口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欧洲来自于东亚的供应链产品链，包括那对于我们的出口也都会受到直观的影响。来，麻烦我们换下一张图片，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国际油价的走势。大家看啊，这是从今年这个二月份开始，到二月底的时候，你看杨月指的这个位置，油价还在每桶70块钱左右，对吧？我们看这个北海布伦特的原油，然后到了三月份，这打得更激烈的时候，包括三月中旬的时候，中下旬的时候就到了110美元了，包括120美元，然后呢？之后在六月中旬和谈的时候掉头向下又回到了70美元左右，大家看右边又向上，现在刚才唯一已经介绍了本周一度摸到了每桶100美元，又到了三位数了。现在机构怎么分析接下来油价的走势？
3: 高盛在本周就警告到了，说如果到今年的第四季度啊，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到如此的干扰，那么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20美元。而且加拿大皇家资本银行的分析师提到了说， 一场更大范围的地区战争可能推动油价超过2008年约每桶146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那除此以外呢，金融时报在本周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说，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现在最担忧的是什么？各国可用于平抑油价的政策工具在减少了。
1: 这个本周你看金融时报的报道，德国的天然气的存储量已经跌破50%了。
3: 对，
1: 就是你夏天本身大家想想，它天然气要发电啊，天然气用来发电，这好在他们空调不多，然后那个对它天然气要发电，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它很快要马上就八月份了，它进入到很快就要进入到秋天，要为冬天
3: 要开始供暖，
1: 对对对对，要为供暖做准备了，你巨大的天然气缺口怎么补？
3: 各国现在战略石油储备释放，包括以前的这些缓冲作用的政策工具，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提供的支持也越来越有限了，而且。就是我们看正好给到老百姓或者说给到民众的成本高油价下影响的，那油价就是石油价格嘛，例如美国汽车协会就说了，美国零售汽油的均价已经突破4美元每加仑了，这整个开车的人司机都是有这个通胀恐慌所在的。
1: 这个我们弹幕上有朋友问说，这个那以色列包括美国是不是要对也门的胡塞武装要下手呢？这个问题我先来快速的回答一下我个人的一点理解。胡塞武装的外号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叫拖鞋军，他就是老百姓，你怎么动手啊？他就是千千万万的这个什叶派的，然后也门的这些老百姓，对吧？就是散装，完全散装，你
3: 没有任何体系，
1: 对，他还不像伊朗是个主权国家，没有任何体系，你怎么动手？你难道要在也门也发动这种地面战吗？这个成本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对，所以这个现在的局面非常的尴尬。而另外一方面，刚才杨月谈到了通胀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7月23号。评论文章标题叫做伊朗危机加剧，美联储加息概率上升，在下周要召开八月份的议息会议，但这个之前的利率是维持没变，大家都有印象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哈，六月份的这个利率维持没变，是3.5到3.75的基准利率，下个月会加息吗？会加息啊，你这明摆着油价都上百了，弹幕上打一，不，就是现在美联储可能还得再扛一扛看一看，大家在弹幕上打二。那么同时华尔街日报说美股牛市面临考验呀，什么意思呀？你看他给了一个数据，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基准利率已经达到了4.65%了，创下5个月的新高，那么30年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在5%以上，持续在5%以上，30年的国债利率啊，持续在5%以上，达到了2007年这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长的这个记录。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现在买美国国债，咱们不考虑通胀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贬值的这个问题，你现在就是拿着美国国债，那就是10年就有7.5%的年化，7.5%的收益，30年有5%的收益。资金会寻找这种固定收益，可能就会从股市撤资啊。
3: 对，
1: 这个逻辑跟大家报告明白了吧？他就不会去，因为股市的风险越来越高嘛。你看本周的那个，包括特斯拉等等，全都在大幅的下跌，都是1000亿美元以上的回撤。那么，白宫最在乎的，说我股市有多好多好，你现在等于又在给自己釜底抽薪。这个魏亮教授，这个我们弹幕上很多咱们中国的吃瓜老百姓都想得明白，这白宫想不明白吗？你在伊朗这么折腾，胡塞武装也下场了，你怎么面对通胀的问题啊？况且很快都要中期选举了，就是怎么面对美国通胀的问题？
2: 这个问题实际上那个我跟大家之前也介绍过，就是这个在对于白宫而言的通胀的问题，就是和这个美国老百姓眼中的通胀问题可能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在白宫这个政策层面呢，它实际上永远也没办法解决这个美国老百姓看待的这样一种通胀问题。就是只要是价格在上涨，美国老百姓当然是不愿意的啊，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中东的冲突带来的这个上涨。那么这种东西呢，既然白宫他这个控制不了，所以说呢，他就得去这个找替罪羊，他要转嫁这个矛盾嘛。所以最多对于这个美国来说呢，他通常的做法就是现在就是要求啊，那你就是汽油零售商，你必须得降价呀，不降价我就收拾你。那么同时呢，这个要求你这个美联储你应该这个进一步的调整政策呀，你调整不好我就收拾你。那么实际上呢，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转嫁矛盾。 那么当然了，从这个美国它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呢，它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两难的状态。那么对于白宫而言呢，它更担心的是经济不能够持续的维持增长。那么对于通胀来说呢，它现在已经形成了对它的这样一种负面影响。那么和这个在中东地区这个他想博取的重要的战略收益来说呢，他孰轻孰重，他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把握。所以既然短期内他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很显然呢，他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就是把这个矛盾转嫁出去，不是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个直接跟老百姓相关的哈，比如石油供应这个加油站的老板呢，就是要把这个矛头指向美联储，就是你听不听话。那么这样的话呢，既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么当然就考虑怎么去解决问题本身吧。那么当然了，如果说他这个从这个中期选举这个视角来看呢，他在这个伊朗地区加大这个战略投入，然后呢希望这个速胜，捞取一笔很大很大的战略红利。他觉得啊，如果说有这个可能性，那么当然还希望能够搏一把了。万一有这个战略收益的话呢，那对于他的中期选举来说可能他会有一个很大的收益。但是我们说都已经冲突了这么长时间了，但凡是人家这个伊朗这个真的能够服软的话，不至于拖到现在，也不至于说那个谈判进行不下去，分歧也不至于越来越大。那在这种情境之下啊，只能说他们是想搏一把吧。那么如果能搏赢了，那么共和党可能还能够保住一定的基本盘。如果说搏不赢啊，那很显然对于白宫来说，对于共和党本身来说，就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1: 这我们持续会和大家关注中期选举的动向哈、啊。这乱局之中确实是很有看头，看看到底局势会怎么走。来，接下来本周最大的变量，我觉得本周最大的变量，美国和沙特达成了核设施的建设协议。哎呦，这真是之前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跟大家快速画一下重点。
0: 22号的时候，美国就官宣了和沙特达成的一项合作的协议，关于核能的。那这个协议将会持续30年，涉及到美国企业会参与到沙特的民用核项目的建设当中，金额呢，现在据说是能够达到数百亿美元之上。那沙特也说了，这份协议呢，将会推动双方会按照核安全以及核不扩散的这种国际标准来加强合作。那对于这件事儿呢，反对的声音很多啊。那《华尔街日报》提到了协议当中有一项关键的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在联合研究的时候认为有必要的话，那么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那美国舆论就说啊，那这不就是为了沙特获取铀浓缩的技术开了绿灯吗？所以美国的两党多名国会议员都发出了警告，比如共和党的一名参议员说了，那这个安排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核扩散的风险。那美国的有一个核扩散问题研究专家就说了，如果美国现在允许沙特有相关的能力，那么未来就可能导致一件事儿，像土耳其呀、埃及、卡塔尔这些地区国家可能都会要求也要获得类似的待遇。
1: 关键是你，抱歉我插句话，你直接刺激了伊朗啊，你跟伊朗争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对，唯一你接着说。
0: 对对，然后呢，这个还有民主党的议员也说了，对利雅得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在德黑兰地区产生相关的连锁反应，所以大家都认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相当于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都不好说了。
1: 哎呀，大家知道伊朗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谁来援助建设的吗？这我觉得这真是历史绝妙的讽刺啊！大家知道伊朗的第一座核反应堆是谁来援助建设的吗？50年代立项，60年代建成的，谁呀、啊？谁是背后推动建设的所谓的甲方爸爸、金主爸爸？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就是我说这还嫌不够乱，然后现在和沙特推出了这个核共建协议。魏亮教授，你快速的来梳理一下，这美国要干嘛呀？他的目的是，
2: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方面，他就是想这个在这个方面，在中东地区呢，他有更好的平衡。实际上，跟这个沙特的这样一种核共建协议，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设想。那么，也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这个对伊朗的形成一种牵制。 个调动。那么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能把这个伊朗呢逼回到谈判桌上去。就是在这方面呢，恐怕伊朗它不能是，意味着给伊朗暗示它不可能是一个在这边这个区域内一家独大的这样一种实际上的具有核能力的这样一种存在。当然，我们说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招。那么很可能呢会刺激伊朗，那么在核方面呢，做出更加使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举动。那么应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这样一种这个合作吧。
1: 这个在中东现在美国开始煽动恐怖核平衡了，大家发现了吧？就是煽动恐怖核平衡了。那么核心的目的会不会包括我们现在探讨的这种种乱局，还是要把整个中东的产油国包括地缘政治紧紧绑在美国这架摇摇欲坠的战车之上吧？各位网友怎么分析啊？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但是这个和恐怖核平衡的这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谁又会来买单呢？我们各位网友可以接着在弹幕区加入讨论。很多网友都大家都这个对于当代史都很了解啊。对，巴列维王朝伊朗的第一座核反应堆是美国建设的，然后呢？

0: 来来来，我们接着和大家梳理本周全球财经热点啊。我们这个新闻标题马上更换成吴言以对，白宫为何逆势而为加征新关税。哎呀，我说这局面有多雷人呢，就是大家接着来说一说，又要加征，美国又要加征新一轮关税，这个对全球60来个国家， 整齐划一加征关税，哎，他不担心通胀吗？我觉得我是不是成了杠精了？我这替白宫操心操的没边了，就是他不担心通胀吗？你这边我们刚说完中东乱成这样，油价涨到3位数了都，然后你又要加征关税，这到底图个什么呢？大家打到弹幕区啊。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请看大屏幕，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这是我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同志就美国新一轮加征关税做的表态。 央视财经7月24号这个评论文章标题叫美国加征新关税，多国表示反对。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说，这二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不都做出了终极最高法院啊，终极裁决你关税违法呀，这怎么这又闹哪出啊？这怎么这一篇又翻起来了呢？那来我们来看一看白宫是怎么官宣的。
1: 美国23号官宣的是为什么要加征关税， 这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规定啊， 这是以所谓强迫劳动的名义 对60个国家地区 征收了10%到12.5%这个区间的关税。 这个关税呢也是用来替代 在24号到期的 以前的一个关税了。那么根据美方的公布方案呢，这次关税是设置了多档差异化的标准，根据目前来看呢，我国将会面临着12.5%的关税税率，像日本、韩国、瑞士、欧盟等将会被征收10%到12.5%这个区间的关税。那美方同时还设置了一项豁免通道，如果符合美方给出的条件呢，就可以申请豁免，那目前来看石油、天然气、食品等等 可能会得到豁免。那刚刚所说的这些关税将会覆盖目前99.4%的美国的贸易。那么这样的关税的新政一出呢，引起了多国的不满，大家都在抱怨啊。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是这么说的，说美国这个关税毫无道理，澳大利亚打击强迫劳动和奴隶制 这个措施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措施之一的，而且呢，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领导地位也是曾经获得了美国的认可的。那欧盟也发声了，说美国质疑欧盟在强迫劳动这方面存在缺陷，这样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巴西啊、智利、加拿大、新西兰等等国家都进行了谴责。 那么日本呢，在24号也发声了，那日方的发声相对来说温和一些，是这么说的。
0: 说对于美国现在以这样的理由对日本加征关税，日方表示深感遗憾。以上是我观察到的，请大家把匪夷所思这四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这个虽然周末直播的时候难免有点不情不愿，但是在准备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认真的。我们工作组啊在反复学习的时候看到强迫劳动这四个字，真是觉得匪夷所思。这以往都是美国污蔑我们中国的产品的时候，污蔑我们中国产品的时候会说什么强迫劳动，刚才唯一说的很清楚了。你现在对于这个传统盟友啊，欧盟传统盟友啊，日韩啊，加拿大呀，这都5.0盟啊。 然后对于60多个国家说啊，包括巴西等等，这个都在说各国都在强迫劳动，哪儿的劳动权益指数最高啊？哪儿没有斩杀线啊？那就是我们美利坚风景独好啊，对吧？你们所有除了我们之外这个星球都在强迫劳动。魏亮教授，这个强迫劳动是什么意思呀？这为什么对自己的以前是给我们泼脏水，这为什么对自己的盟友现在也在说强迫劳动？这说的啥意思？其实
2: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强迫劳动吧，就是美国立的这个标准嘛，只不过是一种掩护，或者说大家就可以把它认为是莫须有，就是说把这个强迫劳动这个和就是说我们这个红人馆中午不吃盒饭这个标准作为一样，你用这个方标准也是一样的，就是意思是说呢啊，如果说这个红人馆标这个要求必须每天中午节目之后都要去吃盒饭
0: 有人不吃，我就给你征收高关税，就是这么一种理由。那拿它有什么办法？就是要找个辙，是吧？对对，你不要太当真啊。对对对，
2: 就是要找个辙。因为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他在这个发布的最中通知里边，他都是非常直白的就说了哈，说所谓的消除强迫劳动本身啊，就这件事本身，一般而言不是301 调查的目的。那么调查的真正目的呢，是这个迫使各个经济体呢建立起有效执行美国认可的标准的一个手段。就是说这个无论是什么吧，就是反正是美国不乐意了，你们就得拿这个关税来换。那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这个理由吧，或者说一种杠杆吧。那至于说你去怎么去深究啊，这个所谓的强迫劳动是什么，其实已经本身没有意义了。就是你不听这个翻译过来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不听美国的话啊，不按美国的看法来办，那么好吧，那我就把这个成本化成关税加给你们，看看你们愿意用哪种方式来接受啊，要么是跟美国一起啊站到同一条这个标准上啊，要么呢就是你们不想站到一个同一条标准上呢，也可以啊，就给钱也行，那个填补我们这个美国国内的这样一种这个财政的亏空啊，或者说治理的空白啊，都可以。那么实际上它这本身它就是一种这个胁迫手段。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用如此直白的话来告诉大家，就是你们也不想不用跟我这个掰扯什么是强迫劳动，我们怎么就没达到美国的标准了，不用不用，因为我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征收关税，就是因为原来这个他这个临时的这个12条款的这个进口附加费他不能再征收下去了，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就换一种办法来征关税啊，然后你们还要跟我讨论这个关税的标准合适不合适，这不是很荒谬吗？对于美国人而言，所以说呢，他就前置的说明了，你们不用再讨论这个了，没有用的。那你要觉得这个不好，那我再换一个理由来征这个关税，因为我本身就说了，这个本身这个所谓的消除强迫劳动，就不是301调查的一般的目的和用途。那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说，
3: 这个
2: 还有什么好去让这些国家去跟美国讲理？
3: 我们要认真就输了是吧？这叫认真就输了。刘海兵这位网友说：“欲加之税，何患无辞啊？”这个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哈。这我们中国人很熟悉啊。来来来，你看这是一匹鹿还是一匹马？
4: 对，
3: 哎，你不管你说它是鹿还是马，加10%到12%，对，
4: 就是要加钱，没有任何理由，
3: 就是要加钱。但是这个那美国国内是什么态度呢？
4: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名教授就提到了，过去的18个月里面啊，美国关税政策调整了45次，平均每12天调整一次，那么最终关税都会转嫁到普通的家庭身上，美国的家庭每年或因此额外要支出1100美元，所以长期以往下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就越来越低了，就导致美国的经济增速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减缓了。那除此以外呢，还有调查机构也提到了，现在能源、住房、医疗、大学教育、通勤、育儿等方面这个开销都是在同步走高的，所以也因为关税的问题，让美国民众每一年最关心的财务的问题全都是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3: 这个我是不是学美联储的数学模型有点入脑入心了，这个就是视野又窄了，就是大家来做做我的思想工作，就是说王冠，你不该老想美国民众的通胀问题，你这格局太小了，然后大家来做做我的思想工作，打到弹幕上，来魏亮教授，你来做做我的思想工作，就是你这个加关税10%到12%，还是美国的消费者买单呀？就是他真的就是油价，咱们刚说完，他真的不在乎所谓的通胀问题了吗？你马上要中期选举了，你干嘛把老百姓的体感温度搞得这么差呀？这个逻辑是，
2: 怎么说呢？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成语"朝三暮四"的故事吧？就是一个老人跟猴子们商量说，这个。一共反正我们今天给你7个果子，是早上吃3个下午吃4个，还是早上吃4个下午吃3个呢？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白宫和这个现在美国老百姓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方面呢是说他说啊，我这个加了关税都要用在老百姓身上啊，所以说呢这个你们暂时忍忍痛苦。那么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呢，这个关税到这个通胀的传导呢，它是间接的，它是有过程的，这个痛苦呢它可能会延缓，会滞后，但是不会不来。另一个方面我们要说到的，美国之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通过了一个叫做大而美的法案，他可是直白的跟老百姓讲，我是要给你们钱的呀，我直接要给你减税的，这个财政渠道那比这个关税的渠道来得更直接，所以呢他就用这样一种话术是啊，这是我要不就加关税，要不我就没钱给你减税，要不就我不减税了，那你看现在又有这个法了， 所以说呢，白宫他也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解的困局，就是话大话已经说出去了呀，我就要给你们带来很多好处，然后每年2000亿，我给你都反馈给老百姓，怎么办呢？那就是你得让我们征关税啊，不征关税我哪来的钱给你贴补你这个家用？他用这样一种话术，就是刚才说的朝三暮四，还是暮四朝三的关系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变化来影响来。
3: 好，各位网友认为美国的最高法会再出手吗？打到弹幕区啊，大家讨论一会儿。
5: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文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很荣幸能和大家接着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六楼还是七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我刚才也没顾上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的功能已经，多视窗同屏啊，多视窗同屏的功能已经试运行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左右滑动还能选择您喜欢的，还能选择您喜欢的视窗。那么，哎，我们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麻烦接着点赞啊！今天这个大家点赞很踊跃，感谢。现在5.6万。点赞量，我们看看10分钟之内能不能到7万，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好不好？转发到朋友圈、亲友群，让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环球操心之旅。谢谢大家，大家可以选择您喜欢的视窗和小伙伴。刚才有网友说，哎呀，穿蓝色外套的是谁啊？说真好看，就是我呀！大家看到我的这个蓝色的外套，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把眼镜片擦一擦，
0: 滑动一下，选择您喜欢的蓝色外套
1: 的
0: 同志，盯着他仔细看。然后呢？
1: 还有绿色衣服的，别忘了。
0: 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来来来。我们介绍一下图书礼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特斯拉内幕》啊，讲的是从技术主导者的视角讲这个新能源巨头的跌宕起伏的发展之路啊。微信推送上有介绍，快递信息啊，微信聊天的方式发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啊。那么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和大家看看这个马年新春的文创，看李莹组长的视窗也行，看大屏幕也行。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我们要替这个英国操心了哈。我们视线转向英伦三岛，新闻标题是新官上任，英国首相伯纳姆能否提振经济信心。这个10年之内，英国迎来了第7位首相，这大家看看这有多折腾，对吧？您要是新任的这工党首相伯纳姆，您要是他的顾问团，您给他支一招，就是这个眼下最该做的是什么呀？或者我们中国人讲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个近忧，这个当务之急是什么呀？最该做的是什么呀？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咱们看看有没有给英国首相当高参的水平哈。马上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梳理和探讨。来来来，我们这张新闻图片的梳理，把时间交给穿蓝外套的同学，有请。
2: 小蓝来了啊！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是拍摄于今年7月20号。图片当中这位戴着黑色框架眼镜、身着西装的这位男士呢，就是英国的新任首相，他叫安迪·伯纳姆。拍摄地点呢就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前面，他现在呢正在发表他的就职讲话。那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双手是握在一起的，没有拿任何的演讲稿，现场呢还没有讲台。那这一点也是体现出他个人的一个个性和风格，这是英国近年来第一位没有使用讲台就发表了演说的政治家。那这张图片呢是出自于新华社7月24号的报道，标题叫从伯纳姆的第一板斧说起。那就在他就职演讲当天呢，从车上下来之后跟人们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径直的走向了话筒。伯纳姆他在演讲开篇就很直接的提到了我们刚刚也讲的有点尴尬的这个问题，英国频繁更换首相。他说了，他是自2016年以来的第7位首相了，这是一个反思和重新下决心的时刻，我们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们需要做得更好。他演讲当中呢，几乎全篇都是聚焦于国内的事物。如果说他全篇演讲找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稳定二字，因为他是从英国民众的视角出发的。他说英国百姓他厌倦的不只是政客之间的竞争，更是因为政治没有改善英国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呢他优先承诺要解决国内的问题。未来政府会把关怀人民作为他的施政核心，建设一个更加团结积极的英国。那么怎么来建设呢？他提到了有一些政策啊，那这也是新华社提到的第一板斧。 这第一板斧就是他说，我很快会走进身后的那扇门，下达我的第一道指令，终结我们国家街头露宿的现象。那除此之外呢，新政府还会未来推出有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措施啊，这就包括降低家庭的能源开支，帮助更多年轻人就业，以及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等等。他还提到了一个长期规划，会有一个为期十年的国家发展规划，同时也会推动权力进一步的下放到地方的政府，还会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那就在他演讲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小插曲，他说话的时候啊，场外传来了很高亢的歌声，唱的是贝多芬的《欢乐颂》，他也听到了。听到之后呢，他停顿了一下，他是这么说的，让我们把这个时刻变成英国重新相信的时刻。整体来看呢，演讲持续的时间不长，也就五分多钟，内容呢也是非常简洁的啊，表达也比较有力度。那么关于他的首秀，英国媒体给出了不同的评价。
0: 嗯，
2: 支持的一方呢，有英国的卫报《独立报》是这么说的，说伯纳姆能清晰地勾勒出英国民众所期待的国家愿景，但是呢，批评的声音也不少啊。比如说《每日邮报》说他不懂经济，他的演讲呢是充满幻想而且自相矛盾的，《金融时报》说也是肯定了他演讲上的风格啊，说他调子很准，但是呢缺乏增长路线图。英国现在极度渴望的是希望，但是仅靠口号那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说呢，他在曼彻斯特地区很多人是为他很骄傲的，而且呢也很支持他，但是现在来看呢，英国民众的情绪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大家目前的诉求就是希望能看到他真正能做出什么。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是这么说的，我想让伯纳姆给我们一些值得兴奋的东西，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现在英国一切都糟透了。我们再来看看老人们怎么说哈，有退休的老人弗洛特斯他这么说的，行动胜于雄辩。那还有一位老人说，让我们来看看一年之后是否这些人还在为了伯纳姆而鼓掌和欢呼。所以大家现在期待的是什么，你说的再好听没有用，我们未来想看看伯纳姆会怎么做啊。以上是我观察到的。
0: 好啊，我们邀请更多的网友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啊，我们看看现在英国的新的这个领导集体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新官上任，英国首相伯纳姆能否提振经济信心，就是提振经济信心。刚才你看唯一介绍的英国现在从小到老啊，这他没有信心呢，因为这个十年之内换了七任首相，始终就是最短的那个特拉斯啊，就干了不到50天，对吧，一共一个半月，就始终在一种十年脱欧之后的这种动荡后遗症之中。那么怎么提振信心啊？这个有时间以后有时间跟大家一块儿再来学习一下，小罗斯福总统或者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3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你上来就是要提振信心，你先要让老百姓相信新的这个领导集体。那么现在也许英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的这种席慕立信式的重塑信心的举措，该怎么做呢？抓手是什么呢？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是不是应该先组团访华呀？对啊，其实他的前任这个同样是工党的斯塔默首相就来了嘛，对吧，就不久之前就是访华了嘛。但是现在你也看到英国的这个局面动荡确实是正在不断的加剧。还有吗？大家觉得新的唐宁街十号的主人该怎么来稳定住这个局势？那么来魏亮教授，我们就是我们怎么看，其实他并没有长篇大论哈，一共说了有不到10分钟哈。我们怎么看在首次以首相身份亮相的时候伯纳姆首相的他这个核心的主张是什么？我们刚才有网友说是不是说的有点虚啊，没说太多具体的
3: 啊。对，结合他的这个就职的这个简短的讲话，包括他这个原来的这个一些这个主张吧，我们可以把它说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要给短期要给实惠，是可能过去的几任首相上来就是说啊，我有一个鸿篇大论，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方略，当然了在这过程中很痛苦，你们忍忍吧。很显然英国老百姓他不愿意忍嘛。怎么办呢？伯纳姆呢，他这个在这个曼彻斯特他的经验就是你先得给点现实好处，你比如说这个公交啊、住房啊、能源啊， 得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了，这才行。所以说呢，这个他上任之后呢，立刻就说，哎，我们要这个解决这无家可归者的这个住房问题啊，让这个老百姓能感到他在做事儿嘛，这个还是有这个短期还有好处的。当然说，短期的好处和长期的这个回报如何平衡，恐怕对于伯纳姆来说是个挑战。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有一套理论，就是觉得呢，中央这个英国呀，他这个白厅，也就是他的内阁权力非常大，地方呢红利不多，所以他原来在地方的时候说啊，应该把这个伦敦的权力啊下放给各个地区，你比如说曼彻斯特，那你应该建一个唐宁街十号的北方分部啊，然后呢把红利向这个各个地方倾斜。但是呢也有个问题，就是原来他在地方在曼彻斯特说这个话有道理，那当然从别人口袋里掏钱掏资源都愿意。但是他反过来了，现在他变到了这个英国内阁的首脑。然后呢，现在他还会不会继续说我把这个权力资源分散给各个地方，恐怕这就有一个身份转化带来的政策方略转化的这个变化。当然第三个了，就是说他要主张的是这个分配和机会更加均衡，更加公平。那么这也是存在一个摆布的问题，就要看他领导下的英国内阁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了。那么他对自己的定位其实很清楚，就是他要做一个这个英国的这个转折点，也就是意思是说呢，原来啊这个前六个首相呢恐怕呢还是在一路的为这个英国脱欧呢这个解决善后问题。那么现在呢他恐怕要更多的去这个向前看，然后呢给英国争取更多的机会，首先是内部的这样一种治理，然后呢在这个是一种这个全球的这样一种视野。所以说呢他也虽然他也是工党，但是他跟他的前任呢很显然他就要做一个切割，需要拉开距离哈。那么也就意味着是说他要展现一些首先是有短期的这个给大家有甜头，然后中期的呢再想办法吧，就原来是想这个分权的，现在是不是还能够分下去，能不能把这个叙事从这个曼彻斯特带到伦敦来，那恐怕对他来说啊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毕竟现在英国手头的即便是他的内阁呀，因为英国经济他现在面临的许多的问题呢，他这个他本身手头的资源也并不是太多，那么这个尤其是经济增长上啊，包括这个就业上啊，本身就是问题比这个新增的红利或者是新增的机遇要多。那么如何摆布好就是短期的这样一种政策的这个实惠和长期的英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啊，这之间的关系呢，恐怕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0: 他这个事儿啊，要搁我干，我绝对干不了，就是因为这最近十年来啊，这我周末在这儿上班，和大家来陪聊一下，梳理一下，国际的风云动态啊，就纸上谈兵就是我能力的上限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就是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啊，就是我们看一看全球现在的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啊，这每个经济体每个国家在算的都是什么账。我为什么说我说我绝对干不了，大家想一想，从2016年的夏天对吧脱到现在，整个英国经济用八个字来总结是什么呀？存量流失没有增量。
1: 对，
0: 就是我传统的这些英国的当年的还有点残存的什么优势产业啊，然后包括那会儿汽车还有个尾巴烧啊，然后当然就金融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了，等等等等，这些存量也没守住，增量更是一点都没有。大家想一想，现在新上任的伯纳姆首相，他十年来的第七个首相，他前六个首相也不是废柴啊，能当上大英的首相那不是一般人啊。这六位不想给选民甜头吗？谁不想给选民甜头啊？那就带来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就是刚才魏亮教授说的钱从哪儿来啊？就为什么我老说，我说像魏教授像我这样的中年老登，就是那个言谈举止都充满了性缩力啊，就一点都不浪漫啊。就是你作为一个小家庭中年男人，你天天考虑的就要保障家里的现金流。

0: 然后传统产业还在流失，增量完全看不见。你现在又要给选民甜头，那请问钱从哪儿来呢？各位网友可能会说发债，对吧？其实因为你钱从哪儿来，基本就这几招。第一是发债，向未来借钱。你这我们大屏幕上就是英国的国债收益率嘛，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达到5%左右了。他现在的债务负担率大概在这个100%左右啊，就是他的这个债务负，你发债得有人买啊。然后第二就是印钱，通胀，对吧？这个你现在这个，我稍微跟大家念叨一下这个背景啊。所以说你有的时候指点江山易，当家主事难啊，挑毛病谁都会。你真要在这个位置上，你要办很多事儿是很难的。那么他现在的预计，今年的通胀在5%上下。3.5% 上下，预计今年的英国的通胀在百分之，这是它 GDP 增速的3倍以上啊！大家想想，它老百姓的体感温度能好吗？它的这个通胀在3.5%上下，这还是在咱们开篇刚介绍完呀，曼德海峡的这个恶劣的局势还没有进一步发酵呢，对吧？你现在我们想就是要么发债借钱嘛，
1: 借钱，
0: 要么就是印钱，就是通胀嘛，对吧？他也不敢用通胀这招，要么是什么呢？甩卖。甩卖是什么呀？就是你看这十来年前底特律那会儿的这个五大湖危机的时候，博物馆的画什么都给卖了嘛，对吧？你抛售国有资产，这事儿又不可持续。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加税啊。你现在好嘛，你这个你还想着减税，还要刚才唯一开篇就介绍的说这个还要解决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
1: 问
0: 题，对吧？你现在要加税，那英国老百姓不得当场就翻车呀。所以这四招大家觉得能用哪招？搞钱一般来说就这四招，对吧？钱从哪儿来？我再为大家复述一遍，哈。哎，第一招刚才说的什么来着？
1: 发债
0: 啊，对，发债借钱嘛，借钱就是发债，借钱，一是借钱，二是
1: 印钱，
0: 三是
1: 甩卖，
0: 四是加税，就是我去就争钱吧，或者就是抢钱，说什么说不合适啊，就争钱，对吧？收钱
1: 吧，
0: 对，一二三四啊，大家觉得呢？就基本就这四招，大家觉得能用哪招？你要是伯纳姆能用哪招，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好不好？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英国首相现在面临的这种挑战和难题。他之前呀是大曼彻斯特区的地方领导。
1: 对，
0: 我们来讲一讲他在曼彻斯特的主政的时候是什么路子，刚才这四招是怎么用的。
1: 可以先看一张图，我们可以先看看大曼彻斯特的位置。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就有曼联的球迷就比较熟悉了、
1: 对，然后大曼彻斯特其实它指的是郡，就大曼彻斯特郡、它是在英国的这个西北部的都会郡，1974年正式设立的。那这个大曼彻斯特郡里面包含了曼彻斯特、博尔顿等等10个这个都会区。那其实我去过一次曼彻斯特市啊，也是看了一场曼联的球赛那一次去的。其实到了那个城市的时候，我的感觉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曼彻斯特给我的本身的印象，它应该是后工业时代城市有的那种比较灰色的、比较压抑的颜色，整体会比较暗淡或者死气沉沉的感觉。但实际上我到了那个城市的感觉是非常的新，它的设施包括它的街道都是非常干净整洁的，而且建筑大部分是红砖风格的，是新修的这种红砖，包括还有很多玻璃幕墙的新式的写字楼，所以它是这个偏历史又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说回到这个伯纳姆在大曼彻斯特工作期间啊，其实他当时的主政期间工作主要有几点。第一是他让中心城区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住宅区、商业综合体都是加快建设的，公共交通是重新由地方统一管理了。除此以外，当时呢2015年到2023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速约为英国整体的2倍，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数据上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也成为了英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他在当时执政期间呢，9年的时间，其实积攒了很多的政绩和这个人气啊，也让曼彻斯特焕发出了活力。就刚才我提到的，我的观感就是2023年正好是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增长比较好的那样一个时段，所以当时呢，伯纳姆在当地被英国的媒体也称为叫北方之王嘛。在他治理的这个9年，整体的不管是城市的更新呀，包括经济上的一个增长，在2021年的时候，曼彻斯特是打破了外界的一个印象，是在全球最佳城市的排行榜上还排了3名。那英国媒体对于他的一个评价呢？首先我们看到《卫报》给他的评价比较客观，认为他的地方公有化

0: 改革的范本价值是值得去肯定的，而且也认为为英国其他城市提供公共服务回归公营的可行路径是可以接受的。除此以外还提到了说，作为北方代言人戳破了英国伦敦独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历史的弊病，重塑了英格兰北部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除此以外呢，评价他的政治潜力的时候就提到了说，在他的任期内啊，有极高的民间声望，所以是未来比较有利的首相的这样的一个人选。那除此以外还有泰晤士报，泰晤士报的这个也是客观的成果的评价，认为他给做了很多惠民的政策，经济的增速也是亮眼的，而且也认为他的地方权力的下放的思路是具备这个现实意义的。所以我们能看到整体媒体，英国媒体给予他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且积极的。但是当他当了首相之后，我还看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声音，例如像美国的 CNN 的评价是说，英国寄希望于他能够拯救他们的经济，所以现在大家都愿意去曼彻斯特来寻找答案，他究竟能不能做到，这个改革是要多少时间才能实现。
1: 我们这个弹幕上朋友说啊，说刚才我讲的那四招啊，这个印钱啊，就是发债啊，对不起借钱、啊、发债，印钱通胀，然后呢卖钱就是这个甩卖嘛，甩卖国有资产，还有就是收钱加税，说你还少说了一招叫抢钱，就是美国在委内瑞拉干的这套嘛，对吧？这对英国现在还不太适用，它毕竟的它不在那个维多利亚时期的那种日不落帝国的当年的那种军事殖民的背景之下了。好，那我们来说一说，魏亮教授怎么来看伯纳姆首相在曼彻斯特时期的他的这种执政的举措和打法？我们主要从经济和财政的视角来说哈，你觉得他主要的这个套路该怎么总结？
2: 套路总结当然就是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求这个把这个英国的资源呢，这个尽量的要分给地方去，尤其是要分给曼彻斯特，以便呢就是地方呢能够更好的施展拳脚。因此呢，这个他在曼彻斯特的时候呢，他首先要他做的事情啊，就是说要这个地方优先，就是你这个内阁呢，你要把这个资源都往地方来放啊，不论是曼彻斯特还是其他地方。都要有，那首先呢就是把这些权力交给地方以后呢，地方就可以拿这个钱去补贴嘛，这个补贴就是水啊电啊公交啊医疗啊这些东西都有自己的特色嘛。当然这个从地方的视角来看呢，那这种导向呢很显然是因为他的位置在地方嘛，因此呢有这个钱他当然就能干事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能把这个曼彻斯特地区呢经营得更好一些。第二个呢，他聚焦的就是要解决问题，就是不争论，反正是我得把这个事儿得办了，就是你这个无论是党派之间有矛盾呐、还是说部门之间有纠葛呀，或者是这个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可能会出现挤出效应啊，这些东西不讨论了，就总之是这个现在就是当时在曼彻斯特时候呢，这个面临的问题呢，就是首先要解决，不能因为这些争论就不解决问题了，就陷入争论。所以他批判的这个伦敦那方面的，就是这个做法呢，也是总是在争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第三个呢，就是他把这个公共事业啊，作为一个增长的前提，也认为呢，就是这个首先把实惠给到位，然后呢，这个民众才能有消费能力嘛，然后企业就才能有投资的信心嘛。我觉得这个呢，当然从道理上都是对的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那个问题，这个资源就这么点儿啊，都有一个这个机会成本问题，不是投给这儿了，就是投给那儿了。你在地方可以这样做，那你到伦敦以后，他就是一些东西，他问谁去要呢？他没有一个向上要的这个能力了哈。或者说这个空间了。那么当然了，对于他在这个曼彻斯特地区来看呢，执政这几年呢，这个曼彻斯特地区的这个经济增长还是远高于这个英国平均水平的。那么同时呢，他这个政党本身的这个支持率呢也是比较高的。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他这个经验可复制吗？我觉得难度之一就在于刚才说到的。原来还能伸手问着这个全国要啊，问着伦敦要，那你已经到了伦敦了，还要问谁去要呢？第二个呢，这个复制的难度就在于，当然

0: 都知道这个解决现实问题对谁都好，对这个执政团队的这个威信也好，对于百姓的实惠也好，都很好。但是英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对对对。
0: 当然，如何去在这个给实惠的同时，还得把这个经济增长点建起来，他又陷入了原来那个闭环，就是啊，有了这个公共事业都好了，老百姓得实惠了，然后呢，大家有收入了，然后有消费能力了，有再有投资者有投资意愿了，就会好起来。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啊，恐怕不比说啊，直接这个大刀阔斧的搞一个长期的规划来改革需要的时间少。毕竟在英国这个地方，它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那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才是伯纳姆真正面临的最大难题。简单的去给一些无家可归者找些房子住，然后呢，把这公交车票这个费用短期的压下来。当然，从他从英国调集所有资源来搞这件事情来说呢。应该是能搞定的，但是呢，你未来总体来说，英国还得有一个经济引擎啊，找到这个经济引擎，而且能够把这个资源呀，分配到这个既给老百姓实惠，还能这个推动把这个经济引擎给发动起来，这是一个大。
1: 你看，你看我们
0: 这里面有很多，
1: 我们弹幕上俊瑞这位朋友说啊，说。现在呢，英国可能也就是再多搞几场英超，把英超的赛季延长一下，这就是他们现在最拿得出手的产业了，是吧？对，其实回到刚才威亮教授说的，大家看一看，就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现在整个英国作为全球应该是第七位左右的经济体啊，4万亿美元左右经济体，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失灵。大家发现了吧？这都是我们的文件里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布局啊，对英国完全适用的。新旧动，它找不到新动能。你看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是新旧动能转换嘛，这是我们这个不久前统计局的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时候在发布会上说的嘛，新旧动能转换不会一蹴而就啊。但是我们新动能的增长占到了上半年的这个4.7个点左右的贡献率的40%左右。那么现在英国的经济的新动能看不到，旧动能在快速消失，一说还是英超。对，那它从90年以来的制造业当时占这个英国 GDP 增长的17%，现在正好少了一半，占到8%多一点点。那剩下的都是这种什么金融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汇集更多的民生啊，这是新旧动能转换。另外一方面，我们回过头来说，大家如果您是伯纳姆的首相的经济顾问团的话，现在英国面临着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啊，就是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你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啊。你的这个因地制宜，英国的现在的资源禀赋要素禀赋是什么？它要发展的新制生产力应该是什么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弹幕上网友的原话哈，说它应该因地制宜去发展新制生产力。这个新制生产力应该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亮相一周左右，唯一你观察到伯纳姆总统出的小牌有什么？有没有出大牌？
2: 他动作很快，就职当天呢是完成了新内阁的组建，有这样一些关键的人事安排。之前的国防大臣约翰希利目前呢是担任财政大臣，还有米利班德担任外交大臣等等。那么他还释放了这个信号，就是在一些领域呢他会背离以前斯塔默的路线。他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开设了一个新的办公区，刚刚魏亮教授也提到了，叫北方唐宁街10号。这个目前呢是开设在曼彻斯特的市中心，预计呢今后每周他都会去那儿办公，到年底呢还会配备有应该超过300多名公务员。这个动作也是契合了他演讲当中说的会把权力下放到地方。那他还做了很多事儿哈，
1: 不是，对，抱歉我插句话，你放到曼彻斯特办公区对于其他的大区公平吗？ 对于其他的郡公平吗？对吧？你那威尔士怎么想啊？苏格兰怎么想啊？这个就像刚才这个威亮教授讲的，你在地方上和你在中央的那个视角，
3: 你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可能是不一样的哈。对，这个我们到时候会和大家继续观察。唯一请你继续。对，
2: 对，他还做了民生相关的一系列的比较小的措施。第一项就是刚刚提到了这个解决流浪汉的问题，会追加3.4亿英镑来投资，5年内要减少流浪汉的这一个计划。第一阶段呢，会提供大概有1200套住房。那第二个小的举措就是下调了公交车票价。那英格兰地区。

0: 公交车呢，会从3英镑下降到2英镑，这个政策总投入大概是超过了5亿英镑。那第三点就是免除居民电费的增值税，从今年10月份到明年3月底这个期间呢，去减除居民的5%的增值税。那预计呢，可以给每户家庭每年节约45英镑的这种电费开支。那还有一个外交领域的这个措施，就是他在上任之后呢，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的。那他向泽连斯基是有一个明确的承诺，他是这么说的：英国的支持不会改变，会给予乌克兰100%的支持。啊，这是我观察到的他新上任的举措。
1: 我们弹幕上还有网友说说，其实是不是应该省点钱，比如这个削减一下英国民众的高福利，这可能是难度系数最大的一招了哈。而且你刚才这个唯一也讲了，说这乌克兰的事儿还要接着掺和，这都是无底洞，这都是花钱上的无底洞。英国的媒体怎么盘点家底儿的问题啊？以及他现在的这个经济压力的问题。
2: BBC 的文章中就提到了，说伯纳姆现在接手的就是复杂且长期未解决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有哪些呢？首先，英国国内方面，英国的经济2024年增长是1.0%，25年是增长1.3%，所以能看到经济的复苏依然是非常缓慢的。那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压力也很大，长期候诊的人数啊，曾经超过700万候诊人数。那除此以外，还有移民的问题。2025年的时候，通过英吉利海峡乘小船抵达英国的人数超过了4万人，也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以外，还有英国的这个公共债务已经超过了 GDP 的95%，是这个60年代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而且去年支付的债务的利息就超过了1100亿英镑，占了政府总支出的8.3%。所以总结下来看，这个英国媒体给予他的这个文章的报道都说的是，英国现在就是需要正视自身的挑战。因为我们看脱欧以来英国政治最不稳定的一个起点，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贸易成本的上升，公共财政的承压，国民保健制度的危机，生产率增长乏力，就所有一切的问题，就是里外夹击都在充斥着英国的经济。
1: 来，快让那个威亮教授给唐宁街十号出出主意，怎么搞钱呀？说到底就这么一句话，对，怎么搞钱呀？你觉得现在的有没有一点空间？
3: 我觉得实际上空间很少，就关键是在于他如何去把现有的钱能够高速的赚起来吧。那么现在你看，这个一个是他的执政方针来说，他是要给这个大家实惠，给大家实惠和给向大家征税，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吧？不能一边给实惠，一边再加税。那么另外一个呢，他的债务率其实也很高了，那要么就是冒险再加点债，要么呢就是你要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就是尽快的把他想象的这个经济循环的转起来，就是尽快的提升消费者的这样一种购买力，包括这个投资信心，然后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确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当然我们说从节流的方面来说，有些这个政府的开支呢，恐怕也可以削减吧。就比如说这个原来想过的许多的宏伟的方略啊，在英国，就像数字发展方面的、数字身份呢，也包括这个政府的外包，别外包了，自己干吧。那么也可能能挤出些钱来啊。但是确实对于大盘子来说，能够得益的不多，也就是能把这个钱腾挪到他认为的可以尽快的刺激英国的经济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吧。应该说也只是尽力而为，我这个确实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1: 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弹幕区的梳理。

0: 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呀来看一看美国媒体是怎么夸咱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这是本周我还是有点意外哈，这纽约时报连着发了多篇文章啊，说中国的大模型啊，这个开源大模型和全球共享， 一方面降低了全球AI发展的成本，另外一方面让美国的AI发展的这个路径也受到了很大的这种自我拷问。 那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马上要换成开源共享， 中国大模型如何将全球AI前路照亮。 那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我们中国为什么愿意共享自己研发的大模型给世界各国使用啊，开源啊，大家一块用。 对，美国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些AI的公司不是这么做的。 那我们为什么愿意和全球共享呢？我们来看看这张新闻图片，这是纽约时报登的新闻图片，大家看到了吧？这个纽约时报登的新闻图片，这个地点呢是我们上周跟大家重点探讨的，在咱们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展位啊是一家叫月之暗面的 我们的AI科创公司月之暗面AI科创公司， 它在现场新发布的大模型， 大家看到一个KM，对不起，KIM，对吧？ 这个大模型呢是Kimi K3， 后头遮掉了一部分。那么这就是这个发布会的现场，你看现场很多人在围着问啊，大家都在这个沟通啊等等等等哈。那这是纽约时报7月24号发表的评论文章， 标题叫做，这我看完之后还是很受启发的，我说纽约时报从这个角度来 分析中国的AI发展之路， 它的标题叫中国在打造新型软实力，冒号开放和低成本的人工智能。它的文章开篇就说呀，说在冷战时期，美国靠软实力赢得世界的人心和认同。什么呢？主要是好莱坞的电影，美国的流行音乐，对吧？这个还有呢，就是像美国的可口可乐、麦当劳 这些流行的生活消费方式。而如今啊，纽约时报话锋一转，说在数字时代，中国正在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软实力，那就是开放和低成本的人工智能。那么纽约时报特别引用了上周我们和大家重点来讲到的，在这个今年的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主席的主旨讲话中 讲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表态，说纽约时报说代表了中国对于人工智能的开放共享的这种开源模式的态度。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啊，在上海明确的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如果他说中国现在如果 采用这种方式的话，会和美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这种发展的战略理念。比方说纽约时报就说像这个OpenAI啊， 这个包括像Google啊等等， 就是很多美国这个大模型公司对于其技术都严加保密，尤其认为底层代码是它的核心的护城河，所以说呢必须要增强安全性和控制力。白宫方面也是这么做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文章比较长，我挑一些跟大家来 来划破重点啊。他说但是中国的这种开放之路会让全球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看到原来人工智能有美国之外的这种替代方案，它几乎一样好而且更加便宜，在大多数的任务领域中成本可以降到美国大模型的50%甚至是降到90%。更关键的是中国更开放，是开源模型。 好了，相关的纽约时报的文章背景我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大家来说一说，中国为什么愿意开放自己的大模型给世界各国使用呢？咱们图个什么呀？对不对？我们辛辛苦苦研发的，而且这些都是上市公司，或者在冲上市的公司，都是要盈利的，都是要对自己的股东负责的，对之前的这个募集的资本去负责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先来说一说，暗月之面的这个Kimi3发布的时候是怎么来 做这种自我的定位和描述的。
1: 好的，7月22号的北京青年报就提到了， 7月17日啊， 这个月之暗面公司是发布了AI大模型的Kimi K3， 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参数的规模达到了2.8万亿， 也是首次进入近3万亿参数级别的开源模型。那这一次的这个参数的规模之大呀，就是它的标签之一了。综合性能上啊，媒体报道中就提到了，认为它仅次于美国最顶尖的两款产品，而且它 将美国开源模型领先中国的时间由6至9个月拉近到了2至3个月。那除此以外呢，每日经济新闻在7月24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在相关的文章下面也留言了，提到了一个词 impressive， 他认为这是令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可见他对此也是有所这个非常的点赞，而且也是非常的认可。而且呢，这是马斯克继今年3月点赞 Kimi 底层架构技术报告后的第二次公开认可这一支团队，而且他还预告了说未来呀要把 Kimi 这个 K3 作为对比的目标。那除此之外呢，还能看到非常火爆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Kimi 发布的48小时之后啊，这个 Kimi 就发文表示了说用户请求量啊大幅增加，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0: 太火了，
1: 太火了。所以这个月站面也就公告说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将已有的算力全部投入到服务已订阅的用户，同时呢要全速推进算力的这个扩容。那在新算力陆续到位之后啊，再逐步开放更多订阅名额，直至全部恢复正常的订阅。而且呢，目前官方的报道中也提到了，目前老套餐没有被移除，当前的用户可以正常使用并且自动续费，老用户也可以选择升级套餐。那对于商业化的层面呢，该企业的负责人也提到了说 Kimi 现阶段暂不提供私有化部署的服务，而目前呢也提到了核心还是在发力打磨后续的能力。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中也提到了高盛就说 Kimi K3标志着中国模型走向定价权的全新的节点。摩根斯丹利就提到了，这是中国大模型在规模、性能、定价层面对美国头部模型实现全方位的追赶，而且提到了目前能看到还是在逐步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美国的媒体很多的标题中都用到了说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先的地位。彭博社也提到了说，这一次中国的大模型凭借超大强大的性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0: 这样我们大家怎么看哈、啊、我们网友讲的也很好哈、啊、有谐音梗啊，说开源才能盛世这个我们在历史书上都学过开源盛世啊。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开源共享，中国大模型如何将全球 AI 前路照亮。这纽约时报本周连着发了多篇文章，点赞我们的这种全球的大模型的共享之路。同时呢也觉得让美国的这种 AI 发展路径啊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和甚至是自我怀疑。魏亮教授先通俗的跟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开源大模型。大家可以把这几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开放的开，源头的源，对吧，就打这俩字儿，开源，什么叫开源大模型。
2: 开源大模型呢，它是两个词合起来，一个是开源，一个是大模型。大模型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啊，通过这个能帮你做很多事情，解答很多问题。开源呢是一种模式，就是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大模型有，那么很好些年之前呢，大家实际上已经接触了，比如说大家这个用的安卓手机，那么安卓系统呢本身就是一个开源系统。再老一些，就是在我和这个还不是我，是王冠同学还年轻的时候，对 Linux 就是一个开源的模型，所以开源的系统啊，这个 Linux 它可以大家都可以开发。所以从反过来说，这个就是开源大模型呢，合起来就是讲的是它的模型架构，包括训练的代码啊，它的参数的设置，包括这个训练数据，这些核心的要素呢，向公众开放的一种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当然我们说开源啊，它是有程度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四个方面呢，不一定是每个模型都开放的，那有些可能是开放了架构啊，有些是开放了代码呀、啊，不一样，但是这些呢都能够通称开源模型。它的核心在于哪儿呢，就是它是个开放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一个社群里边去使用它，研究它， 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修改它，并且这个分发给大家。所以呢，这个开源模型呢，它的特点就是透明度很高，因为你能看到这个模型到底里边是啥样的嘛，架构啊，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参数是什么，怎么设置的。
0: 对。
2: 然后呢，就可以就意味着也可以定制啊，就是不是说我给你个蛋糕啊，你就不能往上面抹奶油了，可以的。那么它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开源的社区呢，去迭代的协作的迭代，然后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就使得这个模型呢能够更好更快的去发展，这就是大致的这个开源大语言模型。
0: 这个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和粗暴的方式哈，就是来为大家简单的再来做一点补充，就是开源大模型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可以本地部署。那么呢，如果它不是开源的话，你就在云端使用，对吧？你只能使用它的终端样态，它的给你就是就给你什么你就是什么呀，对吧？现在但是你可以本地部署的话，你就可以像刚才微亮教授讲的很生动，抹奶油啊，然后在这个做一些这个调整啊，再开发呀、啊、等等等等。好了，我们请更专业的软件行业的朋友 AI 产业的朋友在弹幕区谈一谈您的专业的这种思考和分享。很荣幸啊，大家加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也是开源的平台了。我们和大家或互相来这个咱们教学相长，互相来交流一下。对了，这个我们也有网友问啊，微亮教授说，那你这辛辛苦苦研发半天，你都开源了，你就即便刚才你说的有限开源，你也被别人看的差不多都挺透明的了，怎么赚钱呀？是吧？你为什么不像那个 OpenAI 似的，你就终端云部署使用，我收你会员费，或者收你算力费等等？就是我们开源之后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盈利能力？
2: 应该说呢，开源它有自己的一套盈利模式，因为也不是说从开源大模型开始才有开源这个概念嘛。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从那个 Linux 开始呢，它实际上就是它是个开源的系统，但是呢，你可以在上面做自己的这个个性化的设置，所以呢，它还是有盈利的能力的。大家现在实际上或多或少的都在使用这些开源的模型，也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使用的多了以后，它就模型就会告诉你说我累了，让我歇会儿。啊，或者这会儿我忙啊，你那个能不能考虑升级一下套餐呢？当然这是对 C 端的哈，消费者端的，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吸引客户的方式哈，就是你如果觉得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那么你可以给我一些费用啊，帮我支持我这个进一步的开源。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看这个个人了。比如说我就有耐心等他在这个不累的时候再解答我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对价是合理的，就是我也帮他在训练，用我的思维去训练他的模型嘛。当然应该说开源更重要的收入来源实际上就是刚才王冠说的这个定制化服务。你要在本地化部署商业化落地的话，它就是一个商用模型。
0: 嗯，
2: 你商用模型的话，那自然而然了，你在本地化部署之后，比如说你参数做调整，模型做调整，那肯定这个收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当然也有像刚才说到的，像这个月站面它的这样一个模式呢，更多的可能是我先把模型做得特别好，我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0: 嗯，
2: 有了这样一种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之后，哎，我再讲，你看我这个做既然做得这么好了，那你们这个给我相应的对价，它也是合理的。所以即便是说这个模型给你了，包括数据端口给你了，那实际上呢，这些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呢，还是有办法也实现盈利的。这种盈利呢，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状态。不只是啊，说这个，我把模型做得特别好之后，就向你收钱，一条。
0: 这就回到《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哈，就是为什么在中美现在人工智能赛道这样一个双雄并立吧？那么中国非常清晰的，包括我们的最高领导人都在强调说，我们要更多的开源、开放、共享，和美国的这种人工智能。基础的这种战略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对此的分析是？
2: 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两条发展路径，它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们更加主张开源呢，主要是我们一方面是自己具备这样一种能力，那么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这样一种模式呢，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做得更好。我们说到人工智能不仅仅是硬件能力，它也包括算法的能力，同时也包括数据的能力。那么这种开源模式的优势呢，就是能够，如果你的社群更大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这样一种训练的这样一种优势。那尤其是我们说提到的，就是之前也提到的过，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很宏阔的这样一种 这个数据训练、数据的资源，包括训练的这样一个优势，同时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智能化鸿沟。如果说呢，通过这样一种开源的模式，把整个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汇聚在一起，那很显然对于这个开源模型的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大的帮助。当然，我们说另外一面就是，确实在美国的一些限制下，我们也确实在应。

0: 线方面有短板，但是有短板不要紧呢，我们用其他方式来补，比如说这次月之暗面它体现出来的这样能力就发挥了这样一种开源的优势。那么很显然呢，就是开源这条路呢应该说是对头的，也有我们进一步的迭代升级，包括呢像更这个算力更高，包括这个模型能力更强的方面去挑战去追赶的这样一种路径，我们觉得是有效的，也是可行的。
1: 好，来，我们来这个《纽约时报》说现在中国在用开放的低成本的人工智能打造新型软实力哈。那现在全球对于中国的整个的我们的国家印象分、国民印象分和好感度是什么样的？
2: 现在好感度呢也是经过了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根据PU 公司啊 ，PU 调查公司呢，这个公司它是目前呢在全球做民调非常这个专业性，而且呢也是非盈利的一家智库公司哈。目前来看呢是多数民众都认为中国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贡献。现在呢是有25个国家对中国抱有更高的好感，这是跟美国做对比的。那这也是 PU 研究公司从2002年开始进行对中美两国态度的调查以来第一次记录到这么大范围的趋势变化。那具体有哪些变化呢？在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呢，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都是认为对于中国的好感度要强于美国的。那还有像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尼等等这些国家呢，对中国的好感度基本呢是占有他们全国家3%以上这种比例的。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更显著的变化是发生在美国盟友身上的。比如说加拿大，现在呢他们对于美国的好感度呢是从以前的57%骤降到了今年的33%，而对我国的好感度是从14%提升到了现在44%这样的一个高位。英国也是一样的，英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呢有46%，那对于美国的好感度是下降到了41%。那还有像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这些欧洲国家呢，目前对华好感度也是高于对于美国的。那么这些国家目前对于美国的好感度仅仅是达到了20%左右的这样的比例啊。美国的媒体也是进行了报道，比如说华盛顿邮报是这么说的，现在中美两国好感度的差距已经实现了逆转了。为什么有这样的逆转呢？就是因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进行了一系列充满争议的操作，包括了美国政府要吞并格陵兰岛啊，包括对伊朗发动战争、征收关税等等。那英国卫报也指出了，现在中国在许多地区影响力都是格外的突出的，尤其是在像非洲还有加勒比地区，中国给当地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么中国之所以能受到各国的欢迎，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不干涉他国的内政，也不会用一些专横的手段强加于他国。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8: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

0: 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1: 义乌是人多天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0: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黄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的，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

0: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在义乌人民的心

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0: Can I just let you?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
1: 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来打卡，快到我们这个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啊，现在我看得在个 16、7了吧，大家往下滑动一阵，猛滑动一阵就能看到我们。直接搜索王冠皇冠，捞我们一下，捞我们一下，捞我们一下。然后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直播间来打卡。还有王冠皇冠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的功能啊。然后呢，多视窗同屏的功能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视频号里的朋友多点赞，多转发，更要多关注我们每天啊，实际上每天除了 这个周末之外，直播之外，周一到周五每天都会有，一般在傍晚下班的时候都会有我们的，短视频的新闻，重点新闻快讯，然后推送给大家，所以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好不好？我们每周相约，好，马上要和

0: 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啊。我们今天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啊，大家看大屏幕，我们将走进全球最灿烂的历史名城之一，君士坦丁堡，或者现在叫伊斯坦布尔。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何兴建新都，为何兴建新都？罗马帝国的这个延续了快千年的罗马城，哎，这还不过瘾，得新修一座城。这座城之前是拜占庭，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兴建完新都之后啊，这个搬过去之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成为了君士坦丁堡。好，我们马上和大家进入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
1: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斯坦福里安德斯教授，全球通史，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上册啊。这个我们学习的是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我们打开177页，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讲到了后期帝国，公元284，也就是戴克里先，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前任戴克里先，然后呢，在这个中兴之主啊，率领着罗马帝国走出了混乱的三世纪。他在284年上台，干了大约20年，然后后来又经过了小小的混乱，进入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这样的一个统治时期。那么君士坦丁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在这个文化上啊，完成了罗马的中兴，然后呢包括在这个宗教治理上啊，然后他同意了基督教的合法化，更关键的是在整个的帝国的疆域版图的建设上，然后包括这个新都的修建上，然后他一手推动了千古名城君士坦丁堡的建设。那么君士坦丁堡的建设给世界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化遗产呢？我们大屏幕正在播放的是曾经的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之后被奥斯曼帝国改成了伊斯坦布尔，它的这个宣传片，这是全球历史文化最为灿烂的名城之一啊。那拿破仑啊，在称帝之后不久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直男，钢铁直男一般都会特别喜欢君士坦丁堡。他说因为这种风云际会啊，历史交错啊，拿破仑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座城市成为首都，我认为就应该是君士坦丁堡。他给了一个极高的评价。那么呢，我们很多朋友有可能去过，这就是土耳其的上海嘛，很多朋友可能去过伊斯坦布尔，或者就之前叫君士坦丁堡啊，就按照欧洲文明习惯叫君士坦丁堡。那么大家去过，如果去过伊斯坦布尔的话，您对于伊斯坦布尔有着什么样的城市印象，可以接着在弹幕区来交流一下啊。我两次去过伊斯坦布尔，我跟大家就简单的来讲一讲我的印象。第一是壮美，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呀，就是因为我是北京人嘛，博斯普鲁斯海峡呢就有点像伊斯坦布尔的长安街一样，是它城市的东西分界线。请注意，博斯普鲁斯海峡也是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分界线呀，所以说它是全世界，我觉得这个沿着海峡你数不清的这种鳞次栉比的，包括这些大型的清真寺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跨海大桥啊等等等等，就是这种非常独特壮美又特别有烟火气。这第一个关键词壮美，然后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唏嘘。你看现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广场，一边是索菲亚大教堂，代表着这个东正教或者代表拜占庭的这个总教堂啊，它的这个当时地位最高的宗教建筑，而对面就是这个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之后说，那我不能输啊，建了蓝色清真寺，更大更恢宏，所以你在全世界很少见到一个广场之上有两座非常顶级的，一个是代表着基督教，一个代表着这个伊斯兰的这种宗教建筑啊，也是人类的建筑瑰宝遗产。当然了，还有大屏幕上大家看到的迷宫一样的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然后包括你会看到这种各种建筑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向大家强烈推荐哈，在那个马尔马拉海边上有那个金角湾啊，大桥上有很多老百姓在钓鱼，然后有很多海鸥钓上来之后就问海鸥，就是它又特别烟火气，它除了庄严肃穆之外，又特别烟火气。像我不知道像唯一和杨月这样的美女会不会喜欢这种钢铁直男的这种城市，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出片的。就是这个，因为它
1: 很值得，
0: 它有海峡作为背景，它是非常出片的。包括夕阳的时候坐那个游轮，现在土耳其里拉贬值的还很厉害。我两次去的时候，第一次对人民币大概是3:1啊，
1: 哦，
0: 就是它一里拉能换3人民币，那都十几年前了。第二次去就接近1.5:1了，现在就是人民币更值钱了已经。所以大家去打卡的话呢，汇率还是挺合适的。
1: 好
0: 了，
1: 排上计划，
0: 我挂一漏万，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座千古名城的重要的赋能点，就是几轮赋能，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赋能点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在大约公元330年的时候， 然后迁都到了这里。那么它在哪儿呢？我们准备了一张地图，请大家来看一下。请大家来看一下地图，大家麻烦杨月你拿教鞭来指一下，新罗马这三个字大家看到了吧？新罗马，对，这个旧罗马的位置在亚平宁半岛，大家很熟悉了。这个新罗马的位置，大家看到了，扼守着进入黑海的咽喉要道。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红色的这个区域就是这个、对不起，大家看黄色的这个区域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整个的这个疆域图，他把国都迁到了很靠东的位置了，已经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了。那么红色的这个区域是东罗马的或者叫拜占庭时期的巅峰时期，就是查士丁尼大帝，然后呢他所控制的区域，就是因为这座名城的修建，君士坦丁堡的修建，一定程度上让罗马帝国在476年西罗马覆灭之后，一定程度上又延续了千年左右。我们挂一漏万，相关的历史背景先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座城市的起点，还不是君士坦丁大帝，实际上更早了，在
1: 古希腊时期，
0: 古希腊时期的一个小小的殖民据点。
1: 其实时间回到公元前7世纪的中叶左右啊，当时古希腊人呢就广泛的开拓海外的殖民城邦。古希腊那时候啊，有一个叫莫加拉的城邦，当时城邦的统治者啊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拜占斯。这个儿子啊，他说我也想出去闯一番事业，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城邦。那么呢，他就跟他的父亲说完之后，就带着他的船队就航行出发了。当拜占斯的船队航行到刚才提到的博斯普鲁斯这个海峡的时候啊，他当时就看到了一个画面，在海峡的另一端，就是亚洲的那一侧，已经有一座城市了。当时那座城市叫卡尔西顿，这一个城市。然后他站在那儿看到对方对面的卡尔西顿的时候，他说：“哎，好像我站的这个靠欧洲的这一侧看起来更加优越，地理条件更好。为什么？有天然的这个海港，易守难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着连接欧亚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优势。”所以当时拜占斯啊就说，哎呀，这些人怎么放着这么好的一个位置不要，要对面的那个位置，那好，这个位置我来要。所以他就在欧洲的这边的这个卡尔西顿的正对面的这个半岛上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并且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他叫拜占斯嘛。他当时建了这个城市的名字，也就是公元前657年左右的时候，叫拜占庭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就诞生了。那给大家在这里普

普及一个小知识，为什么说它叫拜占斯，但这个城市叫拜占庭呢？因为它的这个英文的读音其实是 Byzantium， 其实是 Byzantium 是这个音，就是英文里面叫拜占庭。但是在以前的希腊语里面的时候，这个拜占庭的读音是 Byzantium， 其实还是更加偏于这个拜占斯的这个名字的。那么后来呢，在希腊语里面，只要提到拜占庭这个单词的意思，

0: 其实也跟君士坦丁堡这种兴建者命名的加个后缀有一、
1: 就是、
0: 有一点点类似之处、啊、
1: 对，统治者你统治了这个城市，所以就要以这个地方来命名、
0: 嗯、
1: 那么当时刚建成之后的拜占庭，
0: 德语叫谁的谁的 Berg 对对对
1: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拜占庭刚建成之后啊、嗯、其实一开始它特别不起眼，这个小地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太好了，正好卡在了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的这个地方、
0: 嗯、
1: 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控制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要道。大家想一想，黑海过来的有粮食，有皮毛，有奴隶，地中海来的是什么，葡萄酒，橄榄油，陶器，那双方的这些贸易都得从这儿过，所以呢靠着这个收过路费包括中转的贸易，拜占庭这个小小的地方就富裕起来了。可是富裕起来之后，大家想一想，树大招风啊，这么好的位置谁不能眼红呢？所以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面，这个拜占庭这个小城邦就有点像烫手的山芋，波斯人来过，雅典人来过，斯巴达人来过，马其顿人也来过，都想争这块地方。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拜占庭的这个战略位置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它这样的一个位置靠近着海港，又连接着这个黑海与地中海的重要的一个航道，这就代表了什么，这个地方它是战略统治上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此刻想给大家上一张图，虽然能找到的这个遗址的高清的图片不多了，我们可以看看古希腊殖民者当时开始修建这个拜占庭的时候修建的一个防御的一个城墙。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我们能看到现在遗留下来的这个遗址的一个图形。
0: 大概年代是，
1: 就是在刚才我提到的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左右这样的一个时期、
0: 哦、很悠久了、啊、
1: 对，然后但是这个石块的地基被后续的罗马包括拜占庭后续的城墙这个叠压，所以我们只能看到部分的城墙的这个画面。
0: 跟咱们长城似的一代代的是有着不同的这个每个年代修建的叠加痕迹。
1: 没错、
0: 啊、
1: 那好，时间来到了公元前的六世纪的后期的时候，当时那个时间段是什么、
0: 嗯、
1: 波斯帝国又崛起了、
0: 嗯、
1: 波斯帝国崛起之后又要向地中海沿岸快速扩张了。当时拜占庭的位置就是欧亚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的枢纽，所以波斯帝国在后续的一系列的战争中又一直想去趁机收复这个拜占庭所在的很多的地方，但是这个希腊联军也我不能让你们把这块地拿走呀，所以一直在两大强权之间一直在不停的争斗，开展了非常长期的一个争夺中。但是在雅典与斯巴达的这个斗争中，拜占庭多次易手，成为了两个霸权争夺的一个焦点。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后期的时候，马其顿王国当时崛起了，拜占庭才当时又沦为了马其顿的一个附庸，
0: 被亚历山大给控制了、
1: 亚历山大给控制了。
0: 对对，
1: 所以由此我们能看到这个我认为
0: 兵家必争之地了，等于是
1: 我认为拜占斯当年确实非常有这个战略眼光啊、
0: 嗯、
1: 他到的时候就发现，哎，这地儿正好没人用，正好没人要，又这么好、嗯、那我就把它要走了。
2: 好，这个我们邀请各位网友接着加入我们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哈。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何兴建新都，也就是赫赫威名的君士坦丁堡、嗯、这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从公元前六世纪七世纪开始，先是希腊人在这儿建了殖民据点，修了一个小围墙，等于是，对对对，当然后来这是后期也不断的来叠加。
1: 嗯，
2: 那么我们来先让威亮教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希腊人啊。当然这个我们回到这张地图，我们回到那张地图，就是哎，对对对，大家看到希腊人离这儿新罗马标注的新罗马的这个位置，哎，离得并不远。
1: 嗯，
2: 那么呢这儿又是一个扼守进入黑海的海峡要道。我们有各位网友啊，就大家非常专业，说当年我们的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为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它南边的达拉尼尔海峡，实际上也是历经了很多风波，然后呢这个终于是从这个海峡黑海出来，然后进入到了我们的进入到了我们国家的海域哈。那么好了，我结合这张地图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让贝亮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在公元前五世纪六世纪希腊人海外殖民的高峰，他们选择这种殖民点一般都是个什么原则呀，或者说看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地儿看上了什么了，在这儿兴建这个拜占斯的这个小小的据点。对
3: 对，那么就是刚才这个杨月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莫加拉他的这样一种殖民的拓展的这样一种过程，包括兴建拜占庭。我想呢就是这里边呢他的这样一种经济原因是一种先导，那么后来呢他变成

0: 很多的治理的因素，所以说呢，这个拜占庭从无到有，然后呢，后来不断的扩大，那么后来变成了一个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这样一种关键的支点性的地区地域，那么实际上呢是有很多的支撑力量的。首先就是刚才这个王冠还有杨月都提到的，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它就是个咽喉地带嘛。其实刚才我们讲这个曼德海峡的时候，讲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这三个海峡有一个共同的意味，就是他们都是重要的能源和物资通道。曾经的这个国际能源署和能源信息署呢，都把他们列为全世界影响能源安全的11个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所以呢，我们现在看是这样，那过去呢，它地中海贸易包括从爱琴海的这样一些商贸往来，它这块也是一个咽喉要道，就是你不走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不经过拜占庭这个地方呢，你没办法这个从黑海到地中海，或者地中海到黑海。那么因此呢，它实际上控制着这个应该说是欧亚之间的贸易，它是一个重要的通道，因为当时的视域来看呢，地中海为主嘛，延伸向东延伸到黑海那就很不容易了，而且是海运贸易，它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因此呢，这个你这个希腊人呢，他要在这个黑海沿岸建立这个殖民据点，那么包括像这个克里米亚呀，像这个高加索啊这方面去延伸，那自然需要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支撑它，如果控制不住，那就得被别人收费呗，这个是一个很显然的道理。包括后来的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的包税制，它这个控制欧亚大陆的重要节点的因素呢，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收费啊。
1: 来，我叫个小暂停，我叫个小暂停，然后咱们继续啊。大家说说你控制这儿会干嘛？
2: 好了，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关注王冠红人馆央视频号，看经济学名著全球通史精讲合集，囊括全球各个文明史观，开拓世界史，史通先河，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好，我们很荣幸和各位网友继续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哈。我们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何要兴建新都，就是赫赫有名的君士坦丁堡。这个后来奥斯曼帝国命名为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上海，全世界最灿烂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那么我们讲到了实际上从公元前七世纪六世纪，这个古希腊人就开始在这儿搞这个殖民据点了。来，麻烦我们大屏幕回到刚才我们那张地图。 回到这张地图，这个刚才魏亮教授谈到了，说我们说古希腊的向外扩张的这些垦殖殖民者看上了什么，大家我们可以圈一下新罗马那个位置啊，就是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那么魏亮教授刚才谈到了说是适合收费，看来今天霍尔姆斯海峡建收费站这一套都是古希腊玩剩下的是吧？对，还有什么魏亮教授还看上了什么？
1: 所以说他这种这个战略通道的这个资源呢，确实是这个应该说这么多年，这应该上千年来总结的经验，就是不允许国际水道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控制，它是应该说是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国际博弈上来说都是总结的一个经验。那么当然其中也有教训，所以说呢，希腊它为了保证它的航运畅通呢，它就得守住这个一个拜占庭这个地方这个易守难攻的这个地方嘛。 不然的话，他就会陷入被动。因此呢，这个看中了他这个可能适合收费这个特点，那么要解决的办法呢，就是一定要站住，不能让他收费啊。那么这实际上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博弈的考虑。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金角湾哈，大家，那金角湾呢，它是一个良港啊，它适合这个避风，那么同时呢，就是说能够是一个贸易中转的地方，它能深入内陆嘛。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就第二个大的条件就是沟通海路啊。那么很显然，这对于商贸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当然了，从这个地理上来说，它是这个欧亚陆桥陆海交汇的地方，那么它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包括呢，它可以联系到就是小亚细亚呀，包括巴尔干半岛啊这块的一个陆路交通。那实际上呢，就是刚才说的陆海联运，它进一步延伸，整个就形成一个陆上海上联合的这个贸易网络。当然了，我们说如果说从这个希腊人他的本质的特征来说呢，他当然对于这个海洋十分青睐的。那么恰恰呢，这个这片地区呢，也是这个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的。
0: 那么所以说呢，也给了这个希腊人很大，古希腊人很大的这样一种吸引。因此呢，这个在抱歉哈，你说渔业资源丰富啊，说到我的扎心之处了。我也是一个时常空军的钓鱼佬啊。我刚才跟大家说，就是就在金角湾上啊，它金角湾上有一个大桥啊，然后那个土耳其的很多钓鱼佬就在那钓鱼啊。 关键是我觉得他们一两分钟就能钓上那一条啊，就是那个钓鱼竿密密麻麻的，我觉得这个渔业资源，鱼太多了。对，渔业资源。然后你边上呢，它就有那个烤那个小鱼汉堡，它那鱼现场就收拾了一下，然后你烤汉堡50里拉20里拉那种我忘了，烤出来还挺好吃。关键是我在那儿我就看半天，我说我怎么就钓不上来鱼呢？只能解释北京没有嘛，没有那么好的河。
2: 它旁边没有那种可以租钓鱼竿让你去体验的地方吗？
0: 没有，但是它密密麻麻的。刚才我们放一会儿我们再放一下那个城市宣传片，它就是一景，它那个马尔他那个金角湾上的那桥上，就这个土耳其的钓鱼佬全在那儿钓鱼，就是可见它渔业资源之丰富。
1: 对，这个魏教授，你继续，我就补充一下我唏嘘，谁也是时常空军的钓鱼佬，可以在当铺上打个一啊。反正这不是不开始钓鱼了，大家看大屏幕啊，是就而且人特别多，而且钓的特别快，谁要是钓鱼似的，这个老是那个能够一桶都钓满了，可以在当铺上打个二。还有吗？魏亮教授？
3: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古希腊它其实开了这个开发这个拜占庭及其相关区域的先河。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刚才讲的这些战略资源啊，或者说这样一种战略优势啊，逐步的越来越放大。所以说呢，无论是在希腊古希腊时代还是古罗马时代，甚至在之后的这个奥斯曼土耳其这个时代呢，实际上都充分利用了这个地域的这样一种战略特点。 和战略辐射作用，那么使得说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啊，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同时呢，也是一个世界贸易的中心。
0: 好，来，我们来和大家学习一段原文。原文啊，177页啊。 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希腊的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要建立新都的时候，那么罗马帝国东西分治的格局啊，这一划分就进一步的加强了。那么新都选择的这个地点呢，非常鼓舞人心，因为这座不久之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守难攻，并成为抵达地处边疆地区的极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位置。那么这个一方面呢，我们麻烦再回到这张刚才选的这张地图哈，就一方面它到中欧平原，你可以指一下，就是其实就是希腊半岛的巴尔干半岛的正上方，那么就是匈牙利的，大概在匈牙利的这个位置，就是它是帝国的粮仓嘛，到这个位置也很近，相对近。然后呢，关键是它对于帝国的东部边疆，就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巴基斯坦的这样的一个巴勒斯坦的行省，巴勒斯坦行省划分的时候，当时总统的这个当时的总督这个比拉多呀等等等等，对吧？讲到了玛利亚呀和。

0: 圣约瑟呀等等。那么实际上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到东部的两河流域，幼发达里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这也是重要的粮食库，然后包括这个地中海东岸，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相对也不像罗马城那么远。
1: 嗯，
0: 所以说呢，哎，这个说斯坦福利亚图斯教授说，说君士坦丁堡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一座伟大的城市，并且注定成为罗马和西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也就是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引以为豪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兴建再次扩建拜占庭，并且成为后来君士坦丁堡的这个举动，对于世界史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君士坦丁是怎么想的，他怎么谋篇布局的。
2: 嗯，当时君士坦丁为什么要修建新都呢？其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考量之后做的这个决定。在公元324年的时候，当时呢他刚刚统一了罗马帝国，没有做任何的停顿，就决定要打造一座能和旧罗马并驾齐驱的这么一座新城。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其实呢，就是取决于当时有一个现实问题，因为罗马呢距离前线实在是太远了。当时在帝国的边境有萨珊波斯帝国，还有多瑙河沿岸呢有一些不断骚扰罗马的蛮族。但是呢，罗马城哈、它距离刚刚说的这些前线太远，所以说君士坦丁需要一个前线指挥中心。而拜占庭这个地方呢，刚刚杨月也提到了，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易守难攻，而且能同时监控像欧洲啊亚洲的边境，方便中央能够快速的调兵，这是地理层面的。再说经济层面，因为罗马当时经历了三世纪的危机嘛，其实西部受到战乱的影响是更大的，土地也荒废了，人口呢也流失了，反倒就是帝国的东部它是受的影响比较小，像埃及啊叙利亚等等这些行省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繁荣。那如果说把首都东迁之后到这些经济更加活跃的地区，这也是能够有助于君士坦丁去管理全国这个资源的。而且又说到它这个拜占庭的地理优势了，能够连接黑海和地中海以及欧洲和亚洲，所以说呢它是占据了一个非常优越的商贸的位置，能够带来不断的财富。选好地址之后呢，君士坦丁当时还搞了一个仪式啊，非常有仪式感，他是亲自确定了城市的边界。当时呢手拿着一把长矛，骑马在整个这个军队前面来领路。最后他圈出的地盘有多大呢？新罗马它呢是占这个旧的拜占庭的面积的三倍之多，而且呢还好囊括了有七座山丘，这个就是照着之前罗马有个叫七丘之城这么的一个称号来规划的。那接下来就要开始建设了，工程呢大概是在公元325年开始动工的。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啊，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它有两招。第一招呢就是抄没了政敌的家底儿，当时在324年的时候击败了对手李希尼，直接是没收了皇家的国库，所以说这笔钱可以说作为他建设新都的第一桶金了。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开征了新税，他是设立了一个专项税收，这笔钱呢别的不干，就专门用于建设这个新都，能够确保未来这个能够有持续不断的现金流。那还有人手方面怎么来解决呢？能够看得出来君士坦丁大帝非常重视，还开办了学校，专门就是用来培养建设新都的建筑人才的。那么开始建成之后呢，
0: 建了一个新都土木学院是吧，还有这个蓝翔
2: 对，所以说也是这个想法比较长远哈。他建设新都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修城墙嘛，把这个城墙向西推进了大约3公里，城市的面积呢一下扩大了3倍以上。在城市内部的规划是非常清晰的，规划了14个行政区。接下来呢在城内就一座座地标拔地而起了，有皇帝的大皇宫，还有呢延续着罗马传统的竞技场，还有百姓们逛街的这个商业大街呀，商业大道叫中街，以及呢元老院也都新建了。那君士坦丁当时呢为了装点门面，是从罗马雅典等等地区运来了大量的雕像和纪念碑，都是比较精致的那种啊，还有一些异教的东西，就是君士坦丁他也不介意，反正

0: 好看就行。他当时的要求就是要气派有面儿。在当时呢，君士坦丁广场中央是树立了一根很高的、长达50米的这样的一个斑岩巨柱，请李莹组长给我们上一张图片哈。当时呢，在这个柱子的顶端，哎，是有着它的一个青铜雕像。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就是我说的这根柱子，现在还存在着啊。现在呢，就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城中心，这条街道呢叫亲民街。大家可以看柱子身后是一个有轨电车站，哎，这个街边呢有很多民众正在大包小裹的，应该是在等车呢啊。但是现在呢，这根柱子，模样是变化很大了。现在的名字呢叫做君士坦丁纪念柱，当地人呢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做火焚柱，因为是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场大火把周边的街区全给烧了。这个柱子呢，大家看现在也是烧得比较黑了，而且柱子顶端呢原本呢是有一个君士坦丁大帝的雕像的，现在也没有了，因为是在公元1106年的时候被大风给吹倒了。以前的柱子将近50米高，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只剩下30米左右的一个高度了。这是现存的一个遗迹哈。那么，君士坦丁大帝他在扩建城市的时候，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程，就是修复赛马场。我们来看下一张图，我们要看的这个建筑呢，就是君士坦丁赛马场。哎，我是做了一个拼接，大家先看下面的这张图啊。下面这张图呢是现在实拍的，地点呢就位于伊斯坦布尔老城中心的苏丹艾哈曼德广场。然后呢，我们再对照着上方的图片，上方图片呢是用 3D 建模技术啊，在现有的城区上复原了当时赛马场的一个样子。这个赛马场其实原本是非常非常壮观的，大家看它是呈一个 U 型的一个形状，长度呢有450米，宽度呢大约有130米，它能容纳观众的这个人数最多能容纳10万人，这个可是当时罗马斗兽场的2倍。然后这个皇帝在哪里看赛马呢？他是在这个看台的东边啊，东边呢还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连通大皇宫。这个通道当然只有皇帝和皇室其他成员能够使用的。然后现在呢，这片区域已经变成了公园和学校。然后大家再来看下面，就是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到这个 U 型的墙体的，只不过呢，剩了可能不到一半了。哎，这个墙体呢，现在如果大家到当地去旅游，还是能够看到的。包括这个墙体呢，还有一些小门儿，这个小门儿也还是能通到以前赛马场的这个地下通道的。那么，刚刚说了有赛马场，还有各种设施修好之后呢，君士坦丁还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新城没人住怎么办呢？他就从罗马和其他地方征召了大量的贵族和精英阶层搬到这儿。不光是搬家，其实也是意味着他要把整个帝国的权力还有精英阶层进行一次战略性的转移。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6年左右，就在公元333年的5月11号，君士坦丁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典礼啊，庆祝新城已经建完了。这个典礼就持续了40多天，他当时呢还正式颁布了敕令，把这座新城命名叫做新罗马。不过呢，当地人们也是更习惯于用我们现在叫的这个称呼啊，君士坦丁堡来称呼这座新城。
1: 公元330年，我们做一点点中西对比啊，大概是我们的东晋的初年。那么当时呢，东晋大家知道，西晋短暂的统一过，东晋呢更多的是退守江南吧。我们简单的说哈，北方实际上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少数民族轮流入主的阶段了。那么后赵大概刚刚建立，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了新罗马。迁了新都，这个新罗马和今天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距离有多远呢？1400公里，坐飞机都要2个半小时啊！大家想一想啊，这是在公元4世纪啊，坐飞机都要2个半小时啊！他折腾这么远，他折腾这么远，他仅仅是为了住新宫殿吗？大家想一想，他有着什么样的政治上的目的啊？他有着什么样的政治上的目的？这个我稍微多说一句哈，就是你像我就是北京人，我们生活在北京，那北京是沾了谁的光啊？ 北京是沾了明成祖朱棣的光啊，对不对？如果明成祖朱棣不是靖难之役，然后这个最后胜利的话，都城还在南京呢，那北京就是一个边疆的城市啊。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离这个八达岭长城也就50公里左右，那明成祖朱棣把南京的很多文武百官不情不愿地带到了北京，据说还带来了很多鸭子，然后这不就是那个北京烤鸭吗？其实南京传过来的吗？对，他的政治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打破这个洪武年间，包括建文帝在南京干了30多年了，对吧？打破你的政治格局，就把你的水草从水里拔出来，这个大家好理解吧？你都给我老实点，到了北方边境，都给我老实点，我给我这个分了房，建了新的紫禁城，然后你就在这儿上班吧，你还要干嘛？我把都城迁过来，哎，我把你南京江南的门阀士族通通给你打掉，大概是这个意思。当然后来南京成为了这个明朝是双都制啊，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就不展开了。来，我们从君士坦丁的大帝的角度来说，两个层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弹幕上加入讨论。我们请教一下贝亮教授，第一，他把都城折腾这么远，他要干嘛？第二，他不怕罗马城的旧势力乱了吗？ 对不对？这个你不怕旧都你不怕乱吗？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折腾这么远？
2: 啊，我们反过来想哈，就是我们现在站在罗马看君士坦丁堡，那1400公里确实是太远了。那反过来我们想想，如果我站在罗马，然后经济的重心再经君士坦丁堡的话，我想指挥他是不是也太远了？
1: 嗯。
2: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经济重心它已经实际上东移了，就是那个罗马呀，它不具备指挥这么长距离的这样一种经济运行的这样一种先决条件了。就是说赚钱的啊，比如说粮食吧，在埃及这还好，然后呢贸易呢就是大马士革了，那时候税收主要来源于小亚细亚，哪个都离罗马挺远，何必呢？你这个罗马它的行政成本就非常之高了，与其说我这个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去指挥，那不如说我考虑到一个比较近的地方去指挥。而且这个罗马它当时和长安它也有相似性，就是它本身的这个资源呢也在弱化，然后呢它的环境也在转差，所以说呢它具有这样一种迁都的这样的动机。因为你的经济重心变了，你的防御重心也变了，但是你的这个指挥中心永远不变，那很显然你就会处于劣势。这也是当时为什么这个戴克里先非要搞出一个这个四帝共治的这个原因，就是你鞭长莫及嘛，你指挥不了那么远怎么办？那就得想个办法。但是到了君士坦丁这块呢，他觉得那你就没必要了吧，既然已经就是都指挥不了了，
1: 再派人去还不如我自己去呢。对对对
2: 啊，对，就干脆就去吧。
1: 嗯。
2: 所以说呢，你这些就是能够支撑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些经济支柱，它实际上发生了位，已经出现了位移，然后你的整个体系你不跟上去，那它的效率就打折扣啊。那没办法，你就不能说因为说原来是在罗马，所以我永远在罗马，那只会让自己很委屈嘛。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防御上也一样，就是。原来呢总主要是这个在罗马呢当首都呢，主要是考虑到莱茵河方面流域的这个威胁。那但是在现这个后来这个罗马帝国扩张之后，它的主要威胁还是在东部，就是像这个波斯啊萨珊王朝。那么所以说呢，你这个你在罗马那么地方远的地方，你想指挥打仗也不容易，你传个战报得多长时间呀？因此呢，你如果想快速响应的话呢，很显然是你要把这个指挥部要往东移，但是经济和这个军事它不能分家呀。为什么君士坦丁他要把那个四帝共治废掉呢？主要还是因为你军事和经济治理相割裂的话，它是非常麻烦的事情。那么这种协调也需要很大的成本，所以说呢，他这个东移呢是一个选择。再有就是说，拜占庭这个地方呢本身它的这个战略位置还越来越重要了。你这个当时都说了嘛，在这个古希腊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经济的汇聚之所，那你不把它不加强控制的话，那很显然控制权弱化，那你这个控制权就可能旁落是吧。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对于罗马的统治来说呢是不有利的哈。因此呢，他有这样的动机。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这元老院什么的都在罗马，
1: 对呀，
2: 签了以后，这个治理体系怎么完整啊？但实际就是说，这个罗马这个当时啊，这个元老院已经建立了，就是很长很长时间，都接近千年了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实际上已经对这个皇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实际上形成了很大的掣肘，就是还需要不需要这样一个在原来罗马共和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机构？
1: 我插句话哈，有点像那个彼得大帝坚决的要迁都圣彼得堡，这就是他对莫斯科这套什么元老贵族烦的要命，是吧？对对对对对。
2: 对，
1: 我躲开你们，
3: 不然天天唱反调了他们。
1: 我躲开你们，你们还不要跟我去，你们就待在莫斯科，我去圣彼得堡，是不是可能也有这种类似的逻辑在里头？对，
2: 对，而且就是说，他这个米兰敕令之后，对于基督教，他这个对于这个罗马，他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作用来说呢，也需要一个区隔，就是原来这个古罗马他这块的这个治理的，不，尤其是经济治理的这些元素呢，包括条件呢，可能和当时的需要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偏离，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呢，可能这个迁都是一个。比较优化的这样一种选择，那么同时呢，刚才地图上也指出来了，就坦丁他把这个新城叫新罗马，意思就是还是罗马啊，心中有一个罗马是吧？我到哪儿这儿，无论到哪儿，我
1: 们网友说
2: 罗马在哪儿？
1: 我们网友说这是罗马的城市副中心，就是远了点儿了吧，距离1400公里，对对对。
2: 所以呢，就是从经济上来说，从治理上来说呢，这个。调整一下这个治理中心的位置，或者是指挥中心的位置，那很显然对于他这个罗马帝国它本身已经形成的这样一种极大扩张的态势，这个尤其是限于当时的这样一种信息通信的条件来说呢，都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很可能从他的经济布局上来说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1: 那就是
2: 否则他没办法维系下去。
1: 那今天说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他不怕老罗马乱了吗？或者不觉得这样的话那个帝国会，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了好几十年的东西分治的这个基础了嘛，不觉得这留下的一个这分裂的种子嘛？你毕竟没有把老罗马城给搬空嘛，对吧？对，咱们这个问题是我们想多了，还是君士坦丁，不太 care 这个事儿？
2: 不是他不太 care 这个事儿，而是说你的经济重心已经到了东部了。那西部实际上这么多年、上千年里边已经开发的基本上，要么是非常非常成熟了，要么是已经这个相当于说
1: 没有增量了，
2: 它已经出现了这个增长上的短板了。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既然你的重心在东部，那你的管理的重心也应该去东部。那么。可能原来的罗马这个区域里边呢，包括西西里岛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就已经变成了啊维持性的这样一种存在。那么对于增量来说呢，当然是要需要这个更大的投入。那么当然我们说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因为中了东部然后西部就会出现问题的这样一种因素呢，我觉得还是有的。那么后来呢也确实就出现了后世所看到的东西两个罗马这样的一种格局。那这种格局呢，当然它也是一种就是说啊，因为这个罗马帝国它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经济出现了区域性的失衡，才导致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一环套一环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呢，确实说可能当时更看重罗马帝国的东部是一个现实选择，但是后来来看呢，确实它这个平衡恐怕也是没有搞好。
1: 对，
2: 或者说这个国家过于庞大了。
1: 这个实际上啊，我有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一个历史联想哈，这不就是罗马帝国的东部大开发吗？大家想一想，对吧？然后又说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他的考虑是什么？他的考虑是当时。比方说幽云十六州等等，已经有400-500年不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了，他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巩固北疆和北方大开发，所以就才出现了明代的这个明成祖之后的一个天子守国门的这样一个现象。这背后其实很多就是经济考虑，包括这种政治考虑的叠加啊，我们用我们有限的能力 搭建全球通史的学习平台，希望能做一些文明交流互鉴的这样的一些比对和梳理。行吧，这个本周就到这儿吧。我们再一次邀请大家到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帮我们冲一冲数据，视频号里朋友多点赞，就到这儿。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之声，天天三幺五。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十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涉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普通食品宣称能杀菌，电商直播间里虚构医学生身份，模拟化验室场景，纯钛保温杯号称能让茶水保鲜半个月，各类违法广告花样翻新，屡禁不止。消费者如何练就火眼金睛？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虚构功效、虚假人设，怎样识破违法广告陷阱。
2: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十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几乎覆盖了咱们老百姓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有吃的、喝的、贴的、用的，全都有。普通食品宣称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电商直播间里虚构医学生身份，模拟化验室场景，一个所谓纯钛保温杯广告说茶水放15天还能保持新鲜美味，一家做鸭舌的食品公司宣称全国销量第一，结果拿不出任何依据。还有人在景德镇搭了个电商直播间，把现代仿古瓷当成古董瓷销售。有公司为了通过医疗器械广告审查，篡改产品备案说明书，提交虚假材料骗批文。违法广告屡禁不止，花样不断翻新，我们怎样识破违法广告陷阱？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欢迎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张秘书长长期从事广告行业自律与监管以及消费者保护研究。张秘书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长期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实务，经验丰富。李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我们逐个的来分析这些案例哈。先说案例一，徐州多盈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宣称普通食品能治病，被罚没62.91万元。经查，徐州多盈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用王某某以直播方式推销氨糖软骨素、帕米奥养胃益生菌胶囊等普通食品时，在发布的广告中宣称具有改善骨关节等保健功能以及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等疾病治疗功效。今年1月，江苏省邳州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没款62.91万元的行政处罚，对广告代言人王某某作出罚没款10.99万元的行政处罚。请教张秘书长，商家选择杀菌这类表述，利用了消费者什么样的心理呢？
3: 我们消费者呢，总有一种就是，属于是食品，也可以呢。替代一些这个药品的这个作用，就是食补啊，药补啊不如食补，总想走这个捷径。同时呢，可能还有的时候呢会病忌医，所以看到有时候有的这个食品，还有的保健食品宣传有治疗和疾病预防疾病的这个效果的时候，就怦然心动，认为呢自己可以通过这条路径呢能够解决自己遇到的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多的这个情况。
2: 讳疾忌医，或者是您提到的，比如说所谓的哈，觉得哎呀，食补不如这个药补不如食补，或者是想省事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心理。那直播电商带货当中，电商主播的这种现场展示啊亲身推荐啊，对消费者的说服力好像还挺大的哈。我们消费者怎么来判断真假呢？
3: 首先呢，对于这个食品和保健食品，我们消费者应该有一个就是一个定性，就是它不具备替代药品的这个作用，也不能够 宣传自己有治疗或者预防疾病，这都是明显非反国家的法律规定的。第二个，对于直播间呢、这种的渲染那种气氛呢、特别还有一些这个主播甚至有一些这个字幕啊，打出来的这种效果啊，帮助这种佐证呢，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客观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自己有一定的疾病或者有一些身体感觉的不适以后，我们应该去到医院呢进行正规的去检测化验，然后呢由这个医生呢做出这个判断。如果您实在觉得对一家医院可能不太放心，我觉得也不妨您去走两三家的医院去对照验证一下，也比直接听这种直播间这种我们加引号的忽悠吧，要好得多。这样的话，而且现在我们还说呢，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您本身也有医保，正常的去疾病去治疗的话，这个成本呢有时候比您自己买这些所谓的有疗效的这种食品和保健食品，
5: 对
3: 经济效益上也要好。
5: 我觉得张秘书长说的还比较克制哈，这个忽悠还加了引号，似乎这种忽悠我们可以去掉它的引号啊。如果说普通食品宣称了保健功效的话，那李律师是不是能判定为是妥妥的忽悠我们消费者呀、宣称了治疗功效？
4: 那一定是普通食品，首先不能宣称疾病治疗功能，也不得涉及医疗用语，所有和疾病相关的词汇不应当出现在普通食品广告当中，否则就是违法，就是忽悠。第二点，普通食品它是不具有保健功能的，所以也不可以宣称具有保健功能，如果宣称保健功能也是违法广告。当然了，这样的一种与事实不相符违反法律规定的宣传都是忽悠消费者的违法行为，那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了。主持人，
5: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广告代言人也被处罚了，法律上对广告代言人的责任是如何规定的呢？
4: 我们知道广告代言人是以自己的名义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他如果具有相当的公信力，意味着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很多受众群体消费者看到之后认为他代言了就应当是可信的，产品是合格的，是有相应效果的，所以我们对广告代言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广告代言人必须亲自使用所推荐证明的商品，这个亲自使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象征性的使用，我偶尔使用两天，我就会把我所谓的感受和体验传递给消费者，让你相信我的使用效果那是真实的。他必须要求你充分使用，意味着在使用的时间或者数量上足以产生日常消费体验，你把你的体验和感受传递给消费者，这是一种我们法律上要求的。如果这个代言人自己没有充分使用，或者根本没有使用过他所推荐证明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那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或者说他违反法律规定。我们有一些相关品类的广告是不允许广告代言的，比如说药品广告、医疗器械广告、保健食品广告，如果违法代言，那他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是没收违法所得，你收的广告费用扣除税的部分，还有要处以广告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这是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主持人，
5: 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广告代言的，即便是代言了，法律上也要求代言人要充分的使用啊，充分的了解。李律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因为相信这类宣传购买了产品，发现无效，那之后能不能要求赔偿呢？法律依据是什么？
4: 首先，如果这样的一种违法广告构成虚假广告，因为它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是客观真实的，这种情形之下，广告主也就是发布广告决定要推荐上就进行商品销售的服务提供的主体，生产经营者要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点，如果是关系到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的广告，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的食品广告，食品广告关系生命健康，如果是虚假广告，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包括广告代言人，无论他主观上是不是明知或应当知道广告内容虚假，仍然进行相关代理或者发布或者代言，他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消费者如果有损失了，第一个，我的价款损失了，你应当退货退款。第二点，如果使用了这个食品之后，我造成了其他附带的健康损害后果，这叫加害给付，要对我的人身损害后果相关主体都要连带承担赔偿责任的。
5: 李律师想请教您哈，我们从逻辑上来推演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说这个产品宣称有治疗的功效了，同时又找了明星代言，我们消费者是不是能判断基本是不靠谱的？
4: 当然，如果能宣称治疗功效的，它合规的产品只能是药品、医疗器械或者医疗服务。 所以这是不允许代言的。当然我另外一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国药准字的药准药批准文号，它也没有小蓝帽标识，也没有国食建筑食建备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它就是妥妥的一个食品，那它怎么可以宣传治疗功能？它当然可以代言，但是不可以宣传治疗功能。所以对于一个违法广告，它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同情形，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识别，所以我们肯定不能轻信这种神医神药的广告。
5: 嗯，没错。我们再来说案例二啊，义乌物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纯钛保温杯能使茶水保鲜15天，被罚没52.96万元。经查，义乌后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纯钛保温杯普通商品广告中含有过15天茶水可以保持新鲜美味等虚假内容，在发布的肩颈贴普通商品广告中宣称具有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腰肌劳损等疾病功效。今年2月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没款52.96万元的行政处罚。请教张秘书长，茶水保鲜十五天啊，这类有点超现实色彩的卖点，为什么有人信呢？
3: 我想呢，首先是消费者对有一些特殊材质的产品呢，他没有这个认知常识，比如说钛杯，还有一些现在一些其他钛制品来讲，给人一种很强的神秘感。我们说钛金属，有的宣传。确实是很少有人过敏，甚至可以宣传成无过敏的这个金属。然后呢，钛金属呢，在加工当中呢，因为它是稀有的难溶金属，它属于难溶金属，加工也比较复杂，而且平时我们消费者啊，平时接触它也比较少。一听说这种原来都用于航天啊，一些这个医疗的器材的制造上的这个金属呢，现在到我们的平民。包装化到我们的平民可以用上了，然后让它呢就附有一层这个神秘的这个色彩。还有一个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真说保鲜茶水保鲜十五天，会有一个消费者十五天以后还喝那个杯子里的这个茶水吗？这概率很低。第三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消费者有时候买到这样的东西以后吧，他可能茶水就是没有保鲜，他会认为自己是不是没有按照人家的要求去使用啊，密封的好不好，或者忘了密封了，自己就把自己给解释通了。所以这个他这种宣传，再一个这种宣传出来以后，如果没有碰到这种较真的消费者的话，不是我们的执法部门或者是一些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有常识的消费者进行这个社会人士举报的话，他可能啊还会一直这么下去。好在现在我们这个他这种宣传被我们的执法部门取得了，这样的话对他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5: 商家如果在选择产品卖点的时候啊，夸大甚至编造了这种虚假的宣传，对品牌自身的这伤害有多大？
3: 那我们想，如果是被处罚以后，可能就是一个虚假宣传的、虚假营销的这么一个经营者，那他其他的这个产品也会被这个标上一个问号。还有一个呢。严重的话，有的还会处罚之后构成了这个消费者的民事的赔偿，还有的呢，最后可以这个停业整顿，有的最后因为常年的这个违法的话，还能会被吊销营业执照。所以呢，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就是往往这种经营者呢，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能会以不同的这个注册公司的名义出现。
5: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虚构功效、虚假人设，怎样识破违法广告陷阱，稍后探讨继续。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8: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7: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8: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7: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如何识破违法广告陷阱的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广告协会张德志副秘书长、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再次欢迎二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十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几乎覆盖了咱们老百姓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那今天呢，我们逐个对案例来解读分析。刚才啊，我们讲了案例二哈，再接下来说案例三。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虚构服用效果体检报告等，被罚没38.37万元。经查，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未经广告审查的奥利司他胶囊药品广告，且广告中含有虚构医学生身份、化验室场景、服用效果等虚假内容。发布的韩国正官庄小红瓶血糖体脂管理口服液普通食品广告含有虚构身体实验数据、体检报告、对比效果等虚假内容，且使用调节胰岛素抵抗等医疗用语。今年三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没款38.37万元的行政处罚。想请教李斌律师哈，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像普通食品啊或者保健品啊等等哈、啊、来以药品的这个形式发布广告，这个是不合规的，是违法的。李律师想接下来请教您的，就是我们消费者啊如何来判断，或者说怎么样啊面对这种广告的时候能够坚定的不买不信。
4: 首先我们要排除宣传功效非常具有诱惑力的相关商品，比如说它的广告所宣称的疗效已经超出了一般认知，或者说我们首先要明确这款商品的性质是什么，是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当然药品在大众传媒做广告只能是非处方药 OTC、我们在把这商品的性质辨别清楚之后，再去考察它的内容是否明显夸大或者违反法律规定，超出它所允许声称的范围，进而来判断这款所谓的商品它的广告是不是夸大宣传，有欺诈误导性。如果是有欺诈误导性的，那我当然不能信任。张秘书长说的非常好，如果真的有疾病要到正规医院去就诊，不但费用不高，而且确实疗效可靠，不会贻误病情和诊断治疗。如果说我只是一个养生保健，我并没有疾病治疗的需求，那你看到一款非药品非医疗系统商品当中出现疾病预防治疗医疗用语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 pass 掉，这个是绝对不要去触碰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坚定的意志和定力，不要去被他所谓的功效宣传，尤其是有些人现身说法违法代言的情形所误导，觉得别人都用了这样的一个产品之后效果这么好，那我是不是有一种从众心理，那你就是被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有独立判断的定力和能力。
5: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案例四哈，山东众心百姓医药有限公司虚构好评榜第一名等虚假内容，被罚款30万元。经查呢，山东众心百姓医药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通过商品销售详情页发布未经广告审查的牙科分离剂、阿莫灰甲擦剂等医疗器械广告，且广告中含有3天修复牙龈、7天改善牙松动、1滴速去灰指甲等说明治愈率或有效率的内容。发布未经广告审查的同仁堂牌丹参菊花茶等保健食品广告，且广告中含有轻松改善高血压等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内容。发布的 B 族维生素片普通食品广告中含有荣获好评榜第一名等虚假内容。今年三月，山东临沂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请教张秘书长，这种3天怎么样、7天怎么样啊？这种承诺具体天数的广告，为什么很多消费者会愿意相信呢？
3: 刚才主持人举的这个例子，这个经营者违法的内容是真够丰富的。
5: 是，
3: 已经在广告法当中的多条，它都是直接违法的。您刚才说的这个治愈率呢，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这个出现。因为呢，我们要客观的给消费者，信息，尤其是患者，让他们知道这个很多的疾病治疗等等是跟人的这个身体的特异性还有病情的这个 情况要对应的，过度的这个承诺会对消费者的这种选择还有消费者的这个治疗呢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也是多年来的这种经验教训，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也是患者的生命健康，所以呢就是药品包括即使是一些可以做处方药广告的药品也是坚决杜绝这种治愈率的，就是为了我们广大消费者患者的人身健康。
5: 商家使用好评榜第一名这种说法行不行呢？如果说它这个数据我们很难判断，对吧？
3: 根据我们的广告法的规定，如果说这是可以做广告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话，那其实我们有绝对化用语的执法指南，就例于当中第一啊，最佳呀、

0: 这些呢，有一个就是你如果符合一定条件的话，有一定的数据，有相应的数据，科学这个结论做支撑的来讲呢，现在有一些是我们不是说这个一棒
1: 一
0: 打
1: 刀
0: 死就
1: 切，
0: 不允许用，对，而且广告引证内容呢，也有规定，广告法当中的第11条也有规定，但是呢，对于这种没有依据的、不符合我们广告绝对化用语的，这种这个宣传的这。

0: 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引证内容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六月份也推出了广告引证内容的执法指南，对于当中的一些这个引证内容当中如果有绝对化用语的情况，有一些也是不能够进行豁免的。我想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也是在这个其中的，就涉及到人身健康安全的这些的，更是不在豁免范围之内的。
1: 嗯，我们请教李律师哈，比如说这个产品真的能三天修复牙龈，七天改善牙松动，一滴速去灰指甲这种哈，是不是要有明确的这种实验数据来支撑啊？
2: 它首先对于有效率应当有临床数据作为前提和基础。第二点，即使有临床数据，广告法第十六条也明确规定你是不可以说明治愈率或有效率的。张秘书长已经提到了，所谓治疗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个体是有差异的，你是不可能告知大家所有的同一个症状或者病情的患者使用了同一款产品会发生同样的治愈效果或有效率吗？这当然会有误导和欺骗性，所以是禁止发布的相关内容。
1: 一家公司刚才张秘书长提到哈，同时涉及了多种违法广告的行为，这个处罚是叠加计算还是选择一个来选择一方面？
2: 这也是广告执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它在同一个广告当中出现了多个行为，多个行为触犯多个广告法的禁止性规定。这种情形下，我们是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呢，还是多个？如果是一种想象竞合的行为，我只实施了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但它同时触犯了好几个相互独立、互不包含的法律条文，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择一重处。但是如果它在一个广告当中实施了多个互相不关联、独立的违法行为，即便是一个广告发布的行为，也要分别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文定性、处罚、合并执行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它既宣传具有医疗功能，同时它又使用了绝对化用语、顶级词汇，那它要分别进行评价，分别适用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最终的结果是多个处罚合到一起，最终是他接受的处罚的最终金额了。
1: 说一个我自己的心态哈，遇到一些广告宣传的时候，比如说限时、限量啊、榜单第一等等，哎呀，对我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哈。我怎么样能够克制住啊这种马上下单的冲动呢，李律师？
2: 这可能是一般消费心理，就是我如果错过了，就会错过一个亿的，那我必须要赶到这个限时，饥饿营销的手段。但是饥饿营销是一种商业策略，关键在于你营销的方式是否合法合规。第二点，产品是否能够上市流通。如果你是合法合规的饥饿营销，那我马上下单，那你就要克制住你的冲动心理，你的预算、你的实际消费场景和使用需求是否真实存在。如果符合你的条件，那你早用早享受是没问题的。但就怕你买到了虚假宣传的商品，存在质量瑕疵这样的相关广告所推荐的内容，你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是要防范这一点的，还是要有理性的心理。
1: 张秘书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应该消费者对我们的市场供给啊要有信心。我们现在往往收是供大于求，说现在消费者你只要是有这个持币代购的话，你轻易不会错过这个你心仪的商品。然后还有一个，在这个一些特定的消费场景当中，它可能像李律师做的有饥饿营销的这种氛围。我想呢，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决策呢造成这个财产损失。原因就有钱啊不买半年闲，因为你要确定一下自己是否会使用。我们很多消费者应该想一想自己的冲动消费的过程中，据说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消费者就是买来的衣服搁在家里，然后只要邮寄到了以后也没有退，一次都没有穿的衣服，实际上来讲新的衣服压箱底儿的几十亿元都不止。其实很多商品都是呢，我们稍微的冷静一点然后再去购买，一是它有，第二你还可以比较选择更好的，第三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呢，就是你在最适合的时候去花这笔钱，能够叫物尽其用。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案例五哈，深圳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楼盘位置，被罚款27.55万元。经查，深圳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发布房地产广告，且广告宣传图册中长租公寓和文化活动室的标示位置与实际建设交付位置不一致，沙盘展示的商业群楼部分宣传内容与实际建设交付不一致，对购房者造成误导。 今年一月，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光明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27.55万元的行政处罚。张秘书长，房地产广告的视觉呈现

0: 和实际交付之间为什么很容易引发消费纠纷呢？
1: 那视觉呈现当然是广告沙盘当中做得非常好了，比如说前面都是绿地，实际交付的时候前面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个建筑了，还有的呢这个就是跟自己的，他会把这个周围的有关路的范那个距离呢做的比例尺不一样，如果是觉得有利于通行的，他就把这个路呢做的比例尺呢就是离的这个主楼更近一些，如果是担心有噪音的对购买者造成影响呢，他就会造的设置的远一些。对于这种广告的有的沙盘这种展示呢，就是一种宣传吧。我们实际上也有这个房地产广告的这个
0: 相关的规定。
1: 对，也有一些在这个国家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10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涉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普通食品宣称能杀菌，电商直播间里虚构医学生身份，模拟化验室场景，纯钛保温杯号称能让茶水保鲜半个月，各类违法广告花样翻新，屡禁不止。消费者如何练就火眼金睛？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虚构功效、虚假人设，怎样识破违法广告陷阱。
15: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如何识破违法广告陷阱的相关内容啊。缘起是因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10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啊，几乎覆盖了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才呢，我们逐一拆解分析啊，谈到了案例五。那案例五呢，是有关房地产领域相关的一个虚假广告的案例啊。张秘书长，刚才我们说房地产广告的视觉呈现和实际交付之间容易引发消费纠纷，有很多的原因，那在法律和行业规范上目前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16: 首先呢是关于这个商品房的销售呢有司法解释，主要对于比如说这个楼书当中如果是符合这个合同的内容的，属于做出承诺的，应该就会被列入这个合同的内容，最后要承担这个违约的责任，甚至如果欺诈的话还要对消费者进行加倍的赔偿。第二呢，从广告来讲的话，我们房地产广告也有规定，它要有这个具体的这个遵守的义务，比如说不能表示这个一些距离啊，用这些的表述的。然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出了房地产广告的这个执法指南，应该说从我们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典，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还有我们还有我们的广告方面的专门的广告法，还有国家的这个行政指导文件方面，应该是一个立体的保护。
15: 李律师，如果说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就发布广告了，同时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还严重不符，这构成什么性质的违法行为呢？
17: 首先我们知道商品楼要进行预售，必须要取得预售许可才能够开盘，房地产管理法有规定，而且广告法包括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都有相关的内容，意味着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是不可以发布预售商品房广告的啊，而且要求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合法，如果你的内容不真实和实际交付的有差异，而这个差异又对消费者构成误导，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很显然违反广告法的规定。 同时呢对消费者权益是一种侵害。
15: 如果说我们因为虚假宣传啊，宣传的特好，我买了这个房发现不一样，能不能要求退房或者是赔偿呢？
17: 这就看我们主张的相关事由和依据。如果认为这个房子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那我可以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当然如果这个房子在起诉之前开发商取得了预售许可，合同可以转化为有效，合同无效你要退还房款，要赔偿利息等其他损失。第二点，如果说我认为你欺诈发布了虚假信息，造成我陷入错误认识而签订了合同，那我可以主张撤销商品房预售合同。撤销合同是有期限限制的，要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一年之内撤销，之后也视为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你要把价款退给我，如果你有过错你还要赔偿我的损失。那第三点，如果说我不愿意撤销，不愿意确认它无效，但是如果开发商有根本违约的行为，比如说张秘书长也介绍了，你的广告虽然是要约邀请的性质，但如果具体的承诺非常确定，而且对房价的形成包括对合同的订立有重大影响的，也直接订入合同当中，你没有履行当初广告中宣传的承诺，对我构成违约。如果这个违约已经造成了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本违约的程度了，那我可以解除合同，要求承担违约责任。这都是我们消费者可以主张开发商承担的赔偿损失的三个不同的路径。当然赔偿的金额和类别也会有差异了。
15: 李律师，如果说啊，比如我在付款的时候他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啊，我是根据这个广告来付的钱购的房啊，签的合同，付完之后，签完合同之后，他取得了预售许可证的这个可以发布广告了，这个时候合同能转为有效的吗？就我消费者可以提出一些比如说我要退款的这种诉求吗？
17: 合同是有效的，因为刚才提到了，只要在提起诉讼前开发商取得预售许可，他只是比较超前的开盘售楼了，这是行政违法行为，要受行政处罚。但是合同因为没有在起诉前一直没有取得预售许可，它还是有一个法律上被治愈了，就好比这个合同生病了，通过起诉前取得预售许可还是允许我销售了，这个时候合同就变为有效，有效了我是消费者。如果你违约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相关承诺来兑现消防办理过户的义务，那我就有权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有约定，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如果合同没有约定，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也是可以主张开发商赔偿相关损失的。
15: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案例六哈，温州盈科食品有限公司广告宣称全国销量第一，被罚款20万元。经查呢，温州盈科食品有限公司以门店海报、直播等形式发布含有2024年休闲鸭舌全国销量第一等引证内容的广告，且上述全国销量第一等市场调研结论缺乏充分依据。今年2月，浙江温州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请教张秘书长，对于食品这类同质化严重的行业，第一的这个头衔真的能换回来市场回报吗？为什么很多企业争这个第一呀？
16: 如果是这个第一，可能就会给消费者强大的冲击力，消费者认为啊，别人都认可，我也这个可以购买，等于带有一定的背书。另外一个，现在我们说广告引证内容，如果是把这个商品做一个限定的话，应该是在国民经济统计的这个当中呢，它是有一个分类的，不能够无限的这个细化。如果无限的细化，我们说了这个只要定语足够多，人人都是世界第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是看它的对应的有，即使是现在我们有这个严格规定的情况下，那它如果呢是违反了这个分类的这个规定，但是它如何去做的这个具体的品类这个去调查有没有依据，这当然这会涉及到情节对他这个处罚的，他到底全国的第一是怎么得出来的，调查的是线上市场线下市场还是全部的，还是属于门店餐饮的，所以这个来讲一般的情况下现在很难做出这样的调查。如果看这个案子当中看让他举证，他应该是举证不出来的，所以他也是违反了多项的规定。还是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消费者对于这种第一一定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到底想一想他能不能具备这样的这个分类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条件。
15: 说到这儿哈，很多企业就像您提到的他 第一前面都加了很多的限定词，比如说休闲鸭舌这个小品类，是吧？那从品牌的实战来说的话，这些第一的含金量啊，被各种定语稀释，那我们消费者会不会认为啊，哎呀，它都这么稀释了，都这么稀释了，说明还真有可能是第一呀、啊？
16: 那消费者就判断一下，你说鸭舌就是我们姑且认为鸭舌是一个品类的话、
15: 嗯、
16: 休闲鸭舌，然后最后过两天再出来一个怪味鸭脖，然后再出来一个什么是这个，甚至以前还有什么儿童汉堡，儿童汉堡是怎么出来呢？就是比成人汉堡小一点
15: 。
16: 类似，对，就是这种消费者我们叫防，要有防忽悠的能力。
15: 嗯嗯。我们请教李律师哈、啊、广告法中对使用第一啊、榜首啊、最佳呀、啊、这些用语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呢？
17: 广告法对于这种顶级词汇、绝对化用语是有明确的规制的，就比如说国家级、最高级、最佳、顶级、全国销量第一等等，这种我们所看到的顶级词汇，它并不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几种类型，它是包括和它的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其他等而未尽的等外等，那这种情况它就会违背了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而且会误导消费者，也会损害同行竞争者的相关的利益，因此这是法律所禁止的。如果他使用这样的绝对化用语，我们看到广告法规定的罚款起步20万，应当说这个金额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比较严厉的违法行为，那经营者也要注意了。当然了，张秘书长提到了我们有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也有相关不构成绝对化用语的，它只要不指向所推荐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或者说它只是自我比较表达愿景和理想，一个真实的叙述词的陈述，它就不会被认为是违法的绝对化用语。当然我们在说这个真实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它一定是有客观事实、有证据证明的。如果你的所谓第一这个事实本身缺乏证据证明，没有一个充分的调查依据，那它就涉嫌的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种行为还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制的。
15: 嗯，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想起来，就好多广告它可能会，比如说现在这个产品这个食品吧，特别受大家的欢迎，然后呢它就套嵌进来，然后说它的这个产品是行业最佳等等，这种的是不是我们消费者比较容易判断应该是算违法广告了，李律师？
17: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方面你是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虚假内容、
15: 嗯、
17: 第二方面呢是不是有一个混淆的行为、
15: 嗯、
17: 是不是和别人的品牌的产品造成一个来源的混同，认为你就是他的产品、
15: 嗯、
17: 或者说和他有某种特定的关系，这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15: 哦、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案例七。惠生海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宣称保健食品能治病，被罚款15万元。经查，惠生海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未经审查的金芦荟口服液保健食品广告，且广告中含有金芦荟口服液让我重回健康，连着喝了3个月的金芦荟口服液后，以前犯一次头疼病半个月都缓不过来，现在头昏头痛现象已基本痊愈，金芦荟改善了我的慢阻肺病，治愈了我多种慢性疾病等等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内容。2025年9月，海南省海口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张秘书长啊，这又是一个啊宣称具有治疗功效的保健品的这个违法广告。为什么现身说法类的广告啊，或者说患者讲故事的这种患者故事的广告，比科学数据啊更容易打动人，消费者更容易下单呢？
16: 我们总是想看一看这个身边人的效果，
15: 嗯，
16: 对比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做一些这个个人服用过这种这个我们说的这种产品之后的那种效果，
15: 感受式的这种描述，场景化的描述，嗯，
16: 场景化的描述。我们说这个人性嘛，我们经常说是吧，说这个一般的说教类的那个没有这个讲故事的话吧，可能就不太容易这个接受。这种情况下呢，它带有一种这代入的这个因素，所以呢，让这个消费者更容易这个相信。当然这个广告当中就涉及的这个违法点呢就非常多，从这个行政违反行政审批到这个直接这个违法点，这个具体的点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比真是作为典型案例，应该是这个比较 这个突出的了。在这几个案例当中来讲的话，他也是他就是那种违法的非常的纯粹，让这个执法者看到以后，就是可以不加思索的就对应的条款对他进行处罚了。
4: 你开玩笑的说教科书式的违法是吧？
16: 对。
4: 那您说我们消费者在面对这种啊真实的现身说法是吧，所谓的现身说法啊打引号的患者案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保持理性呢？我们之前也见到过啊，有一些广告请的所谓的这个患者呀，或者说消费者呀，他就是演员。张明说，
16: 我们说呢，就是现在我们应该是有一句话叫久病成医。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患者还真有一些身体不适的话，其实呢关注自己的话，通过这个各种的渠道，比如收听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个节目啊，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网上搜一下这个信息来讲的话，就可以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初步的判断。去医院当然是正规诊疗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进行一些判断。我们也出了大量的案例，比如说就关于一个祖传这个老中医的这种案例啊，你这个已经就是在网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社区这种这个教育当中就已经很多了，什么祖上几代老中医，然后最后发现一会儿是藏医，一会儿是苗医，一会儿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汉医，这种的。
4: 不管是什么医，它这个药品广告是不是本身就违法呀？
16: 对啊，一个广告违法，或者发现那还是一个人扮演的呢。现在我们现在消费者取得信息的渠道，这个和这个效率也比以前都，一个是渠道多了，一个效率也高多了。所以有时候消费者没事可以，如果去的时候问一问我们的这个 AI 的话 ，AI 可能跟你一个问答就把这个问题就给你说清楚了。
4: 所以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保持理性哈。吕律师，请您帮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哈。我们从源头上来说，如果这个广告本身它就是药品，是就是违法的，对吧？
17: 对，如果是药品广告，它只能是非处方药可以在大众传媒做广告，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忠告语，就是说应当在医师药师指导下，或者按照药品说明书治疗用药，它是自我药疗，有一个专业指导是科学的。
4: 这是依据法律规定。第二个想请教您，保健品能不能做广告？
17: 保健食品可以做广告，但是前提和药品一样，事先要经过省级的广告审查机关审查，而且发布的广告内容一定要完全的审查通过的内容相一致，不可以剪辑拼播拼接等等。而且广告食品是不可以宣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可以使用代言人的，这都是禁止性的规定。
4: 第三，药品广告能不能请代言人？
17: 当然不可以了。我们说举轻于民众，如果说保健食品都不可以，那药品当然更不可以，避免误导消费者来进行违背相关药学规律和科学的自我用药。
4: 第四想请教您的就是，药品的广告中，非处方药的药品广告中，能不能宣称治愈，或者说介绍治疗的治愈的效果？
17: 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广告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非常清楚，第一是不能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第二个是不可以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4: 最后请教您哈，处方药能不能做广告？
17: 处方药只能在国家规定的，比如说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监局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面对医生药师专业群体发布广告，是不可以在大众传媒发布广告的，这是处方药的特殊规定。
4: 所以我们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可以跟李律师介绍的这些情况一一来对应。如果说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是违法的广告了啊！您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也应该慎重。我们再来说说案例八，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违法发布处方药药品广告，被罚款12.9万元。经查呢，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在微信服务号上发布平消胶囊处方药药品广告，违反了处方药只能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做广告有关规定。当事人还存在将平消胶囊与其他药品的功效和安全性进行对比，使用数据未标明出处等违法广告行为。今年五月，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2.9万元的行政处罚。张秘书长，刚才我们强调了这个处方药的广告情形哈，它不能在面向大众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广告，这个规定的出发点您判断是什么呢？
16: 一个呢就是处方药的 是涉及到治疗，就是消费者的这个人身健康，如果是在这个社会上发布的话呢，首先有的处方药是这个是就不能做广告的，在那个国家这个允许，就国家这个认可的刊物上都不允许啊。比如说这个是麻醉的、精神类的，我们所说的，然后这些如允许做的这个处方药广告呢，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治疗，比如说对患者这种干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渲染的病情啊，还有一个对人的这个受众的不适等等，比如说一些这个疾病治疗当中的一些皮肤病的，比如说一些这个性病的，这些广告的这些，如果是在大众传媒上来讲的话，它可能都会造成高度不适。实际上我们国家有很多广告，合法的广告，比如在我们的广播时段、电视时段来讲，国家都是在有些特殊时段都是不允许做的，比如说，对，吃饭时段是不允许做什么痔疮啊，什么这些广告的嘛，都有，这就是保护我们这个消费者，保护社会环境那种大家的各种的认知啊，还有一些药品来讲，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未成年人的这种认知啊等等，所以这方面的限制是比较综合的。
4: 我们再来说说案例九哈，安徽正虎堂药业有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医疗器械广告审查批准，被罚款13.8万元。经查呢，安徽正虎堂药业有限公司在申请部分边贴医用退热凝胶、穴位压力刺激贴、医用冰垫等医疗器械产品广告审查过程中，擅自篡改编造产品生产备案说明书内容，向广告审查机关提供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与生产备案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在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等方面不一致，属于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医疗器械广告审查批准。今年一月，安徽省阜阳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3.8万元的行政处罚。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依法撤销当事人申报的839件第一类医疗器械广告批准文号，并3年内不受理当事人的广告审查申请。请教李律师，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广告审查批准，除了行政处罚，是不是还涉及其他的法律责任呢？广告审查机关撤销批准文号之后，已经发布的广告是否构成违法？
17: 当然，已经发布的广告应当责令停止发布，因为它没有取得事先审批，没有批准文号是不允许发布相关广告的。第二点，它除了行政处罚责任之外，那我们还要看再严重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达到了入罪门槛的，那可能要追究相关的责任，刑事责任也有可能，对吧？当然，如果这个广告它本身内容是虚假的，缺乏客观真实性，那是虚假广告，虚假广告罪，这也是刑法明确规定的一种罪名。当然了，如果消费者听信了这样的虚假广告的宣传，因为你的内容没有经过审批，和你的相关说明书是不一致的，可能超越了相关的适应症范围，那我买了我有损害了，那我可以主张你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们看到的法律责任体系。
4: 好的，我们来谈一谈最后一个案例哈，在直播间将现代仿古瓷宣传成古董瓷销往海外，当事人被立案侦查。经查，自然人熊某某在景德镇昌江区某村镇场地搭建直播间进行直播推销，并在主页中精心制作多条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将现代仿古瓷宣传成古董瓷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今年四月，因涉案金额较大，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江西省景德镇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我们请教张秘书长，消费者面对商品的营销噱头的时候，下单前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思考？类似这种啊，文化造假怎么识别呀？
16: 我们国家实际上对于这个文物的经营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规定的，就是消费者你指望在直播间里头啊能够买到这种捡漏的这种文物的概率都很低，何况这个是公开的宣称这个贩卖这个文物的呢。另外在这里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大家或者很多人吧，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违法的东西不一定是对自己这个没利的，它有可能是人家冒着违法的风险给我提供了适合我的商品和服务。大家一定要破除这种误区，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很多禁止性的规定就是多年来针对于这种不法损害这个我们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才强化到这儿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是在有一种执念，就是违法可能对我有利，所以我就接受这种违法的行为，变成了跟自己在观念上跟法律跟执法部门的一种 精神上的一种，我觉得一种这个对峙似的。实际上来讲，刚才我们说的各种治愈率啊，各种的这种这个宣传效果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广告当中禁止规定，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从我们的违法案件当中一点点提炼出来，很多也借鉴了国际上的这种做法和立法的执法的经验。
4: 说到这儿哈，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张秘书长，您说像这种情况，或者刚才案例九当中提到这种情况，他提交虚假材料来申请相关的这个批文哈，广告审查环节应该怎么样进一步的优化呢？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16: 那可能就是一个我们信息的打通的问题，比如说避免这个信息的不对称，如果是审查部门和这个说明就是药品的这个审批部门的他这个说明书之间的这个有这个共享机制，数据共享机制的话，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些 AI 的一些，就是拿出我们的论文查重的或者是论文打假的一些技术来讲的话，可能就迅速的，就从科技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审核的这个效率啊和这个准确性。
4: 怎样识破违法广告的陷阱呢？李斌律师，消费者怎么样练就火眼金睛？
17: 消费者需要不断的学习，对于相关的宣传保持理性，不要轻信，尤其是以所谓专家、医生、患者、使用者的名义和形象来现身说法的，那我们都要保持合理的怀疑。第二点，要明确这个产品本身是否合法上市，是不是所宣称的这种性质的产品，同时要看它是不是具有合法来源。刚才提到那个案例当中，在景德镇就能卖到古董吗？古董这个市场当中，它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你必须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你能识别它的年代吗？是造就的吗？还是仿的？那我们都是要有这个风险防范的意识的。那同时呢，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和平台来采购，留存相关证据，也便于发生纠纷之后能够依法理性的维权。主持人，
4: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上半年十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出发，把违法广告的这个套路啊，从头到尾可以说拆解了一遍，分析了一遍啊。监管部门对民生领域广告乱象保持高压态势，十起典型案例当中，普通食品宣称治疗功效，直播间虚构医学生身份和化验室场景，保温杯号称能让茶水保鲜半个月，鸭舌宣称全国销量第一却拿不出依据等等，这些套路看似花样翻新，但本质都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了消费者的健康焦虑和从众心理。从广告行业的角度说呢，违法广告的核心套路就是把普通商品包装成神奇产品，所以我们消费者呀要记住三不原则：不轻信神奇功效，不盲从销量第一，不迷信专家背书。法律划清了底线，普通食品不能宣称治疗功效，广告代言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消费者如果权益受损，要敢于维权，善于维权。非常感谢中国广告协会张德志副秘书长、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天天315每周六12点至13点的节目已经登录央视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天天315。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夏青、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煤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藏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我们马上要和您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啊。今天的主题很有意思，谁是古希腊最著名的酒蒙子啊？这是我这个标题的套路啊，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B 站上的 UP 主，叫小约翰可汗，这个经常用这种风格的标题，我觉得我也像作为他的粉丝啊，我们也来试一试啊，谁是古希腊最著名的酒蒙子。那么我们连续几周都讲到了古希腊的各个维度的 IP， 哲学界哲学之父啊，这个苏格拉底，医疗界的大咖希波克拉底。那么哎，咱们再来讲一讲谁是古希腊最知名的酒蒙子。北方管这个一天到晚喝大酒，然后呢喝的五迷三道的，不干正事儿的，我们几个正好都是北方人哈，这个北京叫酒腻子，就是他腻腻歪歪。藏宇，咱辽宁管这种我说的这种酒蒙子叫啥？就叫酒蒙子是吧？
2: 还是就叫酒蒙子？
0: 酒蒙子哈，对对对，大家可以全国的网友来弹幕上说一说，家乡管那种一天到晚喝酒没正事儿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当地的方言土话叫什么说法？另外，我们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酒蒙子，您首先想到的是谁？我想到的是李白啊，貂也不要了，车也不要了，都去换酒了。然后大家想一想，还有哪些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名留青史的酒蒙子？肖博士是内蒙人。这个内蒙管酒蒙子就是这种叫啥？
1: 也是这样吧，没觉得有特别的这个称谓。
0: 没有特别的称谓啊。
1: 对
0: 对，那个魏亮，咱们大西安呢怎么说啊？
3: 我好像都没听过这种说法，是因为太不能喝了，还是太能喝了？
0: 又给自己加戏，夸自己，对对，没喝到位是吧？对，啊，咱们西安就是我们陕西的网友管这种就是不干正事儿老喝酒的人叫啥呀？这个大家可以弹幕上来，反馈一下。那么我们来一起打开今天的全球通史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谁是古希腊最知名的酒蒙子。我们一起打开第154页，我们讲到了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第三节古希腊时代的文明，那么也是古希腊到至今被整个西方文明史最为称道的时代。这部书的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那么马上我们展开今天的学习和探讨。
4: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关注王冠红人馆央视频号，看经济学名著全球通史精讲合集，囊括全球各个文明史观，开拓世界史，史通先河，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们讲到了这个古希腊的精神面貌啊，这个用我们的中国人的话呢，就有点，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显的总结啊，就是格物致知，就是他特别有独立的这种思考精神和探索欲，以及一种理性精神。比如是讲到了医神，希波克拉底，就是这个古希腊版的孙思邈吧，就是他当时呢，就是咱们学医的朋友都要背希波克拉底誓言嘛。那么呢，他当时就在说呀，说就是什么那个羊癫疯，不要老把它想成一种神的诅咒，它一定是某种病人的一种客观的身体状态和他的精神状态所造成的，这不是一种古希腊的神的诅咒，你们理解的都不对。那么就觉得这个，其实你看在西方的中世纪，包括这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有漫长的那种什么驱逐女巫啊，就是包括咱们看哈利波特的那套啊，就是什么女动不动就是神灵附体，就是而且其实在2500年前的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已经明确提出了这种理性求知的科学精神，所以希波克拉底医术不用说了，另外一方面正是他的科学精神使他成为了古希腊的医学领域的先贤。那么呢，对，咱们今天往下来学习哈，这个学医的都要一起来背一背希波克拉底，这是咱们医学界的祖师爷的这个祖师爷的他的这个誓言啊。啊，我们来看看各地网友发来的酒蒙子啊，当然我不会用方言念，这个武汉的朋友说叫酒麻木，就是麻木的这个这个两个字哈。那包括呢还有我还有网友说我们这儿就叫酒鬼，吉林叫大酒包，还有这个青海人叫吃硬啊，对，很多湖北的网友都说叫酒麻木啊，吃硬，对对，吃硬，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哈。那么咱们来看一看，咱们就讲到了古希腊的酒蒙子了啊。斯坦福里安斯教授说呀，说古希腊的这些演员们，他们最崇拜的呀是酒神，就是酒蒙子的那个酒啊，叫狄俄尼索斯。大家可以把狄俄尼索斯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狄仁杰的狄，俄罗斯的俄，尼，这个尼索斯，那么仲尼的尼，索罗斯的那个索斯，狄俄尼索斯，记住他是酒神。这个古希腊的演员们呢，哎，他们呢经常会在演戏的时候，包括这个演员们在训练的时候要表演什么呢，崇拜酒神的各种的这种祭司仪式，然后渐渐的大家呢再去这个练习排练各种令人回味的古希腊的悲剧和让人捧腹的喜剧。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这种文艺形式在雅典发展起来，其他的任何地方啊都没有雅典的戏剧这个当时如此的繁荣。雅典呢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资上演剧本，组织公民一块儿看戏，他们的这看来的这个文艺产业政策是很清晰的哈。对对，然后盖剧场，硬件盖剧场，然后呢组织剧团啊，没事儿，这个资金用咱们的话说就恨不得就是事业单位啊，事业剧团，希腊政府来这个拨钱。那么所以呢雅典当时啊整个戏剧发展非常繁荣也非常稳健，剧作者和他的观众们有着非常良好的这种互动关系，而这些整个的戏剧界他们的祖师爷就是古希腊最著名的酒蒙子酒神啊，狄俄尼索斯。来，酒神长啥样，来我们请大家来看一幅世界名画，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酒神，这是他的最著名的一幅肖像画。大家这个对于美术史有了解的朋友啊，一起来看一看这酒神的右手里拿着什么呀，这个左手毋庸置疑是端着一杯葡萄酒，他的右手里拿的是什么，我查了查还没查着，像是面具，又像是个蝴蝶结，又像是个什么，大家这个各位网友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0: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一定要去乌菲兹美术馆，就是实际上就是达芬奇等等的这些文艺复兴的顶级大佬的他们的背后的这个赞助的家族，美第奇家族的办公室啊，现在是全球最知名的美术馆。我有幸在10年前左右去过一次，当然我的文艺素养是很苍白啊，你就觉得你走进了一本立体的美术史的这个当年的教材，就是你觉得我们就走仿佛走进了高中的美术课本，非常的震撼，就是太多的世界名画，尤其是你看到的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就是流动的这样的一个盛宴啊，你觉得啊就是很难描述那种心理的触动。那么在乌菲兹美术馆的一个在几楼我忘了，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放着卡拉马乔所画的这幅名画。其实一定程度上有一种说法是他的自画像，那么呢就是酒神狄俄尼索斯，这是一个西方的文艺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题材。我只能用我一个理工直男的很苍白的语言来描述一下哈，就是他穿着啥，然后他戴着啥，然后他那个拿着啥。那么他左手呢拿着一个葡萄酒杯，大家看到了吧，他为什么被尊称为酒神，因为他教会了希腊人种植葡萄，同时呢还教会了希腊人来酿酒，据说还要在这个葡萄酒里加入一种蜂蜜，然后酿了蜂蜜酒。我也没搞明白是这和葡萄酒是一种酒，还是说蜂蜜酒是蜂蜜酒，葡萄酒是葡萄酒。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再看咱的面前吧，先说他面前，然后呢再来看看他面前的这个水果啊，这盘水果非常有名，在一个瓷盘上放着水果，大家仔细看这个面前的这个水果，近处的水果巴巴拉拉的，大家看到了吧，瓜果桃梨上头有很多的伤疤，和那个放得快坏了，就是这个水果已经不是那么新鲜了。他的这个作者卡拉马乔以画坏水果而出名，对，就是他画的水果都不是特别光鲜的，都不是那种像早上10点去买的，就是整个颜值最高的时候，经常是巴巴拉拉的，这前头这一些瓜果桃梨，然后后头还有葡萄。那么呢这种看上去就是有点过期的水果呢，一方面可能从一个理，就是从一个物，就是理科角度来说呢，它意味着可以快酿酒了，对吧，这是人类发现果酒，原始人发现果酒就是它放的时间长了嘛。另外一方面也是代表着作者卡拉马乔文艺点解释说，对于这种美好事物的那种短暂的这样的一种感慨，就是有点像咱们说黛玉的那种葬花吟似的哈，对。然后呢这个未若锦囊收艳骨啊，就是你的最美的那个时刻往往是非常短暂的，你看日本的那种樱花美学大概也是这个调调。咱们再来看啊，这个酒神的这个整个画面的左下角就是放着葡萄美酒了，但这不是夜光杯了，是一个玻璃皿，很漂亮的。再来看看酒神这个造型啊，咱们说到这个主体的人物了啊，左边披着这个又不知道是床单还是袍子，整个的右肩和这个躯干基本是露出来了，右手拿的是什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然后呢戴满了很夸张的头饰，对吧，这个头饰其实就是葡萄藤，大家看到了葡萄藤啊。这个卡拉马乔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啊只有20出头啊，只有20出头，但是你看他的整个的笔法，然后包括整个的光影，据说伦勃朗等等这种光影大师其实都是很崇拜卡拉马乔的哈。他20多岁的时候画的这个画，包括你看他颜色的渐进，这个酒神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发烧，那脸颊都红扑扑的，因为据说卡拉马乔当时的身体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就是他也是一个他自己也是一个酒神性格的那种，就是经常喝高了然后找人决斗啊，就一个标准的浪子的形象。包括大家看他酒神的左手拿着玻璃杯的那个左手手指都是发红的，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就是用咱们的话说就是喝的已经比较到位了，对吧，你再看他的眼神，一个非常倦怠的眼神，你再看他的形象，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观音像其实都是男人女像的，因为你很多的虔诚的教徒全都是妇女嘛，这个观世音这个改成了观自在嘛，因为冲了李世民的名讳嘛。那么实际上卡拉马乔画的这个酒神的形象，酒神毋庸置疑是男的，但是典型的也是一个男女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眼神很倦怠， 整个的肢体的肌肉线条一看又就面部棱角很柔和，但肌肉线条一看又是一个强壮的男性。同时你看他的这种眼神所看的这个方向不是一个很孔武，恰恰是一种我们说女性很美的时候，其实是你很慵懒的时候会散发出一种很自然的妩媚，那种美不自知的状态。所以其实背后说到酒神的作者卡拉马乔，一会儿我们再来讲讲他的故事，他是一个标准的浪子，那么也是一个酒神性格的，那么他也是一个双性恋，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这个一定的他的这种性取向和审美取向。我很苍白的语言，我们学习美术史的专业的朋友一定要来我们的弹幕区，大家好，一方面好好欣赏一下这幅画，然后有专业能力的朋友来说一说这幅画为什么二十出头的卡拉马乔的作品能够收藏进乌菲兹美术馆，成为了文艺复兴的中后期的一个名作，它究竟牛在哪儿，以及我这个理科直男就死活想明白，想搞明白他右手拿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接着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来，我利利落落的和大家就说到这儿。酒神这么一个怪咖，我一会儿再和大家讲一讲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的故事，就是为什么希腊的民众特别的崇拜酒神，然后成为了一个主神。对对，他在人气在现在的你看到的记载等等也没比阿波罗什么雅典娜低多少，就是希腊老百姓特别喜欢酒神。对，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当地大家在种葡萄是一种经济生产的原因，还是一种文化兴利的原因？这个魏亮教授怎么来分析？
1: 我觉得主要应该是当时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它的社会发展方面的原因哈，因为当时这个希腊神话里边的酒神呢，它有诸多贴近于百姓、贴近于人性、贴近于这个社会生活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呢从这方面来说呢它是被接受的。首先呢他是个苦孩子出身啊，这是从他这个神话里边就说到的，就是他的父母呢相爱呢以后呢，这个被天后赫拉给知道了啊，这个然后呢就做了一些坏事吧，结果呢就是这个孩子啊从小就没了娘，没出生就没了娘，是被这个宙斯呢这个从这个他母亲被烧死了以后从灰烬里抢出来的。然后呢在宙斯的大腿里边才孕育了重生了，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出生非常非常的这个曲折，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同情吧。那么同时呢这个生出来之后呢也没人养，就是把他放到了这个森林神那里边去培养他，所以从小这个孩子就实际上是流浪长大的。别看他是个神，因为他的父亲宙斯是神，然后呢母亲呢他不算是神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境况呢非常不好，既没有父亲的照顾，那从小又没了母亲，再加上实际上说是森林神抚养他，实际上就是个流浪，所以流浪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接触到了很多的人，接触到了很多的事情，同时呢也接触到了一些其他的神，教会了他这个酿酒啊，就或者说他学会了这个酿酒的秘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直是跟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打交道嘛，所以呢他也教会了当地的农民酿酒，所以呢慢慢的呢他就变成了一个酒神哈。那这种就是贴近于老百姓的这样一种状态，包括他从这个百姓当中吸取出来的，或者说集中在他身上的这样一种乐天的性格呢，实际上为他赢得了许多的信徒啊，所以说老百姓也喜欢他。那么这种东西呢就使得说这种贴近群众吧的这样一种又自己又是苦孩子，那又在这个一直是生活在这个老百姓当中啊，在他成神之前，使得呢说大家对他还是很喜欢的，很崇拜。当然说这个酒神也不完全是酒神，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作为神的这样一个职能，我们这块就把它略去不说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希腊这个传统里边呢确实有着就是酒神啊有贴近群众的一面，也有麻醉民众的一面，就是这个酒这个东西啊在社会生活当中这千百年来古已有之，所以有了酒之后呢它实际上是给人一个从 道德感呢、啊、从这样一种压力啊或者说这个束缚的环境中暂时的解脱出来了，给了他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刺激。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实际上在这个原始社会呢，包括在希腊雅典的城邦时代呢，还是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自由啊，然后大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言论，发表自己的言论啊，或者是说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为什么说希腊和尤其是雅典能成功呢？它的这个城邦的政治其实是有还是有非常严格的约束的。我们之前已经讲了这么多次这个雅典，讲了这么多次希腊，大家从中可以看到无处不约束，有统治上的约束，有经济上的约束，有政治上的约束，还有道德上的约束，包括生活习俗方面的约束，还有说教的约束，也就是他的哲学其实是束缚这个普通百姓的。它不完全是一个说是思辨的学问，也是一个束缚百姓的工具。为什么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学问能被这个亚历山大给用了呢？就是因为它还是束缚百姓。因此呢，信了这种教，那信了这个酒神这一派，实际上呢，他是希望给他自己，就是老百姓也是有一个精神寄托，希望能够进入一个荒野原野的状态，希望自己的沉醉沉睡能给自己带来片刻的轻松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实际上就是把它寄托给一种自己不能得到的生活了。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酒神他有些反抗精神，也体现了人民的自由意志哈、啊、因为他本身一直在流浪嘛，所以呢他也有一些正义之举啊，包括就是说他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把这个一群海盗赶一下船去了，让那个船上长满了各种的植物啊动物啊，那么实际上呢也是他是一种正义，相对来说一定程度上是正义的化身了。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为了去救他的母亲深入到地狱啊，这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牧人救母哎，其实听起来是很像的。也正是因为他这样一个勇敢的这个和亲情联系非常紧密的这样一种行为呢，应该

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

0: 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对。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故

现，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峰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么我们接着和各位网友来学习全球通史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154页，今天的主题是谁是古希腊最著名的酒蒙子。麻烦我们的大屏回到酒神的这张图片，这个作者是卡拉马乔，大概相当于我大明万历年间啊，这个意大利的知名的画家。他其实我们说打卡拉马乔啊，什么达芬奇啊，都是就是他们小镇的地名。这卡拉马乔其实叫米开朗基罗，卡拉马乔就是卡拉马乔镇。您很难想象，因为我现在住北京大兴，大兴有一个地儿产西瓜叫庞各庄，基本就是说这是中国著名画家庞各庄先生，大概相当于这个意思。但是意大利那个起名字的逻辑很复杂，这个我也没有能力去讲清楚。谁知道就是他前头是什么名，家族后缀是某某村，什么什么这个某某某某镇，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卡拉马乔的这个自画像画的是酒神，刚才问大家右手拿的是什么，很多网友说蝴蝶结装饰，还有一位网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你们都说都不对啊，逻辑酒神的右手一定是花毛一体。花毛一体，我不知道各位南方的网友是不是听得明白。北方管那个喝酒的时候那个凉菜花生和毛豆嘛，就是叫花毛一体拼盘，一半花生一半毛豆。那么酒神的名字是古希腊最著名的这个主管农业和这个美酒的神，也是戏剧界的祖师爷，就是你喝多了才有灵感嘛。咱李白说的很清楚了啊，这个狄俄尼索斯也有翻译成狄奥尼索斯的。那么呢，我们看一看酒神，刚才微亮教授讲到了啊，这个毫无意外，他的老爸就是这个最花心的宙斯啊，主神宙斯，他的老妈是一个城邦的公主，被宙斯给霍霍之后，然后在怀孕的时候被赫拉用雷劈死了，然后宙斯呢就又把这个当时酒神大概只有6个月的一个胚胎吧，然后呢缝到了自己的腿里给长大了，又不敢养，又很怕老婆，又到处花心惹事儿，然后呢在民间的流浪长大了，所以和人民这个打成了一片，老百姓很喜欢他，他又教会了大家种葡萄和酿酒，然后呢他成为了戏剧界的祖师爷，这个演员们啊全都要拜酒神，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找灵感哈。如果大家在接下来咱们来讲一讲这个古希腊的它的戏剧传统和它的非常繁荣的戏剧产业。如果大家去西西里这个意大利的南部包括西西里岛，或者去土耳其的西海岸，包括比方说像那个这个伊兹密尔一带等等，你会看到大量的古希腊的殖民地。每一个殖民地的但凡上点规模的殖民地啊，全都是有古希腊的剧场。比如像我去过的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在山顶上有一个下沉式的剧场，万人剧场，哦，真的是非常非常，背后就是那个火山，这个埃特纳火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感觉，就是那个非常的触动哈，就是2000多年了，这个哎，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就是古希腊的这些剧场。然后这基本是保存如初的，到今天还在开演唱会等等。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特别不文艺特别煞风景的事儿，他怎么收音呢？因为可能我们工作的原因，你做广播电视工作吧，你就老在想他怎么保证音响啊。我说这个你这就在舞台中间，你想他万人剧场，那个下沉式的剧场又在山顶，风还挺大的，然后边上就是那个悬崖下就是这个西西里岛嘛，就是海岸，夸夸还有海浪，然后那个对岸是火山，那风景绝美。我说这演员这演什么？这听得见吗？这看不清啊！本来我就近视，你看我想的都是这些特别的煞风景的这些理科的这种内心的小宇宙。那么接下来我们让藏宇带着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古希腊的，咱们先说硬件，它的剧场是为什么要建这些剧场，以及它的剧场是如何运转的？对。
1: 这个我也是有很多理工科的恶趣味啊，刚才王冠提的，就我也很纳闷，你知道现在大家开演唱会上体育场开演唱会，然后那你得租个估计得上百万的那个音响器材，然后把体育场里布置的各种音箱啊，然后反送啊，弄不好了还滋滋的叫唤，也在。这几千年前，然后他们也没有任何什么电子扩音设备，怎么能让这么大一个剧场让所有人都能听清楚呢？因为你听不清楚你就不会坐在那儿看这个戏剧嘛。这一个呢就是酒神，我觉得大家像希腊那个神给我的感觉是其实最没溜的， 就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神性，就是他就是一个力大无比的有各种这个神奇能力的人，就他基本上没有神性，我觉得他充满的都是人性。然后呢这个酒神呢可能跟普通人更接近一点，就是这个人就是更接近底层老百姓一些。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就掌管丰收和这个什么，本来他是掌管丰收的神啊，但你想那个农耕年代人们是农，就是这个神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然后你想希腊半岛包括雅典那边盛产葡萄，葡萄干嘛呢，你吃能吃多少就拿来酿酒嘛，所以他就变成酒神。然后又这个非常变成戏剧的神，是因为我那么推断啊，就是人们那都快庆祝丰收对吧，你一庆祝丰收你再喝点酒，这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固定的狂欢的这么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个像古希腊他的这种文学啊艺术啊这都非常发达，它就会形成一种类似这种戏剧节一样的东西。所以每当这个节日的时候，人们会纪念酒神啊，纪念庆祝丰收啊，都会举行这种戏剧性的表演。那表演就得有场合了嘛。我们现在看一张图片，这个是典型的在希腊的过去的一个剧场的模样。大家看这个剧场啊，
0: 是这张吗？还是下一张？
1: 哎，是这张，
0: 是这张哈。
1: 下一张也是一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也是大家一块看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这个剧场。
0: 这是俯拍的，对，
1: 这是从上边往下看。
0: 好，
1: 对，这张可能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半圆的扇面的形状，然后逐级抬升的这么一种感觉。古希腊那时候的剧场都是这个形式的，留下了不少座剧场都是这个形式的。这个应该是著名的酒神剧场，因为我其实看到很多图片，因为它会在不同的时期它的面貌是不一样的。最早的发现的时候都长满青草的那种，后来慢慢清理啊修缮呢、啊、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保存呢相对来说其实这些剧场保存都比较完好，而且有的剧场现在还在使用，刚才王博士现在还在使用，还在用来这个进行公共演出。那就是你在舞台上，大家看舞台中心这个剧场，有的小的也能装个五六千人，大的据说最大的一个能装17000人、
0: 嗯、
1: 那就现在一个也是现代一个很大规模的体育场的那
0: 这基本是全
1: 你看
0: 它整个它全，因为当时城防规模也不是很大，基本全程能坐进去一半人，大概是这样啊。对对，
1: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想到舞台上的人，你就说那么一句话，这一万多人全能听得清楚，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一度是成为世界之谜，就是古希腊人怎么做到的。那简单来说呢，但你看现在的音乐厅也都是这个结构的，就是这种半圆形的包围性的结构。这样的结构呢，当然有利于声音的聚拢和传播，就是这个容易听得到。但是你想咱们的音乐厅才多大呀，还要进行各种声学设计。这样一个这么大的露天的剧场是怎么实现的？就是2007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有两个研究人员，他就在这个一个剧场进行了实验，然后他找到了这个剧场能够让大家这种声学奇迹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不能说全部啦，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至少它能解释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首先说这个剧场能神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无论你不光是说话，你连舞台上划一根火柴或者你撕一张纸在那观众席上听得都非常清楚。所以呢，第一个就刚才说，由于这个形状本身，就大体的形状本身沿着山势而建，这个形状就适合声音的这种传播。另外一个，这个剧场是石灰岩的材料，据说这种材料有滤波效应，它可以抑制低频的声音。就是人说话的时候，你在野外说话为什么听不清呢？一个是你可能距离远听不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各种噪音，
0: 嗯，
1: 风吹呀、啊、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杂音就把你的声音掩盖住了，你听不到。那么这种石灰岩呢，它就可以把这种噪音全部吸收掉，500赫兹以下的声音就全部被它遏制住了。所以人的说话声音呢通常要更高一点，甚至人们由此推测古希腊在这种剧场里演出的时候，人们会特意的把这个声音拔高一些，让自己的声音频率更高，有利于在这个剧场里传播。这就是一个，就是这一套石灰岩的这个设施本身，它可以让高频的声音得到更好的传递， 然后可以把低频的声音吸收或者抑制掉，所以那个观众就更容易很清晰地听到演员说话。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台阶上，可能这个角度是看不到的，是间隔有序的镶嵌着一排一排的铜制的空坛子，这个坛口呢就朝向表演区。
0: 哦，这样的哦，
1: 就相当于回音啊。它有这种东西可以增强声音的反射。
0: 这两千多年之后，可能这些坛子都没了，就剩下这些台阶了，大概是这样哈。
2: 对对对，
1: 对对对，可能有的看不到了。但是呢，就是说他们通过这个科学考证，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也有人反驳，就是你只凭这一点这个说法，可能还不足以完全能解释它有这么神奇的声学效果。但是至少现在为止，这是我能看到的最科学的一个说法，就是它的一共石灰岩变成了一个天然的滤波器，同时它有制造了一些扩音设备。至于说古希腊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他为什么发现石灰岩能有这种滤波的效果，不知道。对不起，
0: 你哎，我说这希腊人真下本儿啊！这个，我刚才其实我们山西的一位朋友互动说，我们山西的村里啊，过去。大一点的村全都有戏台啊，你看咱们学鲁迅先生的那个社戏嘛，这不跟那个闰土也是划着船偷偷去看戏嘛，对吧？在咱们绍兴在水上看戏，曹云你说，
1: 对，我顺便说一句，我去过那个杭州附近有一个叫什么地方来的，一个小镇，就是那个互联网大会那小镇，
0: 乌镇
1: 那儿就有一个水上剧场。他那个舞台在水里边一个小岛上，那个周围的剧场就跟这个形式一模一样，而且非常大啊！我当时就很惊异，真的是，我说这个剧场那怎么能让人都能听到啊？但是现在表演可能有扩音设备了，但是那是过去建的，那个时候我估计中国古代人也有这样同样的类似的智慧。
0: 这个我们今天。这不是现在的产业风口也叫那个互联网短剧嘛，对吧？就是各种短剧嘛。其实你看古今中外老百姓对于看剧的这个需求是没有变过的，只是时空啊手段啊发生了变化。那么从我们山西的村的戏台啊，浙江的那个绍兴的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老家的这个戏台，当时也并不富裕，但人民群众就还得 AA 大家凑点钱，就是要请戏班子来唱戏。为什么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喜欢看戏呀？包括这徽班进京什么就不用说了，对吧？那个慈大家看慈禧在颐和园修的那戏台，退休之后呢就别的无所谓，就得有个大戏台，然后请那个戏班子。对，包括咱们的定军山，我们的第一部这个电影也是京剧嘛。对，那为什么人民就喜欢看戏剧呢？在这莎士比亚各国的这个文豪，就是都是有咱们的关汉卿等等，这在看什么呢？就有这功夫去干点别的吗？你这希腊人一方面开奥运会，一方面也要看戏，那为什么大家要从人性和社会性的角度，为什么需要戏剧？我因为是北方人啊，这个去江浙一带，那个地方戏之繁多呀，我天，我听都没听说过，就各种各样的剧种，包括我这个我也没去过镇江，我认识镇江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地方戏的艺术家，跟我说在咱们江苏镇江一带就有七八种当地的剧种，给我讲了好几遍，很遗憾我这块的这个很空白，也很浅薄，北方人就因为北方的那个语言变化其实并不大，整个北方包括我们西南官话是能互相听懂的，而江浙一带的那个语言变化之繁复啊，就十里不同音，所以它导致地方戏就更多。大家来说一说家乡都有什么地方戏，来我们看一看雅典是怎么用这个举城体制来支撑自己的地方戏的。对对对，
3: 这说的还真是。
0: 对，
3: 因为戏剧在雅典它的发展还确实是由政府来推动起来的，最早从那个梭伦改革开始，就是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公共事业，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打仗，也包括现在说到这个文化事业，戏剧这个其实是需要富人来买单的，这剧场的建设就是富人来买单的，
0: 这也不是，这肯定超出了村里修个剧场的规模了，应该大家看大屏幕的是酒神剧场。 对，
3: 对，刚才说什么举城或者举国之人差不多都要过来了。这个到了后来这个伯利克利统治时期呢，他甚至要为戏剧表演发津贴，这津贴可不是发给演员的，发给这些老百姓，谁去看戏我发给谁钱。 国家为了鼓励更多的这个雅典人嘛，
0: 看戏是个挣钱的事儿，
3: 对对对，是个挣钱的事儿，
0: 这不错呀。
3: 对，他要求，说白了就是要求老百姓，你们要去看戏，为什么呢？你要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是这样，
0: 有点当成义务教育了，是吧？就有点，就是
3: 他就是教育
0: 带有强制性的哈，对对
3: 对，他就是教育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像这笔钱当然也是由富人支出了，这个没有跑，因为富人有义务要提高全体人民的这个文化素质，有义务为大家普及这个文化教育。
0: 嗯，
3: 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吧，也是苏伦改革的一项内容，他就是要把财富和荣誉要关联起来，他的这项制度体现就要求这些富人必须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但是这里头我其实还想强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叫毕希特拉图。
0: 嗯，
3: 他是一位建筑，他是第一位建筑，建筑就是篡位的人。
0: 嗯，
3: 篡位的人叫建筑。他是也是苏伦的亲戚。
0: 嗯，
3: 政治改革的措施方面，实际上他俩非常相似，唯一不相似的就是建筑，就是肯定苏伦是很讨厌这种篡位者的、独裁者的。但是这个毕希特拉图他是建筑，他是第一位建筑。这个人他有个特点，他特别喜欢文艺。是他第一次把戏剧表演推上了舞台。那个我翻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公元前534年，毕希特拉图就命人在雅典的卫城南部建立了座新神庙，用来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同时呢，他在每年的春季举行这么一次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这种庆祝活动。然后为了增加节日气氛，他首次把一种民间艺术搬上了酒神节的大雅之堂，这就是戏剧。我想就是为什么提到毕希特拉图呢，实际上也是我的一点学习的思考吧，我自己这么其实也有猜测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大家看，其实奥林匹斯山的这个众神其实都是官方宗教，就是雅典是信奉，就是整个希腊是信奉多神教的，
0: 对对对，
3: 这是官方宗教。酒神是个例外，酒神它是民间宗教，它是民间老百姓自发形成开发出来的一种文艺形式，然后宗教形式。
0: 土地爷本来不是大雅之堂，
3: 对
0: 对对对，
3: 那个什么奶奶庙啊，诸如此类，
0: 对对对，妈祖这种的，
3: 对
0: 对, 对,
3: 对，民间开发出来的，民间开发出来，我觉得当然也有它的考虑，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雅典的这块土地，它其实没有什么农作物，它基本上种的就是葡萄，就是它的主要作物。
0: 哎，
3: 然后到了春节的时候，春季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出于祈祷的这个意图啊，他在种植之前嘛，先祈祷一下，举行一些仪式，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他就把酒神给供奉起来。这样的话，就是每年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为了同样的事情，然后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活动，这个酒神的这种祭祀
0: 就
3: 办起来了。
0: 伯里克利就是古雅典城邦时代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啊，就是像那个。建剧场，这个社戏班，然后像刚才肖博士说的，就是这个组织大家，你第一不收票，第二你还别怕耽误工夫，耽误你去打短工，对吧？你来看戏发政府补贴，就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像伯里克利这种这么赫赫有名的城邦执政官，他从一个政治乃至统治的角度发展戏剧的这种诉求是。
3: 对，其实刚才我在说到这点的时候，就是咱们隐隐约约已经感觉到酒神文化和老百姓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0: 对，
3: 我为什么要说提到这个毕希特拉图呢？
0: 嗯，
3: 我特别强调他是第一位建筑。
0: 嗯，
3: 他的就说白了，他的上位合法性他存疑啊。那他在上位之后，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要拉拢民心。像这种城邦国家，龙也没多少人，雅典算人多的，也就3万人，对吧？老百姓又都喜欢酒神，那他做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我是毕希特拉图的话，我现在就会把他给竖起来，对吧？我现在要建神庙，我现在要祭祀酒神，我现在要让大家去欢歌、欢声，就是跳舞，是吧？去来搞这活动。那么到了后来，这个仪式其实就延续下来了，
0: 成了文化传统了。
3: 对，成了文化传统了。戏剧其实就已经变成雅典的一种教育，接入教育，提高文化素养这么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落实雅典民主的这么一种方式。刚才我提到，像伯里克利时期，他不是发这个戏剧津贴嘛，津贴给这个老百姓。这个时候啊，雅典公民就是这是可是国家规定啊，每次戏剧上演的时候， 每年都有戏剧节，每次戏剧上演之后，雅典公民有一天的看戏时间，这一天说老实话，你这叫国家大事。
2: 嗯，
3: 你要热衷于国家的事，热衷于公共事业，热衷于看戏，不要去看别的，专门干这个事儿。然后我有一个学者，我忘了是谁了，就他大概说了一个意思，很好的表达出来。
2: 嗯，
3: 这个伯利克利的这个意图，或者说雅典政府的这个意图吧，官方意图。他说这些政府这些观众，一个挨一个坐在一起，胳膊碰胳膊，腿碰腿，情感在他们之间流动。每个人都是一个政治的人，被深深的囊括在城邦之中，与其他观众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这句话其实也反映出来，就首先就刚才我说他是个教育工具啊，因为他要靠戏剧来学习雅典的这套宗教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其次，他也是个政治工具，靠这种交流，一半的人都在这个里头，靠这种交流，把他们雅典需要的感情维系起来，把他们需要每个人表达的那种情绪调动起来，民主就在这种情绪当中滋生了。
2: 哎，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哈？我们各位网友都在说啊，古今中外的老百姓就愿意吃瓜，所以这个大家看的这些有冲突的戏剧故事，包括咱们什么那个这个才子佳人啊、帝王将相啊，对吧？就是哎，看在戏里面看到自己的人生以及高于自己人生的一些冲突和吃瓜。回到这个古希腊。微亮教授觉得，就为什么这个古希腊的戏剧在伯利克利时代就是上升到了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官方的这种举国体制的高度，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是？
4: 我觉得这种政治上的考虑非常明显，它是用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呢，要传播它的政治观点。实际上，我们如果说对戏剧的这种方式还不是特别理解的话，

0: 可以想想这个基督教的传教。你看啊，尤其是在这个，你看去欧洲去看那哥特式的教堂，那个顶儿越高越尖的，它上面的一般来说它那个玫瑰窗就越多啊。我们一般都说，哎呀，这玫瑰窗真漂亮啊，这个五彩斑斓，太阳照进来也非常好看。但实际上那是为了方便没有不认识字儿的老百姓接受教义而形成的一个一个圣经故事。就是传教士会指着那个窗户跟老百姓说，你看这个里边体现了何等的深意啊，这个你听了这个教化，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应该感受到神的什么样的力，耶稣什么样的力量呀。那么雅典的这样一种戏剧同样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通过一种大家都能明白的故事，然后呢把政治上的意图，把他希望传达的道统，他希望传达的所谓的伦理道德和规则，那么填充到这个戏剧当中去。同时呢，这个老百姓呢也愿意去看这个戏，因为它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是一种文化娱乐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呢，就使得雅典的价值观，包括它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公民道德呀、经济级制度、政治制度啊，这个善恶的分别都融入到了这些戏剧当中去。进入戏剧当中去，就一代传一代，同时呢被培养出了这样一种看戏的习惯，通过看戏了解知识，掌握制度遵规守纪，从而呢使得说雅典呢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所谓的文明。同时呢大家也注意，它实际上把用一种放任的方式，用一种好像是解脱休闲娱乐解脱束缚的方式呢进行了一种束缚，
1: 形成了新的教化，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史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子平。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那么我们马上要和您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这个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作者是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这是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今天要学习的主题呢，这个很有意思，说您有什么就是学习数学的秘诀和心得，就怎么能把数学学好。大家看，一定要点击杨月的视窗啊，看看他那个笑得有多么自信啊，他是我们红人馆的数学咖。那么一会儿咱们让杨月倒着背一遍乘法口诀，然后那个对，然后我们接下来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就是谁是古希腊数学界的祖师爷。哎，这个就人类为什么会去研究数学啊，学好数学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啊，这个社会运行有着什么样的收益呢？咱们都要从今天的故事的主角开始讲起啊。大家弹幕区一起来交流一下，满分十分，你给自己的数学能力打几分？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

0: 题打开全球通史的这个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啊，我们讲到了第三小节啊，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156页啊，上册的156页，同学们可以开启一个合家欢的学习时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谁是古希腊数学界的祖师爷，咱们先按下不表，先说一说谁是我们红人馆的第一数学大咖，那海河两岸都响彻了杨岳的名字呀。杨岳，你讲一讲你从小到大为什么数学学得这么好？
1: 就是因为数学考试太差，老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所以在数学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就是我就属于吧特别典型的，老师说你这个数学怎么就不能开窍，然后每次一批评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背九九乘法表。这个九九乘法表呢，其实我觉得我背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每次到考试就不行呢？这事儿我也一直没有找到这个缘由。而且我特别奇怪，我是代数很差，但是我几何其实还可以。
0: 又吹又吹，几何其对对，说接着说，接着吹。
1: 对，但其实现在也想不起来任何的这个理论和任何的这个公式了。但是代数我还记得几个词儿 ，cosine，sin。然后贝塔是不是有这么几个词儿？我大概印象中还能记住的。
0: 这就是你说的代数还可以，是吧？对。
1: 哇，代数很差，我确实代数很差。然后100分的成绩，说难听，真很惭愧啊！我这数学，我觉得能考个30-40分就很不错了。就是因为我是文科生，这数学成绩确实太差了。这个希望大家好好学数学，不要跟我一样。但是3×24啊，5×9=45，你看这个我还是一想起来就能说出来的，这个也证明了记忆还可以哈。
0: 你知道那个为什么咱们的网友都特别喜欢你吗？月月，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
1: 我不知道，
0: 特别高。这个3×24啊。然后5×9=45，我是不是还可以啊？对，就是你这种，
1: 对7×49，你看我也能背出来。
0: 对对对，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了我们这个我们工作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这个我现在
1: 特别怕刚才那个10岁的小朋友过来纠正我说你背错了怎么办，这个就丢脸了。
0: 咱们做到加法题啊，35+27等于。
1: 那个62，
0: 哎呦，我想了这么长时间，我天，可以，他算对了吗？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我们那个我们的红人馆影后和数学天后，
1: 这么大声音，
0: 对对对，我们的红人馆影后和数学天后就咱们就先发挥到这儿，不然你人设彻底崩了。那个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理解什么是数学呀？为什么你世界各国基础教育都是要从数学开始，对吧？为什么我们要学好数学哈？像杨岳这种，数学确实这个底子可能差了一些，他还有的抢救吗？在他现在这个阶段，有什么能够，我们有很多数学老师应该在收看收听我们的直播，有什么提升数学成绩的这样的一些妙招啊？这个好使的办法呀，都可以弹幕区来支支招啊。包括还有哪些家长同志觉得自己当年包括现在孩子们数学不是很理想，这个读点卡点在哪儿，可以接着加入讨论。我们就请对乘法口诀烂熟于心的杨岳同学给我们讲一讲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今天共同学习的主题是谁是古希腊数学界的祖师爷，他是谁，有什么样的故事，有请杨岳。
1: 好的，那今天其实我们要提到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泰勒斯啊。那首先我们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我们看看这位大师长得是什么样。这个确实这张图片其实是他的雕塑上的一个画像啊。那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泰勒斯的这个背景啊。泰勒斯是在公元前685年左右啊，他出生在古希腊的城市叫米利都。那今天呢，那里其实是土耳其的一部分了。他在那个时代啊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公众的人物。简单说一下，古希腊的米利都其实是在当时是一个港口城市。那因为它港口城市嘛，所以就是非常的繁荣，经济也相对来讲不错。那泰勒斯就出生在这里。他出生的其实背景啊，他是一个贵族的这种家庭。那从小呢就被教育得很好。长大以后啊，他一开始做了什么呢？他去做这个橄榄油的商人，就是他去经商了。然后靠了他经商呢，其实是赚了一些钱的，而且也自己有一些思考。他觉得我赚钱之后，我也不能就一直在家待着嘛，所以他就去了四处旅行。那他旅行的地方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埃及，因为当时米利都离埃及是非常近的，所以呢，这个泰勒斯啊，他就经常到埃及去游玩。 也因为他经常去埃及，经常去有那边有一些游历的经验，所以他对于埃及人，包括埃及当时的这个数学理论，包括数学知识是非常的了解的。也可以说他的这个数学，我觉得是在埃及当地受到了科学的一个启蒙的。那么其实呢，在他的这一生中啊，他除了数学非常厉害之外，他还一直讲究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他认为叫米利都学派啊，他是想的是企图摆脱宗教的这样一个想法，通过自然的现象去寻找真理。那他认为啊，处处都和生命和运动有关，而且他一直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那我们想想这个泰勒斯，他在研究数学包括他在游历过程中，其实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啊。青年时期的时候，泰勒斯他在埃及的时候，有一次啊，他去用骡子，他说要做一个试验，他就用骡子运盐。那这个骡子滑到这个河里面的时候，发现这个盐就被溶解了一部分，负担就轻了嘛，所以这骡子特别逗，每次一过这个河就打一个滚，每次过这河就打一个滚，自己身上的负担就轻了。所以当时泰勒斯说，不行，我要改变这头驴的这样的一个恶习。那他怎么做的呢？他就让这头驴子驮上了海绵，结果呢，这驴子每次一打滚的时候，这海绵就吸水了，重量就倍增了，所以这头驴子也再也就不会做这个打滚这样的一个现象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泰勒斯他是在用一个他观察的同时，他会去用一些实验去验证他的相关的一些的真理。那除此之外呢，泰勒斯在埃及的时候，他也掌握了很熟练的这个数学的技巧。例如他怎么做的，他曾经利用这个日影和这个干高的比例了，来算出金字塔这样的一个高度。那其实当时他是这么做的，就是在一个特别热的这样的一个艳阳天啊，泰勒斯在地上就垂直插了一根杆子，等到杆子的这个影子和这个杆子的高度等长的时候，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比例来测量了金字塔影子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由此来测算出金字塔的一个高度。所以当时当他做出来这样的一个理论之后，他就被誉为说古希腊当时的叫数学也好，或者叫哲学也好，能够有鼻祖这样一个身份的人。而且呢，除了这个数学和这个哲学之外，他对天文学也是颇有研究的。他是古希腊第一个能够预测日食的人。当时其实人们看到日食的时候是特别惊慌失措，那会儿的人想的是，哎呦，这是什么自然现象，我们要向神灵祈祷呀。但是泰勒斯却非常的淡定，他说，你们别担心，这个就是月亮挡住了太阳。他这样的一个理论在当时也是让他非常的知名，包括当地人那会儿就觉得，哎呀，他是不是有超能力的超人呀，他简直是神仙，他怎么能够预测到这个日食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也就是根据泰勒斯当时他自己的研究和一些理论来做的。那我们看泰勒斯其实当初在被誉为叫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叫希腊之七贤这样的一个首位，那其余六位也是非常有这个地位，包括非常有影响的一些哲学家或者是一些思想的。但是为什么说泰勒斯的影响更加的大呢？因为在后面的苏格拉底也好，包括柏拉图也好，包括亚里士多德也好，其实都是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那泰勒斯其实就是哲学界的，我觉得他算一个开山的一个师祖吧。到现在其实我们提到科学或哲学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他，包括大家现在想想我们喝水的时候，你就一定以后你就想想，哎，我就一定要提到泰勒斯，显得我特别的高级，就我就知道，哦，水是泰勒斯提出来的，这个水的本源，那让我也知道了水的奥秘和这个哲学的智慧。所以现在想想，如果没有泰勒斯的理论，咱们现在可能经常想，哎，这水可能就是流淌的一个物体嘛。所以我觉得泰勒斯在哲学界，包括整个世界给予的这个科学界，都是有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
0: 泰勒斯啊，泰森的泰，泰山的泰啊，勒，斯大林格勒的勒啊，斯，斯大林的斯，大家把他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他既是古希腊的这个数学的祖师爷，一定程度上呢，我个人的浅见啊，就是他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波唯物主义的高潮吧。比方说，他觉得在公元前600多年啊，那会儿还都是这个奥林匹斯山众神统治希腊的时候呢，那么他谈到了世界的本源是水。一会儿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和水有关的金句啊，这个判断啊，上善若水等等和水有关的诗词佳句，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来，我们来说一说，还是来说一说数学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泰勒斯在数学领域的成就，来这个为大家总结一下。
2: 对，泰勒斯在数学领域也堪称之父的这个层次吧，但是这个领域成就还是非常高的。首先，泰勒斯是几何学的奠基人。
0: 几何学的奠基人。
2: 对，几何学呢，就是那个刚才咱们说杨岳学的最好的那个。泰勒斯他是被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并且证明了几何学原理的。他试图通过逻辑推理，而不是说对经验上的一些就是就这么着吧，是吧？总结出来规律，他不是这样，他是逻辑推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数学领域堪称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对，他改变了以前的思维方式嘛。
0: 命题和论证大概是这样。
2: 命题论证。
0: 对
2: 对对。那既然是奠基人，他肯定是发现了一些几何定理了。比方说咱们现在其实比较熟知的像直径，就是一个圆啊，直径平分圆周。再比方说两条直线相交之后，它是一个对等角是相等的。再比方说像这个半圆对应的这个圆周角是直角等等啊，这个都是他提出来的。还有一个是咱们课本里头其实比较著名的一个叫泰勒斯定理。
0: 泰勒斯定理，
2: 对，请您给大家上张图，
0: 大家来看大屏幕啊，
2: 图示一下。
0: 我们看看这堂课杨岳是不是在睡觉，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泰勒斯定理。哎，这其实很简单。对对 对,
2: 对、
0: 啊、很简单的这张图。这个那怎么就叫泰勒斯定理呢，姚博士？
2: 泰勒斯定理说的就是中间的这个线是直径啊，就是说对应的这个圆周角一定是个直角，这就是泰勒斯定理想说的事情。
0: 就是大家看这张图， AC 是O 是圆心， AC 就是直径贯穿圆心， B 在任何一个位置，
2: 对，任何一个位置
0: 都是直角，
2: 对，对应了这个直径的这个角都是个直角，这就是泰勒斯定理。我一开始拿这个图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想着要不要给大家做个证明什么之类的。我怕影响播放率。
0: 所以怎么来论证一下啊？对对对对，
2: 他其实要做个辅助线
0: 啊，
2: 从 O 到 B 就是到这个顶点要做个辅助线
0: 啊，连接 O 和 B，
2: 对
0: 吧？对，
2: 辅助线做完了之后，就把这个大的直角三角形分成了两个等腰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的意思是说，这个角和就是直角不是分出两个角吗？
0: 对对对，
2: 直角分出来两个角，分别和这边这两个角都对上了。这样的话，整个这个三角形的180度其实被分成了四块，两个部分，两个部分不就是90度吗？就通过一条辅助线可以给大家证明。那个，反正这个网友朋友们可以看看10岁的小孩在旁边是吧，让他也来做一个练习。
0: 哎，怎么证明一下
2: 大家互动
0: 泰勒斯定理？不是杨岳，你听到肖博士介绍泰勒斯定理，我看你还在点头，你不羞愧吗？哎，你是第一次听说泰勒斯定理是吧？
1: 绝对不是，我肯定听说过。而且我还知道那个上面那个必须是90度，然后另外两个角相加也得是90度，是不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0: 你白听了，我刚讲完，你这白听了。
1: 我上面那个直角是90度。
0: 可以可以，我们网友已经替你开脱了，说杨岳是学法语的文科生，说这王冠老为难杨岳。没有没有，他是我们
1: 心目中的全才。我觉得今天肖博士刚才
0: 啊，
1: 对，肖博士刚才那一套就是其实很详尽的一个理论，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创伤，我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去平复一下，因为突然觉得白学了以前上学。
0: 咱们这个为什么要，咱们看一段原文啊，就是他为什么要讲泰勒斯呢？因为这个原文斯塔夫扎扬斯教授说呀，说哎，对我们
2: 莹莹多谢谢
0: 你，看看人家莹莹已经对吧，都已经把这泰勒斯定理给解出来了，虽然我认为他这道线是瞎画的，但是至少挑不出毛病。杨卫再看看你，对，
1: 两个等腰三角形没错对不对？
2: 对，
0: 哎，可以可以。咱们看原文啊，原文呢，这个作者说啊，说古希腊文明与其他文明在艺术上的差异也明显体现在其哲学思辨中。我们在上周讲到了帕特农神庙，对吧？它的集建筑艺术的大成者。那么什么是世界的本质呢？在这一问题上，哎，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这个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们首先站起来挑战传统的超自然解释，什么那个女娲补天呀，什么那个上帝造人啊，都瞎掰。世界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啊？这是要经过理性的探寻和推导的。泰勒斯提出万物皆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存在的各种形式。你看，就泰勒斯为什么刚才我报告说我的理解，他是开启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方式啊。那么好了，这个 从泰勒斯这个数学能力和他的哲学角度的思辨，怎么体现了古希腊文明的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呢？
3: 哎，我觉得泰勒斯生活的那个年代呢，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历史学这些呢，实际上都还没有分家。那么因此呢，泰勒斯呢应该说是一个全才，他的哲学呢应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开山的几个阶段。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手头有这个世界哲学史啊，可以翻开，一般都会有专门的介绍希腊哲学家的篇章。一般来说哈，我没猜错的话，您拿到的任何一个版本介绍希腊的古希腊的哲学家的时候，都会分成两部分，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以及之后的哲学家。那么不论他怎么去分，一般来说介绍希腊哲学家的时候呢，都要首先介绍泰勒斯这样一个米利都的哲学家。就像刚才杨月讲到的，泰勒斯是一个生在现在的土耳其的米利都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哈。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他的在这个数学上的贡献呀，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啊，在这个哲学思辨上面的贡献呢，实际上都是他本身这个研究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说刚才这个肖博士给大家讲泰勒斯定理，实际上呢，通常用于证明泰勒斯定理的所有的知识和定理都是泰勒斯自己证明的。比如说对顶角是相等的，等腰三角形的两个角是相等的，没有这些呢也证明不了圆上任何一动点连接到直径的这个角一定是直角，是这样一个泰勒斯定理哈。所以说呢，他实际上如果说他的哲学方面的成就和思考呢，实际上是遍布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各种领域，比如说知识上的创新，比如说逻辑学上的创新，比如历史啊、数学、科学、工程、地理、政治，所有的领域他都玩啊，就跟我一样啊。

决赛

0: 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1: 我的兄弟，今天的发展差点要送过来了，
2: 差点
1: 要
2: 送过来
1: 了。今天中国和女子排球队以15-10胜了俄罗斯队，获得了奥运会女子排球比赛的冠军。
0: 2016年里约小组赛2-3，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3: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

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秦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

0: 精神时40080000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5: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个全球通识学习的主题是一个让杨越同学略微头疼的话题哈，谁是古希腊数学界的祖师爷？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泰勒斯，泰山的泰，斯大林格勒的勒，然后呢斯大林的斯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刚才呢肖博士为我们讲了泰勒斯定理，那么哎，谁能用几句话总结泰勒斯定理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这个全球通识今天的学习太那个理工味儿太强了哈，不是那么文艺。刚才这个广告之前魏教授讲到了一半，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古希腊其实不光是泰勒斯了，一批先哲开始用一种人本主义或者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世界的构成。你觉得这反映了当时一种他们什么样的一种思潮？对，
1: 我觉得这里边反映的思潮呢，其实它有许多基础，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希腊呢进入了比较快的发展时期，有许多的具体的问题呢它需要来解决。那么从工程设计到这个本身的这种国家治理呢，它都需要一套理论。所以说呢，但是呢当时因为还科学和哲学还没有分家，那么实际上呢许多呢这个解释呢都需要一个哲学的思考。所以呢刚才讲就是泰勒斯他实际上是无所不包的在研究，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啊。之所以有了这样的兴趣，他才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吧，姑且说他就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哈。你看他现在，他实际上现在他的许多当时的发现呢到现在都在应用。比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就是讲泰勒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哈。这个小伙伴们在公屏上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动画片的名字打出来哈。他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泰勒斯去测量金字塔的高度。那实际上呢泰勒斯测量金字塔高度的相似三角形的方法呢，在我们现在测量这个高地包括尤其是山峰的高程的时候依然在用，就是拿一个杆子嘛，然后通过太阳的入射角，然后那个去找两个相似的三角形，从杆子的高度就能推测出这个山有多高啊。过去了这么多年，人类还依然用这样的一个原理在来测量。所以你看泰勒斯当时的这样一种发现是非常伟大哈。那么除了

0: 那这些东西之外呢，实际上应该讲，泰勒斯的所有的这样一些认识和论断呢，都是和经济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活分不开的。因此呢，他既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家，我们说又是一个形而下的这样一个，他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去认识问题并且解决问题。比如讲这个泰勒斯呢，他参与了大量的天文学的研究，他现在呢能够确信的哈，能够确信的流传于世的只有两篇论文，一个就是这个质日论哈，一个就是论春分。它实际上这是天文学上的贡献。至于说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是由水来构成的呀，包括它的万物有灵论呢，实际上都是它的后辈们为它总结出来的，或者是说呢流传传说是这个泰勒斯本身的研究的一部分，但是确实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没有一个明确的依据说这确实是泰勒斯自己提出来的。但是不要紧，他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泰勒斯那一辈人，也就是说是实际上是米利都学派及他的后辈所做出的这些思考和研究。这一时代的哲学它实际上既有无所不包的一面，也有刚才这个王冠说的，它有一定的这个唯物的这样一种朴素唯物的哲学思考在里边。它实际上对万物本源的探究呢，也是出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就是人们到了这样一种需要去解释物质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们应该如何去改造世界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哲学思考。那么他必须要对这样一个哲学思考给出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一个答案。那么对于许多不可知的东西呢，他也尝试的去给出答案。这就是他刚才讲的哈，实际上是有些冲突的，就是世界是由水构成的，是吧？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提出世界是万物是有灵的啊。所谓万物是有灵的，他实际上就表现了解释出了他对自然界没法解释的一面，所有东西都是有灵性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也是全世界哲学，尤其是如果对比一下的话，就是希腊的哲学，泰勒斯的哲学思想和印度的传统的最原始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它应该说是很相似的。这也就证明了它实际上这些哲学呢，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些解释当时的社会情况的和生产情况的一个基本的这样一种框架。那么这种框架呢，实际上是为推动社会的发展，为推动这个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呢，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在其他方面呢，泰勒斯也做了很多的贡献，比如说在维系这个社会的和维系和推进这个社会的方面呢，应该说进行了许多关于伦理和道德的思考。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宗教和神学的思考。这些思考呢，实际上都使得说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哲学家以及后来作为发展的亚里士多德，还有包括雅典学园啊，他们整个做出了一个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延续性的工作。正是这种工作呢，推动了这样一种希腊哲学的繁荣。包括说为什么说这个泰勒斯是西方哲学之父呢，这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这些人就讲说，如果说我们要总结我们的哲学的话，就要把一切首先归于泰勒斯。正是由于他的这个思考，包括他的这个推崇他的人和他的后辈的思考呢，才使得说这样一套知识体系，这样一套逻辑体系，这样一套认识论，成为了希腊，包尤其是雅典，它本身能够繁荣，然后呢形成一个伟大文明的这样一种基础性的结构。我们说生产固然重要，服务于和指导这种生产的知识和思维呢，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从看这样一个哲学家，一个离我们很古老很久远的人，看到他说哎呀，他产生了这么多重要的发现，他们论证了这么多重要的定理啊，那个时候就这么伟大了，实际上他是推动这个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的一个群体推动了这个社会。
1: 好的，这个微亮教授介绍的非常全面了啊，我们从哲学我们在 稍微切换一下，说回到数学，因为我们今天的全球通史学习的主题啊，是谁是古希腊数学界的祖师爷？那正在说的就是泰勒斯，复合型人才。今天的话说就是复合型人才，是数学家也是哲学家。那么同时呢，在唯物主义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我特别想邀请全国各地的数学老师们啊，各个阶段的数学老师们，然后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说一说为什么要学好数学，以及好好学数学的心得。我作为一个教育的纯粹的门外汉啊，然后我说一点我的体会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我特别理解，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大家都要发牢骚嘛，说啊这些数学题这么难，然后什么那个训练册刷题多累啊。我今天也在 PUA 我的女儿上初二啊，这大家很直观的反应说，你说比如立体几何对吧，我们有几个人最后会去当土木老哥呀，用不着啊，对不对？包括那个刚才杨月说的代数微积分等等啊，你在大家微信转个账乘法口诀够了那么你为什么要去学它，正弦曲线等等等等，对吧？那我的理解是，你看所有的运动员都要去做卧推和深蹲啊，比赛的时候不比啊，我们这不是今年这夏天刚开完奥运会吗，没有做卧推和深蹲啊，这就是体能的训练呀，大家都要做基本的力量训练。那么回过头来说，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包括这个高中和大学学好数学的，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包括再往上，它分，但是我这个纯门外汉，我要再次邀请我们的数学老师来说啊，它是我们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理性推理能力的卧推和深蹲啊，这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情绪化呀。不能说什么事儿想当然啊，说差不多行了，我们要精益求精嘛。另外一方面，你是理性逻辑主导还是情绪主导，有的时候这个家庭就走到了十字路口，乃至走到了岔路和歧路上了。那国家和民族也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一个理性的目光长远的，然后呢具有论证思辨精神的民族吗？这说起来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愿景，那难道这不该通过我们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基础数学教育来进行吗？虽然很多这个现在 AI 包括我们刚才有网友说小学生都能带计算器了等等，那么直觉是人类非常宝贵的，而理性主义是多少代人从公元前四五世纪开始，多少代人到现在的一个沉淀，这种能力不是遗传下来的，没法遗传，那就是一个我们，你看大家，我们是大规模进行义务教育，脱产义务教育的，这个为什么要离开各个家庭啊？要进行标准化的教育，全人类只要有能力就是这样嘛？袈裟这样的苦难深重的地方另算，全人类共同组织脱产的教师，然后大规模的集中幼童进行培训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传递的人类文明很重要一些，是不是应该由数学来构成啊？这是我的一家之言。老王说的不靠谱，这本来就不懂，还说这么多，当不上大一。有一定道理，当不上大二。我邀请专业的数学老师来谈一谈，怎么来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学好数学。我是觉得数学极其重要，它这个就像你学音乐，那个你不学钢琴是不可能的，它极其重要。来，肖博士，这个作为经济学的博士，你来讲一讲对于经济研究是怎么需要什么样的数学能力，包括你本人是怎么进行数学训练的。
2: 对，像这个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两个，一个数学一个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底层思维，就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学科，底层思维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深蹲卧推是吧，这些都是需要的，非常非常重要。你像这个顺便也跟刚才咱们魏亮老师的教授的一个帖啊，就是泰勒斯为什么重要，因为他把以前的经验总结变成了理论推演，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个学科建设理论大厦，
1: 可数化可量化了，
2: 对，
1: 是
2: 对，严谨了嘛，这是非常重要。人为什么要称之为伟大，就是因为他能够跳出常识，然后给大家提供一套新的逻辑体系思想方法，泰勒斯做到了。数学对经济学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就是深入想过这个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科学咱们称之为科学，但实际上它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它不能证伪。而科学是什么意思呢？科学咱们给科学的一个所谓的概念，就是说你得可以证伪你才能叫科学，
1: 三角之和 190度一量不是这么回事儿，就不靠谱了。
2: 对
1: 对 对, 对，嗯。
2: 所以咱们在评价自然科学之后，就特别痛快，说这肯定是科学的，这没有任何毛病。但是说社会科学多多少少，其实以前还是有过一些争议的。那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那其实也在接受这个挑战。因为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啊，这个社会科学里头很多地方它不能证伪，那么为了强调自己逻辑的完整性科学性怎么办，对吧，数学的这个作用就应运而生了。所以数学对经济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工具，所以有了这个数学的补充之后，我们才可以告诉大家说经济学首先这个体系完整了，逻辑自洽，其次通过这个数学的证明，我们也告诉这所有的受众，那这个它的可行性、它的概率、它的在预测方面的这个效用是怎么样的，就都可以说得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数学和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凡是学过经济学专业的小伙伴，其实都可以发现，现在的这个经济学没有数学，连论文都过不去，对，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应该非常非常数学化。所以反正这个给小伙伴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吧，不要以为学文科了就不要重视数学了，还不是啊，数学非常非常重要啊。
1: 这个像杨月刚才说的，说这都是那个我天生数学不好，天赋不行，他完全回避了他后天的投入和努力，赖到基因上，这个肖博士觉得这是客观的，还是说完全是在找借口？
2: 这个术业有分工嘛，他
1: 又端水，对，接着端。
2: 对，数学也不是说所有的学科都要学，对吧？其实我算是我这正好给大家讲个小笑话吧。
1: 好啊，
2: 我个人因为我要学这个经济学嘛，就是我数学还勉强还可以，就是。比一般
1: 的，你的那个勉强还可以，和我们理解的勉强还可以，不是一个境界。你接着说。
2: 但是我确实接触过，我有一次被逗乐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就是说白了是我们的新同事，我本人他是数学系的，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招过来，他那个就说你数学系你学什么的呀？他说我学的不深，我是学应用数学，但是应用数学已经比我深了，我学应用数学了。我说那您给我举个例子，说我觉得你特别了不起，但是你又特别自谦，你给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厉害。他说我有一次去，说的是北大少年班，然后去那儿找朋友玩，找老乡玩，结果他说我发现两个地方这个打牌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他在他们学校打牌，反正大家也是抓一手牌，在那儿打对家嘛，对吧，算牌什么什么之类打挺好，最后大家一副盘，不都是这样吗？
3: 对，
2: 都是这样。他说他到了那个少年班之后，人家也打牌，夸夸夸洗完牌，夸夸夸装完牌，拿了一手之后，啪啪啪扔了几张，没扔几张呀，扔了几张之后，大家相互一看，夸扔下，别人都看不懂
1: 啊。
2: 他说这叫数学学得好，给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他已经把牌都算完了，都什么之类，
1: 就是胜负已定了，
2: 胜负已定，对，没必要再打了。给我举的这个例子，说这叫数学学得好，但是这个开玩开玩笑吧。
1: 杨月，你是那个每次啪把牌一扔，算不过来了，我就是这样，我根本算不过来。你接着说，对。
3: 我要给我自己那个挽回一点尊严。然后我刚才脑中突然想到了上学时期学过的一个算三角形的这个斜边长的这个公式，我不知道还对不对啊？就是 c 是斜边长，然后 a 和 b 是另外两个边嘛。我记得是 c 等于根号下的 a 方加 b 方，对不对？勾股定律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印象中是有这样的一个公式的，但是我忘了对不对了。所以肖博士，您说我说的对吗？
2: 在90度的时候是对的。
3: 啊，对吧？那看来挽回了一点尊严，就证明这个还有一点点的记忆和有一点点的数学能力。
1: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3: 就到头了，已经到头了。
1: 可以。今天的这个数学半堂数学课相对枯燥一些，我其实也很惭愧啊，这些年做经济的一点分析等等，这高等数学的积累几乎为零，太差了。你的整个的数学模型啊，包括你的这种理性的推导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制约，就是这个沉下心来要去看一看，就是这些 本质，就是本质背后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提升的是什么哈。那么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回到泰勒斯这个人啊，就是那个维亮教授，就是第一，他作为一个直男，在米利都那么一个离克里特岛离埃及都挺近的地儿，就是花花世界哈，很繁华的，从小是做生意，家里还挺有钱的啊，多去谈几场恋爱嘛等等，就是为什么会对大多数人觉得枯燥的数学和天体运行这么感兴趣，这是一个哈，就是他个人。而且另外一方面，从他的这样的一个思辨的角度，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已经意味着希腊的这个哲学或者说科学进入到了一个文理相对分科的童年时代了？你怎么来看他在整个希腊就是希腊诸子百家的这个坐标史上的意义？
0: 嗯，应该说呢，就是泰勒斯他本人呢，对一个方面，当然他自己是很好奇，他是个奇才哈，我们不否认，在一定的时候呢，会出现个把的奇才，就是虽然说像喜欢各方面的事情的人都很多，比如像我，但是呢，照泰勒斯那样能够名垂青史的人呢，那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呢，他当时的对天文学啊，包括这个自然科学的他这种贡献呢，实际上他确实也是跟当时的生产需要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希腊呢，它有两个地域很大哈，当时比较大了吧。那么在当时呢，一个是农业生产，它需要天文的知识，像其实我们国家中国也一样。我们二十四节气是吧，它实际上也是测算春分秋分冬至夏至，那实际上是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另外一个就是它在天文学上哈，它有很多的贡献，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它发现了小熊星座啊，来又是考验大家知识水平的时候，谁知道小熊星座是啥？杨月，你知道小熊星座吗？
3: 为什么今天都要问我呢？我觉得我今天的暴击已经很多了。
1: 你背后就放着熊啊？
0: 北斗星。
1: 对啊，你背后就放着熊吗？
3: 我这是熊猫星座。
0: 对，小熊星座就是北斗星啊，它就是导航的方位嘛，就是能够用这个北斗星来导航。那这些呢，都是对日常生产生活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随着刚才王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要加快社会分工。那这种社会分工呢，也同时会改变教育培养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文理分科啊。当时呢，这个古希腊是分了这个七种学科哈。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想想哈，我们中国古代是怎么分科的呀？中国古代在《周礼》里边啊，其实提出来过六艺，我估计大家实际上多多少少都能说出来。六艺是啥？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哈。都有哪些艺？六艺和七艺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大家回忆六艺的时候，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七艺是啥啊？这七艺呀，分两个层次，一个呢是在当时认为比较基础的，就是跟语言相关的。或者说我们简单的说跟语文相关的，那么另外四门呢跟数学比较相关，是比较高档的啊，它就分别是文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音乐以及天文学。大家注意哈，音乐实际上它也是数学，你看我们这个伟大的音乐家这个写曲子的时候创造出平均律哈，这些东西呢都是说明了数学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语言哈，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语言，它是一个关于规律的语言，所以这些东西呢是古希腊它的一个分科。应该说呢，古希腊这个分科啊，就是前三义是关于语文的，后三义关于数学的，那么这些呢标志着古希腊教育当中的这样一种分科。这种分科呢，实际上我们说它有非常深入的，对当今世界有非常深入的影响。因为从现在的这样一个我们说分工也好啊，包括这个教育的模式也好啊，有深深的影响。现在呢，实际上我们说科学的分野，包括工程技术的分野，也几乎是沿着这样一条古希腊七艺的道路呢，来延续的哈。当然了，我们说就我个人的观感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国家在周礼里边提出的六艺，可能是不是 更全面一些呀、大家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你看我们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从这里边看呢，我们有这个礼啊，有乐，这跟它都很相似哈。那同时呢，我们把许多更加具体的生产的工作呢，也纳入了教育当中，比如说射，比如射箭哈，比如同时呢御就是开车啊，当然也包括书啊、术啊，这些都是跟人家一样的。因此，这种教育体系是不是更完备呢？我们在说我们现在主要来说呢，全世界都采用的是西方的教育体系。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培养一个全面人才的思想，那在很久很久以前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如何把这些思想容纳到这样一个现在的教育体系当中，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而且对比起来看，在古希腊和这个周朝，到底孰优孰劣我们不说，但是呢，看起来好像六艺，就是虽然数小一点，但是
1: 覆盖面大是吧？
0: 包含的内容对，覆盖面是更大的。
1: 好，我们今天啊，关于泰勒斯啊，这位古希腊数学界的祖师爷就学习到这儿。这个各位网友，感谢捧场啊，很踊跃啊，加上那个杨月同学呢，又牺牲了一部分人设，贡献了一个负面数学女王。对，这个杨月，你就是古希腊掌管数学的女神是吧？对。
3: 绝对是女神，我觉得毫不犹豫。然后我决定下去之后买一个99乘法表贴在脑门上。
1: 你看你刚才那个哆哆嗦嗦的说完了，你那什么 A 平方 B 平方 C 平方那个，我们网友说我懵了半天，这不就是勾三股四玄五吗？让我们来重温我们对于数学的兴趣和敬意，大家可以一起把勾三股四玄五打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4: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长李莹同学，还有他身边的我们的实习生同学韦琦同学。那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的全球通识要和大家共同学习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谁是古希腊哲学界气宗的祖师爷？这个韦亮教授一会儿给我们讲一讲古希腊哲学界的气宗是什么意思啊。对，我这都是金庸的
3: 三侠五义是吧？
4: 啊，对对对，我这都是金庸的那个笑傲江湖的这个调调啊。不光是咱们华山派有剑宗和气宗，这古希腊哲学界也有气宗。更关键的是我们中医，对，中医讲的那个气是什么意思啊？对，中医有多少和气有关的词儿？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对，什么气血两亏，什么什么这个
2: 气血不足
4: 啊，滋阴补气，这个气指的是什么呀？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气又是什么呢？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啊。来来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全球通识的学习。谁是古希腊哲学界气宗的祖师爷？我们讲到了这个古希腊数学界的祖师爷，大家还记得他的名字吗？如果还记得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谁是古希腊数学界的祖师爷？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他有很多很多的成就，咱们来先来温故，再来知新。

0: 全球通史啊，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和大家共同学习到了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第三小节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这一章节呢做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学习一下这一段原文啊。我先为各位网友来，咱们来一起学一下原文，家里有书的朋友，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合家欢的阅读时光啊。156页，上册的156页，希腊古典文明与其他文明在艺术上的差异明显体现在其哲学思辨中。在什么是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六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这个理性主义的哲学家首先站起来挑战传统的超自然解释啊，一切都是神造的，上帝抽了根肋骨，然后呢这个对不对，变了个男的，男的又抽了根肋骨变了个女的啊，这个人都是女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这就是传统的超自然解释。古希腊的哲学家泰斗们试图对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做出解答，数学界的祖师爷泰勒斯，那么他认为呢万物皆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存在的形式。接下来呢，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讲他哲学界的气宗的祖师爷啊，咱们先来看看一位火宗的祖师爷。对对对，这个赫拉克利特认为啊，万物的本源是火，因为火非常的活跃，能够转变成万物。这短短的一句话，全球通史嘛，惜字如金呐、啊，这个。能在全球通史里出现的那都是什么级别的大咖呀，大家想一想，我们你我在全球通史里算不上标点符号吧。对，那但是你赫拉克利特其实就一句话，万物的本源是火。其实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哲学界一个非常牛的大咖。我们把时间交给杨月，跟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赫拉克利特。
1: 好，我们先请这个大屏幕啊帮我上一张图片，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一个雕塑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同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大咖。赫拉克利特是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那他呢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艾菲斯学派的创始人。他是出生在埃奥尼亚地区一个非常繁荣的港口城市，就叫艾菲斯那样的一个城市。而且呢他们家其实是王族，就是严格来讲人家庭条件还不错，所以呢他严格来讲他曾经啊应该是王位的这个继承人。但是吧，这个赫拉克利特天生啊这个性格用我们现在讲的话来讲有点格色。为什么？他特别喜欢哲学，他说我就不想当这个皇上，我就一定要去研究我的哲学，所以就把他的王位啊让给了他的弟弟。而同时呢随着他年纪的增长，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有点恃才傲物，同时又有一些目中无人。很多人对他的评价说他是崇尚这个精英意识的。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公开的宣称一句话，他说一个优秀的人可以抵得上一万个普通人。大家想一想他的这个言论啊也比较有特点啊。而且呢赫拉克利特他的一生其实是没有什么好朋友的，他一直也过着这样的一个隐居的生活。所以我们想想，也就是因为他一直在隐居，把自己封闭起来，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才能够沉下心来去钻研人类的内心深处，包括呢后来也领悟出了超越时代的哲学观。同时呢赫拉克利特的一本著作叫《论自然》，现在我们能找到的一些资料其实只是残篇留存了，但其实呢它的内容是非常的深奥。同时很多人给了他一个称号叫什么，叫晦涩哲人，这样的一个称号就证明他提出的一些理论都非常的晦涩。那其中最有名的什么呢，就是他提出了火本源说，就是他认为啊一切转为火，火又转为了一切，有如什么呢，黄金转为了货物，货物又转为了黄金。所以他认为火是通过这个浓厚化而变为气，气变成了水，然后是土上升通道，土通过稀薄化又变成了水，水再进一步又变成了气，最后还是回归到火。所以他是认为火和万物啊都是一个相互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赫拉克利特他的哲学还体现在了就是变化和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辩证的关系上。他有一句名言啊，他说你不能两次，大家想想这个场景，你不能两次 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揭示了他对世界本质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当不了哲学家呢，就这句话我一直切身体会我都没明白，就是我怎么能两个头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你说我去天津的海河边上玩，我去两次，那不就是踏入了同一条河流吗？所以这个赫拉克利特他的这个，
0: 所以你觉得赫拉克利特是大杠精是吧？
1: 我就觉得很晦涩，当然一会儿可以请晦涩的博士魏教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晦涩吧，那他其实认为呢，人不能就是刚才我提到两次同踏入一条河流嘛，而且他认为说太阳每天都是崭新的，所以呢这些名言到现在来看都是这个口口相传的。而且他还认为什么呢，一切皆流，一切皆流是什么，一切对立统一的表现，就是整个世界是燃烧又熄灭，熄灭又燃烧，自然界和这个人类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他的世界和周围世界的观察和反思，我觉得是分不开的，肯定是因为他每天都在观察世界的变化，或者他身边的变化和
0: 他那个，
1: 他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证。
0: 我们那个正在讲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全球通史。这是道前菜，一会儿主菜是我们要讲到古希腊哲学界气宗的创始人啊。来，我们可以请大家来说一说赫拉克利特最知名的就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您理解吗？认同吗？认同弹幕上打一，像杨岳这种就是这个不太认同啊，觉得故弄玄虚，在弹幕上打二啊。对，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话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千古流传的？
2: 啊，这个话确实，因为很多名人都对他的进行过思辨哈。两次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呢？确实，赫拉克利特提出以后呢，有很多人都在讲啊，就是说是不是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的思维啊？包括认为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呀，包括我们的政治课本里我记得都有这句话，就是我们上学的政治课本里边都曾经在区别唯物和唯心的时候呢讲到过这句话。如果谁跟我用的是同一个政治课本的话，欢迎大家在这个讨论区里边说出来啊，暴露一下自己的年龄，暴露自己对政治课的热爱哈。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先给杨岳解释一下哈，就是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它一点也不晦涩，就是说呀，首先这个物质是运动的，是变化的，对吧？所以说呢，你今天你这个时刻，你别说踏进河流，你拿手伸进水里去，是这个时刻的水。下一时刻呢，它不是这杯水了，不是你手上能摸到的这个水了，它是别的水了，分子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两个时点的水呢是不一样的。这是对这个人不可能从那个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第一个解释哈。第二个解释呢，有的哲学家呢更深刻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参与的各方不一样了，所以说呢你不可能人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是说当你的手或者脚伸进这个河里的时候，这个河流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个水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你可以认为是你的手污染了这个河水哈，所以呢它不是同一条河流，下回你带来的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哈。所以呢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似乎这个它是有这样一种辩证的这样一种思维在里边吧，它强调的是事物是不断的发展的，是吧？包括它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和斗矛盾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实际上一定程度上的区分了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绝对静止和物质变化之间的这样一个分野，就是它认为物质是变动不居的，是吧？而不是这个静止不动的。那么从这样一点来说呢，他的这个思维呢就跟形而上学当中提到的这样一种存在绝对静止和静止不动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它是有鲜明的不一样的地方的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样一种那个这样一种想法呢，它实际上是存在的一种思辨在里边。在学界呢实际上也对这个问题呢有非常多的讨论哈。有些学者认为呢这就是辩证法的一部分，那么但是呢也有些学生呢有些学者呢他这个引经据典讲说从来没有这个 晚近的这个大学者呢，认为它是辩证法。比如说我曾经看到一些文献就讲，说现在讲这个赫拉克利特的这个人不能两次插入同一条河流是辩证法的，在我们知道的知名哲学家里边没有。比如说他讲说，曾经有人引用说这是黑格尔说的，说他这个赫拉克利特这个人不能两次插入同一条河流是一种辩证法的体现，但是呢，这个人就有学者去查这个黑格尔他这个哲学演讲录嘛，哲学史演讲录。那么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呢，黑格尔说的是这事儿是不对的，他可能陷入诡辩，而不是说他是一种辩证法。那么包括呢，也还有人去查列宁的哲学笔记，也去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也是意思是说这是诡辩，而不是一种辩证法哈。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它至少是一种哲学思辨吧，能够给人提供一种哲学上的思考。我觉得可能恰恰是这个方面，是因为杨岳平时想得太深了，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复杂。像我就不觉得复杂，我觉得确实我的手机伸进水里就把水污染了嘛，当然不是同一个，它是不一样的，是吧？对，我想的过于简单。当然我们说赫拉克利特他的这个思想不仅仅在于他的这样一句带有思辨性质的话哈，包括这个他对认为火是团结万物的这种材料，也世界的秩序是一种永生不息的火，这种呢实际上都是对当时的一种世界观念的一种探索吧。确实呢，赫拉克利特这个人呢，他有一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就使得他呢有这样一种打破一切原来的固有的陈旧模式的这样一种勇气，当然说的通俗点呢，就是他把当时和他的前辈的学者，包括大人物的思想都批评了个遍，包括什么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呀，包括这个他的前辈像这个斯诺芬尼斯啊，包括毕达哥拉斯啊，这些都他觉得都不行，哎，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之上，他确实也有了一些他自己的思考，给我们说给现世还留存下来了许多值得回味和仔细思考的这样一些重大的命题。
0: 好，我们看看各位网友说哈，别说河不是同一条河，你都不是前一秒的你。
2: 对呀、
0: 啊，说这个赫拉克利特没问题啊，这个大家记住啊，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时全球通史说他认为万物的本源是火，因为火非常的活跃，能够转变为万物。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气哈，这个气翻译成英语该怎么说呀？我们有没有这个英语专业的朋友来说一说这个翻译成英语该怎么说？对，我能想到的就是翻译成能量。那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更准确的信达雅的翻译的方式是什么？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谁是古希腊哲学界气宗的祖师爷？我们来看一看原文啊，阿纳克西米尼，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阿纳克西米尼主张气体是万物的根本，他论证说呀，说你看这个气体稀薄的时候啊，便幻化为火，然后逐渐凝聚呢，就变成了风、云、水、土和石头，所以呢，气是世界的本源。作为当年的这个中学的物理课代表，很有道理啊。任何东西加热加热加热到最后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个火宗的祖师爷和气宗的祖师爷联合起来讲啊，加热到最后它的形态不就是气嘛，对吧？哎，温度导致了这个从固态到气态的这个变化。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气宗的祖师爷阿纳克西米尼。
3: 来，我们请领上一张图片啊，这个完美的侧颜啊，就是古希腊的气宗阿纳克西米尼。那他呢是古希腊的一位自然哲学家，也被认为是米利都学派的三位思想家之一。那他呢出生于公元前的586年，大概在公元前528年左右去世，和泰勒斯以及阿纳克西曼德一样，都被视为是西方世界最早的哲学家之一。要说一下他们几个的关系哈，这个阿纳克西米尼呢和阿纳克西曼德两位都是泰勒斯的学生。那今天我们说的气宗啊，西米尼，尽管他的这个生平细节呢非常少人知道， 但是他的思想和他的哲学却被很多人所知的原因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的一些希腊哲学史的作家都对他有很多的评论。
0: 我们叫一个小暂停啊，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哲学讲的气是什么。

全程。

0: 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王爱庆，你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吧？我说对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

0: 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

0: 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1: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

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2: 4008000000。
3: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0: 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
2: 来，我们邀请全国的网友继续加入咱们对于全球通史的学习啊。今天的主题是谁是古希腊哲学界气宗的祖师爷，这是一个来自金融小说的说法啊。各位年轻的网友听得懂吗？这个就是他华山派当时分为两派，一个是令狐冲主角曾经的师傅岳不群，就是气宗的啊，就凡事要先修内力。结果呢，自己的大徒弟令狐冲呢去了剑宗，练了这个独孤九剑。这是不是我这代八零后才九零后应该也还知道，零零后的网友知道什么剑宗气宗这个说法吗？那么哎，回到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阿纳克西米尼呢，他就是说一切都是由气组成的，说的是什么意思？
3: 具体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它其实就是说气体是万物之本源，不同形式的这个物质呢，都是通过气体聚和散的过程产生的，并且呢，他还认为说火是最精纯，或者说是稀薄化了的空气。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赫拉克利特是这个火宗，那他这里其实还是把火延伸到了稀薄化了的空气的这个理论上来哈。那其实要说起来，这个阿纳克西米尼呢，他至今为止虽然被称为是古希腊哲学界的气宗，但是他没有一部作品保存到了现在，基本上都是其他的一些哲学家和史学家对于他的一些记录和评论之后才流传下来的。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公元前的494年，米利都城被这个波斯军队占领了，而这个阿纳克西米尼呢，他是公元前528年左右去世的，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最后一位著名的米利都哲学家，而他的理论呢，也被赫拉克利特所继承以及发展，并且成为哲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派别。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这个阿纳克西米尼他的学说哈，以他的学说来说，他的这个气体是万物的学说的这个基础是非常非常的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来支撑的。因为这个理论呢，正好其实和他的老师泰勒斯的观点水是万物之源是相反的哈。在他的理论里呢，这个气体是遵照自然的力量被转变成了其他的物质，从而演变成了一个原始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着的地球。这是他的理论。他认为呢，气体是一种自然的材料，能在任何地方被找到，所以哲学理论在这里就被提升了。那这个理论呢，其实同样和最早的这种希腊文化灵魂有时候是生命的呼吸这个观点是相吻合的。阿纳克西美尼他曾经就想过一个问题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因为气体到底是不是一种万能的东西，它是否能够自己自发地进入到我们的灵魂，从而达到一个控制自己身躯的这么一个目的哈。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空的朋友哈，
2: 这不是气宗的宗师，这是气功的宗师。
3: 是，所以真的跟我们的
2: 气嘛，玉气嘛，
3: 气沉丹田哈，运气哈，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评论一下，看看你认不认同这种用气来进入到灵魂控制自身躯体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吧。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就是解释了一个有趣的自然变化，那就是气体和香料是不同的啊。虽然都是气态，就是它是有这种分子所在，
2: 嗅觉的，
3: 对，要去闻到，因为气体我们都说

0: 都是无色无味的，但是香料它是有味道的哈，所以呢气体是珍贵的，而且两者的密度也不一样，这是他解释的哈。当气体变得稀薄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火，变稀薄的时候变成了火，大家注意哈。但是呢当它被压缩的时候，它就变成了风，然后再压缩就变成了水，再就是变成土地，最后变成石头。所以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气体所形成的。
1: 所以这个大家来，就这是2500年前的古希腊先哲啊，对对对，他的这个世界观包括对于世界的拆解啊，就是我们不能够用今天我们所掌握的物理学知识几句话把人家打倒，这没有意义，对吧？你不能说说那牛顿说的都不对，他连那个电子邮箱都没有，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对，所以我们要用当时的他的这个历史维度，对，来看他的当时的这种学术贡献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好了，各位网友接着来说，大家都在说啊，吃黄芪啊，黄芪可以补气。还有网友说，我看是内蒙的网友说，炖羊肉可以补气。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中国人对于气是非常熟悉的，它既务实又务虚。那么呢？您怎么理解气？气是什么？对吧？我们那个孟子说无善养无浩然之气。我小时候学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浩然之气呀？对不对？他为什么不说我的人格或者我的怎么样？对，浩然之气，那个我们叫浩然正气嘛。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接着来说一说。咱们先说咱们本土的事儿，中国人所说的气是什么？咱们先从我们的，请杨越同学从我们的中医，从我们各位网友最喜闻乐见的食补开始说起。这个气是什么？对，
2: 其实我们老说这个气，其实气和血还有这个津液是我们人体生活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本源呀。那中医中其实气，中医认为啊，气又构成了物，物就会出现它的功能，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中医是把这种效能称为气的。举个例子啊，我们跟心相关的心的功能就是心气，肺的功能就是称为肺气，那肾的功能就是有肾气。举个例子，我们还有一些行为和表象是什么呢？例如中医认为的肝有主疏泄的功能，所以呢，就我们经常说你一生气，哎呀，你大动肝火呀，动了你的这个肝气呀。那说的也是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脾气也指的是我们情绪上的这个气。那还有呢，就是提到了什么呢？这个把气是归纳为了几个作用，有这个气化作用、防御作用、固摄作用和这个托举的这个作用。那例如我们经常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气力不足。王冠，你想想，你是不是总是觉得气力不足？就是老觉得哎呀，就是有点四肢有点虚弱，然后你觉得哎呀哪都没有推动性的这个感觉。
1: 这是我们中医另外一个和气一样伟大的次元，叫虚啊。对，我们人到中年，那亮哥跟我就是混合虚啊，哪儿都虚，五脏六腑混合虚。对对，气虚嘛。
2: 对，刚才我们
1: 说，对对，我们也说到，就是中医这俩混合起来就是气虚嘛。对，你接着说，你不是，你除了埋汰我，能不能说点正经事儿？
2: 我们讲给大家讲的就是你的效果和你动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你觉得推动不了自己的四肢或者身体的时候，它就叫气力不足。
1: 所以你这个你是学法语专业的，在法语的文化中有没有一个类似于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气的说法，或者说一个文化的概念？
2: 请咱们的网友来教教我，我还真的不知道气这个词儿在法语里面是用什么去表达。所知道的赶紧打在我们
1: 这个，对，我们学英文好的朋友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啊、在英语中怎么来表达。不是，你除了埋汰我之外还有正片吗？没有正片就算了。
2: 刚才提到了这个指的是气力不足，还有就是女孩子来讲，我们经常会有怕冷这样的情况、很多女孩都手脚经常是四季都冰冷的，对不对？那这个指的就是气是在热能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指的也是一个气虚。那还有呢，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防御的作用。防御作用指什么？人体抵御外来病邪的这样的一个侵袭。我们不发生疾病的情况下，中医就把这种气叫做胃气。那还有呢，例如中医一把脉说，哎呀，你最近有点中气下陷。这个中气下陷指的是什么？就是内脏中出了一些问题，会出现了下垂这一类的疾病。还有呢，气在人体的这个体内是流动不止的啊。包括呢，你发现你的气淤在那里不动的时候，我去看中医，经常中医有人会跟我说，哎呦，你这属于气滞，或者叫气
1: 滞。你胃口这么好，还要去偷偷看中医呢？我天，你这个。
3: 对
2: 对，就讲到这里，你看我这个气滞和气郁的时候，大夫。

0: 就跟我说，说你得食补呀，你得多吃好了呀。这跟我就说到了什么呢？
1: 说到了什么？
0: 黄芪很重要。
2: 体质不就是说胃口不好
0: 吗？对，然后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补气啊，除了黄芪之外，人参是经常会碰到的这样的一个食补的东西，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我要喝枸杞，然后喝泡水，枸杞、黄芪、人参，我都放在一起煮一锅水，它目的是为什么？
1: 喝完流鼻血吗？
3: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对
0: 对，包括补我们的气。
1: 行了行了，你这个你别说了，你说着说着全都那个说到吃上了。这微亮教授，你是愿意，你不是，你先分享一下咱们中国的气还是希腊的气啊？咱们这俩说的是不是一码事儿啊？对啊。
2: 那到底是中午是喝黄芪炖鸡汤还是人参的炖鸡汤呢？
1: 都加都加。
0: 微教授也跟吃有关。
1: 黄芪炖黄芪啊，枸杞配枸杞。
2: 这气啊，刚才这个王冠问到这个在法语里怎么讲，我也不知道，但是英语里边我还真是知，这个还真是偶然知道了哈，就是中国的气和希腊所说的气，在英语对应的词还真是不一样的哈。当然英语对应的是根据汉学家对我们国家的理解来翻译过来的哈。希腊那个气呢就很简单，大家都会这个词叫 being， 它是一种存在。啊，但是在汉语里边呢，说中国的气的时候，那就更厉害了。许多人呢把它翻译成叫做 material force， 就是一种物质力量，就是相当于说我们看那个电影里边武侠，我用一股气在三米之外就把这个王冠推倒，
1: 化骨绵掌，
2: 对、
1: 啊，
2: 对，都不用碰到你，哎。或者呢还有一种叫做vital force， 就是关键的力量哈，就是说明这是说练气的这样一种重要性哈。因此呢这个应该说呢中国哲学里边呢在不同的时代对气的认识虽然不同呢，但是呢主要来说呢还是觉得它是一种物质构成，是一种重要的力量，是支撑世界运行和人类活动的一种本源性的东西。你没了气哈，养我浩然正气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刚才这个杨月提到的气血不足也好啊，它实际上都指的是一种支撑力量。首先呢它是一个最小的物质粒子哈，它呢是来驱动这个化生万物的，所以所谓的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那是道，道的载体是气啊，当然必须有这个气了，你那个道才能行得通啊。所以说呢气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气它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古代神话盘古开天地，这个气从哪儿来呢？是从混沌里边来，自从盘古拿一个大斧子把这个天地划开一道缺口之后，就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是吧？清气上升成为了天，浊气下降成为了地啊，估计这个辅导过孩子学习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出自于语文课本。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气是一种物质实体，它在不同的物质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可以在植物上啊，在动物上啊，在人上都有不同的这样一种属性。那么这个汉学家们把它翻译成 the material force 或者是 vital force 呢，实际上是强调这个气具有能动性。他认为呢，就是气在中国的中国老百姓的这样一种世界观、宇宙观、哲学思考当中呢，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如果没有这个载体，相当于说你这个哲学思辨，它就没有一个依据哈。所以呢，这个气呢，它就遍布于这个宇宙啊，遍布于我们说，比如说像这个更高深一些的，遍布于以太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构成了我们说中国人哲学当中认识的气。当然，这和中医那个气呢，还不完全重合哈。中医所谓的气，只是晚近中国哲学当中对这个气的一种认识哈。那么在这个我们说希腊，尤其是米利都学派嘛，因为我们讲的是米利都学派，他本身呢他也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所以就刚才大家都讲了哈，一切都是空气中产生的，然后一切又消失于空气之中。那么另外呢，米利都学派包括尤其是阿纳克西美尼呢，他认为呢就是气是一种灵魂的存在，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远古的或者说在最早的这些哲学里边呢，这个都有一些共同的

0: 思考。比如说之前我原来也向大家介绍过，就是印度的最古老的哲学，他也认为万物有灵，每一个灵呢都在呼出一种气体，这种气体的交融呢构成了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所以呢在包括你看这个像这个阿克纳西美尼这样重要的哲学家呢，包括恩格斯呢都研究过，他就讲过，就是说在这个阿克纳西美尼的那里面呢，他的哲学观念里边呢，灵魂是一种空气，正像在创世纪当中说的一样，说的什么呢，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然后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种气呢不仅仅是在这个米卢学派的哲学里认为里边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粒子，同时还是一种灵魂存在。这一点呢和中国哲学里边谈到的气还不完全一样哈。中国的哲学是一种驱动力，是一种驱动力的载体，所以呢当有灵的时候呢，这个米卢学派的哲学呢就更接近于，我个人认为哈，更接近于印度的最古老的哲学，就是它是作为一种灵魂在应该说是集合在这样一种这个世界当中哈，包括整个的宇宙。那么应该说呢，就是这样一种思辨呢，它是代表了，应该说是共同代表了人类在于最远古的时代呢，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认识，对于这样一个宇宙的这样一个认知吧。当然了，我们觉得从这里边来说呢，这个中国的古老的哲学当中气的认识呢，和这个米卢学派包括希腊哲学里边整体的对气的认识呢，还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物质的这样的气的这种物质性和实体性，它都是认可的。然后包括呢这个这样一种对气的认识呢，它都是跟有和无或者和存在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呢这个圣经里边呢，他就把这个生气就是翻译成叫做 the breath of life 啊，它是一种能够推动的有的这样一种形成啊，包括了对气的一种流动性啊，连续性的认识，包括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认识啊，实际上都是应该说具有很大的这样一种相似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应该说呢，它就代表了一种人类共同对这个人类共同的这种哲学思维或者说是思考吧，它形成的这样一种物质的观念，形成的这样一种世界组成的观念。
1: 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网友说杨月介绍完这个气呀，我觉得最好的补气的方式就是吃山楂丸。对对对，
2: 我看到了一条网友的评论，就是说我讲了半天这个补气就是要开胃，就是要吃山楂丸，补山楂丸。
1: 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是这样，我跟着魏亮教授的思路来报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开启全球通史的讲解。哎，这个当然这非常非常难啊，我觉得是在国内这个乃至国际上都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一个事情，就是能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学习，我都不敢说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学习。那么从全球通史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带着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这个文化意识，然后呢来学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尤其是在同一时间截面上的，当时呢全球各地的整个的它的一个历史文化的发展的状态，然后我们有更好的中西之间的包括不同文化之间的这个比对，开卷有益啊，尤其是各位网友的弹幕上的这些分享，那么会让我们有更好的全球化的视野，然后更好的找到我们中国文化自信和我们中国的道路自信的这个定盘星。对，都是通过比较才会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定位，就是从人和文化可能都是这样。我就报告到这儿。和气有关的我们中国先哲的诗词佳句有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些梳理。
3: 因为这个气呢，它是一个核心概念，涉及到多个学派和领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首先
1: 道家关于气的论述。老子在道德经当中就提出，刚才魏教授也说了前面几句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后面是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他这里其实强调的就是道包含气，气呢

0: 宇宙万物，
1: 反而是抱歉我插句话、
0: 啊、
1: 气反而是道外化的一种，
0: 对，
1: 一种存在啊。
0: 对
1: 对,
0: 对，是，所以气呢是宇宙万物和人体生命之本源。那庄子呢又进一步阐述了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声。
1: 怎么说？
0: 他其实说的就是气体各种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一些形状，就是类，其实就类似于刚才那个阿纳克西米尼的那种说法，就是它可能会先变成风啊，变成石头、
1: 风雷电，
0: 对，等等这一系列，然后之后呢，就以它变化了之后呢，反而就有了生机，大概是这种感觉。包括还提到一句“通天下以气耳”，就是气通天下。所以他这里说的就是气是构成宇宙万物以及人的一个总的根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儒家关于气的这个论述，张载其实就提出了太虚即气则无无，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克形耳。他这里呢就是主张气本论，认为呢气是世界万事万物的一个本源，是宇宙天体和天地万物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的基础。还有像后来这个王夫之也继承并且发展了这个张载他提到的这个气一元论，认为神者气之灵，理者气之理哈。那这里我其实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气一元论，它这里呢整个理论简称气论啊，认为气呢是不断的运行着的一个物质的实体，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源，运动呢是气的一个根本的特性，阴阳是气的一个固有的属性。那气的这种无论是升啊降啊聚啊散啊，都是阴阳的矛盾运动，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一个根源啊。这里又提到了一个阴阳的概念，
1: 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辩证法呀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0: 对，
1: 这个阴阳转换的反者道之动，刚才你说的是这个道家为主的气，那儒家呢怎么说？
0: 儒家也是刚才也提了一下张载的这个气一元论，那这里延伸出来的有阴阳的这样一个概念嘛。
1: 对，所以我也想请教各位网友说，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指的是什么呀？因为儒家是怎么说，就是人设就是伦理纲常嘛，对吧？那他这儿这个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和道家的气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很多地方的烈士陵园啊都有浩气长存啊，那么我们如就是这样的一个向英雄致敬的这样的牌匾或者碑文，那么儒家所指的气又是什么？对对对，我们其实仔细想一想，中国人对于气的这个层面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因为这个阴阳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通过比较能够确定表示的就是事物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简单提一下气和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哈。黄帝内经里边就提到了说，清阳者为天，浊阴者为地，地气上为云，然后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个比较好理解哈。那通过这种符号的气的这个媒介作用，它其实就呈现出了人对于自然的认知，并且传达了人化的这种自然的世界。也就是说，气会让我们看到天地云雨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季节的划分，也强调了这种自然之气对于人体经络的影响，也成为了之后这种针灸治疗的一个理论的基础。
1: 哎，我们很多网友在说气吞山河，气定神闲，气急败坏，
0: 这是请大家找有关气的成语。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
2: 我刚才想到一句，气不打一处来。
1: 哎，对对对对，还有网友说气死我了。对对，这个最后赘述两句话就是很好，我觉得通过全球通史，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曾经在我们落后挨打的那个阶段，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自我否定，认为我们的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都是负面的、落后的，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用更多的全球比较研究的视野，发现在2500年前，世界各地的伟大的先哲都在探索本源，世界的本源。那么而我们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的神学的束缚，所以给出了可能更为唯物，也可能这个更为深刻和接近科学层面的这个判断，伟大的辩证阴阳学说等等。我们今天的全球通史就学习到这儿，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支持。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和建议，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下周见。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下个月。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华。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0: 故障怎么办？七乘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采用直营加加盟授权的混合渠道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新能源车企务实均衡的新选择。今年以来，比亚迪旗下方程豹、腾势等品牌在全国多个地区推进直营店关店或转经销商，理想汽车启动门店合伙人计划，给店长下放更大的经营决策权，鸿蒙智行在广东、浙江、四川、江苏等地将商超门店逐步转为经销商运营。除此之外，特斯拉、小鹏、蔚来等企业也在近几年对销售渠道进行了密集调整。2025年，蔚来整合旗下三个品牌的渠道和服务，并关闭了部分商超门店。广汽融合旗下埃安和浩博两个新能源品牌的渠道。特斯拉减少了一线城市商超体验店数量。小鹏早在2023年就推进木星计划，关闭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直营门店，扩大授权经销商规模。在新能源销售占比越来越高的当下，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放弃纯直营渠道模式，转而开始大量招募经销商。新能源品牌曾经坚守的纯直营模式为什么在近期开始松动？进入新能源发展的新阶段，哪些销售方式能够成为主流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前几年在特斯拉的带动下，各大新能源汽车品牌纷纷在商场开设了厂家直营体验店，一时间商超体验店成为大家看车购车的主要场所。现在特斯拉也开始在下沉渠道招募授权板喷中心，进一步降低授权门槛，以轻资产方式补齐售后网络。从直营加加盟到授权，这些销售模式有什么样的区别？现在的主流汽车销售模式都有哪些呢？
2: 代理加盟模式的话，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经销商模式，和直营模式的区别呢，首先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区别。直营模式呢，属于车企直接管理，选址啊、开店啊、经营、销售、服务、售后，全部都是主机厂来执行。那么企业可以直接控制销售和库存，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而经销商的代理模式呢，是主机厂招募和授权经销商投资人，让经销商共同来分担和承担管理压力和成本风险。那么一般来说呢，直营模式的话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店成本和经营成本都非常高。而代理加盟模式呢，是通过经销商分摊成本后，主机厂的投入的话和风险就会比较小。那么这样一来呢，直营模式和代理模式的区别还在于销售网络覆盖范围的区别。直营数量有限，覆盖范围也有限，但经销商模式的话就比较灵活，可以快速扩张和覆盖的广泛的一个地区。那么另外，现在大部分都是追求品牌高端和服务质量的车企，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直营模式。那么所以在服务标准呢、营销风格、客户线下体验等等方面，直营和代理也会有所区别。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比较主流的线下汽车

0: 车销售模式就是直营和代理，那么新势力普遍用的是比较多的就是直营模式，大部分的传统大型汽车集团基本都是采用经销商模式。线上来说，随着电商越来越火，线上呢也有一些网络平台在进行汽车销售，当然这种销售模式呢目前来说呢效果还比较有限，毕竟汽车是一个使用周期比较长的大型商品，会涉及到售后维保，所以线下来说呢比较主流的就是直营和代理模式。
1: 有人算过一笔账，一家200平方米的直营展厅加上员工工资房租水电，年运营成本普遍在400万元以上。之前有很多人预测传统的 4S 店模式即将被直营瓦解，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回归经销商模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 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拥抱经销商模式，选择直营加代理的原因呢，主要哈说到底的话就是钱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啊，直营虽然可以由车企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统一管理，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价格就会更透明，服务也会更好更高效，消费者也能直接跟车企反馈，但是直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建一家直营店每年的平均成本啊，包括店面的租金、人员成本等等，差不多在400万左右。那么一个城市不开多了，只开3家大型直营店，那么全国250个城市一年的运营成本就差不多要30亿。这还不算那个企业的其他成本，那么比如研发呀，像蔚来汽车，甚至还有充换电网络建设的高额成本，那么所以啊，对于企业来说可想而知一年的成本有多高。那么目前大部分新势力都还在亏损当中，只有小部分新势力实现了盈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直营，企业的资金链的压力啊就会非常大，并且啊最关键的是因为成本的限制，直营基本只开在一线城市或者一些新能源发展比较好的二线城市，很难下沉到更多的广泛的消费市场。那么如果渠道没进去，那么销量就不可能实现更大的销量的一个规模化，销量不规模化，那么车企的汽车销售业那么就很难就是实现挣钱，那么直营也很难长期的持续的保持下去。所以啊，就是不管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压力提高销量，还是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那么车企呢逐渐就从直营走向了直营加代理或者是纯粹的代理模式，拥抱经销商模式是行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不断拥抱经销商，另一边是经销商雷声不断。2025年保时捷在华经销商数量已经由150家减到114家，2026年的目标进一步缩减到80家。今年5月，有汽车博主爆料，奔驰计划在国内削减超过100家经销商。与此同时，极客、蔚来等中国高端新能源品牌正在加速接手这些退网门店，很多奔驰、奥迪的老牌展厅纷纷改换门头，转身成为极客、蔚来的全新渠道。有分析指出，这轮门头之变背后是豪华车市场话语权的结构性转移。您怎么看待当前经销商的处境？
0: 因为新能源进入快速发展的这几年呢，为了快速建立高端的品牌形象，提高服务的质量，很大一部分新势力车企啊，最开始都是走的单一的直营路线，没有过多的跟经销商接触哈。而像比亚迪这样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虽然经销商网络在不断的扩大，渠道在不断的扩张，但始终是僧多粥少，不是所有的经销商都能介入进来。而其他传统车企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始终销量的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这两年呢，新能源不断的增长， 燃油车呢不断的下滑，消费需求降低，经销商的库存加大。那么另外呢，国内市场价格战也非常的疯狂，经销商呢为了拿到厂家的返利，终端优惠较大，为了把车呀卖出去，几乎都陷入了一个以价换量的恶性循环。要知道啊，经销商加入进来和车企共摊风险和成本，但经销商投资人的资金抗压能力始终是比不上企业的，所以经销商的资金压力非常大，亏损基本是常态。就连保时捷 BBA 这样的传统豪华车企的经销商日子也过得不好，是吧？
1: 从直营到加盟甚至合伙人制，这些动作不难看出，很多车企不再选择单打独斗，而是开始选择回归经销商模式。对于车企来说，引入经销商意味着有人帮忙分担库存、垫付资金、处理复杂的二手车置换。那这对于经销商来说，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0: 相对来说的话，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之前啊，经销商大多都是以销售燃油车为主，燃油车呢需求减少，库存加大，利润呢也进一步缩水。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逐渐开放代理销售，这就意味着经销商能够通过新能源的增长找到更多的增长的机会和增长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新势力，之前做直营模式也给消费者建立了不错的品牌价值感知，有一定的品牌光环，相当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经销商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那么经销商也就能够快速的上手。当然呢，车企啊开放经销商的模式，对经销商的要求的门槛也在加大，有的高端新势力啊更希望招募拥有豪华车经验的优质经销商，并且车企前面的直营已经打好了基础，在招募经销商后啊，也不可能完全放任不管，那么对于经销商的管理估计也会更加严格。所以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好有坏，经销商也需要把自己的综合的素质提起来。
1: 从动力转型到销售模式的切换，都是车企适应未来发展做出的调整动作。长期来看，汽车品牌在日后究竟是会继续采用直营，还是会转向拥抱经销商的模式？
0: 长期来看的话，大部分汽车品牌应该会采用直营加经销商的模式，包括阿维塔、方程豹等等新势力品牌都在积极的开放经销商模式，但是像长城也在积极的扩大直营。直营虽然成本高，但是通过把店开在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那么也就能更好的提高消费者与主机厂的沟通，企业呢也能更准确的了解到消费者真实的一个需求。所以啊，不管是直营还是经销商，车企都不能一刀切，而是应该通过优势互补，既要把车卖好，同时也要把服务做好，把体验做好才对。
1: 不难看出，在数字化消费模式下，无论是向经销商模式转型的新势力，还是尝试直营的传统车企，调整销售渠道都是为了更好地与用户建立联系。但随着汽车行业价格战加剧，以及电动化进程加速，新能源车企需要经销商的渠道来触及下沉市场，而经销商也需要通过拥抱新能源来走出困境。当然，车企在渠道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尝试值得鼓励，但新模式下，经销商和车企各自能分得市场多少红利，新势力借助经销商渠道能够收获多少销量，依然有待市场检验。关于汽车销售模式的变化，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将继续和张红女士聊一聊车企营销模式的新变化。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车企的营销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产品说话到人设出圈，再到圈层共鸣，各种跨界联动层出不穷，车企的营销逻辑开始被重新定义，汽车营销正在从传统的单向传播转向品牌与用户的双向互动，品牌不再高高在上， 而是试图融入用户的兴趣圈，用更平等、更有趣的方式和消费者展开对话。从老板 IP 到明星代言，从人格化到圈层化，车企的营销逻辑正在经历怎样的转变？老板做网红和明星代言究竟哪个更有效呢？我们继续和张红女士聊一聊这个话题。2024年以来，车企高管集体出境成为行业常态，但进入2026年，风向似乎出现了转变，从创始人 IP 转向明星代言成为新趋势。您觉得这种转变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市场竞争压力？
0: 其实啊，车企老板打造个人 IP 啊，很早就开始了。2023年的时候啊，我记得李斌就开过一场单人长途的续航直播，但那个时候呢，只有很少数的新势力车企的创始人和高管比较热衷于去做个人 IP。 那什么时候这种营销模式开始变得普遍了呢？那应该就是2024年小米暑期上市，雷军亲自下场卖货开始。雷军凭借个人 IP 的巨大流量，让初入汽车行业的小米暑期啊一炮而红，这场教科书级别的营销给传统车企啊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大家突然就意识到，这种接地气的个人 IP 营销不仅成本低，而且效率高，比传统模式的营销更具有性价比。所以为了给产品争取到更多的流量关注，越来越多的车企老板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比如像长城汽车的魏建军、奇瑞汽车的董事长尹同跃，还有长安汽车的朱华荣、吉利的董事长李书福都开始频繁出镜。除了汽车圈，其他领域的比如像海尔的周云杰，都是一些比较成功出圈的老板 IP。为什么这些老板都开始下场做网红了呢？最根本的原因啊，是中国汽车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特别是近几年来啊，智能化的发展让新车新技术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新车越来越多的同时啊，产品设计、产品体验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卷价格、卷配置已经难分高下了，竞争不得不延伸到卷流量、卷老板。
1: 有的车企用谐音梗找代言，有的车企搞电竞跨界，也有的车企老板亲自直播，这些花样看起来确实挺热闹，但是消费者真的会因为这些去下单买车吗？热度能真正的转化成销量吗？
0: 流量最终能不能转化成销量，产品力仍然是决定的因素。消费者因为个性化的营销去下单买车，最根本的前提还是要建立在产品竞争力过硬的基础上。当然，在现在同质化这么严重的一个环境下呀，好的营销绝对是一个加分项。消费者可能不会因为一个梗或者一场游戏就直接买单，但热闹的营销还有老板效应可以直接拉近和消费者的心理距离，让消费者对品牌和产品从一开始就有了天然的好感。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啊，热度确实有利于销量的转化，但是最终能不能成交，最关键的还是要在产品的基础上看线上流量能不能跟线下渠道的服务承接。如果老板在前面把流量做起来了，把产品的好感度建立起来了，但线下服务没有跟上，那么这些热度就会被浪费了。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可以这么说，热度不是销量转化的决定条件，但一定是一个影响因素。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老板亲自上阵确实是拉近了品牌和用户的距离，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老板的个人形象一旦出现争议，会不会连带影响品牌口碑？怎么平衡才能既不让个人 IP 过度透支，也不掉入纯流量导向的短期陷阱呢？
0: 对于产品和品牌来说，企业家 IP 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搞得好，个人的魅力和品牌带来的泼天流量，搞不好的话，那么负面舆论会直接企业的命脉。 这几年啊，行业也有老板 IP 反噬品牌口碑的案例，比如

0: 马斯克之前就曾经因为一些不恰当的言论和政治行为，导致美国一些消费者开始抵制特斯拉，造成特斯拉流失了100多万的潜在销量。在面向消费者的时候啊，老板们普遍喜欢把个人 IP 塑造成非常亲切负责的形象，其实消费者在建立这个个人形象认知的时候啊，往往会把个人 IP 投射到企业和品牌，这个形象就会成为消费者对品牌和产品的认知。就拿雷军来说，小米初期的火爆，雷军的功劳很大，不可否认有这么一批人啊，就是冲着雷军来买小米。所以当时小米初期发生事故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时间不是找企业解决问题，是直接找雷军，去雷军的社交媒体下留言。因为对消费者来说呢，对老板的形象的认可更多的是建立在心理层面的，所以一旦老板的形象崩塌，这种人设反噬远远比单纯的产品危机更难应对。那老板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平衡？最关键的是，老板们必须把产品和产品质量作为第一准则，要在产品上把好关，让流量和销量成为一个健康的循环关系。其次，在遇到问题时不能避重就轻，态度要诚恳，利用流量的同时啊，也要尊重用户，及时回应用户。如果一家企业离开老板就无法做产品说明，无法应对舆论，无法与用户建立信任，那就说明这家企业就是形式主义，这是不会长久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营销模式的转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竞争逻辑。怎么平衡流量和销量，怎么才能真正建立用户信任，这才是这场营销模式变革最核心的拷问。
1: 当下用更有共鸣感的方式赢得品牌认同，以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姿态探索营销路径，已经成为车企的普遍共识。但也需要看到，当直播间和发布会的热度慢慢退去，真正能够打动消费者的依然是产品的硬实力和品牌传递出的温度与真诚。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

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

0: 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啊，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3: 碎片财经，
4: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火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

0: 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为您详解赛事经济的深层逻辑，解锁赛事流量的消费密码。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拿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 NBA、 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但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 1.3 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 3.6 倍。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 83.2% 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 61.9% 的异地参赛

0: 带着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两天，如停留时间从两天增加到三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 52%。 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 185.1 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涌中贴壁急转，极限漂移。端午期间，佛山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销售额达1.53亿元。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继续为您解读。
0: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人超、村超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 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是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
1: 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通明湖畔引擎轰鸣，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继续为您解读。
0: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每年吸引约3万名选手参加，超过50万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赛事加会展的方面，近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的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的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啊，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是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 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

0: 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的价值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继续为您解读。
0: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还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春 BA、 陈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的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春 BA、 春超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10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 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临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继续为您解读。
0: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 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万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

0: 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1: 以上是本期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碎片财经，
3: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4: 更高，对。
3: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5: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
4: 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
3: 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两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

0: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 WAIC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惊喜不断，热点纷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那本期，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博时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庆阳李总。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和李总探讨了 AI 应用的投资策略。那李总管理的某支科创 AI ETF 呢，也备受市场关注。那今天我们请李总从 AI 应用商业化以及 token 经济的视角，带我们解读 AI 从资本投入到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产业跃迁的过程。
1: 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0: 我们回顾一下这届 WAIC， 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 AI 正在从概念的探索迈向了规模化的产业落地。那同时呢，今年也被业界贴上了一个 AI 实干元年的标签，也就是说 AI 不只是会聊天，也能开始正儿八经的去干活了，甚至呢落地到了工业的这些场景和这个生产流程过程当中。本届这个 WAIC 有没有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或者是一些产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1: 好的，这次的大会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应用场景呢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呢是真的能够干活了。那么这一届呢，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的展区呢应该是人流比较密集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也觉得呢，它的叙事呢已经是从之前的身体的一个竞赛转向了一个大脑的一个竞赛，那么也是正式了进入了一个可复制、可协同、可以进化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的一个深水区了。那么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应该是一个工业检测，那么它是可以为工厂省人、提质还有降本。那么另外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厂商发布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件模型，它也是构建了从理解到推演到执行再到反思这么一个全链路的一个自进化的一个闭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这些呢都是已经脱离了机器人的一个表演性质了。那么还有第二个场景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工业化。那么 AI 短剧呢应该是今年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爆发点。那么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制作周期上面，那么都比之前的真人短剧呢要更有竞争力一些。那么这里真正重要的地方呢，我们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短剧的本身，而是呢它验证了一个逻辑。那么当模型、多模态工具链还有整一个工作流的平台成熟之后呢，整一个内容的生产呢是可以从以前的作坊式的创作变成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实际上呢，这对于营销还有影视还有游戏的一个素材以及出海的一个内容呢，都是有希望形成一个外溢的一个影响的。
0: 好，那我们从这个会聊到能干，您怎么看这种技术的炫技到真实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转向？
1: 我觉得呢，这应该是 AI 产业呢从一个技术供给驱动转向一个需求结果驱动的这么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那么过去这一两年的话呢，市场上面主要交易的呢应该是参数啊、板单啊、还有融资额啊这些。不过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真正采购 AI 呢不会因为这个模型更会聊天，而是因为呢它能够解决真实的一个业务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之前关注模型参数啊或者排名，到现在的关注整一个任务的一个完成率还有它的时延以及稳定性，那么还有从之前关注的一个 demo 啊，还再到现在关注整一个批量的一个部署的一个能力，然后呢再从以前从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型再到现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专精。那么实际上呢，这些评价体系的变化呢都是意味着整一个 AI 产业呢已经是从能力的一个证明进入到价值的一个证明，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是更容易回到产业研究还有盈利研究上面的。
0: 好，那您判断当前的 AI 产业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走到了哪个阶段，以及大家很久以来都在说 AI 泡沫，您觉得这个泡沫有多大？
1: 那么先说一下位置，我们觉得呢目前的话呢 AI 产业它的定位呢应该是创新爆发之后，然后呢上游的投资热度呢接近了一个拐点，那么中游的话呢它的整合呢就是即将是展开的，那么对于下游的话呢它的应用呢也是开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么虽然严格意义上面的一个全面应用的一个变现期呢可能还要有待观察，不过呢部分的一个高 ROI 的场景呢已经是提前进入了一个兑现期的。那么比较典型呢就是 AI coding 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工作流以及工业的一个视觉检测 还有营销的一个内容生产等等。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产业已经过了一个纯的概念期呢？我们觉得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支撑数据呢，就是 token 的一个调用量。那么根据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所的一个相关数据的话呢，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2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整一个调用结构呢是在发生变化的。那么 agent 的应用呢，将 AI 调用呢，是从单轮的问答推向了一个长链条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执行。那么这也是意味着产业的核心的矛盾呢，已经不是有没有需求了，而是整一个需求的质量怎么样，然后呢供给呢能不能跟得上，然后呢谁能够把需求变成高质量的一个收入。那么回到产业周期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一个前中段的一个水平。不过呢，从资产价格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高敏感的一个区间。那么现在的话呢，突出的矛盾呢，应该不是产业呢走到了一个末端，而是呢价格呢可能走得比基本面扩散得要更快一些。那么至于有没有泡沫的话呢，我个人呢会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 AI 产业呢在资产价格上面可能部分有泡沫，不过它的产业本身呢是没有泡沫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是上游部分环节的一个高景气、高估值再叠加高拥挤共振的这么一些地方，然后还有呢就是用低壁垒应用容易被高预期的一个透支。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这更可能是一个高波动，然后呢以及板块轮动比较快的一个市场。那么部分涨幅比较大的一个股票呢，也会存在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不过呢，只要企业部门没有全面的进行举债，然后呢，同时产能呢没有普遍的过剩，另外呢，整一个投机情绪如果没有扩散到低质量的资产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一个系统性的崩塌风险呢，还是有比较长的一个距离的。
0: 好，那在您看来，从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到应运真正实现商业化的变现之间，还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我们去跨越？这其中您最关注哪个方向的商业化的这个突破？
1: 那么实际上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模型呢足够强，然后呢我们的显卡足够多，那么应用呢可能自然就会爆发。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从算力投入呢到整一个商业化之间呢，可能缺的呢不是一个底层的一个能力，而是中间层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我们觉得呢有几个关键环节呢是值得观察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治理，还有行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组织。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一个企业它的一个私有数据呢，应该是比较分散的，然后呢也比较混乱，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调用，所以呢它也会导致 agent 呢没有办法稳定的进入整一个企业的一个流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工作流的一个工程化。那么现在的话呢，大模型呢是能够回答的，但它并不能够稳定的拆解和调用工具，以及执行一些回血等等，所以呢，它比较难以形成一个干活的一个能力。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推理成本还有系统的一个效率。那么现

0: 在的话呢，GPU、电力、散热、网络以及调动能力呢，仍然是一个瓶颈。那么它最终呢，会导致整一个应用的 ROI 呢，可能不是非常稳定。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商业计费还有价值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用户呢是不愿意为能力来付费的，他们只愿意为结果来付费，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一个变现的一个模型呢，可能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说呢，应用它的变现比较重要的地方呢，可能不是在于算法，而是 AI 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呢，它是连接 AI 技术还有客户商业价值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桥梁。那么，至于关注的一个商业化突破方向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一个 agent，他们在高价值的工作流里面，它的规模化的一个突破。那么，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预算的归属呢比较清晰。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付费的意愿呢会比较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的 token 的消耗的密度呢也比较高。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找到几类场景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AI coding，还有它的衍生的一个 agent。那么这应该是当前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办公的一个工作流。那么今年的话呢，是有希望进入一个集中的一个落地的一个窗口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工业或者金融这些垂直领域的一个流程的一个 agent。它的渗透呢可能会慢一点，不过呢它的客单价呢会比较高，然后它的壁垒呢也会更深。
1: 好，刚刚李总也提到了这个 token 调用量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组数据。中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飙升至了2025年底的100万亿，也就是2年增长了1000倍。那之前黄仁勋提出的这个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以及它后续如何重塑整个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
0: 好的。那么对于 token 的话呢，我觉得呢，它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1: 好，那从您的这个投资框架出发，您觉得 token 经济的爆发最先受益的是哪些环节？哪些环节可能面临着这种预期透支之类的风险？您给大家提示一下。
0: 我们觉得呢，token 经济的话呢，最希望有先首先优先受益的环节呢，是有几个方面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推理的一个算力以及 token 的一个工厂。那么呢，它是直接承接的一个调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供给呢仍然是比较紧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云和基础的一个调度的一个设施。那么它是可以从卖资源转向卖吞吐，还有稳定性。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高调用密度的一个应用，比如说coding 啊，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工作流。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

0: 带来比较稳定的一个消耗的。那么当然了，也是有几类风险呢，是需要警惕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那些只讲调用量，然后不讲商业质量的一个标的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小心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通用化，然后但是低壁垒，然后没有数据和客户粘性的一些应用层呢，我们也是需要小心。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目前的话呢，上游的估值呢已经是比较拥挤了，但是呢，未来的利润弹性呢，它如果没有能够保持持续的扩张的一些硬件的环节呢，我们也是需要警惕的。
1: 好。除了科创 AI ETF 之外，您也管理着这个港股通科技 ETF 相关的产品。那从您的经验来看，港股的科技板块和 A 股在 AI 产业链上面有什么互补性？那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港股的科技企业有哪些独特优势？
0: 好的。那么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和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1: 我们关注到港股科技从这个单一互联网大厂扩展为复合型科技资产池这样一个特点。那下一步，您更看好港股科技的哪个方向？
0: 那么如果从港股科技内部来做一个划分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方向呢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港股互联网平台里面的一个 AI 应用化的一个主线。那么也就是说呢，拥有用户入口，再加上云，再加上支付，然后再加上多场景嵌入能力的这种平台公司。那么这类公司呢，未来比较大的看点呢，可能不是 AI 故事的一个本身，而是呢 AI 呢是不是能够显著的提升它的一个主页的一个效率，以及它的广告的转化，以及电商的履约程度，还有它的内容的生产效率，还有企业的一个服务收入等等。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我们觉得就是港股的一个出海链，再加上创新药，那么它是可以作为符合资产池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配置。那么港股出海链这一块的话呢，它实际上呢跟我们的宏观景气关联度呢会稍微低一点，然后呢，而且呢它在微观景气上面呢是处于上行的这么一个趋势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受益能源转型的一个新能源车。那么这些呢都是使得港股的一个科技资产池呢是从单一的一个互联网可以扩展为攻守兼备的这么一个复合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港股科技呢，它的比较优势呢，不在硬件上面，而是在于应用的一个变现能力，还有它的平台的生态，还有稀缺的一个符合资产结构上面。
1: 那投资者比较关注怎么投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请李总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就是对于投资者和基民朋友来说，AI 赛道热度确实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您建议投资者如何去布局？包括在布局这个赛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误区是大家容易比较陷进去的？如何去避免？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警惕？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了，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那么最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在布局这个 AI 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也有几个错误可能是比较容易犯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把整一个产业的趋势正确呢，等同于任何价格都值得买。那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 AI 的长期方向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环节以及呢所有的时间点呢都适合入场。那么如果价格呢已经透支了未来多年的一个增长的话呢，短期呢它可能仍然呢是需要承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我们觉得就是就只看一个技术的一个热度，但不看它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质量。那么无论从这个下载量啊、调用量啊，还有演示效果这些，那么它实际上呢，并不等于商业的一个价值。那么从投资上面的话呢，我们觉得更应该看的是它的客户是谁，然后它的付费呢能不能持续，然后呢毛利呢能不能稳定，然后呢它的续费呢能不能改善，还有呢就是现金流能不能跟上，然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就只买单一个环节，然后不做产业链的一个分散。那么可能很多投资者呢比较容易在某个阶段呢就是只关注上游的一个算力，或者某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应用。不过呢，AI 的产业呢，刚刚也提到它的轮动呢，可能是比较快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更合理的方式呢，就是底仓呢拿长期确定性，然后呢弹性的一个仓位呢去参与一个阶段的一个景气。那么所以呢，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建议在节奏上面呢需要保持一些耐心，然后在心态上面需要保持一个清醒。另外呢，就是操作上面呢，需要有一定的一个纪律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需要密切的跟踪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投资方向的一些思考以及建议。
1: 我们从 WSA 2026的现场出发，看到了 AI 正在从资本投入迈向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的跨越。那 token 经济的爆发、企业级应用的落地，包括传统行业的降本增效等等，这些都表明着 AI 正在从故事变成生意。那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模式的真正成熟，仍然需要时间。 那结构性的泡沫的风险呢，李总也提醒大家需要警惕。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把握产业大趋势的同时呢，

0: 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2: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3: 更高，对。
2: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4: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0: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打开手机不少都是教人买基金的，但越看越迷糊，这个基金经理是坤坤，那个是兰兰，到底该信谁？
1: 没错，对于有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说真是太难了。不过啊，市场也给咱们一个偷懒的选择，那就是 FOF
0: 啊，基金中基金。
1: 是的，普通基金呢是一篮子股票， FOF 则是一篮子基金，
0: 听着挺绕口。说白了就是咱们普通人不用自己挑股票了，连挑基金这事儿也有人替咱们代劳了。
1: 嗯，是的， FOF 就是一群专业的基金经理，帮你从全市场的基金里挑出一篮子优秀的基金，然后打包成一个产品卖给你。你买一份 FOF 就等于同时拥有了十几位甚至几十位基金经理帮你打工。
0: 他最近可火了，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截至7月19号，全市场 FOF 总规模首次突破3800亿元，比去年底增长 55.77%。 今年 FOF 总募集规模超过124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75.85%。
1: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一提，今年以来新发 FOF 里有20只产品单只募集规模超过20亿元，远超去年的13只。
0: 这是单只 FOF 小爆款的数量激增啊！你说为什么最近它突然火了呢？
1: 嗯，我想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它帮咱们躲过了今年市场的过山车。今年行情分化严重，单压一个赛道，比如新能源或者白酒，很容易大起大落。但是 FOF 因为分散投资，整体波动小，持有体验就好很多，很多基民亏怕了，觉得稳稳的幸福才是真的。
0: 对于刚入门的新手或者没时间盯盘的上班族， FOF 确实是个不错的懒人包。不过也提醒大家一下， FOF 不是稳赚不赔的，它也有管理费，而且因为投的是基金，所以是双重收费。另外 FOF 的收益率通常不会像单只明星基金那么高，它的核心优势是平滑波动，而不是追求暴富。
1: 所以投资 FOF 心态要放平，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理财工具，而不是短期博弈的快枪手。那么更多关于 FOF 投资的注意事项，我们来听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的分析。
2: 今年 FOF 卖得这么好，银行的渠道是功不可没的，但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不少 FOF 重仓的是自家基金公司的产品，业内叫内部 FOF。 内部 FOF 这种做法对投资者来说利弊如何判断？
3: 一分为二来看这个事情吧。基金的角度，内部的 FOF 呢成本可控，基金公司啊可能会减免子基金的管理费。二呢是协同高效，有助于执行统一的公司内部的资产配置的策略。三呢相对而言是合规透明的，只要是信息的披露啊比较充分和监管的要求，那么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操作。但是啊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过度依赖内部产品会导致风险分散不足，那么市场风格切换的时候，这种抗风险能力啊就会大打折扣。而且呢，有的基金公司实际上是在为冲规模而进行这种自卖自夸，甚至有的时候会牺牲投资者的利益，带来道德上的风险。
2: FOF 普遍设有持有期，3个月、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是和什么样的资金来配置？
3: 持有期的设置啊，是这种 FOF 产品设计的重要特征。一个呢，它需要匹配资产配置的本质。FOF 的核心能力是大类资产的配置和再平衡，需要时间积累的效果。如果是投资者频繁的审书啊，就干扰策略的执行，还会因短期市场的波动错失长期的收益。二是要降低管理成本，频繁的交易啊，会产生大量的申书费用，推高产品整体的成本。设置持有期会减少无效的操作，让利益啊更多的归于投资者。三呢是要引导长期投资的理念。当前市场上啊是存在追涨杀跌、短视的行为的。持有期的设计啊，倒逼投资者克服情绪的干扰啊，去践行长期的主义。资金呢，一个是长期闲置资金，像子女教育金、养老储备等；第二个呢是风险偏好稳健的资金，能够接受短期波动啊。来 换取长期确定性的收益，三呢是认可专业管理价值的资金，愿意为专业买手服务支付合理对价，认为基金经理啊确实是专业性的操作。那么提醒购买之前啊，一定要确认资金的流动性，一定要防止啊因为自身啊急着要用钱而被迫赎回，这样子会带来自己的不必要的损失。
2: 面对市场上越来越多的 FOF 产品，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选？重点关注哪些指标？又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坑？
3: 四步走的战略，第一个呢是要明确需求，匹配风险。如果自身的风险偏好是较低的，那么应该去选啊固收加的 FOF。如果是追求增值的话呢，可以去考虑偏股型的 FOF。如果有养老的需求呢，那就应该优先考虑养老目标的 FOF。要看自身的需求何在，风险究竟有多大。第二步呢是要穿透底层去评估风险。穿透底层啊，你务必要看这个季报当中它的基金的持仓，要去确认啊是否实现有效的分散，要避免啊过度集中在高风险的资产或者是内部产品当中。第三步呢，要关注团队，看重能力，应该选择那些历史业绩稳定、具备大类资产配置能力的团队。要去考虑啊下普比率啊越高越好，要去看最大回撤指标越低越好，这样子啊去看它究竟团队怎么样啊，能力几何啊。第四步呢，要去比较成本，要警惕陷阱，应该优先选择那些总费率啊低于1.5%的产品，要防止业绩包装啊、隐形收费啊、风格漂移啊，甚至是养老误导啊等这些坑，防止那些只展示短期高光数据，不披露完整周期表现去包装个业绩这样的坑，要防止赎回费啊、销售服务费啊没有进行明确的提示，存在隐形收费这样的坑，要去防止那些啊宣传为稳健型但实际上大幅调仓只做收益这样的风格漂移的问题，也要防止啊部分产品名为养老，实际上策略与长期目标是不匹配的，它是存在误导的。所以这个 FOF 投资啊并没有躺赢的秘籍，但是一定要理性分析，长期持有，那么就会去收时间的玫瑰。
0: 聊完怎么管钱，咱们再来说说怎么管孩子。最近黑龙江大庆一个快递驿站的老板被罚了5000元，原因是他让朋友15岁的儿子来店里干了点零活。
1: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孩子还没满16周岁，因为厌学一直在家，他父亲和驿站老板是好朋友，就想让孩子到店里帮忙分拣包裹，干点杂活，锻炼一下心性。孩子的父亲说得很清楚，不用长期上班，也不发工资，店主碍于情面就答应了，没想到被群众举报了。
0: 这事儿其实听起来挺热心肠的，而且呢，大家小时候可能也都帮过邻居看店或者是搬货。
1: 但是劳动法明确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
0: 也就是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哪怕是为了孩子好，只要未满16周岁的孩子参与了门店经营活动，就构成违规使用童工。
1: 没错，家长觉得是教育，法律上认定是雇佣，这5000块钱罚的就是这个好心办坏事的边界。
0: 从财经角度看，这也是一个责任成本的问题。你觉得在帮朋友，但一旦出了安全事故，或者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受伤，老板要承担的责任可能就不是这5000块能解决的了。
1: 这件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人情和法理之间有一条清晰的成本线。帮朋友可以，但是不能踩过法律的红线。这不仅是保护孩子，也是保护自己。
0: 有网友认为，劳动监察部门的处罚不近人情，也有人问，法律为什么不罚家长？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来听听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锦的解读。
2: 法律把板子全打在驿站老板身上，但这件事儿的源头是孩子的父亲主动提出把孩子送过来的。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才是整个事情的发起者。家长把孩子送到经营场所参与劳动，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我们完全能理解谁发起谁担责这种公众最朴素的正义观，但其实在我国法律框架下，这并不是说是一个立法漏洞。这个问题可以这么拆解：第一， 为什么行政处罚是处罚老板？因为从劳动法的规制对象是用人单位，而不是家长。

0: 对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呢，它属于行政法规，它的核心目的是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用工行为。劳动监察部门的法定职责也是监督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实体，它无权对普通自然人进行行政罚款。第二，就是经营者呢，他其实拥有最后的拒绝权与控制权。他在法律逻辑上，你想，哪怕家长主动把孩子送来，最终决定接不接收孩子和让不让孩子干活的决定权是在店主手里的。法律层面上，他其实并不是说放过家长，他是将家长的责任归入了监护和教育的范畴。在我国当前法律规定下，这个惩戒机制会显得是温和一些。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11条，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允许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被用人单位招用的，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工会等部门给予批评教育。也就是说，法律对家长的追责手段主要是批评教育、责令领回，它并没有设定罚款这种强制性的惩罚，这也是可能舆论会觉得处罚不对等的主要原因。
1: 那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来，很多农村的孩子去亲戚的店里打下手，城里的孩子去爸妈的单位帮帮忙，是不是全都违法了呢？那法律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该考虑动机和情节？
0: 其实这个问题也问到了法律在执行中很复杂的一个领域，就是法条和法理的平衡。首先，在本案中，动机和情节确实是被考虑了过，而且本案其实已经是从轻处理。因为这5000元是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法定最低起罚点。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6条，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其实这恰恰说明，执法人员在进行现场检查的时候，已经综合考量了无偿帮忙、短期看在朋友情面上这些情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了最轻的一档处罚。因为如果完全不考虑情节，执法部门完全有权处以责令停业整顿等更重的处罚。第二点，就是网友担心亲戚互相帮忙和童工之间，其实在法律上是有很明确的区分的。首先，我们看监护关系的本质区分，如果是自家孩子帮父母，这个是肯定不构成违法的，因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法定监护和抚养的义务嘛。孩子在自家的，比如说餐馆啊、小超市啊、搭把手，其实属于家庭内部一些家务劳动，它也属于抚养、教育和家务劳动的范畴，不形成劳动和雇佣关系。另外，像亲戚的孩子帮帮忙，它是有可能会构成违规的，因为亲戚的孩子肯定是没有监护权的嘛。那孩子如果是在经营场所，从事持续固定的工作岗位，也就是形成事实上的劳动用工关系的话，这就触碰了禁止使用童工的红线。其次，就是也要看场所和行为的属性。城里的孩子如果说去爸妈单位玩耍，偶尔帮父母整理啊，并不参与核心经营活动，他就不存在被剥削啊，或者是安全隐患，这显然也不属于用工嘛。但在这个案例中，这个老板的快递驿站，它首先是一个对外经营的商业场所。这个孩子他去做的，比如分拣包裹这些，他也是这个驿站的核心经营业务。那孩子每天按时来干活，已经实际形成了用工关系。
1: 这个新闻讨论度这么高，其中还存在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可能都沉迷手机网络，出现厌学的情况。有什么合法的、有效的方式能让孩子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学习的重要？
0: 本案也反映了当前部分家庭在教育上的困境。这个家长的出发点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他的做法有待商榷。因为他其实相当于把他家长应当承担的家庭教育责任转嫁给外部嘛。如果说家长面临这种焦虑，他希望通过劳动来教育一下厌学或者叛逆期的孩子，首先他可以考虑，比如在家里安排适度的家务劳动，或者通过学校、教育机构组织的合法合规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孩子进行一个引导。另外也可以考虑参加一些社区志愿服务或者公益机构组织的服务等，因为这些组织呢，它都具备合规的资格和有一些安全保障机制，这也能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但像本案中这私下把孩子推向商业用工场所，并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遵法守法的观念。
1: 经济之声环球新材。

0: 讯直播继续。在网上购物时，扫码验真成为很多消费者收货后的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然而他们可能已经落入了犯罪分子的圈套。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肤霜，可是刮开防伪码扫码竟然显示正品。假货为何能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扫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详细情况，来听从台记者管欣的报道。
1: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2: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1: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2: 他仿照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明文数据终端的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1: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2: 这4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4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2: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
1: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3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3: 很容易就上当受骗，并且对这种钓鱼网站的打击，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都是很难发现的。
1: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3: 有的企业啊，其实 他们本身对

0: 对二维码的防伪啊，这个诉求不强烈。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愿意用这种特殊的二维码，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通常都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所以从技术上解决，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0: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像微信一样上到上面直接去扫，那这个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2: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近日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6: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然而，面对这份文件，英商公司实际控制人甘涛坚决否认记录真实性，辩称是他人恶意编造。为查清案件事实，检查人员依法调取英商公司对公账户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梳理发现，相关人员个人账户与上下游企业账户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均指向货款收付、经营费用结算等公司核心经营事项，与英商公司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486.8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5: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实际上，使用私人账户收取经营款项本身就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账户管理规定的行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

0: 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1: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 10% 以上会涉及刑法的问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可能要处以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 30% 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统计数据统计显示，下周也就是7月27号到7月31号 ，A 股共有44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22.85亿股。按本周五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336.18亿元。
3: 长鑫科技明天将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为每股8.66元。长鑫科技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前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
2: 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公布议息决议，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3.75%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会释放9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胖东来门口设200万音响免费唱，有游客不远千里去打卡，如何读懂背后的逻辑，欢迎您锁定收听。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的热点话题是胖东来门口设200万音响免费唱，有游客不远千里去打卡，如何读懂背后的逻辑？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胖东来门口200万音响让你免费唱，要排长队，一言你愿不愿意去？
2: 哎呀，这事儿搁我可能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哈。不过呢，有人可是专程坐高铁去排队的，可见这个事儿还是很受欢迎的。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河南许昌胖东来天使城店在门外广场安装了音响设备，整套价格约200万元，每周五六日18:20到19:50开放，分三个环节，30分钟经典歌曲欣赏，30分钟点歌唱歌，30分钟时尚动感音乐分享，总共1.5小时，谁都能上，不收费，也不要求进店消费。
1: 体验怎么样呢？一位江西南昌的小伙子体验之后说，第一次体验这种百万级的音响，真不错。也有市民说，上去唱完歌，工作人员还会递水。那我们来听听两位现场游客的感受。
4: 音响的设备非常不错，音质醇厚，然后声音也比较清晰，非常值。
5: 中华生活，我们的最终提升。
2: 网上的讨论也非常的热烈，网友阿福亚说，不需要预约，不强制消费，不少人都愿意体验，品牌影响力妥妥的提升了。
1: 网友风仪说，200万买套音响真够奢侈的，而且每周只开那么点时间啊，排队人数那么多，可惜了。
2: 不过开放时间短是有原因的，网友冷观说，大功率户外音响会扰民，时间长声音大会影响周边的住户，工作人员说会实时调整，这个细节照顾到了。
1: 200万音响免费唱，有游客不远千里去打卡，如何读懂这波操作背后的逻辑？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虚，一起来解读。刘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欢迎您。我们先来说说这200万啊，花这200万图什么？200万买一套音响放在门口免费给人唱，不设消费门槛，不进店也行，这笔投入啊不算小，没有花在商超的主页上，在一些传统的零售商看来呢，可能难以理解。有人排队体验之后啊，直呼很爽很值，认为这是真诚的宠粉。也有人提出疑问，说这是制造稀缺感的话题营销。刘老师，您怎么看胖东来花这200万的动机呢？
6: 好的，主持人。那在我看来啊，其实啊，这两种观点并不对立。那胖东来花这200万的动机，不是说非黑即白的纯真诚或者纯营销，而是一套多层逻辑的叠加。首先呢，这个真诚宠粉啊，并不是人设话术，而是胖东来经营逻辑的一个自然延伸。从无理由退换、免费便民服务，到高于行业的员工待遇，咱们一直都知道，胖东来从来不追求每一分投入都得立刻换回销售额。那这套音响啊，也是一样的，不设消费门槛啊，工作人员主动递水，高考期间停运降噪。那这些细节都要持续投入成本，如果只是为了制造噱头，根本没必要做得这么细。所以它的本质是把普通人难得接触到的专业体验没有门槛的分享出去，这份对用户的一种尊重跟善待啊，正是大家觉得爽值的一种根源。那其次呢，它的这种传播热度，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而非刻意的一个话题营销。那传统话题营销首先是设计噱头、控节奏、炒热度，最终呢指向了短期变现。但是胖东来他既没有搞饥饿营销，也没有绑定消费转化，甚至都没有刻意去引导打卡，他只是把超出预期的事儿给做实了，用户自发拍照传播，才形成了全网效应。那客观上当然200万换来了全国级的曝光跟口碑，但这呢其实是他真诚经营的一种副产品，不是设计好的套路。而更深层次的一种战略逻辑，我觉得呀，是这笔投入本质上是在夯实区域的用户消费心智。那胖东来算的是一种长期的品牌资产账， 他要做的不是许昌门店最多的超市，而是和城市深度绑定的文化符号。那如果这套音响成为了本地人日常休闲的去处，外地人打卡的地标，那品牌就不再只是卖货渠道了，而是融入本地生活之中了。这种情感层面的护城河是降价促销永远堆不出来的。
2: 嗯，真金白银的宠了粉也达到了营销传播的效果。那有媒体评论说，这是在用实际行动回答一个命题，消费升级不只是卖更贵的东西，而是让消费本身成为一个愉悦的体验。刘老师，您怎么看这种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趋势判断？胖东来这种商业打法是不是在做重金体验投入，实现体验溢价？

0: 我非常认同这个判断，因为这恰恰点中了当下消费升级的一个核心。因为消费升级啊，它不是说卖更贵的东西，而是让消费呢从一种单纯的买商品升级为获得价值感与愉悦感的一种完整体验。那过去很多企业误以为换包装提价格它就叫升级了，如今消费者早就不买账了，大家愿意付费的不只是商品本身，更是一种被尊重的感受，超出预期的细节和松弛的消费氛围。那胖东来这套百万音响就踩中了这个趋势，不绑定消费，不设门槛，把普通人难得接触的专业体验免费分享出去，传递的正是一种被重视、被善待的情绪价值。而这种打法呀，我认为它本质呢，还是把体验投入转化成了长期信任溢价。消费者认可了这份体验，感受到了这份价值，他就会更信赖这个品牌，愿意优先去选择，接受它的合理定价，甚至还会主动推荐给身边的人，最终带动复购率和品牌忠诚度的一种全面提升。
1: 嗯，那他这种打法是不是跟传统零售的这种引流转化的逻辑有本质的区别呢？他打的是这个体验加转化，是吧？
0: 确实，它跟传统的引流转化肯定是本质区别的，因为传统的这种零售啊，它更多的是盯着当场的成交啊，功利感非常强，我做点什么事儿必须马上转化成效果。但胖东来它是一种心智思维，先做足体验和信任，不去纠结单次消费，转化呢也是自然发生的。简言之，就是传统零售是先做生意再补体验，胖东来是先做体验，生意自然就成了。所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哲学。
2: 嗯，有网友就说了，别想多了，人家的想法可能就是很朴素的，希望你留下来人气旺一些。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呢，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比如音响旁立牌上写着啊，为了把世界级的音乐听感分享给许昌市民及顾客，希望用高品质声音装点城市公共空间，提升城市人文品味。这听起来呢，更像是在做城市文化运营。刘老师，刚才您也提到这一点了哈。胖东来想把自己嵌入许昌的城市品牌当中，那您分析，当一家企业成为地方对外展示的名片的时候，它的护城河改变了吗？
0: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核心，因为这的确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胖东来的护城河已经从传统零售的这种运营效率，升级成了一个区域的社会资本，而后者几乎是完全不能复制的。那传统零售的护城河咱都知道，是供应链溢价能力呀、门店密度、价格优势、配送效率等等。那这些东西在当前这个时代，如果竞争对手要是真的肯砸钱挖团队，其实呢也能学能追。但是当一个品牌成为了城市名片，和城市深度绑定之后，壁垒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呢，它确实建立了情感壁垒，对许昌本地人来说，胖东来不只是购物的地方，更是本地的骄傲。对外地游客来说，它是许昌的打卡地标。那这种情感认同是价格战打不动，竞品也抄不走的。那其次呢，它也获得了一种社会的协同红利。当企业成为了一个城市对外交往的窗口，它和城市发展的目标就高度一致了。无论是营商环境、选址配套，还是本地资源，都会获得更强的支持，经营的隐性成本会大幅降低。另外啊，就是它的商业边界也被打开了，原本它只是零售业，那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自带文旅属性的，能承接外地游客的消费流量，从区域零售商变成了城市文旅节点，营收的想象空间自然就随之拓宽了。这种和城市深度绑定的护城河是纯商业竞争很难击穿的。
1: 这么看来，胖东来模式能跑通还真不是单一的因素或者做法能促成的哈。那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集团合计销售额超过235亿元，全国成千上万家超市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目前有一些超市品牌在复制胖东来的模式，有成功的，当然也有失败的。那刘老师，您认为胖东来模式是可复制的商业样本吗？如果要学，应该学什么呢？如何避免陷入学不会跟不上的尴尬处境？
0: 好的，我的判断呢，是胖东来的表层服务

0: 物是很容易模仿的，但是底层的经营内核确实难以复制。为什么说难以复制呢？核心有两点。首先呢，这是一套由创始人价值观深度驱动的模式。咱都知道，从员工薪酬、利益分配到用户体验标准，都是和于东来的经营理念深度绑定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真诚与长期主义啊，不是说抄几个服务细节就能学会的。那现在确实有很多超市做胖改，不乏有根本上改进了的，但是很多呢，可能只是学了一个什么免费停车啊、限制餐饮啊这些表面功夫，没吃透背后的价值逻辑，最后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其次呢，就是它是极致区域深耕的一个产物。那14家门店集中布局，把本地用户心智做透了，才有足够的盈利支撑这种高体验的投入。那如果盲目去照搬，然后做全国的扩张，管理半径、服务密度、用户认知都跟不上的话，成本模型也根本撑不住。所以我觉得呀，真正值得全行业去学习的是胖东来的底层逻辑，而非百万音响这类巨匠的噱头。那首先呢，就是要坚持用户价值优先，别只盯着短期的转化效率，真正呢站在用户的角度去解决痛点，创造惊喜。那些短期看不到的直接收益，长期会变成最牢固的一个信任壁垒。那其次呢，要读懂企业和员工用户双赢的逻辑。好服务啊，永远来自被善待的员工。只去抄服务标准，不去改善员工待遇，不去发自内心的尊重员工，永远也学不到精髓。那另外呢，还得保持区域深耕的战略定力，不要去盲目追求门店数量和全国规模，可以在一个区域把口碑做扎实，形成本地的壁垒，比遍地开花可能更有长期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吧，简而言之呢，要想避免学不会跟不上的尴尬，核心就是别去照搬形式，那结合咱们自身的定位和成本能力去做适配。比如咱是社区小店，当然不用硬去买百万的音响，咱们把卫生做干净，称重做公平，售后做到位，一样能建立本地的信任。噱头学得再像，没有真诚的打底，最终也只是一个东施效颦。
1: 三个方面哈，用户价值优先，读懂企业员工和用户多赢的这种逻辑，同时呢区域深耕的战略定力哈。好，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虚的解读。本期话题啊，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大家的体验感呢差别很大，有的人喜欢热闹，有的人喜欢清静，所以部分市民担忧大功率户外音响播放容易产生噪音污染，干扰周边居民日常休息。尽管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设备调试阶段已经参考噪音管控标准，正式启用后会严格划定播放时段，避开午休与夜间休息时间，合理控制音量，但相关的担忧还是存在，因此公共空间与居民生活的平衡始终是需要重视的。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随手拍随时盯，多地推出奖励机制，鼓励骑手举报幽灵外卖。专家表示，可以倒逼行业形成规范经营、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骑手的随手拍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监督的移动探头，专盯藏在暗处的幽灵外卖、脏外卖。北京拟出台新规，鼓励骑手举报幽灵外卖线索，举报单笔奖励上限达到100万元。 此前浙江、广西、山东等多地已经先后发布政策，将骑手纳入食品安全监督体系，部分城市也推出奖励机制。近期不少城市已经公布了相关的食品安全治理成果。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5: 没有实体门店，没有合规资质，没有规范的后厨，只凭几张盗图、一张虚假证照、一个虚拟地址就敢在平台上开门接单，这就是所谓的幽灵外卖。这些店铺常常藏在居民楼深处、城中村角落。这类店铺为什么能绕过日常检查，承接海量订单？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说，
6: 幽灵外卖顾名思义就是不容易见到嘛。商家如果想通过这种非监管的外卖进入在线的网络餐饮市场，他肯定是要找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他在哪里。而且他在线上经营的时候，他也会为了获取流量做一些投入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一是监管难发现，二是如果平台在入网经营的时候没有识别出，就容易产生后续一系列问题。
5: 今年以来，浙江、广西、山东等多地先后发布政策，通过随手拍、骑手投诉等举措，将骑手纳入食品安全监督体系中。部分城市推出奖励机制，鼓励骑手参与监督食品安全。近期，不少城市已经公布了相关的食品安全治理成果。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六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线上证照数据比对及监测外卖商户 6.3 万多家次，线下检查 3.2 万家次，责令整改989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850家，立案查处498宗。山东省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在全省范围落地平台骑手随手拍项目，把监管触角延伸到街边小店、楼宇后厨等监管末梢盲区。孙娟娟介绍，骑手随手拍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快速核查地址真实性、门头与招牌真实性等等。
6: 它的信息优势呢，在于它可以看到门头地址和它的客单里面的这个信息的一致性，就相当于线下做了一个实体的核验。通过门头的核实，它可以有效的去识别出隐藏式的这种幽灵外卖，就是地址作假的这样的一些外卖问题。平台地方政府也蛮注重这个随手拍发挥的这种共治的作用，所以也会对骑手做一些先勤的这样的一些培训，包括一些照片的角度啊，便于后台的识别。骑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层参与力量。
5: 北京多名骑手告诉记者，随手拍的工作对骑手而言难度不大，愿意主动参与。
7: 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我们自己平时也点外卖，也希望能吃得放心。
8: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
5: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出35.97亿元罚单的全国幽灵外卖蛋糕系列大案，源头正是一起普通消费者的投诉。顺着这条线索深挖，监管部门最终挖出覆盖七大平台超过6.7万家幽灵店铺、360多万违规订单的黑色产业链，
9: 也暴露出传统线下常态化实地巡检难以全覆盖，
5: 大量隐蔽违规商户长期规避监管、承接海量订单的行业盲区。孙娟娟认为，骑手随手拍、市民投诉等这些监督模式已经成为监管的补充力量，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快速核查处置，也能倒逼行业形成规范经营、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6: 从影响促治本身这个维度来说，不限于骑手的参与，投诉举报本身就有奖励，尤其是内部举报人制度也是相对比较完善。整个影响促治的效果来说，一是发现更多的安源线索，从源头上去揪出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些食品生产经营者或者一些潜规则。其次呢，网络餐饮和骑手的参与来说，就像骑手每天穿街走巷，他相对比较容易的去识别一些显见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会连锁的通过平台的治理、平台和监管人员的互动去发现惩治有问题的餐饮。当这些有问题的餐饮从业者被淘汰之后，合规经营的餐饮经营者就获得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环境，大家不再是这种低价的、低质的这样的竞争，而是会从产品的丰富度啊、消费者的体验啊去完善自己，所以一定程度上驱逐了劣币之后，对于良币的有序竞争也是有利的。
2: 全国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依托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的循环经济加速释放市场活力。在上海，当地街道立足社区治理痛点，创新推出社区以物换物活动，居民用废旧物品兑换生活用品，闲置物品也得到妥善回收利用，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落到实处。 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10: 7月22日，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开展了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落灰的婴儿手推车、闲置的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一车车推到一台磅秤旁。这个兑换市集有个简单实在的规矩，不看东西新旧，只看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能按分量兑换实实在在的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说，
11: 我们把十几年前众筹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放着也占地方，既解决了我们闲置物品兑换问题，又能让我们得到一些实惠，换一些食用油啊、大米，非常好。
10: 一场社区置换活动让居民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自今年4月以来，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在6个居民区开展了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的旧物不再挤占楼道，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能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路居民区书记徐天英介绍，
12: 我们发现居民把一些闲置的物品堆在楼道里面，我们就跟回收平台合作，让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这个形式，把楼道里面闲置的物品让回收平台进行回收，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会把旧衣物回收到纺织品厂里面进行打浆，然后做成地毯，把旧的书籍、报纸、纸板箱回收到纸品厂，塑料的话也是进行回收，做成塑料颗粒，制作新的塑料产品。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患者在大医院做完手术，病情稳定后，去哪里做康复、做护理？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就是承接的下一站。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19项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其中有关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指标旨在破解转诊难题，关乎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 0.65 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13: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首次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写入主要指标专栏，这一指标关乎许多病人的看病体验。大医院做完手术，病情稳定后，需要转出来继续做康复、做护理，甚至安宁疗护，这些承接的下一站床位就是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为什么要单独给这类床位设一个硬指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表示，
14: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第一次创新性地设定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这样的一个指标。应该说，这个指标的设定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人口快速老龄化、慢性病发病率持续上升所带来的刚性的需求。我们当前的整个的资源的供给来讲，应该说呢，还是主要是基于急性期的治疗啊，所以大量的需要转出的转不出去，需要进行康复的一床难求，需要回归社区和家庭进行生活功能康复呢，也难以得到满足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未来接续性的服务是我们要着力增加的重点。
13: 王秀峰进一步分析，这一指标的背后是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从增量扩张向结构调整的根本转变。
14: 未来的床位的结构要从增加急性治疗床位转向更多的床位的增量，投向康复护理等接续性床位。
13: 那么设立这个床位指标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打了一个比方，
15: 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关键的价值在于把急性治疗和康复的护理从物理空间上切开，大医院最贵的是技术设备专家，接续性的床位能够落地， 等于给三甲医院装了一个泄压的阀。医保资金是最直接的控费杠杆，把恢复期患者平稳地转出去，医保按更低的费率支付，所以同等的资金就能够覆盖更多的服务链。
13: 如何确保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真正落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明确了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旨在构建一个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服务网络。王秀峰解读。
14: 规划也特别提出呢，要健全完善以二级医院为主体、

0: 更需要医保支付等关键制度的支撑。刘国恩建议，
1: 第一个方面是医保支付，医院按病种付费，需把转出率嵌入到大报价，让它转得越快，急性期的费用结余就越多。第二是从接收机构来看，核心是按床日付费，这个梯度可能需要拉开，并且要进行动态调整，按病程分档来定价。第三点是设立转院医保衔接的制度优化，让患者感受到换医院不会带来额外的财务风险，他才可能从以前不敢走、不想走，变成愿意走、放心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4: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5: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
3: 当人口老龄化催生康养新需求，当医疗级标准成为品质硬门槛，这会给相关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深圳攀高医疗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云，看中国制造如何让家用理疗器械走出国门，打造家庭健康管理新生态。请听《制造健康新可能》，采制笑南、徐欣、易言。
2: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5: 广交会作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重要窗口，见证了众多中国品牌从本土走向世界。

0: 2003年，攀高医疗首次亮相广交会。
1: 23年前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广交会对我们的意义呢，是从零的外贸到23年后的过亿的外贸产值。
0: 从方寸展台出发，攀高医疗借助广交会逐步打开海外市场，这里是他们外贸的起点，也奠定了自主品牌的根基。
1: 从23年的广交会客户到现在，大概90%还在跟着我们走。
0: 杨晓云，深圳攀高医疗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攀高医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长期专注家庭理疗器械领域，拥有自主专利200余项，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用户超5000万。
1: 我们产品基本上是中老年人群比较多，年轻人现在也用，所以我们就有个语音播报，而且做到了全世界的语音，各个国家哪怕很小语种的语音我们都做了。那么其实在对于他们来讲觉得非常的亲切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求自己的高质量，在这个生产的各个环节、品质的各个环节和设计的各个环节里头，要保证出海的产品呢没有质量投诉。
2: 最初的创业到亮相广交会，产品出口全球，这26年的职业经历当中，您觉得最关键的转折期是在哪儿？最大的困难又在哪儿？
1: 对未来有决定性的选择，就是选择了这个企业作为医疗器械企业。那个时候是在2007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我要达到这个医疗级的能力的话呢，我必须要投入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包括从研发开始到生产到进料，都要医疗级的品质的话，医疗级的能力的话，我才能拿到医疗器械的证书。我想做一个产品那有用才行啊，就下定决心要解决消费者的痛点，就想真正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我做到能够解决一些或者缓解一些疾病，这是我的初衷。
0: 立足用户真实需求，做有实用价值的康养设备，攀高的这份脚踏实地正在依托长期技术储备与长远市场布局，逐步转化为医疗级家用理疗赛道的品牌力和影响力。
2: 这个医疗级的背后，它是有着怎样的技术支撑和市场战略考量呢？
1: 攀高的产品在医疗器械的分类里头属于2类诊查设备。医疗级或者医疗器械行业或者出口医疗产品的话，它有一个护城河，就是各种的医疗器械的认证和13485体系，用系统来规范我们。我们这一条线应该怎么做，它是从产品研发开始就一直要遵循一种原则，可追溯性，它有一个品质的检验的手续，这个检验人员的每一次就是记录都是作为就是我们13485的一个考核的节点，就每一道工序都是严格按照我们的设计文件来做，后面呢全部按照这个顺序走，一直走到出货。
2: 那从原材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到出厂检测这么多的环节，我们是有怎样的品控举措？
1: 在13485体系里头有一点，它有关键元器件备注，就是你把我的产品拿去检测，我赢得了这个证书的时候，其实那个供应商已经定了，所以13485是可追溯的，它追溯到一个元器件从哪儿来的。在生产上呢，也完全我们贴了那么多的受控文件，就完全是根据国际通用的13485体系来做的。
0: ISO 13485医疗器械质量体系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医疗器械行业专用标准，这是所有医疗类产品品质的第一道铁闸。纸面制度只是框架，能长久稳住品质靠的是日复一日的严格执行。
2: 那您一直在坚持的就是自主研发这个理念，那在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打造中国自主的医疗及理疗器械品牌上，那攀高具体做了哪些努力呢？
1: 从一开始我们呢就秉承一种原则，就是在同等的品质情况下价格要比他们有优势，这样的话你可以迅速的占领市场。其次那就是我们要追求一种它没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些产品呢，就说人家是中频低频，我们变成变频。
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

0: 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
1: 追梦路上，
0: 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深圳攀高医疗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云。
3: 在这个医疗级的背景下，咱们是怎么实现这种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之间的一个平衡呢？
4: 一个产品出来，从它的研制一年，拿这个证件又是一两年。所以做医疗的情况下，就要沉下心来做，因为投入太多，它逼着你要求向这个医疗级的靠拢。比如说产品的防水的要求很高，那我们原来就是做不到，后来我们还是把它做到。那对用户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质量的保证。先不管其他的，只要是这个产品能对消费者有用，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那坚持到最后还是有收获。
2: 依靠长期自主研发，攀高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产品优势。在完成技术与产品布局之后，品牌顺势调整市场布局，逐步深耕国内赛道，紧紧抓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全民康养新机遇。
3: 现在攀高的产品其实已经畅销全世界50多个国家、然后也服务5000多万的用户了。那未来是否会深耕这个国际市场呢？
4: 我要做国内市场，争取做到就比较完美的各占50%。但是现在国外市场在掉，在国内市场的话，希望能够打开一个缺口，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就是更加有痛点的产品给国内市场。
3: 当前呢，我国人口老龄化其实已经带动了像康复啊、监测这些设备的需求激增。您是怎么看这种趋势的呢？
4: 这个产业是越来越应该比之前还要更宽广。那子女不在的话，其实有个家庭陪伴，我们的一些健康产品给他，让他在家里做康复，给他们解决很多的痛点，就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好了。
3: 其实家庭健康管理已经不仅仅是身体健康，还包括这种心理情绪。
4: 对，比如说我们呢要研发一些睡眠呢、让自己缓解焦虑啊、忧郁啊，这种实际上老年人也有这些问题。在这上面就是我们可能是未来几年攀高要深耕的东西。
3: 未来5年您个人和企业的规划分别是什么？
4: 那么未来5年还是希望还是在这个医疗行业里头深耕，然后呢把这个产品呢做得更加好，附加价值更加高一点，让用户呢消费者觉得我们的产品对他有用。国外现在还在跌势，那么也希望能够慢慢走出来。营销策略上偏重于国内，偏重于那个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因为我们的欧美的比重太大了，可能有一些要做一些减法。现在我打算可能要去其他的国家，比如说越南啊，比如说马来西亚，或者是哈萨克斯坦啊，这些我可能要长期的要去那儿去做一个深度的产品的一种铺垫和一个宣传。
3: 那在推动这个中国自主的医疗及理疗器械品牌走向全球，彰显中国制造的实力，在这方面您有怎样的意愿，或者是说攀高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4: 目前攀高的优势在于制造业，也是带头出海的一个企业，所以在未来呢也应该是个标杆，愿意做中国大健康的领跑者。
5: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是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不靠高楼，不靠网红项目，县域小城凭啥圈粉全球游客？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的印象里，外国人来中国旅游都会去哪儿呢？十年前这个答案估计会比较统一，那就是北京、上海、西安，标配行程就是长城走一走，外滩拍拍照，兵马俑看一看，主打一个打卡世界级地标，逛遍一线大都市商圈，流程走完才算是来过中国。但是今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甚至有点颠覆认知的大反转，那就是不少外国游客不按套路出牌了。他们放下了上海陆家嘴的繁华，北京三里屯的热闹，避开了一线城市网红商圈，一头扎进了县域小城、深山古村、田园乡村里。这可不是我随口瞎说，硬核数据直接佐证。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高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直接暴涨 20.4%。其中的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1781.5 万人次，占比将近八成，同比大涨 30.6%。简单翻译一下哈，就是来华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而且来的是越来越方便。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去哪儿旅行的平台数据，更有意思哈。截至今年六月底，非中国护照的游客机票目的地覆盖咱们国内160座城市，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早就告别了三座城市只看景点的老套路，开始深度挖掘宝藏小城。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纳闷了哈，大城市不够繁华吗？高楼大厦不够震撼吗？顶级商圈不够好逛吗？为啥许多外国游客跑去小县城、小山村？这到底图个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火爆全网的文旅新趋势一次性讲透。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啊，不是大城市没魅力了，而是外国游客的旅行需求升级了。十年前来华的外国游客主打一个看世面，他们想来看看中国的超级都市，打卡世界级地标，证明自己来过最繁华的东方国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许多欧美东南亚的游客基本都把北上广深逛遍了，流水线的打卡旅行早就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现在想要的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原汁原味的中国烟火气，而这种稀缺的原生态质感恰恰藏在我们的古村落小县城里。你去安徽一线西递古村就能看到，外国游客不再是匆匆拍照走人，而是沉浸式慢体验。他们亲手缝制徽州中药香囊，蹲在古宅里细细研究砖雕、木雕、石雕、三雕非遗，沉浸式感受中式古建的浪漫。去浙江安吉的茶山更治愈，新加坡游客跟着当地茶农上山采茶、写生、作画，把中国的茶山风光直接画进了国际绘画赛事。浙南的层层梯田，云南的山野温泉民宿，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千篇一律的连锁商场，每一缕炊烟、每一片稻田、每一座古宅，都是独属于中国的东方韵味。这种原生态的文化质感在全球旅游市场里都是顶级稀缺资源。
0: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2: 更关键的是，咱们的县域乡村旅游还有一个绝杀底牌，极致性价比。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全球旅游现状，现在出国旅游到处都是各种名目的税费，成本飙升，但是来到咱们中国旅游，零额外税费，在县域小城这个花销也是相当的亲民，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价格划算就算了，这硬件配套还卷到离谱。截至2024年底，咱们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464万公里，全国3万多个乡镇、50多万个建制村实现了100%通硬化路。按照规划，2027年还会新改建30万公里农村公路，村村通路，户户通达，山路不再难走，乡村出行四通八达。这高铁更是王炸，2025年底全国高铁里程突破5万公里，很多藏在深山的宝藏村落高铁直达，说走就走。 5G 覆盖、移动支付、多语言地图、在线订房、网络约车统统拿捏，哪怕是一个小众古村，外国游客也能够精准搜到，轻松预定，顺利抵达，全程无障碍出行。而且咱的软实力更是遥遥领先，截至目前，中国累计有19个乡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入选总数位居世界首位。广西的梯田云海，云南的千年古村，安徽的徽派古韵，山西的窑洞风情，内蒙古的草原蒙古包，每个地方都有独一份的山水，独一份的烟火，风格迥异，各有风情。最后呢，还要加上政策加持。截至今年六月，中国对全球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覆盖55个国家、65个入境口岸，再加上离境退税优化、多语言生活服务上线、签证办理持续简化，现在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真的实现了一本护照、一张机票，说走就走，全程省心。所以大家看懂了吧，外国游客扎堆奔赴中国小县城，从来不是偶然走红，而是情绪价值、极致性价比、硬核基建、千年文化底蕴、政策加持五大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以前我们总向往远方的风景，现在才发现最美的风景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乡土人间。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6: 最近来中国避暑游火了，法国财经媒体推出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
7: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奥吉耶说，
8: 大理双廊附近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村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年轻游客，他们会换上传统服装拍照，再把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这一套非常流行。
7: 肖万克说，
8: 一些外国用户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前来体验喝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益处。
7: 同时，针对海外旅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还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奥吉耶说，
8: 我12年前刚开始去的时候还稍微麻烦一点，会说英语的人不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应用，但现在特别简单，车站、机场这些大的交通枢纽都有英文标识了，现在总能找到办法，技术太发达了，到处都有 WiFi， 再加上微信可以及时翻译，还有支付宝，而且一点都不危险。
9: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关注本周财经领域热点人物，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0: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马斯克。
1: 本周马斯克再次登上热搜，从警告空头到回应旗下公司的合并猜想，每一件都是投资者关注的议题。那么首先来看马斯克旗下两家公司的股价表现。本周特斯拉由于二季度业绩不及预期，财报发布后的第二天股价大跌约 14.5%， 市值蒸发了约2145亿美元。而马斯克的另一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目前距离首次公开募股过去一个多月，股价则是跌破了发行价，而且压住其股价下跌的投资者还在不断增加。数据显示，目前 SpaceX 的空头仓位已经上升至流通股的大约 32%。 对此，马斯克警告称，长期维持 SpaceX 大规模空头仓位的机构生存概率非常低。现在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 SpaceX 和特斯拉是否可能合并。对此，马斯克在财报会上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表示两家公司之间的业务重叠会越来越多。目前部分华尔街的分析人士越来越看好两家公司最终将达成交易。再把视线转向英国，本周在当地举办的范保罗国际航展受到了全球瞩目，而两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和空客的 CEO 也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焦点。从他们的表态中，我们既能看到双方不同的竞争节奏，也能一窥目前航空业共同面临的挑战。首先，波音的 CEO 奥特伯格是在反复强调，过去几年一直在努力提高透明度，重建和监管机构的信任，重点是稳住现有的产品线。
10: 客户告诉我，波音目前应该专注于现有产品线，他们希望看到现有机型进一步成熟之后再考虑推出新飞机，因此距离新机型面世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1: 相比之下，空客的 CEO 傅里则更早开始布局下一轮竞争。
11: 我们目前已经在推进创新，为下一代单通道飞机做准备，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目前在单通道飞机市场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一优势。
1: 但相同的是，两家公司目前都手握大量订单，而飞机产量和交付速度仍难以完全满足市场需求，供应商产能不足、零部件短缺等问题仍在制约着航空供应链。最后再来关注加拿大总理卡尼。本周卡尼可谓是体会到了和特朗普打交道的复杂性。前一天卡尼还在和特朗普共同观看世界杯决赛，同场互动，第二天美国就宣布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当地时间周四，卡尼和加拿大各省和地区领导人举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告诉记者，如果加拿大和美国没有能在50%关税生效之前达成协议，那么在和美国的谈判中，一切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也就是说，加拿大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分析指出，最新关税一旦落地，可能会重创加拿大相关出口行业，并削弱市场信心，拖累经济增长。
12: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9: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夏青，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十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涉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普通食品宣称能杀菌，电商直播间里虚构医学生身份，模拟化验室场景，纯钛保温杯号称能让茶水保鲜半个月，各类违法广告花样翻新，屡禁不止。消费者如何练就火眼金睛？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虚构功效、虚假人设，怎样识破违法广告陷阱。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十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几乎覆盖了咱们老百姓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有吃的、喝的、贴的、用的，全都有。普通食品宣称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电商直播间里虚构医学生身份，模拟化验室场景，所谓纯钛保温杯广告说茶水放15天还能保持新鲜美味，一家做鸭舌的食品公司宣称全国销量第一，结果拿不出任何依据。还有人在景德镇搭了个电商直播间，把现代仿古瓷当成古董瓷销售。有公司为了通过医疗器械广告审查，篡改产品说明书，提交虚假材料骗批文。违法广告屡禁不止，花样不断翻新，我们怎样识破违法广告陷阱？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欢迎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张秘书长长期从事广告行业自律与监管以及消费者保护研究。张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长期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实务，经验丰富。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逐个的来分析这些案例。先说案例一，徐州多盈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宣称普通食品能治病，被罚没62.91万元。经查，徐州多盈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用王某某以直播方式推销氨糖软骨素、帕米奥养胃益生菌胶囊等普通食品时，在发布的广告中宣称具有改善骨关节等保健功能以及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等疾病治疗功效。今年一月，江苏省邳州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没款62.91万元的行政处罚，对广告代言人王某某作出罚没款10.99万元的行政处罚。请教张秘书长，商家选择杀菌这类表述，利用了消费者什么样的心理呢？
1: 消费者呢，总有一种食品也可以呢替代一些药品的作用，就是食补啊，药补啊不如食补，总想走这个捷径。同时呢，可能还有的时候呢会病忌医，所以看到有时候有的食品还有的保健食品宣传有治疗和预防疾病的这个效果的时候，就怦然心动，认为呢自己可以通过这条路径呢能够解决自己遇到的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多的情况。
0: 讳疾忌医，或者是所谓的哈，觉得哎呀，药补不如食补，或者是想省事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心理。那直播电商带货当中，电商主播的现场展示啊，亲身推荐啊，对消费者的说服力好像还挺大的哈。我们消费者怎么来判断真假呢？
1: 首先呢，消费者应该有一个定性，就是它不具备替代药品的作用，也不能够宣传自己有治疗或者预防疾病，这都是明显非反国家的法律规定的。第二个，对于直播间呢这种的渲染那种气氛呢，特别还有一些主播甚至有一些字幕啊，打出来的这种效果啊，帮助这种佐证呢，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客观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自己有一定的疾病或者有一些身体感觉到不适以后，我们应该去到医院呢进行正规的检测 测化验，由这个医生呢做出这个判断。如果您实在觉得对一家医院可能不太放心，我觉得也不妨您去走两三家的医院去对照验证一下，也比直接听这种直播间这种我们加引号的忽悠吧，要好得多。而且现在我们还说呢，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您本身也有医保，正常的疾病治疗的话，这个成本呢有时候比您自己买这些所谓的有疗效的这种食品和保健食品，
0: 对，
1: 经济效益上也要好。
0: 我觉得张秘书长说的还比较克制哈，这个忽悠还加了引号，似乎这种忽悠我们可以去掉它的引号啊。如果说普通食品宣称了保健功效的话，那李律师是不是能判定为是妥妥的忽悠我们消费者呀、宣称了治疗功效？
2: 那一定是，普通食品首先不能宣称疾病治疗功能，也不得涉及医疗用语，所有和疾病相关的词汇不应当出现在普通食品广告当中，否则就是违法，就是忽悠。第二点，普通食品它是不具有保健功能的，所以也不可以宣称具有保健功能，如果宣称保健功能也是违法广告。当然了，这样的一种与事实不相符违反法律规定的宣传都是忽悠消费者的违法行为，那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了。主持人，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广告代言人也被处罚了，法律上对广告代言人的责任是如何规定的呢？
2: 我们知道广告代言人是以自己的名义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他如果具有相当的公信力，意味着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很多受众群体消费者看到之后认为他代言了就应当是可信的，产品是合格的，是有相应效果的。所以我们对广告代言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广告代言人必须亲自使用所推荐证明的商品，这个亲自使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象征性的使用，我偶尔使用两天，我就会把我所谓的感受和体验传递给消费者，让你相信我的使用效果那是真实的。他必须要求你充分使用，意味着在使用的时间或者数量上足以产生日常消费体验，你把你的体验和感受传递给消费者，这是一种我们法律上要求的。如果这个代言人自己没有充分使用，或者根本没有使用过他所推荐证明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那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或者说他违反法律规定。我们有一些相关品类的广告是不允许广告代言的，比如说药品广告、医疗器械广告、保健食品广告，如果违法代言，那他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是没收违法所得，你收的广告费用扣除税的部分，还有要处以广告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这是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主持人，
0: 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广告代言的，即便是代言了，法律上也要求代言人要充分的使用啊，充分的了解。李律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因为相信这类宣传购买了产品，发现无效，那之后能不能要求赔偿呢？法律依据是什么？
2: 如果这样的一种违法广告构成虚假广告，因为它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是客观真实的，这种情形之下，广告主，也就是发布广告决定要推荐进行商品销售的服务提供的主体，生产经营者要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点，如果是关系到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的广告，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的食品广告，食品广告关系生命健康，如果是虚假广告，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包括广告代言人，无论他主观上是不是明知或应当知道广告内容虚假，仍然进行相关代理或者发布或者代言，他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消费者如果有损失了，第一个，我的价款损失了，你应当退货退款。第二点，如果使用了这个食品之后，我造成了其他附带的健康损害后果，这叫加害给付，要对我的人身损害后果相关主体都要连带承担赔偿责任的。
0: 我们从逻辑上来推演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说这个产品宣称有治疗的功效了，同时又找了明星代言，我们消费者是不是能判断基本是不靠谱的？
2: 当然，如果能宣称治疗功效的，它合规的产品只能是药品、医疗器械或者医疗服务，所以这是不允许代言的。当然，我另外一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国药准字的药准批准文号，它也没有小蓝帽标识，也没有国食建筑食建备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它就是妥妥的一个食品，那它怎么可以宣传治疗功能？它当然可以代言，但是不可以宣传治疗功能。所以对于一个违法广告，它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同情形，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识别，所以我们肯定不能轻信这种神医神药的广告。
0: 没错。我们再来说案例二啊，义乌厚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纯钛保温杯能使茶水保鲜15天，被罚没52.96万元。 经查，义乌厚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纯钛保温杯普通商品广告中含有过15天茶水可以保持新鲜美味等虚假内容，在发布的肩颈贴普通商品广告中宣称具有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腰肌劳损等疾病功效。今年2月，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没款52.96万元的行政处罚。请教张秘书长，茶水保鲜15天啊，这类有点超现实色彩的卖点，为什么有人信呢？
1: 我想呢，首先是消费者对有一些特殊材质的产品呢，他没有认知常识。比如说，钛杯，还有一些其他钛制品来讲，给人一种很强的神秘感。我们说钛金属，有的宣传确实是很少有人过敏，甚至可以宣传成不过敏的这个金属。然后呢，钛金属呢，在加工当中呢，因为它是最难用金属，加工也比较复杂，而且平时我们消费者啊，平时接触它也比较少。一听说这种原来都用于航天啊。医疗的器材的制造上的一个金属呢，包装化到我们的平民可以用上了，然后让它呢会有一层神秘的这个色彩。还有一个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真说茶水保鲜15天，会有一个消费者15天以后还喝那个杯子里的这个茶水吗？这概率很低。第三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消费者有时候买到这样的东西以后吧，他可能茶水就是没有保鲜，他会认为自己是不是没有按照人家的要求去使用啊，密封的好不好，或者忘了密封了，自己就把自己给解释通了。所以这个他这种宣传，再一个这种宣传出来以后，如果没有碰到这种较真的消费者的话，不是我们的执法部门或者是一些这个有常识的消费者社会人士举报的话，他可能啊还会一直这么下去。好在现在我们这个他这种宣传被我们的执法部门取得了，这样的话对他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0: 商家如果在选择产品卖点的时候啊，夸大甚至编造了这种虚假的宣传，对品牌自身的这伤害有多大？
1: 那我们想，如果是被处罚以后，可能就是一个虚假宣传的、虚假营销的这么一个经营者，那他其他的产品也会被这个标上一个问号。还有一个呢，严重的话，有的处罚之后构成了消费者的民事的赔偿，还有的呢，最后可以这个停业整顿，有的最后因为常年的违法的话，还能会被吊销营业执照。所以呢，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就是往往这种经营者呢，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能会以不同的这个注册公司的名义出现。
0: 接下来说案例三，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虚构服用效果体检报告等，被罚没38.37万元。经查，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未经广告审查的奥利司他胶囊药品广告，且广告中含有虚构医学生身份、化验室场景、服用效果等虚假内容。发布的韩国正官庄小红瓶血糖体脂管理口服液普通食品广告含有虚构身体实验数据、体检报告、对比效果等虚假内容，且使用调节胰岛素抵抗等医疗用语。今年3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没款38.37万元的行政处罚。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像普通食品啊或者保健品啊等等啊，以药品的这个形式发布广告，这个是不合规的，是违法的。李律师想接下来请教您的，就是我们消费者啊，如何来判断，或者说面对这种广告的时候，能够坚定的不买不信？
2: 首先，我们要排除宣传功效非常具有诱惑力的相关商品，比如说它的广告所宣称的疗效已经超出了一般认知，或者说我们首先要明确这款商品的性质是什么，是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当然药品在大众传媒做广告只能是非处方药 OTC。我们再把这商品的性质辨别清楚之后，再去考察它的内容是否明显夸大或者违反法律规定，超出它所允许声称的范围，进而来判断这款所谓的商品它的广告是不是夸大宣传，有欺诈误导性。如果是有欺诈误导性的，那我当然不能信任。张秘书长说的非常好，如果真的有疾病要到正规医院去就诊，不但费用不高，而且确实疗效可靠，不会贻误病情和诊断治疗。如果说我只是一个养生保健，我并没有疾病治疗的需求，那你看到一款非药品、非医疗器材商品当中出现疾病预防治疗医疗用语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 pass 掉，这个是绝对不要去触碰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坚定的意志和定力，不要去被他所谓的功效宣传，尤其是有些人现身说法、违法代言的情形所误导，觉得别人都用了这样的一个产品之后效果这么好，那我是不是有这种从众心理，那你就是被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有独立判断的定力和能力。
0: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案例四哈，山东众心 百姓医药有限公司虚构好评榜第一名等虚假内容，被罚款30万元。经查呢，山东众鑫百姓医药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通过商品销售详情页发布未经广告审查的牙科分离剂、阿莫灰甲擦剂等医疗器械广告，且广告中含有3天修复牙龈、7天改善牙松动、1滴速去灰指甲等说明治愈率或有效率的内容，发布未经广告审查的同仁堂牌丹参菊花茶等保健食品广告，且广告中含有轻松改善高血压等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内容，发布的 B 族维生素片普通食品广告中含有荣获好评榜第一名等虚假内容。今年3月，山东临沂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请教张秘书长，这种3天怎么样、7天怎么样啊？这种承诺具体天数的广告，为什么很多消费者会愿意相信呢？
1: 刚才主持人举的这个例子，这个经营者违法的内容是真够丰富的。
0: 是，
1: 已经在广告法当中的多条，它都是直接违法的。您刚才说的这个治愈率呢，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这个出现。因为呢，我们要客观的给消费者，信息，尤其是患者，让他们知道这个，很多的疾病治疗等等是跟人的身体的特异性还有病情的情况要对应的。过度的这个承诺会对消费者的这种选择还有消费者的这个治疗呢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也是多年来的这种经验教训，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也是患者的生命健康，所以呢就是药品，包括即使是一些可以做处方药广告的药品，也是坚决杜绝这种治愈率的，就是为了我们广大消费者患者的人身健康。
0: 商家使用好评榜第一名这种说法行不行呢？这个数据我们很难判断，对吧？
1: 根据我们的广告法的规定，如果说这是可以做广告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话，那其实我们有绝对化用语的执法指南，就对于当中第一啊、最佳啊这些呢，有一个就是你如果符合一定条件的话，有一定的相应的数据科学结论做支撑的来讲呢，现在有一些是我们不是说这个一棒
0: 一刀切
1: 不允许用，对，而且广告引证内容呢也有规定，广告法当中的第11条也有规定，但是呢对于这种没有依据的不符合我们广告绝对化用语的这种宣传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广告法的对应的刑事处罚呢是20万到100万，所以这个案子当中也会应该是适用到了第57条的规定。那还有一个呢，现在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引证内容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份也推出了广告引证内容的执法指南，对于引证内容当中如果有绝对化用语的情况，有一些也是不能够进行豁免的。我想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也是在这个其中的，就涉及到人身健康安全的这些的更是不在豁免范围之内的。
0: 我们请教李律师哈，比如说这个产品真的能3天修复牙龈、7天改善牙松动、1滴速去灰指甲这种啊，是不是要有明确的这种实验数据来支撑啊？
2: 它首先对于有效率应当有临床数据作为前提和基础。第二点，即使有临床数据，广告法第16条也明确规定你是不可以说明治愈率或有效率的。张秘书长已经提到了，所谓治疗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个体是有差异的，你是不可能告知大家所有的同一个症状或者病情的患者同样的治愈效果或有效率吗？这当然会有误导和欺骗性，所以是禁止发布的相关内容。
0: 一家公司刚才张秘书长提到哈，同时涉及了多种违法广告的行为，这个处罚是叠加计算还是选择一方面？
2: 这也是广告执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它在同一个广告当中出现了多个行为，多个行为触犯多个广告法的禁止性规定。这种情形下，我们是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呢，还是多个？如果是一种想象竞合的行为，我只实施了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但它同时触犯了好几个相互独立、互不包含的法律条文，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择一重处。但是如果它在一个广告当中实施了多个互相不关联独立的违法行为，即便是一个广告发布的行为，也要分别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文定性、处罚、合并执行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它既宣传具有医疗功能，同时它又使用了绝对化用语、紧急词汇，那它要分别进行评价，分别适用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最终的结果是多个处罚合到一起，最终是他接受的处罚的最终金额了。
0: 说一个我自己的心态哈，遇到一些广告宣传的时候，比如说限时、限量啊、榜单第一等等，哎呀，对我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哈。我怎么样能够克制住啊这种马上下单的冲动呢，李律师？
2: 这可能是一般消费心理，就是我如果错过了就会错过一个亿的，那我必须要赶到这个现实饥饿营销的手段。但是饥饿营销是一种商业策略，关键在于你营销的方式是否合法合规，第二点产品是否能够上市流通。如果你是合法合规的饥饿营销，那我马上下单，那你要克制住你的冲动心理，你的预算，你的实际消费场景和使用需求是否真实存在。如果符合你的条件，那你早用早享受是没问题的，但就怕你买到了虚假宣传的商品存在质量瑕疵，这样的相关广告所推荐的内容你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是要防范这一点的，还是要有理性的心理。
0: 张秘书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消费者对我们的市场供给啊要有信心，说现在消费者你只要是有这个持币代购的话，轻易不会错过你心仪的商品。还有一个，在这个一些特定的消费场景当中，他可能像李律师做的有饥饿营销的这种氛围，我想呢我们还有一句话，不要因为自己的决策呢造成财产损失，原因就有钱啊不买半年闲，因为你要确定一下自己是否会使用。我们很多消费者应该想一想自己的冲动消费的过程中，据说我们现在很多消费者买来的衣服搁在家里，只要邮寄到了以后也没有退，一次都没有穿的衣服。

0: 衣服，实际上来讲，新的衣服压箱底儿的几十亿元都不止，其很多商品，都是呢，我们稍微的冷静一点，然后再去购买。一是它有，第二你还可以比较选择更好的，第三呢，你可以选择呢，你在最适合的时候去花这笔钱，能够叫物尽其用。
1: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案例五哈。深圳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楼盘位置，被罚款27.55万元。经查，深圳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发布房地产广告，且广告宣传图册中长租公寓和文化活动室的标示位置与实际建设交付位置不一致，沙盘展示的商业群楼部分宣传内容与实际建设交付不一致，对购房者造成误导。今年1月，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光明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27.55万元的行政处罚。张秘书长，房地产广告的视觉呈现和实际交付之间，为什么很容易引发消费纠纷呢？
0: 那视觉。

0: 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测，提前做好。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10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涉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普通食品宣称能杀菌，电商直播间里虚构医学生身份，模拟化验室场景，纯钛保温杯号称能让茶水保鲜半个月，各类违法广告花样翻新，屡禁不止。消费者如何练就火眼金睛？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虚构功效、虚假人设，怎样识破违法广告陷阱。
15: 欢迎您继续。

0: 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如何识破违法广告陷阱的相关内容啊。缘起是因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十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啊几乎覆盖了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才呢，我们逐一拆解分析啊，谈到了案例五。那案例五呢，是有关房地产领域相关的一个虚假广告的案例啊。张秘书长，刚才我们说房地产广告的视觉呈现和实际交付之间容易引发消费纠纷，有很多的原因，那在法律和行业规范上目前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1: 首先呢是关于这个商品房的销售呢有司法解释，主要对于比如说这个楼书当中如果是符合合同的内容的，属于做出承诺的，应该就会被列入合同的内容，最后要承担违约的责任，甚至如果欺诈的话还要对消费者进行加倍的赔偿。第二呢，从广告来讲的话，我们房地产广告也有规定，它要有具体的遵守的义务，比如说不能表示一些距离啊，经过这些的表述的。然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出了房地产广告的执法指南，应该说从我们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典，从我们司法解释，还有我们广告方面的专门的广告法，还有国家的行政指导文件方面，应该是一个立体的保护。
0: 李律师，如果说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就发布广告了，同时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还严重不符，这构成什么性质的违法行为呢？
2: 首先我们知道商品楼要进行预售必须要取得预售许可才能够开盘，房地产管理法有规定，而且广告法包括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都有相关的内容，意味着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是不可以发布预售商品房广告的啊，而且要求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合法，如果你的内容不真实和实际交付的有差异，而这个差异又对消费者构成误导，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很显然违反广告法的规定，同时呢对消费者权益是一种侵害。
0: 如果说我们因为虚假宣传啊，宣传的特好，我买了这个房发现不一样，能不能要求退房或者是赔偿呢？
2: 这就看我们主张的相关事由和依据，如果认为这个房子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那我可以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当然如果这个房子在起诉之前开发商取得了预售许可，合同可以转化为有效，合同无效你要退还房款，要赔偿利息等其他损失。第二点，如果说我认为你欺诈发布了虚假信息，造成我陷入错误认识而签订了合同，那我可以主张撤销商品房预售合同。撤销合同是有期限限制的，要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一年之内撤销，之后也视为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你要把价款退给我，如果你有过错你要赔偿我的损失。那第三点，如果说我不愿意撤销，不愿意确认它无效，但是如果开发商有根本违约的行为，比如说张秘书长也介绍了，你的广告虽然是邀约邀请的性质，但如果具体的承诺非常确定，而且对房价的形成包括对合同的定力有重大影响的，也直接定入合同当中，你没有履行当初广告中宣传的承诺，对我构成违约，如果这个违约已经造成了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本违约的程度了，那我可以解除合同，要求承担违约责任，这都是我们消费者可以主张开发商承担的赔偿损失的三个不同的路径，当然赔偿的金额和类别也会有差异了。
0: 比如我在付款的时候他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我是根据这个广告来付的钱，购的房，签的合同，付完之后，签完合同之后他取得了预售许可证可以发布广告了，这个时候合同能转为有效的吗？
2: 合同是有效的，只要在提起诉讼前开发商取得预售许可，他只是比较超前的开盘售楼了，这是行政违法行为，要受行政处罚，但是合同因为没有在起诉前一直没有取得预售许可，他还是有一个法律上被治愈了，就好比这个合同生病了，通过起诉前取得预售许可还是允许我销售了，这个时候合同就变为有效，有效了我是消费者，如果你违约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相关承诺来兑现交房办理过户的义务，那我就有权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有约定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如果合同没有约定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也是可以主张开发商赔偿相关损失的。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案例六哈，温州盈科食品有限公司广告宣称全国销量第一，被罚款20万元。经查呢，温州盈科食品有限公司以门店海报、直播等形式发布含有2024年休闲鸭舌全国销量第一等引证内容的广告，且上述全国销量第一等市场调研结论缺乏充分依据。今年二月，浙江温州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请教张秘书长，对于食品这类同质化严重的行业啊，第一的这个头衔儿真的能换回来市场回报吗？为什么很多企业争这个第一呀？
1: 如果是这个第一，可能给消费者强大的冲击力，消费者认为啊，别人都认可，我也这个可以购买。

0: 等于带有一定的背书。
1: 嗯，
0: 另外一个，现在我们说广告引流内容，如果是把这个商品做一个限定的话，应该是在国民经济统计的这个当中呢，它是有一个分类的，不能够无限的细化。如果无限的细化，我们说了，只要定语足够多，人人都是世界第一。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看它的对应的有，即使是现在我们有这个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嗯、那它如果呢是违反了分类的规定，但是它如何去做的具体的品类去调查有没有依据？这当然这会涉及到情节对它这个处罚的。它到底全国的第一是怎么得出来的？调查的是线上市场、线下市场，还是全部的，还是？属于门店餐饮的，所以这个来讲，一般的情况下，现在很难做出这样的调查。如果看这个案子当中看，让他举证，他应该是举证不出来的，所以他也是违反了多项的规定。还是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消费者对于这种第一，一定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到底想一想，他能不能具备这样的分类的基本的这个条件？
1: 很多企业就像您提到的，他第一前面都加了很多的限定词，比如说休闲鸭舌这个小品类是吧？那从品牌的实战来说的话，这些第一的含金量啊，被各种定语稀释，那我们消费者会不会认为啊，哎呀，它都这么稀释了，说明还真有可能是第一啊？
0: 那消费者就判断一下，你说鸭舌就是我们姑且认为鸭舌是一个品类的话、
1: 嗯、
0: 休闲鸭舌，然后最后过两天再出来一个怪味鸭脖，然后再出来甚至以前还有什么儿童汉堡，儿童汉堡是怎么出来呢？就是比成人汉堡小一
1: 小一点。
0: 消费者要有被防忽悠的能力。
1: 嗯嗯，我们请教李律师哈，广告法中对使用第一啊、榜首啊、最佳呀、啊、这些用语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呢？
2: 广告法对于这种顶级词汇、绝对化用语是有明确的规制的，就比如说国家级、最高级、最佳、顶级、全国销量第一等等，这种我们所看到的顶级词汇，它并不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几种类型，它是包括和它的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其他等而未尽的等外等。那这种情况它就会违背了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而且会误导消费者，也会损害同行竞争者的相关的利益，因此这是法律所禁止的。如果他使用这样的绝对化用语，广告法规定的罚款起步20万，应当说这个金额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比较严厉的违法行为，那经营者也要注意了。当然了，张秘书长提到了，我们有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也有相关不构成绝对化用语的，他只要不指向推荐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或者说他只是自我比较表达愿景和理想，一个真实的叙述词的陈述，他就不会被认为是违法的绝对化用语。当然我们在说这个真实的一个事件的时候，他一定是有客观事实、有证据证明的。如果你的所谓第一这个事实本身缺乏证据证明，没有一个充分的调查依据，那他就涉嫌的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种行为还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制的。
1: 嗯，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想起来，就好多广告它可能会，比如说现在这个产品这个食品吧特别受大家的欢迎，然后呢他就套嵌进来，然后说他的这个产品是行业最佳等等，这种的是不是我们消费者比较容易判断应该是算违法广告了？
2: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方面你是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虚假内容，第二方面呢是不是有一个混淆的行为，就是说别人的品牌的产品造成一个来源的混同，认为你就是他的产品、
1: 嗯、
2: 或者说和他有某种特定的关系，这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1: 哦，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案例七。惠生海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宣称保健食品能治病，被罚款15万元。经查，惠生海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未经审查的金芦荟口服液保健食品广告，且广告中含有金芦荟口服液让我重回健康，连着喝了3个月的金芦荟口服液后，以前犯一次头疼病半个月都缓不过来，现在头昏头痛现象已基本痊愈，金芦荟改善了我的慢阻肺病，治愈了我多种慢性疾病等等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内容。2025年9月，海南省海口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张秘书长啊，这又是一个宣称具有治疗功效的保健品的这个违法广告。为什么现身说法类的广告啊，或者说患者讲故事的这种患者故事的广告，比科学数据啊更容易打动人，消费者更容易下单呢？
0: 我们总是想看一看这个身边人的效果，对比一下。然后呢，还有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做一些个人服用过这种产品之后的那种效果，
1: 感受式的这种描述，场景化的描述，
0: 场景化的描述。一般的说教类的，没有这个讲故事的话吧，可能就不太容易这个接受。这种情况下呢，它带有一种这代入的因素，所以

0: 呢，让这个消费者更容易相信。当然这个广告当中就涉及的违法点呢就非常多，从违反行政审批到直接的违法点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一个真是作为典型案例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了。在这几个案例当中来讲，它就是那种违法的非常的纯粹，让这个执法者看到以后就是可以不加思索的就对应的条款对他进行处罚了。
1: 那您说我们消费者在面对这种所谓的现身说法啊打引号的患者案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保持理性呢？我们之前也见到过啊，有一些广告请的所谓的这个患者呀或者说消费者呀，他就是演员。
0: 有一句话叫久病成医，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患者还真有一些身体不适的话，其实呢关注自己的话，通过各种的渠道，比如收听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啊，比如说我们网上搜一下这个信息来讲的话，就可以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初步的判断。医院当然是正规诊疗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进行一些判断。我们也出了大量的案例，比如说就关于一个祖传老中医的这种案例啊，已经就是在网上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社区的教育当中就已经很多了，祖上几代老中医，然后最后发现一会儿是藏医，一会儿是苗医，一会儿是汉医，这种的
1: 不管是什么医，他这个药品广告是不是本身就违法呀？
0: 对啊，一个是广告违法，或者发现那还是一个人扮演的呢。现在我们现在消费者取得信息的渠道，这个和这个效率也比以前都，一个是渠道多了，一个效率也高多了。所以有时候消费者没事可以，如果去的时候问一问我们的这个 AI 的话 ，AI 可能跟你一个问答就把这个问题就给你说清楚了。
1: 所以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保持理性哈。吕律师，请您帮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哈。我们从源头上来说，如果这个广告本身它就是药品，就是违法的。
2: 如果是药品广告，它只能是非处方药可以在大众传媒做广告，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忠告语，就是说应当在医师药师指导下或者按照药品说明书治疗用药，它是自我药疗，有一个专业指导是科学的。
1: 这是依据法律规定。第二个想请教您，保健品能不能做广告？
2: 保健食品可以做广告，但是前提和药品一样，事先要经过省级的广告审查机关审查，而且发布的广告内容一定要完成了审查通过的内容相一致，不可以剪辑拼接等等。而且广告食品是不可以宣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可以使用代言人的，这都是禁止性的规定。
1: 第三，药品广告能不能请代言人？
2: 当然不可以了。我们说举轻于民众，如果说保健食品都不可以，那药品当然更不可以，避免误导消费者来进行违背相关药学规律和科学的自我用药。
1: 第四想请教您的就是，非处方药的药品广告中能不能宣称治愈或者说介绍治疗的治愈的效果？
2: 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广告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非常清楚，第一是不能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第二个是不可以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1: 处方药能不能做广告？
2: 处方药只能在国家规定的，比如说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监局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面对医生药师专业群体发布广告，是不可以在大众传媒发布广告的，这是处方的特殊规定。
1: 所以我们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可以跟李律师介绍的这些情况一一来对应。如果说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是违法的广告了。您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也应该慎重。我们再来说说案例八，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违法发布处方药药品广告，被罚款12.9万元。经查呢，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在微信服务号上发布平消胶囊处方药药品广告，违反了处方药只能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做广告有关规定。当事人还存在将平消胶囊与其他药品的功效和安全性进行对比，使用数据未标明出处等违法广告行为。今年五月，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2.9万元的行政处罚。张秘书长，刚才我们强调了这个处方药的广告情形，它不能在面向大众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广告，这个规定的出发点您判断是什么呢？
0: 一个呢就是处方药的是涉及到治疗，就是消费者的这个人身健康，如果是在这个社会上发布的话呢，首先有的处方药是就不能做广告的，在那个国家认可的刊物上都不允许啊，比如说是麻醉的精神类的允许做的这个处方药广告呢，它可能会涉及到 一些这个治疗，比如说对患者这种干扰，还有一个就是渲染的病情啊，所以人的受众的不适等等，比如说一些这个疾病治疗当中的一些皮肤病的性病的，在大众传媒上来讲的话，它可能都会造成高度不适。实际上我们国家有很多广告，合法的广告，比如在我们的广播时段、电视时段来讲，国家都是在有些特殊时段都是不允许做的，比如说对吃饭时段是不允许做什么痔疮啊什么这些广告的嘛，都有，这就是保护我们消费者，保护社会环境那种大家的各种的认知啊，还有一些药品来讲，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未成年人的这种认知啊等等，所以这方面的限制是比较综合的。
1: 嗯，我们再来说说案例九哈，安徽正虎堂药业有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医疗器械广告审查批准，被罚款13.8万元。经查呢，安徽正虎堂药业有限公司在申请部分边贴医用退热凝胶、穴位压力刺激贴、医用冰垫等医疗器械产品广告审查过程中，擅自篡改编造产品生产备案说明书内容，向广告审查机关提供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与生产备案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在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等方面不一致，属于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医疗器械广告审查批准。今年1月，安徽省阜阳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3.8万元的行政处罚。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依法撤销当事人申报的839件第一类医疗器械广告批准文号，并3年内不受理当事人的广告审查申请。请教李律师，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广告审查批准，除了行政处罚，是不是还涉及其他的法律责任呢？广告审查机关撤销批准文号之后，已经发布的广告是否构成违法？
2: 当然，已经发布的广告应当责令停止发布，因为它没有取得事先审批，没有批准文号是不允许发布相关广告的。第二点，它除了行政处罚责任之外，那我们还要看再严重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达到了入罪门槛的，那可能要追究相关的责任，刑事责任也有可能，对吧？当然，如果这个广告它本身内容是虚假的，缺乏客观真实性，那是虚假广告，虚假广告罪，这也是刑法明确规定的一种罪名。当然了，如果消费者听信了这样的虚假广告的宣传，因为你的内容没有经过审批，和你的相关说明书是不一致的，可能超越了相关的适应症范围，那我买了，我有损害了，那我可以主张你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们看到的法律责任体系。
1: 好的，我们来谈一谈最后一个案例哈，在直播间将现代仿古瓷宣传成古董瓷销往海外，当事人被立案侦查。经查，自然人熊某某在景德镇昌江区某村镇场地搭建直播间进行直播推销，并在主页中精心制作多条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将现代仿古瓷宣传成古董瓷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今年4月，因涉案金额较大，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江西省景德镇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我们请教张秘书长，消费者面对商品的营销噱头的时候，下单前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思考？类似这种啊文化造假怎么识别呀？
0: 我们国家实际上对于这个文物的经营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规定的。就是消费者，你指望在直播间里头啊，能够买到这种捡漏的这种文物的概率都很低，何况这种是公开的宣称贩卖文物的呢？另外，在这里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大家或者很多人吧，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违法的东西不一定是对自己这个没利的，它有可能是人家冒着违法的风险给我提供了适合我的商品和服务。大家一定要破除这种误区，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很多禁止性的规定，就是多年来针对于这种不法损害我们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才强化到这儿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有一种违法可能对我有利，所以我就接受这种违法的行为，变成了跟自己在观念上、跟法律、跟执法部门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对峙似的。实际上来讲，刚才我们说的各种治愈率啊、各种的宣传效果啊，还有刚才说的其他的一些广告当中禁止规定，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从我们在违法案件当中一点点提炼出来，很多也借鉴了国际上的这种做法和立法的执法的经验。
1: 怎样识破违法广告的陷阱呢？李斌律师，消费者怎么样练就火眼金睛？
2: 消费者需要不断的学习，对于相关的宣传保持理性，不要轻信，尤其是以所谓专家、医生、患者、使用者的名义和形象来现身说法的，那我们都要保持合理的怀疑。第二点，要明确这个产品本身是否合法上市，是不是所宣称的这种性质的产品，同时要看它是不是具有合法来源。刚才提到那个案例当中，在景德镇就能卖到古董吗？古董这个市场当中，它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你必须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你能识别它的年代吗？是造旧的吗？ 还是仿的，那我们都是要有风险防范的意识的。那同时呢，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和平台来采购，留存相关证据，也便于发生纠纷之后能够依法理性的维权。主持人，
1: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上半年十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出发，把违法广告的这个套路啊，从头到尾可以说拆解了一遍，分析了一遍啊。监管部门对民生领域广告乱象保持高压态势，十起典型案例当中，普通食品宣称治疗功效，直播间虚构医学生身份和化验室场景，保温杯号称能让茶水保鲜半个月，鸭舌宣称全国销量第一却拿不出依据等等，这些套路看似花样翻新，但本质都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了消费者的健康焦虑和从众心理。从广告行业的角度说呢，违法广告的核心套路就是把普通商品包装成神奇产品，所以我们消费者呀要记住三不原则：不轻信神奇功效，不盲从销量第一，不迷信专家背书。法律划清了底线，普通食品不能宣称治疗功效，广告代言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消费者如果权益受损要敢于维权，善于维权。非常感谢中国广告协会张德志副秘书长、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夏青、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0，值得托付。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来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幸福力》。幸福力是指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这本书的作者杨澜把发现、感知、创造与分享幸福的能力称为幸福力。在书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构建幸福力六边形的秘诀，那就是悦纳自我、积极情绪、自我成就、全情投入、培育关系和找到意义。书中写道，幸福不等于没有痛苦，而是要找到与痛苦的共处之道。幸福不等于永远平衡，而是在不平衡中找到新的平衡。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关于释放天性的精彩段落。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个有点害羞的孩子，也没有什么才艺，去报考舞蹈班和乐队都没被选上。正在伤心的时候，班主任裴老师对我说，杨澜，你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口齿清楚，作文能力也出色，下次学校汇演你去做报幕员好不好？汇演那一天，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千人，我吓坏了，身体僵僵的，连脚步也迈不出去。这时还是裴老师在我身后说，相信自己，你可以的。然后他轻轻地推了我一把，就这样把我推上了舞台。我至今感念老师这轻轻一推。记得那一次我在舞台上还即兴发挥，加上了与观众互动的台词，老师在幕侧为我鼓掌。一位好老师会让孩子被看见，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看见自己。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都对自尊心产生影响。小时候，父母和老师给了我爱的环境，培养了我的自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到家庭和学校之外更大的世界，难免要面对他人的评价。大四那年，我去报考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考过几轮之后，我听到一位编导不经意间说起，杨澜的个人素质目前来说是最好的，可是还不够漂亮。处于被挑选的处境，心里本身就脆弱的我沮丧极了。回到家里，一边照镜子，一边喃喃自语道，的确啊，眼睛不够大，脸盘不够小，还被食堂的包子喂养出了一脸婴儿肥，这怎么上电视啊？妈妈看见我这么不开心，就说，漂亮的标准因人而异，你就是你，跟别人长得一样，不就没特色了吗？妈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就是我，独一无二，正是因为不完美，反而有自己的特色，这不就很美吗？至于有没有被选上，那是别人的事。后来我在近千名候选人中最后胜出。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每天都会接到大量观众的来信，真的可以装一小麻袋。不过信里的话可并不都是好听的。记得有一位观众就给我写了洋洋洒洒四五页的信，隶属我在节目中擅自抢话的次数，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常常在节目里放声大笑，在他看来就是缺少东方女性应有的优雅含蓄，还在收视率这么高的节目里给青少年带来很坏的影响。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办？这时我的搭档赵忠祥老师不紧不慢地说，杨澜，我告诉你，将来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说你抢话了，就会有人说你冷场了，有人说你笑多了，就会有人说你还是放不开。放弃取悦所有人的想法吧，你只能做你自己。环境给我们带来改变的方式是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2022年5月，日本的一档综艺节目做了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实验，50天能改变女性的容颜吗？邀请普通女性在不减肥不整容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改变生活环境，进而影响她们的行为模式，看看能否让她们的外在形象产生变化。一位叫阿 K 的姑娘，因为小时候比较胖，一直没有自信，来东京上大学后，住在十来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对东京的认知就局限在居住地附近很小的范围内。节目组安排他搬到能看见东京塔的高级公寓楼里，公寓的面积比过去大了好几倍，又处于闹市区，周围有高档商业区和星级餐厅，邻居们也是摩登的专业人士。50天当中，他从惶恐拘谨到适应环境，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发型和衣着，然后谈吐行为也变化了。实验即将结束时，他的外貌虽然没变，但气质形象焕然一新，充满自信，令人惊叹。
这让我想到改编自萧伯纳作品的剧作《窈窕淑女》。语言学家把贫民区的卖花女调教成上流社会的淑女，甚至被传为某国公主。到底是什么有这样的魔力？是苦练发音，是设计妆容，是礼服珠宝。有一天，

剧中女主角在受尽教授百般磨练和羞辱后，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她大叫：你想让我成为那样的淑女，你首先要像尊重他们那样尊重我。尊重与自尊才是关键。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第二本书是《辛苦你了，内在小孩》。每一个人的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受伤的小孩，每一次失控关联出的都不只是当下的情绪，而是横跨时空的情绪黑洞，因为那些隐秘的角落一直渴望着被看见、被触摸、被治愈。每一个受伤的内在小孩都需要重新被滋养、被呵护，安心的二次长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书中关于如何度过低谷期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作者是蔷薇。

有个朋友在经历了重大的生活变故之后，和从前开朗健谈、积极向上的他判若两人。他开始活得很粗糙，很少化妆打扮，房间也疏于打扫，杂物成堆，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和朋友聚会逛街，放弃了很多爱好，比如钢琴、烹饪、书法，阳台上的花草死了一大片。以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些都是受死本能驱使，一种要摧毁生命秩序的冲动，表现出来就是能量之低，活力下降，兴致索然。但是他却在沉寂的一年时间里读了两大箱书，写了近十万字的读书心得，还得到了出版社的出书邀请。回忆起那些日子，他说，我每天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睡觉哭泣，或者挣扎着下床，机械地吃东西工作，其他时间全部在看书写东西。我失去了做很多事情的动力，只有阅读这一件事是我拼命想要抓住的唯一的出口，也只有在这件事里我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低谷期的人由于经历过重创，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此时自我防御机制开启，潜意识会主动屏蔽多余的通道和信息，只选择和保留少量合适的、安全的，可能也是对自己而言意义最深刻的方式，去保持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而换一个角度看，由于欲望少，有限的精力被难得地集中了起来，由于能量弱，失去了幻想和控制未来的力气，由于活力低，作为与死本能的对抗，黑色生命力正在积极蓄能，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由此得到的意外礼物，便是能够专注地活在当下，此时的生命更加纯粹，反而是成事的最佳时机。《易经》里有个词语叫潜龙勿用，意思是说，一个人在低谷期或逆境期时，要学会蛰伏，四时而动。我理解的蛰伏，并不是单纯的隐忍，而是利用低谷期的资源，在专注中发展蓄力。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曾说，低谷期是人格整合的最佳时期。由于与世界交手时被挫伤，人对于自我的认知更加客观清醒。我曾看到一位网友的经历，他本来是某互联网公司的设计师，因为不安于打工人的身份，辞去高薪工作，开始做短视频。由于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华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最多三个月就能赚到第一桶金。可是半年过去了，他的粉丝也才突破800人，收入不到100元。眼见着积蓄快被花光，他懊恼不已，又急又躁，一时之间患上了轻度抑郁症，整个人一蹶不振。又花了半年时间调整，他才慢慢地从低谷期走出来，重新找了一份工作。他说，我的梦想还在，只是拎得清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打算从副业开始积累经验。这就是一种人格整合的过程，在幻想中膨胀的自恋触碰到现实边界而破灭，使得真实自我的边界更加清晰。承受震荡之时，人格系统内部的漏洞更容易被察觉，因此低谷期是发现漏洞、解决漏洞的最佳时机。盲目乐观、完美主义、自视甚高，很难听取意见，爱单打独斗，不信任他人，不擅长借助资源和力量，这些隐藏在人格层面的问题在低谷期会清晰地暴露出来。在这一时期，我们与自我的连结会更加紧密。有一位女创业家，由于产后抑郁，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她在自己的书里写道，在人生的很多时刻，如果外在力量都帮不了你时，真正能救你、支撑着你走出一步活棋的，唯有你心底那些不一样的气象，
这些气象就是底层的信念和价值。每一次低谷期的来临，也许正是在提醒你，你的内在秩序系统需要迭代更新，才能与世界更好的同频，碰撞出更多的火花。而利用低谷期完成新旧秩序的重建，将重新获得与世界共振的机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出低谷。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我在低谷期时只感到无穷无尽的压抑和痛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过强的自我防御，无法敞开自己。小说《夜晚的潜水艇》中有这样一段话，如今他跌坐在岁月的尽头，沮丧地认识到，这一生非但不是幸福的，甚至也不配称为不幸，因为整个的一生都用在了战战兢兢地回避着不幸，没有一天不是在提防，在忧虑，在克制，在沉默中庆幸，屈从于恐惧，隐藏着厌恶，躲进毫无意义的劳累中，期盼着不可言说的一切会过去。逃避现实，逃避当下，逃避痛苦，为了逃避这些，便躲进虚无的幻想里，或者沉浸在后悔和遗憾中，或者沉浸在否认和拒绝中，或者沉浸在担忧和忧虑中，无法将自己全然敞开，就会错失当下的馈赠。所以，如果要给低谷期的朋友一个建议，我的建议是，请先勇敢地接纳来自低谷期的馈赠，接纳自会带领你走出低谷。愿大家都能够带着积蓄的力量，打开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每一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七期，做清醒的投资者。本期内容是这本书的收官解读。在理财时，我们总会疑惑，为何金融泡沫反复出现，盲目跟风会掏空积蓄，为何悲观情绪总能裹挟判断，心中的故事比数据更影响财富决策，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逻辑。这一期我们走进金钱心理学，拆解财富决策里的深层心理真相。
4: 我们的作者说了，你不要贸然地从那些跟你情况不一样的人身上学习什么理财的经验。在21世纪的头几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让美国的家庭财富缩水了6.2万亿美元。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蒸发的美国家庭财富是超过了8万亿美元。金融领域的泡沫对社会的破坏性是永远不会被高估的，它毁掉了太多人的生活了，让无数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人生规划也被彻底的打乱。所以作者就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的发生？为什么我们没法从这个过程当中吸取教训？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常见回答就是，人性本就是贪婪的。作者说，贪婪是人性当中一个难以消灭的弱点。这个回答也许是对的吧，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合理的。但是还记得我们的作者在第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他谈到的那个道理吗？没有人会真的对钱失去理智。我们经常在缺乏足够信息和不讲逻辑的情况下做出一些理财决定，之后又哎呦，当初就不应该这么干，悔不当初。但站在他们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些决定那都是有理有据有道理的。作者也提到了，如果把泡沫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并止步于此，我们便会错过重要的一刻，那就是人们为什么并且如何合理化在事后看来出于贪婪的决策。就是你别在那儿事后诸葛亮啊，你得先把这个过程弄清楚，这样才能总结经验和教训。那在作者看来，我们很难对泡沫发生的原因做出让人满意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单的解释来回答，这是很客观的。但在这儿作者也提出了一个常常被我们忽视但非常适用于个人投资者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投资者们总是会天真地向那些和自己情况不一样的人学习理财经验。有一种观点在金融领域当中始终存在，它看似无关紧要，但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这种观点认为，在这个人们的投资目标和投资周期各不相同的世界里，金融资产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作者就说了，每个人你就应该问问你自己啊，你今天花在投资上的钱应该控制在多少？人家投资10万，你能投资吗？你这个10万投进去，你接下来的生活有没有保障？那这个回答取决于你是谁。你想在未来的30年里做长线理财的规划，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对投资产品

0: 品进行冷静的分析。那你打算在10年里面套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去分析投资产品它在未来10年里的发展潜力，还有就是管理层能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景，然后才能得出你认为应该支付的合理价格。还有就是你打算在1年内就卖出吗？那么你需要关注目前的产品销售周期是不是会出现熊市，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日内交易者吗？如果是，那么价格高低对你来说没事儿，无关紧要，因为你只想在从上班到午休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快速的赚点小钱儿，无所谓股票价格是多少。所以当投资者的目标和时间规划不一样的时候，在任何一种投资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个人看来不合理的价格，在另一个人看来也许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各自关注的因素不一样。
1: 我们已经明白，投资者的目标与时间规划不同，对投资价格的判断也会截然不同。坚守自身的投资规则，不盲目模仿他人，是理财中重要的前提。可当我们理清了这一核心逻辑后，又会遇到哪些隐藏的心理陷阱，阻碍我们做出理性的理财决策呢？
0: 作者在这儿提到金融领域里的一条铁律，就是金钱会追逐回报的最大化。如果一种金融资产的续航能力优秀，它已经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短线投资者就认为这种趋势会持续的想法就并没有什么不妥了。它当然不会永远涨下去，但只要它在他们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它持续上涨就可以了。而这种向上的动量呢，是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吸引着短线投资者来往这儿来，哎，吸引他们入场。哎，这个时候一切就开始加速了。当短期回报的动量吸引了足够多的资金，让投资者的主体从长线投资者变为短线投资者的时候，这个泡沫就开始形成了。这个过程具有内在的动力，当交易者推高短期回报，更多的投资者就会开始入场。没多长时间，短线投资者就成了最有权威的股市定价的人了。作者认为泡沫和估值上升的关系不大啊，它体现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情况。啥情况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短线投资者入场，交易周期就变得越来越短了。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互联网泡沫期是一段对未来持非理性乐观态度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最常见的头条新闻之一就是单日的交易额又创下了什么什么记录。投资者，尤其是定价的这些人，并没有考虑过未来20年会怎么样。泡沫的形成不是因为人们非理性做长期投资，而是人们理性转向短线交易，追逐持续上涨的短期收益。那在短线投资者的规则里面，长线估值的理念完全无关紧要。真正危险的是长线投资者开始模仿短线投资者的决策了。1999年美国思科股价上涨 300%，估值达到了60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隐含增长率就意味着思科20年之后市值会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短线投资者只是借高价去套利，可是长线投资者看到这么多人都疯狂买入了，他就会觉得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内幕，然后就失去理智了，盲目跟风。短线交易者和长线投资者玩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游戏，短线眼里合理的价格，对长线持有者那就是灾难。两种投资者互不了解，却在同一个市场碰撞，最终必然有人蒙受巨大的损失。当财经评论员告诉你说该买这只股票了啊，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学生、老人还是基金经理。不同人的投资目标那是天差地别的，统一的建议本身就是极度荒谬的。所以作者在这儿也是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总是意识不到别人的投资目标跟你不一样，持续上涨的股价就像毒品一样，让价值型投资者变成盲目乐观者，脱离自身实际去模仿别人。这种影响还会延续到消费领域，我们会仰慕别人的消费方式，但是不知道对方的目标和处境。理财当中最重要的是

0: 就是明确自己的投资目标，不被别人的行为左右。作者给出的核心建议是搞清楚自己玩的是什么投资游戏。作者认为，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把所有理财的人都统称为投资者，仿佛大家遵循同一套规则。
1: 在前文中，作者帮我们理清了不盲目模仿他人、坚守自身投资规则的核心，也知道了理财不能随波逐流，唯有守住自身节奏与规则，才能避开跟风误区。但除此之外，投资中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心理陷阱，那就是对悲观主义的过度迷恋。这种看似理性的悲观，会如何干扰我们的投资判断？
0: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保持乐观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在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越变越好的。不过，悲观情绪在我们心里面占有特殊的位置。作者认为，悲观情绪不仅比乐观情绪更普遍，听起来也更显得明智。请记住，重点是只是听起来。悲观主义在认知上具有一种吸引力，所以人们对他的关注超过了对乐观主义的关注。哎，有意思的来了，那这个时候作者总结了一句话，说悲观主义往往是被看作忽视风险的表现。那在这儿呢，他也做了一段阐释，他发表了对于乐观主义下的定义。他就认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并不是简单的相信说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那就变成盲目自信了。乐观主义是一种信念，相信就算过程非常坎坷，随着时间的推进，你心目当中好结果出现的概率也比坏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作者认为，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多数人早上醒来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更好、更有效地做事儿，而不是我要去搞破坏。已故的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也说，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可能主义者。作者还提到了，相比于乐观主义，在人们心中，悲观主义总能获得更多的信任，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总有人相信悲观论调总比乐观论调更有说服力。当有人说一切都会变好的，这个时候没人会在意，但是如果有人说，哦，你们注意了啊，你们身处危险，这个时候他就会立刻获得全部的关注。作者认为，美国的财经媒体深谙此道。甭管是股市怎么上涨，媒体上永远充斥着悲观论调。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面说，持续敲响的悲观主义鼓点会盖过任何有关胜利的赞歌。如果你说世界一直在变好，人们就会觉得你太天真了，你啥也不懂，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你浑然不知，你就是个小白。那如果你说世界会出现向好的转变，人们也会觉得你的疯狂令人发指。相反，如果你说未来多少多少年之后，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你在那危言耸听，你可能会获得极大的关注，甚至很多人都会相信你说的话。汉斯·罗斯林在《事实》这本书中是这么写的。我采访过的每一类人群都觉得世界比实际情况更可怕、更残酷、更令人绝望，简言之，更大起大落、变幻莫测。作者就说了，如果人能意识到说我这一辈子，人类社会可以在经济发展、医学突破、股市收益和社会平等各个领域都取得特别巨大的进步，那他就会发现乐观主义本该比悲观主义吸引更多的关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精力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 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作者认为，在金钱领域，悲观主义的吸引力有它底层逻辑，了解这些，我们才不会被它牵着鼻子走。首先呢，是人类演化的本能，对损失的过度厌恶。丹尼尔·卡尼曼表示，人类对失去的过度厌恶是在演化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保护机制。失去

0: 去带来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获得。相比机遇，对威胁反应更大的生物更容易生存繁衍，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其次，作者还说，金融事件的影响是具有全民性的，金钱无处不在，经济衰退、股市波动会波及到每一个人，而飓风、天气这些问题相比之下影响的是局部。所以作者就认为，人们对金融风险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事件。当然，作者所表达的这样的论点现在看起来也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也需要辩证的来看待。作者最后也讲到了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存在两大 bug 啊，就是两大漏洞。第一，忽视市场的自我适应能力。经济学的铁律是，极好和极糟的环境都没法长久，市场供需会自动适应，那需求是创新之母，而悲观者总是忽略这一点。第二个漏洞是，进步缓慢容易被忽视，挫折快速容易被放大。悲剧往往一夜发生，奇迹却需要漫长的积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时隔四年半才被世界关注，人们还长期低估飞机的价值，而美国的飞机事故企业破产却能瞬间引爆舆论。作者也在这儿解释说，进步靠复利驱动，需要时间的沉淀，毁灭却能因为信心崩塌瞬间发生。往往个人声誉需要一生来经营，但一封邮件就能把它一生摧毁。舆论场里，悲观的短暂痛苦盖过了乐观的长期力量。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正确的对待悲观主义同样也能让我们获得进步。2004年美国科学家霍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21岁彻底瘫痪，那个时候他对生活的期望归于零，之后的一切都是意外收获。作者表示，悲观主义会降低人们的期待值，让实际结果和期待的差距缩小，反而成为一种自我安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悲观的思维方式反倒是带着一些讽刺的乐观。
1: 理解了悲观主义如何操控我们的情绪和判断后，我们更要意识到，比数据和事实更能影响经济、投资与个人理财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编织的故事。这些被我们悄悄编织的故事，会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理财决策？又会比冰冷的数据和事实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吗？
0: 故事怎么能吸引人？还有就是他们的力量为什么比数据强大？作者举了个例子，设想一个外星人被派到地球评估经济，2007年和2009年的纽约城市建筑啊、工厂设备、高校教育、技术水平啊，都没有本质变化。那2009年的智能手机、计算机、医疗技术更先进了，但数据却让外星人震惊。2007年到2009年，美国家庭财富缩水16万亿美元，超1000万人失业，股市市值只剩两年前的一半。在这儿，外星人一定是没法理解的，说为啥有形的生产要素都没变，那人就穷了呢，也变得悲观了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美国人对经济的故事变了。2007年美国人相信房价稳定，市场风险低，2009年这个故事彻底崩塌了，房价上涨的预期破灭，引发房贷违约，银行亏损，企业裁员，消费下滑，恶性循环就此开始。作者提到，美国在2009年的财富创造力并不比2007年弱，只是人们对现实的解读变了，这份无形的改变引发了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发展当中，故事是最强大的潜在力量，既能成为发展的助燃剂，也能变成抑制增长的制动器。个人理财当中，作者给出了两个关于故事的核心道理。第一个，当一个人越希望某一件事能成真的时候，他就越容易相信高估这个可能性的故事。金融投资当中一定要杜绝这种心理。作者认为，那些投资风险高、回报诱惑大，哪怕某个预测只有1%的成真概率，只要能带来巨大收益，那就是有大批的人会盲目相信。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漏洞百出，什么回报率稳定，这

0: 事儿就很反常，审计机构也是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是骗走了资深投资者的几十亿美元，因为他们讲了一个稳定赚大钱的吸引人的故事，而人们太渴望这个故事成真了。在理财当中，容错空间、灵活性和独立性至关重要。作者说了，当人们渴望的回报和实际需要的合理回报差距越大，他们就越容易轻信投资的故事。美联储曾经预测2008到2009年美国经济最低增长 1.6%， 实际却缩水超过 2%。作者解释，这是因为决策者太希望经济平稳，不愿意相信衰退会发生。激励是强大的动力，我们永远要记住，金融领域风险越高，容错空间就应该越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却会用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认知的空白。我们的作者女儿1岁啊，她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每天都要去上班，她不懂得预算、储蓄、美联储这些复杂的概念，但是能用自己简单的逻辑来理解这个世界。爸爸不陪我玩，所以我不开心。她意识不到自己在用有限的认知给自己讲了一个能让自己接受的自洽的故事。
1: 我们已然知晓，每个人都会用有限的认知编织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自己对复杂世界的认知空白。这种心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可当这种心理延伸到理财领域，当我们用自己的视角解读市场时，又会犯下哪些难以察觉的错误，让我们在理财路上走弯路呢？
0: 作者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都是利用有限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意识不到自己的认识盲区，也因此犯下了无数的错误。就像是历史研究，它本来应该是客观的，但是人们总会筛选符合自己观点的证据。这个时候就不是先见之明了，是后见之明。后见之明让我们误以为能理解混乱的过去，产生世界可控的错觉。大多数人面对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视角编织合理的故事来填补认知的空白。作者提到，这种心理会彻底扭曲理财的决策，我们会误解市场走势，盲目跟随别人做出适合自己却坑害自己的选择。泡沫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总渴望掌握复杂的世界，于是用故事制造一切尽在我掌握这样的错觉。就像是人家航空航天局能精准控制冥王星探测任务，是因为天体物理那是精确领域，但是商业、经济、投资，这都是人类行为和情绪来驱动的，它充满了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根本没法用精准的公式来计算。可是我们偏偏渴望这种掌握感，所以就不断地编故事来骗自己。心理学家卡尼曼指出，故事让我们误解现实，做计划的时候忽略别人的决策，解释过去的时候却夸大技能，忽视运气，专注已知，无视未知，最终变得过度自信。企业家总认为公司命运的 80% 掌握在自己手里，却忽略了竞争对手和市场变化的关键作用。所以在最后这一集，作者特意提到，我们都像那个盘旋在地球上空的外星人，凭借有限的所见所闻做出判断，却因为不知道别人的想法而彻底犯错。我们永远没法完全看清世界的全貌，却总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相，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理财和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写照。
1: 回望整本书，我们一同拆解过人性与金钱的关系，读懂了独特人生经历如何塑造每个人的金钱观，认清了运气与风险在财富路上的共生关系，也理清了储蓄、消费与投资的底层逻辑。而本期我们更深入剖析了金融泡沫的成因，明白切勿盲目模仿他人理财，要坚守自身投资规则，识破了悲观主义对决策的操控，也看清了心中的故事，比数据更能左右财富选择。至此，金钱心理学的全部财富智慧已悉数分享。金钱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 而是藏着人性、心理与认知的人生课题。

0: 愿这些思考与感悟成为你与金钱相处的长久指南，让你在纷繁市场中守住本心，在漫长人生里从容驾驭财富，与金钱达成最舒适的和解。
1: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30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30年到康熙35年，整整5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4平8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5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5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5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4: 古今战争啊，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5: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5年的时间确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3: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4: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 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德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当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准，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艘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个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3: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4: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都打水漂了。
3: 没错，
4: 这是常有的现象。
5: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在某种意义上。
4: 对对，
5: 那么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3万，派5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实际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4: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3: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875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3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3-4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875官、议政大臣，再到3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4: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迅速就变化了。 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多人，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3: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4: 对，
5: 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4: 公司里也这样。
5: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4: 对对，
5: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3: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
4: 一样，不
3: 一
4: 样，是不一样的。
5: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这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4: 对啊，
5: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4: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3: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4: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压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身都压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一争之。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3: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4: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的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乾纲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

0: 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1: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是平三分，我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2: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0: 哎，对对。
1: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哎呦，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湿鞋的时候吗？
0: 是。是啊、
1: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气，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0: 对，
1: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对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他不一样嘛。
2: 一边是满朝文武畏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牵制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沙金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沙金，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沙金，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0: 这其实不是对沙金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沙金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八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以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到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都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是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1: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 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但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断出来的结果。
0: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说也不是这个什么善茬，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2: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0: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杀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的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往坏处打算吗？就是那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只是这种感觉。
2: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
0: 嗯。
2: 就是
0: 我能掌控
2: 你，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0: 对对对，
2: 对不
0: 对？
2: 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0: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连要下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1: 对，
0: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1: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新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0: 对对对，
1: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0: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1: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0: 佟国维，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1: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验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2: 对
1: 吧，
2: 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0: 老师看不见，
2: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1: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2: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 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
0: 对，
2: 刘爷。

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战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3: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2公里就气喘去，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变，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4: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50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
3: 对
4: 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那现在基本上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
3: 对
4: 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成，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这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八旗子弟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2: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

0: 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马驮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1: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条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到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2: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1: 对
2: 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0: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骁骑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1: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0: 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注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玉呀、李全呀，那个你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其实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道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它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信阵亡如何如何，把它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它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公司老总都知道讲究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一百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1: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0: 对对。
1: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因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害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0: 啊，对对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2: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0: 对，
2: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0: 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先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他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2: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彦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3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量， 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驼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0: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就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者，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和关键少数就够了。
1: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我
2: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1: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0: 最底层逻辑
1: 是，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0: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病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写。

0: 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皇帝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前面人马饮用嘛，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我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很多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1: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0: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你看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地方，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这边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
2: 嗯，
0: 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这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费扬古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它是有精密计算的。它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它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个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始源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个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这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1: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还完全
0: 不一样，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就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1: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0: 中路大军
1: 然后和西路大军，
0: 对
1: 啊，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费扬古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0: 对对对，名将。
1: 然后，而且费扬古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0: 对，
2: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素还是费扬古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
0: 能打，
2: 经验丰富。哎，萨布素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0: 他是个底线，萨布素是个底线。
2: 对，
0: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素建立了功劳，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 萨伯斯才能立功。
2: 对
0: 啊，它是个底线。
2: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网化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0: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就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1: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秦扫六合，定鼎天下，曾有气吞山河之势，震慑四海之威。然而秦朝后期政令日渐严苛，赋税徭役层层叠加，世间民生日渐困顿，长此以往，致使民力耗损，国家局势难再稳固。一场席卷天下的时局变革已然在悄然酝酿。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的燎原星火，短短十日，义军席卷四方，撼动大秦根基，开启了秦末豪杰并起的壮阔篇章。时势造英雄，刘邦也在这天下纷争之际揭竿而起。他出身布衣，却胸怀天下；身任小吏，却志存高远。当命运的洪流将他推向风口浪尖，他临危不惧，释放刑徒，彰显仁厚。他心系乡子，重返沛县招募义兵。从一介布衣到起义领袖，从芒砀山的蛰伏到沛县的振臂，他的每一步都踏在时代的脉搏之上。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际，刘邦是如何与草莽间脱颖而出的？他释放刑徒、蛰伏深山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胸襟与抱负呢？南京大学武立松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四集《时势造英豪》。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就在秦始皇死后一年的时间，秦二世元年的七月，秦朝发吕佐之民戍守渔阳。啊，所谓的吕佐啊，就是当时的住宅区里住的那些穷苦的人的地方。秦汉时代呢，把豪强叫做豪囿，穷人呢生活在吕佐。这时秦朝征发了900人屯在蓟县的大泽乡啊，在今天安徽的宿州境内。阳城人陈胜、阳甲人吴广为屯长。这里大家要注意，说到屯戍，他们的身份是戍卒，也就是士兵。按照军法，他们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地点渔阳，就是在今天的北京市的境内。可是这个时候啊，阴雨连绵，他们往北走的道路中断了，按照当时的交通情况，是肯定不能抵达渔阳。陈胜、吴广看到天下仇怨苦秦久矣，于是谋划诛杀了领兵的将尉，啊，就是带领这些屯戍士兵的头目，号令这些屯卒就说：“今天大家已经遇上雨，肯定要失期了，肯定要迟到了。不按时抵达就是个死。”即便我们不被杀，就在这种边疆上困苦的生活，也是九死一生。陈胜、吴广说：“壮士不死计，死计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于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诈称秦公子扶苏、楚将项燕，一路攻城略地，旬月之间聚合各地人马反秦。等陈胜、吴广快到了陈郡的时候， 也就是走了几百里地的地方，已经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已经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军事武装了。陈吴二人攻下陈郡之后，陈胜自立为王，建号张楚，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泽乡起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农民起义。就在陈胜吴广一呼百应之时，我们需要仔细玩味两件事情。第一，叛秦者是如何号召天下的？第二，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秦朝的郡县官吏他们的态度又如何？前者我们可知，秦始皇的长子公子扶苏清静如雪，主张宽仁轻柔，与秦始皇和秦二世等人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又被李斯、赵高等谋划迫害而死，故而啊，扶苏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再就是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以复国和复仇为号召，群雄并起。所以我们会发现，陈胜吴广以公子扶苏和项燕为号召，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六国时代旧贵族和他们治理下的旧生活的怀念，这是他们号召天下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秦朝的豪杰百姓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多是杀掉他们郡县的官吏来响应陈胜，而秦的郡县官吏呢也纷纷倒戈起义反秦。例如刘邦所在的沛县县令本来就准备响应陈胜，而项羽所在的会稽郡的郡守也准备反秦，甚至啊，会稽郡守通还对项梁说：“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急治人，后则为人所治。”我们看会稽郡守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完全不把自己当成是秦朝的官吏，可见连秦的郡守和县令都对朝廷失去了忠诚和信心，准备加入反秦的行列。这当中呢，固然有很大的投机成分，但是这件事情也展示出这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他们也随即被真正的反秦势力率先作为目标而诛杀。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样一个局面会形成呢？汉朝的贾谊就说，在秦朝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清楚穷苦之时，显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就是上至公卿大夫，下到郡守县令乃至老百姓，人人自危，处在一种不安随时要被打击的环境当中，在这种时候大家没有了安全感，你一个号召就撬动了大家反秦之心。所以啊，陈胜吴广既不是有文化有道德的贤人，他们也不是公侯，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大 则乡奋臂一呼，天下响应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了安全感，内心的恐惧成为反秦的力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那句话叫天下苦秦久矣，秦统治的十多年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和压迫。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反秦的力量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六国的复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里面有一个跟陈胜吴广一样看起来极其不起眼的人，那就是亭长刘邦。刘邦为什么也造反了？当时作为亭长的刘邦按照秦廷的要求要带领一帮徒隶啊，这个徒隶呢有的是要服徭役的，有的呢身份就是刑犯或者是犯了罪的人，押送他们一起前往骊山继续完成浩大的国家工程。可是啊，刚刚离开沛县不久，刘邦这一队人就赶上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反了。于是啊，徒隶中有人就趁机逃亡，而且逃亡者越来越多。刘邦的内心当中就开始盘算，即便是到了关中地区，我带的这一队人恐怕也全部都跑光了，更何况现在天下叛秦，我们这一队人能不能走到关中尚且两说。刘邦一行就到了封西的泽中亭，一番畅饮之后，刘邦的内心当中啊踌躇久之啊，该怎么办？乘着月色，刘邦索性将所有人的束缚桎梏解开，说你们都去吧，我也就此逃亡了。大家注意，直到此刘邦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他此时的心态是要逃，以及他在逃之前他有一个想法，这些人是我要负责押送到咸阳的，不能让他们跟着一起再受这个苦了，我把这些人放掉。所以啊，刘邦的心胸当中是有一种叫宽容之心。正是因此，当刘邦把大家解开释放的时候，

0: 这里面还有十几个人愿意跟刘邦一起逃亡。由此我们不禁可以看出啊，刘邦有他的襟怀，他是一位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而且在关键时刻有担当的人。在秦朝崩溃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之下，作为一个末梢的小吏，他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难那些他要监管的人，而是网开三面放他们去。我想这也是后来刘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怪事，月黑风高，逃亡的刘邦内心忐忑不安，他喝得酩酊大醉，夜间在大泽当中抄小路前行，就走到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开路的人劝刘邦一行，咱们调转回头，不冒这个风险。刘邦呢此时已然是舍了身家性命逃亡，又借着酒劲儿说，壮士行何谓啊，我们都是男子汉，已经走到这儿了，还是夜路，怕啥？于是挥起随身所携的佩剑，斩断大蛇，路碎开，又往前勉强走了几里地，刘邦再也坚持不下去，醉卧在道旁。这个时候后面就有人追着刘邦往前赶，看到有一个老妪坐在路边哭，深更半夜的便去问说，老太婆啊，你哭什么？老妪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为蛇挡住了路，结果呢被赤帝之子给杀了。后来的人就觉着啊，这个老太婆胡说八道，可能是在骗人。可是就在他们疑惑之时，老太婆忽然不见了，人们追到了刘邦一行，将他们见到这个老妪这一番对话的见闻就告诉了刘邦。史书上说刘邦心独喜自负，内心当中其实是高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跟着他那些人渐渐地开始敬畏刘邦啊，这是刘邦开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大事。就是此时刘邦等人虽然在外流亡，他们不敢回沛县，于是呢就在距离丰沛不远的芒砀山一带隐匿。芒砀山呢在今天河南的东部商丘，刘邦在芒砀山隐匿，随时观察外间的动静，陈胜吴广的起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在刘邦流亡在外，他的妻子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吕雉呢就经常来找刘邦传递消息。刘邦是在躲啊，刘邦就非常奇怪说，吕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吕雉就说，你刘邦所停的地方天上啊会有云气，我就是跟着这个云气找到你的。刘邦的内心当中更加欣喜，前面有了斩蛇，后面有了云气，沛中子弟听到刘邦这些奇怪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依附于刘邦。 刘邦一行逃亡在外，但是他们与沛县县城中的联络从未中断，一张特别的关系网逐渐地铺开并且发挥作用，就等待一个时机的到来。
1: 斩蛇起义的豪壮，头顶祥云的旗照，不仅为刘邦的人生增添上一抹传奇色彩，更在乱世之中点燃了人们对希望的向往。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或许带着后人的敬仰与演绎，却也恰恰印证了刘邦在百姓心中的特殊分量。他绝非寻常草莽，而是自带天命气场、能凝聚人心的领导者。后来刘邦一路披荆斩棘，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踏上了回到故乡沛县的归途。这段漫长的征程再一次彰显了他超强的战略视野和领导才能。那么在他回到沛县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跌宕起伏的事件？刘邦等人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0: 就在刘邦流亡在外，沛县县城里面有人已经坐不住了。自陈胜起义称王淮阳之后，郡县豪杰多诛杀秦朝官吏，响应张楚政权，沛县县令的内心开始萌生恐惧，他也想响应陈胜，就与沛县的这些豪杰吏萧何、曹参等谋划。这里面就牵涉到秦汉时代地方治理的特点。秦统一天下之后，依据功劳将官吏派往各地任职，而这些被派出去治理地方的官员不得不任用当地人为郡县的小吏啊，也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他搞不定这个地方，他要任用地方上的一些有头面的人物作为这个地方官吏。而秦的高级官吏与地方郡县的豪杰吏往往是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当中完成了共治，而这些地方的豪杰吏作为地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往往与当地的游侠、民间精英处在同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就在沛县的县令与萧何等人谋划反秦的时候，萧何、曹参就对沛县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吏，想要率领沛县子弟反秦，大家根本不会听你的，不如啊，你把逃亡在外的那些徒吏聚集起来数百人，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一支武装，震慑沛县县城里的这些人，大家哪个敢不听你的？谋划已定，萧曹等人就派樊哙去招来刘邦。大家注意，这个时候萧曹派的是樊哙去的，而刘邦呢，从刚刚开始流亡的十几个人在芒砀山一带流亡，已经逐渐聚集了上百人沛县的流亡子弟，准备随时回来。就在刘邦带着这数十百人来到沛县城下的时候，县令忽然后悔了，他知道一旦刘邦进城，他们跟萧曹合起伙来，他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他觉得中了萧曹的圈套，恐怕萧曹是想和刘邦、樊哙里应外合。于是乎，沛县县令要求闭守城门，同时诛杀萧曹。这个时候，豪杰吏的特征就显现，萧何、曹参果断决定从城里坠城而

0: 而出，就逃出来，来到刘邦之处。刘邦呢，就从外面向城内射入弓箭，绑上帛书，重申一个主题：天下苦秦久矣，现在沛县父老应当共诛令，则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也就是说，我们沛县的这些老百姓应该诛杀秦朝的官吏，拥立一个我们认可的人去响应陈胜吴广。于是沛县城中的父老子弟就共同攻杀了秦的沛县县令，开城迎接刘邦等人。
1: 刘邦挥师回归沛县，绝非避难求存，而是乱世之中一位逐鹿者对根基之地的战略回望与人心凝聚。彼时天下大乱，秦师齐鲁群雄并起，战火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沛县作为刘邦的故里，是他最初起兵的根基，更是他凝聚人心、积蓄力量的要地。历经辗转征战，重回故土，刘邦依然面临现实考验：如何收拢乡子民心，赢得全境百姓由衷拥戴，成为他立足当下、图谋长远的关键所在。最终到底是怎样的优秀品格帮助刘邦深得众人倾心相助？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在乱世浮沉中凝聚起改变时代的力量呢？
0: 沛县的父老想要立刘邦为沛令，刘邦呢此时就推辞。他说啊，其实沛县更合适的人应该是萧曹这样有文化的豪杰吏，可是此时萧曹不愿意出头。为什么萧曹不愿意出头？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这样记述，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救，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就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法吏，非常熟悉秦朝的法令，他们啊吝惜自己，就怕这件事情做不成，秦要灭他们的门，他们对秦心有余悸，不敢真的挑头。而我们说素来有游侠之风的刘邦，此时则成为最好的人选。拥立刘邦，事成大家共享富贵，事败不至于破家灭门。于是在萧曹等人的谋划下，拥立了刘邦。大家注意，司马迁在这里用了自爱两个字，极其传神。萧曹的自爱衬托出刘邦的不自爱，而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帝业，就在于他的不拘小节、敢于冒险、敢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于是萧曹这一让，汉家的君臣之分啊就定下来了。沛县的父老豪杰又说，大家听说刘邦身上有很多珍怪，他呀将来是要富贵的，我们现在占卜刘邦最吉利。于是尽管刘邦多次谦让，大家都不敢当，然后沛县就立了刘邦为沛公。这里有一个细节，从沛令到沛公，一字之差，乾坤变矣。县令是秦朝的官吏，县公是楚国的地方官，去秦官，用楚号，也标志着沛县这个地方反秦复楚了。这也是刘邦啊和陈胜一样所用于号召天下的一种方式，而

他们选择了同一个口号，那就是楚。刘邦称沛公之后，辞皇帝，蚩尤于沛庭，而信古，旗帜皆赤，就是刘邦用的旗帜啊，都是红色。这就是因为传说刘邦所杀的蛇

0: 刘邦的军队颜色上赤，这也是后来汉朝上赤称颜汉的缘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们要分析一下刘邦作为他所在的丰沛游侠网络的核心人物，他是得到了萧曹的支持成为沛公。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由头，就是刘邦身上有很多奇怪的传说。这里面除了他的母亲刘骜敢蛟龙而生刘邦之外，还有斩蛇起义、头上云气等这些奇怪的记录。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我们今天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那么2000多年前司马迁到底信不信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刘邦到底是凡人还是神人？司马迁的内心当中是怎么想？这个问题2000多年前或许不需深究，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辨析这个问题。如果说司马迁信刘邦的神话，这不像司马迁理性的风格。如果司马迁说他不信，他又为什么这样写？我认为司马迁是不得不写。这些个珍怪的故事，关于刘邦的神话，代表了汉朝的朝廷对于开国历史的共同记忆。尤其是文景之后，他们要塑造汉朝应天受命的神话。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他是不信的。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我们回忆一下司马迁怎么去描绘的。他们说啊，陈胜吴广想要造反，他们去占卜，这个占卜的人深知这两个人要造反的意思，于是提醒陈胜吴广说，你们想要的事儿都能成，而且有功，问题是足下卜之鬼乎？你们两个人有没有问鬼？陈胜吴广是聪明人，他们听懂了卜者的意图，就知道鬼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利用神神道道的东西去震慑大众。于是我们知道陈胜吴广用丹砂在丝绸上写了陈胜望三个字，放在打鱼的人所往来的鱼的肚子里面，士卒买鱼煮着吃，看到鱼肚子里面有帛书大惊。吴广又在他所到之处的小祠堂里面夜里放篝火，学狐狸叫，说大楚兴陈胜望。白天士卒传语非常惊恐，往往耳语指着陈胜就说，这个人身上有奇怪。陈涉世家这一段记述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司马迁在这里面交代清楚陈胜吴广装神弄鬼的来龙去脉，也昭示了司马迁不信鬼神之事。

而是司马迁在写刘邦的时候，为什么把鬼神之事渲染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史记》的互文之法。我们以陈胜吴广之事，就可以推知刘邦的这些神神怪怪的事，也是这样装神弄鬼弄出来的。显然，刘邦作为游侠，为了能在民间有一定威望，尤其是在秦末的乱世之中，他有他的交往圈子，他要刻意地塑造他的神话。甚至我们相信，在关键的时候，萧曹作为有思想、有文化的豪杰吏、民间精英，会帮助刘邦推动这种神话，以便迅速凝聚人心。我还要提醒大家，塑造刘邦神话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这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还在秦朝，刘邦做亭长的时候，有一次请假回家务农，吕雉呢跟两个孩子就在田里除草，有一个老头过来讨口水喝，吕雉呢就留这个老头吃顿饭。老头看见吕雉的面相，就说：“夫人，天下贵人啊！”你看，吕雉不慌不忙，接着让他看自己的两个孩子。老头看到了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说：“夫人，你之所以富贵，就是因为你生的这个男孩。”又给鲁元公主看了相，也是大富大贵之相。老头走了，刘邦呢恰好从别处回来，吕雉就把这件事儿当个笑话讲给刘邦听。刘邦就追上了老头，让老头看看，你看我的面相如何。老头说，刚才看到的夫人和小孩的面相都像你，你才是那个贵不可言的面相。刘邦于是大谢老头，实际上用八个字结尾而收这段故事。刘邦对老头说：“诚如复言，不敢忘德。”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我不会忘记你，意思就是我会报答你。史记的高祖本纪插叙的这一段故事极其精彩，其点睛之笔莫过于司马迁后来还交代，等到高祖富贵之后，就不知道给他相面的这个老头去了哪里了。刘邦口口声声不敢忘德，那么为什么最后忘了呢？大家想一想，整个故事的当事人除了这个相面的老头，只有刘邦、吕雉、汉惠帝刘盈、鲁元公主一家四口。如果这个老头不知去向，谁把这个故事传了出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由此我们不难再推测，吕雉所看到的刘邦头上的云气，并且凭着云气找到刘邦，何尝不是夫妻两个商量好用来威慑众人的一种方略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根据孟德尔的研究，基因是颗粒化的遗传信息，这一点已经基本确定了。但是呢，此时的基因仍旧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究竟记录在什么分子上呢？又是如何记录、如何遗传的呢？在20世纪初，科学家

0: 已经知道，细胞主要是由蛋白质分子组成的，其次才是核酸分子，也就是 DNA 和 RNA。 那么基因的信息究竟是记录在蛋白质上还是核酸上呢？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基因信息记载在蛋白质上，毕竟啊，蛋白质是细胞中含量最高的生物分子。那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分子水平的生物学还是在黑暗之中向前摸索，而同一时期的物理学却已经取得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一系列惊人的成就。那此时呢，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埃尔文·薛定谔就开始转向生物学问题的研究，并且呢，在1944年整理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生命是什么》。那在这本书中呢，他认为蛋白质才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这本书出版之后啊，就吸引了很多物理学领域的读者，其中呢有两位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对书中讨论的生命问题非常感兴趣，于是毅然地放弃了物理学领域，转而去研究更加神秘莫测的生物学。这两个人呢，就是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在 Watson 和 Crick 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怀疑 DNA 分子才是基因的载体，但是还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要知道啊， DNA 虽然也是一个长链分子，但是呢上面只有 ACTG 这四种碱基，这就好比说是一个字符串上只有 ACTG 四种字母，那么它能记录复杂的遗传信息吗？另一方面啊， DNA 分子的立体结构当时仍然是未知的，那么这些信息具体是如何记录的呢？在这里面蛋白质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Watson Crick 对于 DNA 分子结构的研究始终进展缓慢，直到他们从另外一位物理学家那里得到了关键性的证据和启发。那这个人就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他用一种叫做 X 射线晶体衍射的方法研究了 DNA 的结构，得出了很多关键性的几何指标以及呢 DNA 的这种螺旋构型。那么在看过富兰克林的报告之后，Watson 和 Crick 迅速行动起来，根据这些限定条件提出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模型。那么在这个模型中呢，两条螺旋链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就像是两条拉链一样彼此扣在一起。那么当需要复制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拉链打开，分别依照这两条链作为模板，就可以合成出两根全新的 DNA 双螺旋。而蛋白质呢，就是 DNA 链的编码产物，细胞就是根据 DNA 链上的序列来合成蛋白质的，而这个编码蛋白质的 DNA 序列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至此呢，基因的载体之争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可是唯一遗憾的是，给出这个关键性证据的富兰克林由于长期接触 X 射线而患上了卵巢癌，最终呢不幸英年早逝，没能与沃森和克里克一起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基因负责编码蛋白质，但是呢基因与遗传性状之间的关系仍旧还没搞清楚。孟德尔啊，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所研究的这几种豌豆的性状呢都是由单一一个基因所决定的，所以才会清晰地呈现3:1的这样一种数学关系。但是更多的生物性状都是由多基因所决定的，是细胞内不同的蛋白质共同起作用产生的结果，所以呢就有着更为复杂的遗传规律。那么下一期节目中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基因是如何通过编码蛋白质来发挥其功能的，而这个功能呢与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儿有关，那就是血型。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基因负责编码蛋白质，但是它为什么又能影响我们身体的各种性状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我们的血型。其实啊，人的血型有多达40几套不同的体系，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同时也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ABO 血型系统。在这套体系中呢，每个人的血型都可以划分为四种血型之一，那就是 A 型血、B 型血、AB 型血以及 O 型血。那么在1900年，同样是来自奥地利的一位医生在研究中发现，有些人的血液如果在试管中混合到一起，就会导致红细胞凝集沉淀，很有可能会导致接受输血的病人死亡。那么红细胞凝集实验就找到了输血与死亡之间的关联。那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呢，科学家们就发现，人们的红细胞表面带有两种不同的抗原，分别命名为 A 抗原和 B 抗原。 A 型血的人呢就带有 A 抗原， B 型血的人呢就带有 B 抗原。如果你同时带有这两种抗原呢，就是 AB 型的血。如果是 O 型血的人呢，那么这两种抗原哪一种都没有。我们知道有抗原啊就有抗体，抗体呢其实是我们免疫系统中用来识别外来入侵者的一种蛋白质分子。可是啊，为了避免误伤咱们自己，所以呢免疫系统在发育成熟的过程中就会把那些能够识别自身抗原的这种抗体分子都去除掉。那么呢，当这个 A 型血的人如果接受了 B 型血的输血的时候，他这个免疫系统里的 B 抗体呢就会识别到大量入侵的这个 B 抗原，他就把这个当成一种外来的敌人，并且呢会启动这种强烈的免疫反应，甚至最终导致病人的死亡。这个就是不同类型的血液交叉输血的危险所在。那么呢，这种决定了血型的抗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啊，它是我们红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上面连接的这个糖链。那么 A 型血的人呢有一种糖基转移酶，专门能够负责生产 A 抗原那种糖链，而 B 型血的糖基转移酶呢则专门负责生产这个 B 抗原所对应的糖链。其实啊，这两种糖基转移酶的差别非常小，只不过是同一个基因的不同版本的编码产物。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孟德尔的实验告诉我们说，基因呢都有两份拷贝，那如果你的这个基因的两份拷贝啊恰好分别是 A 版本和 B 版本的，那么你的这个红细胞上呢就能同时拥有 A 抗原和 B 抗原，于是你就成了 AB 型血。有趣的是啊，这个基因呢除了 A 版本和 B 版本之外，其实啊还有一种突变版本，那么它所编码出来的糖基转移酶是完全没有功能的。如果你的这两份拷贝都是这种没有功能的版本，那么你的红细胞上就既没有 A 抗原也没有 B 抗原，于是就成了 O 型血。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基因的三种不同的版本，它们相互组合之后就能够产生 ABO 血型系统中的四种血型。正因为如此，这个编码基因就被命名为 ABO 血型基因。我知道啊，有很多人都相信血型与我们的性格甚至是智商都有关系，但是并没有科学证据能够支持这样的结论。不过呢，血型倒是很有可能与你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啊，科学家们已经在人类当中找到了多个不同的 O 型版本的 ABO 血型基因，它们分别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发生了突变，但是呢都会导致产生的这个蛋白质完全没有糖基转移的功能。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只有对这个物种有利的事情才会反复多次的独立进化出现。那么 O 型血呢就意味着你的血液中多出来两种抗体，那这很可能是一种对抗病原体的优势。所以说啊，如果说血型真的能够导致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那么很可能就是在免疫上的差异。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来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幸福力》。幸福力是指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这本书的作者杨澜把发现、感知、创造与分享幸福的能力称为幸福力。在书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构建幸福力六边形的秘诀，那就是悦纳自我、积极情绪、自我成就、全情投入、培育关系和找到意义。书中写道，幸福不等于没有痛苦，而是要找到与痛苦的共处之道。幸福不等于永远平衡，而是在不平衡中找到新的平衡。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关于释放天性的精彩段落。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个有点害羞的孩子，也没有什么才艺，去报考舞蹈班和乐队都没被选上。正在伤心的时候，班主任裴老师对我说：杨澜，你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口齿清楚，作文能力也出色，下次学校汇演你去做报幕员好不好？汇演那一天，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千人，我吓坏了，身体僵僵的，连脚步也迈不出去。这时还是裴老师在我身后说：相信自己，你可以的。然后他轻轻地推了我一把，就这样把我推上了舞台。我至今感念老师这轻轻一推。记得那一次，我在舞台上还即兴发挥，加上了与观众互动的台词，老师在幕侧为我鼓掌。一位好老师会让孩子被看见，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看见自己。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都对自尊心产生影响。小时候，父母和老师给了我爱的环境，培养了我的自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到家庭和学校之外更大的世界，难免要面对他人的评价。大四那年，我去报考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考过几轮之后，我听到一位编导不经意间说起，杨澜的个人素质目前来说是最好的，可是还不够漂亮。处于被挑选的处境，心里本身就脆弱的我沮丧极了。回到家里，一边照镜子一边喃喃自语道：的确啊，眼睛不够大，脸盘不够小，还被食堂的包子喂养出了一脸婴儿肥，这怎么上电视啊？妈妈看见我这么不开心，就说：漂亮的标准因人而异，你就是你，跟别人长得一样，不就没特色了吗？妈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就是我，独一无二。

是因为不完美，反而有自己的特色，这不就很美吗？至于有没有被选上，那是别人的事。后来我在近千名候选人中最后胜出。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每天都会接到大量观众的来信，真的可以装一小麻袋。不过信里的话可并不都是好听的。记得有一位观众就给我写了洋洋洒洒4-5页的信，隶属我在节目中擅自抢话的次数。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常常在节目里放声大笑，在他看来就是缺少东方女性应有的优雅含蓄，还在收视率这么高的节目里给青少年带来很坏的影响。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办？这时我的搭档赵忠祥老师不紧不慢地说，杨澜，我告诉你，将来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说你抢话了，就会有人说你冷场了，有人说你笑多了，就会有人说你还是放不开。放弃取悦所有人的想法吧，你只能做你自己。环境给我们带来改变的方式是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2022年5月，日本的一档综艺节目做了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实验，50天能改变女性的容颜吗？邀请普通女性在不减肥不整容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改变生活环境，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模式，看看能否让他们的外在形象产生变化。一位叫阿 K 的姑娘，因为小时候比较胖，一直没有自信，来东京上大学后住在10来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对东京的认知就局限在居住地附近很小的范围内。节目组安排他搬到能看见东京塔的高级公寓楼里，公寓的面积比过去大了好几倍，又处于闹市区，周围有高档商业区和星级餐厅，邻居们也是摩登的专业人士。50天当中，他从惶恐拘谨到适应环境，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发型和衣着，然后谈吐行为也变化了。实验即将结束时，他的外貌虽然没变，但气质形象焕然一新，充满自信，令人惊叹。这让我想到改编自萧伯纳作品的剧作《窈窕淑女》，语言学家把贫民区的卖花女调教成上流社会的淑女，甚至被传为某国公主。到底是什么有这样的魔力？是苦练发音？是设计妆容，是礼服珠宝。有一天，剧中女主角在受尽教授百般磨练和羞辱后，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她大叫，你想让我成为那样的淑女，你首先要像尊重他们那样尊重我。尊重与自尊才是关键。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第二本书是《辛苦你了，内在小孩》。每一个人的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受伤的小孩，每一次失控关联出的都不只是当下的情绪，而是横跨时空的情绪黑洞。因为那些隐秘的角落一直渴望着被看见、被触摸、被治愈。每一个受伤的内在小孩都需要重新被滋养、被呵护，安心的二次长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书中关于如何度过低谷期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作者是蔷薇。

有个朋友在经历了重大的生活变故之后，和从前开朗健谈、积极向上的他判若两人。他开始活得很粗糙，很少化妆打扮，房间也疏于打扫，杂物成堆，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和朋友聚会逛街，放弃了很多爱好，比如钢琴、烹饪、书法，阳台上的花草死了一大片。以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些都是受死本能驱使，一种要摧毁生命秩序的冲动，表现出来就是能量值低，活力下降，兴致索然。但是他却在沉寂的一年时间里读了两大箱书，写了近十万字的读书心得，还得到了出版社的出书邀请。回忆起那些日子，他说，我每天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睡觉哭泣，或者挣扎着下床，机械地吃东西工作，其他时间全部在看书写东西。我失去了做很多事情的动力，只有阅读这一件事是我拼命想要抓住的唯一的出口，也只有在这件事里我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低谷期的人由于经历过重创，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此时自我防御机制开启，潜意识会主动屏蔽多余的通道和信息，只选择和保留少量合适的、安全的，可能也是对自己而言意义最深刻的方式，去保持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而换一个角度看，由于欲望少，有限的精力被难得地集中了起来，由于能量弱，失去了幻想和控制未来的力气，由于活力低，作为与死本能的对抗，黑色生命力正在积极蓄能，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由此得到的意外礼物，便是能够专注地活在当下，此时的生命更加纯粹，反而是成事的最佳时机。易经里有个词语叫潜龙勿用，意思是说，一个人在低谷期或逆境期时，要学会蛰伏，四时而动。我理解的蛰伏，并不是单纯的隐忍，而是利用低谷期的资源，在专注中发展蓄力。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曾说，低谷期是人格整合的最佳时期。由于与世界交手时被挫伤，人对于自我的认知更加客观清醒。我曾看到一位网友的经历，他本来是某互联网公司的设计师，因为不安于打工人的身份，辞去高薪工作，开始做短视频。由于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华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最多三个月就能赚到第一桶金。可是半年过去了，他的粉丝也才突破800人，收入不到100元。眼见着积蓄快被花光，他懊恼不已，又急又躁，一时之间患上了轻度抑郁症，整个人一蹶不振。又花了半年时间调整，他才慢慢地从低谷期走出来，重新找了一份工作。他说，我的梦想还在，只是拎得清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打算从副业开始积累经验。这就是一种人格整合的过程，在幻想中膨胀的自恋触碰到现实边界而破灭，使得真实自我的边界更加清晰。承受震荡之时，人格系统内部的漏洞更容易被察觉，因此低谷期是发现漏洞、解决漏洞的最佳时机。盲目乐观、完美主义、自视甚高，很难听取意见，爱单打独斗，不信任他人，不擅长借助资源和力量，这些隐藏在人格层面的问题在低谷期会清晰地暴露出来。在这一时期，我们与自我的连结会更加紧密。有一位女创业家，由于产后抑郁，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她在自己的书里写道，在人

人生的很多时刻，如果外在力量都帮不了你时，真正能救你、支撑着你走出一步活棋的，唯有你心底那些不一样的气象。这些气象就是底层的信念和价值。每一次低谷期的来临，也许正是在提醒你，你的内在秩序系统需要迭代更新，才能与世界更好的同频，碰撞出更多的火花。而利用低谷期完成新旧秩序的重建，将重新获得与世界共振的机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出低谷。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我在低谷期时只感到无穷无尽的压抑和痛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过强的自我防御，无法敞开自己。小说《夜晚的潜水艇》中有这样一段话，如今他跌坐在岁月的尽头，沮丧地认识到，这一生非但不是幸福的，甚至也不配称为不幸，因为整个的一生都用在了战战兢兢地回避着不幸，没有一天不是在提防、在忧虑、在克制、在沉默中庆幸，屈从于恐惧，隐藏着厌恶，躲进毫无意义的劳累中，期盼着不可言说的一切会过去。逃避现实，逃避当下，逃避痛苦，为了逃避这些，便躲进虚无的幻想里，或者沉浸在后悔和遗憾中，或者沉浸在否认和拒绝中，或者沉浸在担忧和忧虑中，无法将自己全然敞开，就会错失当下的馈赠。所以，如果要给低谷期的朋友一个建议，我的建议是，请先勇敢地接纳来自低谷期的馈赠，接纳自会带领你走出低谷。愿大家都能够带着积蓄的力量，打开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每一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七期，做清醒的投资者。本期

0: 财富决策，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逻辑？这一期我们走进金钱心理学，拆解财富决策里的深层心理真相。
1: 我们的作者说了，你不要贸然地从那些跟你情况不一样的人身上学习什么理财的经验。在21世纪的头几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让美国的家庭财富缩水了6.2万亿美元。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蒸发的美国家庭财富是超过了8万亿美元。金融领域的泡沫对社会的破坏性是永远不会被高估的，它毁掉了太多人的生活了，让无数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人生规划也被彻底的打乱。所以作者就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的发生？为什么我们没法从这个过程当中吸取教训？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常见回答就是，人性本就是贪婪的。作者说，贪婪是人性当中一个难以消灭的弱点。这个回答也许是对的吧，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合理的。但是还记得我们的作者在第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他谈到的那个道理吗？没有人会真的对钱失去理智。我们经常在缺乏足够信息和不讲逻辑的情况下做出一些理财决定，之后又哎呦，当初就不应该这么干，悔不当初。但站在他们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些决定那都是有理有据有道理的。作者也提到了，如果把泡沫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并止步于此，我们便会错过重要的一刻，那就是人们为什么并且如何合理化在事后看来出于贪婪的决策。就是你别在那儿事后诸葛亮啊，你得先把这个过程弄清楚，这样才能总结经验和教训。那在作者看来，我们很难对泡沫发生的原因做出让人满意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单的解释来回答，这是很客观的。但在这儿作者也提出了一个常常被我们忽视但非常适用于个人投资者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投资者们总是会天真地向那些和自己情况不一样的人学习理财经验。有一种观点在金融领域当中始终存在，它看似无关紧要，但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这种观点认为，在这个人们的投资目标和投资周期各不相同的世界里，金融资产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作者就说了，每个人你就应该问问你自己啊，你今天花在投资上的钱应该控制在多少？人家投资10万，你能投资吗？你这个10万投进去，你接下来的生活有没有保障？那这个回答取决于你是谁。你想在未来的30年里做长线理财的规划，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对投资产品进行冷静的分析。那你打算在10年里面套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去分析投资产品它在未来10年里的发展潜力，还有就是管理层能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景，然后才能得出你认为应该支付的合理价格。还有就是，你打算在1年内就卖出吗？那么你需要关注目前的产品销售周期是不是会出现熊市，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日内交易者吗？如果是，那么价格高低对你来说没事儿，无关紧要，因为你只想在从上班到午休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快速的赚点小钱儿，无所谓股票价格是多少。所以当投资者的目标和时间规划不一样的时候，在任何一种投资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个人看来不合理的价格，在另一个人看来也许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各自关注的因素不一样。
0: 我们已经明白，投资者的目标与时间规划不同，对投资价格的判断也会截然不同。坚守自身的投资规则，不盲目模仿他人，是理财中重要的前提。可当我们理清了这一核心逻辑后，又会遇到哪些隐藏的心理陷阱，阻碍我们做出理性的理财决策呢？
1: 作者在这儿提到金融领域里的一条铁律，就是金钱会追逐回报的最大化。如果一种金融资产的续航能力优秀，它已经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短线投资者就认为这种趋势会持续的想法就并没有什么不妥了。它当然不会永远涨下去，但只要它在它

0: 们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它持续上涨就可以了。而这种向上的动量呢，是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吸引着短线投资者来往这儿来，哎，吸引他们入场。哎，这个时候一切就开始加速了。当短期回报的动量吸引了足够多的资金，让投资者的主体从长线投资者变为短线投资者的时候，这个泡沫就开始形成了。这个过程具有内在的动力，当交易者推高短期回报，更多的投资者就会开始入场。没多长时间，短线投资者就成了最有权威的股市定价的人了。作者认为泡沫和估值上升的关系不大啊，它体现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情况。啥情况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短线投资者入场，交易周期就变得越来越短了。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互联网泡沫期是一段对未来持非理性乐观态度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最常见的头条新闻之一就是单日的交易额又创下了什么什么记录。投资者，尤其是定价的这些人，并没有考虑过未来20年会怎么样。泡沫的形成不是因为人们非理性做长期投资，而是人们理性转向短线交易，追逐持续上涨的短期收益。那在短线投资者的规则里面，长线估值的理念完全无关紧要。真正危险的是长线投资者开始模仿短线投资者的决策了。1999年美国思科股价上涨 300%，估值达到了60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隐含增长率就意味着思科20年之后市值会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短线投资者只是借高价去套利，可是长线投资者看到这么多人都疯狂买入了，他就会觉得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内幕，然后就失去理智了，盲目跟风。短线交易者和长线投资者玩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游戏，短线眼里合理的价格，对长线持有者那就是灾难。两种投资者互不了解，却在同一个市场碰撞，最终必然有人蒙受巨大的损失。当财经评论员告诉你说该买这只股票了啊，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学生、老人还是基金经理。不同人的投资目标那是天差地别的，统一的建议本身就是极度荒谬的。所以作者在这儿也是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总是意识不到别人的投资目标跟你不一样，持续上涨的股价就像毒品一样，让价值型投资者变成盲目乐观者，脱离自身实际去模仿别人。这种影响还会延续到消费领域，我们会仰慕别人的消费方式，但是不知道对方的目标和处境。理财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明确自己的投资目标，不被别人的行为左右。作者给出的核心建议是搞清楚自己玩的是什么投资游戏。作者认为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把所有理财的人都统称为投资者，仿佛大家遵循同一套规则。
1: 在前文中，作者帮我们理清了不盲目模仿他人，坚守自身投资规则的核心，也知道了理财不能随波逐流，唯有守住自身节奏与规则，才能避开跟风误区。但除此之外，投资中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心理陷阱，那就是对悲观主义的过度迷恋。这种看似理性的悲观会如何干扰我们的投资判断？
0: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保持乐观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在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越变越好的。不过悲观情绪在我们心里面占有特殊的位置。作者认为悲观情绪不仅比乐观情绪更普遍，听起来也更显得明智。请记住，重点是只是听起来。悲观主义在认知上具有一种吸引力，所以人们对他的关注超过了对乐观主义的关注。哎，有意思的来了，那这个时候作者总结了一句话，说悲观主义往往是被看作忽视风险的表现。那在这儿呢，他也做了一段阐释，他发表了对于乐观主义下的定义。他就认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并不是简单的相信说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那就变成盲目自信了。乐观主义是一种信念，相信就算过

0: 程非常坎坷，随着时间的推进，你心目当中好结果出现的概率也比坏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作者认为，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多数人早上醒来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更好、更有效地做事，而不是我要去搞破坏。已故的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也说，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可能主义者。作者还提到了，相比于乐观主义，在人们心中，悲观主义总能获得更多的信任，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总有人相信悲观论调总比乐观论调更有说服力。当有人说一切都会变好的，这个时候没人会在意，但是如果有人说，哦，你们注意了啊，你们身处危险，这个时候他就会立刻获得全部的关注。作者认为，美国的财经媒体深谙此道，甭管是股市怎么上涨，媒体上永远充斥着悲观论调。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面说，持续敲响的悲观主义鼓点会盖过任何有关胜利的赞歌。如果你说世界一直在变好，人们就会觉得你太天真了，你啥也不懂，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你浑然不知，你就是个小白。那如果你说世界会出现向好的转变，人们也会觉得你的疯狂令人发指。相反，如果你说未来多少多少年之后，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你在那危言耸听，你可能会获得极大的关注，甚至很多人都会相信你说的话。汉斯·罗斯林在《事实》这本书中是这么写的，我采访过的每一类人群都觉得世界比实际情况更可怕、更残酷、更令人绝望，简言之，更大起大落，变幻莫测。作者就说了，如果人能意识到说我这一辈子，人类社会可以在经济发展、医学突破、股市收益和社会平等各个领域都取得特别巨大的进步，那他就会发现乐观主义本该比悲观主义吸引更多的关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作者认为，在金钱领域，悲观主义的吸引力有它底层逻辑，了解这些我们才不会被它牵着鼻子走。首先呢，是人类演化的本能，对损失的过度厌恶。丹尼尔·卡尼曼表示，人类对失去的过度厌恶是在演化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保护机制，失去带来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获得。相比机遇对威胁反应更大的生物更容易生存繁衍，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其次，作者还说，金融事件的影响是具有全民性的，金钱无处不在，经济衰退、股市波动会波及到每一个人，而飓风、天气这些问题相比之下影响的是局部。所以作者就认为，人们对金融风险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事件。当然，作者所表达的这样的论点现在看起来也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也需要辩证的来看待。作者最后也讲到了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存在两大 bug 啊，就是两大漏洞。第一，忽视市场的自我适应能力。经济学的铁律是，极好和极糟的环境都没法长久，市场供需会自动适应，那需求是创新之母，而悲观者总是忽略这一点。第二个漏洞是，进步缓慢容易被忽视，挫折快速容易被放大。悲剧往往一夜发生，奇迹却需要漫长的积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时隔四年半才被世界关注，人们还长期低估飞机的价值，而美国的飞机事故、企业破产却能瞬间引爆舆论。作者也在这儿解释说，进步靠复利驱动，需要时间的沉淀，毁灭却能因为信心崩塌瞬间发生。往往个人声誉需要一生来经营，但一封邮件就能把它一生摧毁。 舆论场里悲观的短暂痛苦盖过了乐观的长期力量。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正确的对待悲观主义同样也能让我们获得进步。2004年美国科学家霍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21岁彻底瘫痪，那个时候他对生活的期望归于零，之后的一切都是意外收获。作者表示，悲观主义会降低人们的期待值，让实际结果和期待的差距缩小，反而成为一种自我安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悲观的思维方式反倒是带着一些讽刺的乐观。
2: 理解了悲观主义如何操控我们的情绪和判断后，我们更要意识到，比数据和事实更能影响经济、投资与个人理财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编织的故事。这些被我们悄悄编织的故事，会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理财决策，又会比冰冷的数据和事实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吗？
0: 故事怎么能吸引人？还有就是他们的力量为什么比数据强大？作者举了个例子，设想一个外星人被派到地球评估经济，2007年和2009年的纽约城市建筑啊、工厂设备、高校教育、技术水平啊、都没有本质变化。那2009年的智能手机、计算机、医疗技术更先进了，但数据却让外星人震惊。2007年到2009年，美国家庭财富缩水16万亿美元，超1000万人失业，股市市值只剩两年前的一半。在这儿，外星人一定是没法理解的，说为啥有形的生产要素都没变，那人就穷了呢，也变得悲观了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美国人对经济的故事变了。2007年美国人相信房价稳定，市场风险低，2009年这个故事彻底崩塌了，房价上涨的预期破灭，引发房贷违约，银行亏损，企业裁员，消费下滑，恶性循环就此开始。作者提到，美国在2009年的财富创造力并不比2007年弱，只是人们对现实的解读变了，这份无形的改变引发了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发展当中，故事是最强大的潜在力量，既能成为发展的助燃剂，也能变成抑制增长的制动器。个人理财当中，作者给出了两个关于故事的核心道理。第一个，当一个人越希望某一件事能成真的时候，他就越容易相信高估这个可能性的故事。金融投资当中一定要杜绝这种心理。作者认为，那些投资风险高、回报诱惑大，哪怕某个预测只有 1% 的成真概率，只要能带来巨大收益，那就是有大批的人会盲目相信。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漏洞百出，什么回报率稳定，这事儿就很反常，审计机构也是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是骗走了资深投资者的几十亿美元，因为他们讲了一个稳定赚大钱的吸引人的故事，而人们太渴望这个故事成真了。在理财当中，容错空间、灵活性和独立性至关重要。作者说了，当人们渴望的回报和实际需要的合理回报差距越大，他们就越容易轻信投资的故事。美联储曾经预测2008到2009年美国经济最低增长 1.6%， 实际却缩水超过 2%。 作者解释，这是因为决策者太希望经济平稳，不愿意相信衰退会发生。激励是强大的动力，我们永远要记住，金融领域风险越高，容错空间就应该越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却会用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认知的空白。我们的作者女儿一岁啊，她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每天都要去上班，她不懂得预算、储蓄、美联储这些复杂的概念，但是能用自己简单的逻辑来理解这个世界。爸爸不陪我玩，所以我不开心。他意识不到自己在用有限的认知给自己讲了一个能让自己接受的自洽的故事。
2: 我们已然知晓，每个人都会用有限的认知编织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自己对复杂世界的认知空白， 这种心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可当这种心理延伸到理财领域，当我们用自己的视角解读市场时，又会犯下哪些难以察觉的错误，让我们在理财路上走弯路呢？
0: 作者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都是利用有限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意识不到自己的认识盲区，也因此犯下了无数的错误。就像是历史研究，它本来应该是客观的，但是人们总会筛选符合自己观点的证据。这个时候就不是先见之明了，是后见之明。后见之明让我们误以为能理解混乱的过去，产生世界可控的错觉。大多数人面对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视角编织合理的故事来填补认知的空白。作者提到，这种心理会彻底扭曲理财的决策，我们会误解市场走势，盲目跟随别人做出适合自己却坑害自己的选择。泡沫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总渴望掌握复杂的世界，于是用故事制造一切尽在我掌握这样的错觉。就像是人家航空航天局能精准控制冥王星探测任务，是因为天体物理那是精确领域，但是商业经济投资这都是人类行为和情绪来驱动的，它充满了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根本没法用精准的公式来计算。可是我们偏偏渴望这种掌握感，所以就不断地编故事来骗自己。心理学家卡尼曼指出，故事让我们误解现实，做计划的时候忽略别人的决策，解释过去的时候却夸大技能，忽视运气，专注已知，无视未知，最终变得过度自信。企业家总认为公司命运的 80% 掌握在自己手里，却忽略了竞争对手和市场变化的关键作用。所以在最后这一集，作者特意提到，我们都像那个盘旋在地球上空的外星人，凭借有限的所见所闻做出判断，却因为不知道别人的想法而彻底犯错。我们永远没法完全看清世界的全貌，却总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相，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理财和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写照。
2: 回望整本书，我们一同拆解过人性与金钱的关系，读懂了独特人生经历如何塑造每个人的金钱观，认清了运气与风险在财富路上的共生关系，也理清了储蓄、消费与投资的底层逻辑。而本期，我们更深入剖析了金融泡沫的成因，明白切勿盲目模仿他人理财，要坚守自身投资规则，识破了悲观主义对决策的操控，也看清了心中的故事，比数据更能左右财富选择。至此，金钱心理学的全部财富智慧已悉数分享。金钱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而是藏着人性、心理与认知的人生课题。愿这些思考与感悟，成为你与金钱相处的长久指南，让你在纷繁市场中守住本心，在漫长人生里从容驾驭财富，与金钱达成最舒适的和解。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

0: 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4: 大家好，我是嘉鹏。
2: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三十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三十年到康熙三十五年，整整五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四平八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五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五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五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3: 古今战争啊，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 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他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4: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五年的时间确确实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2: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3: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代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 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准，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组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个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2: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3: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打水漂了。
2: 没错，
3: 这是常有的现象。
4: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在某种意义上。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3万，派5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实际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3: 不灵了，
4: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3: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2: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3: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那迅速就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地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 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端，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万

0: 被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利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1: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2: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公司里也这样，
2: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0: 对，
2: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1: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2: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这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0: 对啊，
2: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0: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0: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压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身都压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一争执。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1: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0: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的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前刚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2: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是平三分，我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1: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2: 哎，
0: 对对。
2: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哟，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失鞋的时候吗？
0: 是啊。
2: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器，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0: 对，
2: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对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它不一样嘛。
1: 一边是满朝文武畏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迁至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 科尔沁是漠南。

0: 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沙金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沙金，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沙金，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1: 这其实不是对沙金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沙金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以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到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都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说，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2: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1: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但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1: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说也不是这个什么善茬，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0: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1: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沙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 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的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那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0: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
1: 嗯，
0: 就是
1: 我能掌控
0: 你，
1: 嗯，
0: 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1: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莲要嫁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2: 对，
1: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2: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强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1: 对对对，
2: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1: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2: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1: 佟国维，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2: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案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0: 对
2: 吧，
0: 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
1: 嗯，
0: 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1: 老师看不见，
0: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2: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0: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战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灯火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

0: 族。
1: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两公里就气喘去，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变，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2: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50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
1: 对
2: 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现在基本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
1: 对
2: 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成，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这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巴西自己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3: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马驮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1: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条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 程不识呢是

0: 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到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1: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0: 对，
1: 对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2: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骁骑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粮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0: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注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预呀、李全呀，那个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其实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道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它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幸阵亡如何如何，把它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它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一道公司老总都知道奖优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一百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1: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0: 对，
1: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因

0: 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还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1: 啊。对对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2: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1: 对，
2: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1: 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相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他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是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2: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三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粮，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驮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1: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 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在古代制度框

0: 下良心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又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的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者，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和关键少数就够了。
1: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你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
2: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1: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二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0: 最底层逻辑，
1: 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0: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病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皇帝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的前面人马饮用啊，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很有很多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2: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0: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地方，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

0: 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
1: 嗯，
0: 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一百天，打一百天，回来一百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的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飞扬谷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他是有精密计算的。他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他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个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始源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个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这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2: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0: 那
2: 完全
0: 不一样，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我觉得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2: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0: 中路大军
2: 然后和西路大军，
0: 对
2: 啊，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飞扬谷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0: 对对对，名将，
2: 啊，然后而且飞扬谷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0: 对，
1: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苏还是飞扬谷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
0: 能打
1: 经验丰富。萨布苏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0: 他是个底线，萨布苏是个底线。
1: 对，
0: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苏建立了功劳，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苏才能立功。
1: 嗯，对
0: 啊，它是个底线。
1: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网化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冲击。
0: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就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2: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

0: 财经阅读，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来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幸福力》。幸福力是指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这本书的作者杨澜把发现、感知、创造与分享幸福的能力称为幸福力。在书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构建幸福力六边形的秘诀，那就是悦纳自我、积极情绪、自我成就、全情投入、培育关系和找到意义。书中写道，幸福不等于没有痛苦，而是要找到与痛苦的共处之道。幸福不等于永远平衡，而是在不平衡中找到新的平衡。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关于释放天性的精彩段落。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个有点害羞的孩子，也没有什么才艺，去报考舞蹈班和乐队都没被选上。正在伤心的时候，班主任裴老师对我说，杨澜，你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口齿清楚，作文能力也出色，下次学校汇演你去做报幕员好不好？汇演那一天，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千人，我吓坏了，身体僵僵的，连脚步也迈不出去。这时还是裴老师在我身后说，相信自己，你可以的。然后他轻轻地推了我一把，就这样把我推上了舞台。我至今感念老师这轻轻一推。记得那一次我在舞台上还即兴发挥，加上了与观众互动的台词，老师在幕侧为我鼓掌。一位好老师会让孩子被看见，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看见自己。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都对自尊心产生影响。小时候，父母和老师给了我爱的环境，培养了我的自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到家庭和学校之外更大的世界，难免要面对他人的评价。大四那年，我去报考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考过几轮之后，我听到一位编导不经意间说起，杨澜的个人素质目前来说是最好的，可是还不够漂亮。处于被挑选的处境，心里本身就脆弱的我沮丧极了。回到家里，一边照镜子一边喃喃自语道，的确啊，眼睛不够大，脸盘不够小，还被食堂的包子喂养出了一脸婴儿肥，这怎么上电视啊？妈妈看见我这么不开心就说，漂亮的标准因人而异，你就是你，跟别人长得一样不就没特色了吗？妈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就是我，独一无二，正是因为不完美反而有自己的特色，这不就很美吗？至于有没有被选上，那是别人的事。后来我在近千名候选人中最后胜出。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每天都会接到大量观众的来信，真的可以装一小麻袋。不过信里的话可并不都是好听的。记得有一位观众就给我写了洋洋洒洒四五页的信，隶属我在节目中擅自抢话的次数。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常常在节目里放声大笑，在他看来就是缺少东方女性应有的优雅含蓄，还在收视率这么高的节目里给青少年带来很坏的影响。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办？这时我的搭档赵忠祥老师不紧不慢地说，杨澜，我告诉你，将来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说你抢话了，就会有人说你冷场了，有人说你笑多了，就会有人说你还是放不开。放弃取悦所有人的想法吧，你只能做你自己。环境给我们带来改变的方式是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2022年5月，日本的一档综艺节目做了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实验，50天能改变女性的容颜吗？邀请普通女性在不减肥不整容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改变生活环境，进而影响她们的行为模式，看看能否让她们的外在形象产生变化。一位叫阿 K 的姑娘，因为小时候比较胖，一直没有自信，来东京上大学后，住在十来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对东京的认知就局限在居住地附近很小的范围内。节目组安排她搬到能看见东京塔的高级公寓楼里，公寓的面积比过去大了好几倍，又处于闹市区，周围有高档商业区和星级餐厅，邻居们也是摩登的专业人士。50天当中，他从惶恐拘谨到适应环境，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发型和衣着，然后谈吐行为也变化了。实验即将结束时，他的外貌虽然没变，但气质形象焕然一新，充满自信，令人惊叹。
这让我想到改编自萧伯纳作品的剧作《窈窕淑女》。语言学家把贫民区的卖花女调教成上流社会的淑女，甚至被传为某国公主。到底是什么有这样的魔力？是苦练发音，是设计妆容，是礼服珠宝。有一天，剧中女主角在受尽教授百般磨练和羞辱后，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她大叫：你想让我成为那样的淑女，你首先要像尊重他们那样尊重我。尊重与自尊才是关键。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第二本书是《辛苦你了，内在小孩》。每一个人的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受伤的小孩，每一次失控关联出的都不只是当下的情绪，而是横跨时空的情绪黑洞，因为那些隐秘的角落一直渴望着被看见、被触摸、被治愈。每一个受伤的内在小孩都需要重新被滋养、被呵护，安心的二次长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书中关于如何度过低谷期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作者是蔷薇。

有个朋友在经历了重大的生活变故之后，和从前开朗健谈、积极向上的他判若两人。他开始活得很粗糙，很少化妆打扮，房间也疏于打扫，杂物成堆，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和朋友聚会逛街，放弃了很多爱好，比如钢琴、烹饪、书法，阳台上的花草死了一大片。以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些都是受死本能驱使，一种要摧毁生命秩序的冲动，表现出来就是能量之低、活力下降、兴致索然。但是他却在沉寂的一年时间里读了两大箱书，写了近十万字的读书心得，还得到了出版社的出书邀请。回忆起那些日子，他说，我每天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睡觉哭泣，或者挣扎着下床，机械地吃东西工作，其他时间全部在看书写东西。我失去了做很多事情的动力，只有阅读这一件事是我拼命想要抓住的唯一的出口，也只有在这件事里我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低谷期的人由于经历过重创，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此时自我防御机制开启，潜意识会主动屏蔽多余的通道和信息，只选择和保留少量合适的、安全的，可能也是对自己而言意义最深刻的方式，去保持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而换一个角度看，由于欲望少，有限的精力被难得地集中了起来，由于能量弱，失去了幻想和控制未来的力气，由于活力低，作为与死本能的对抗，黑色生命力正在积极蓄能，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由此得到的意外礼物，便是能够专注地活在当下，此时的生命更加纯粹，反而是成事的最佳时机。《易经》里有个词语叫潜龙勿用，意思是说，一个人在低谷期或逆境期时，要学会蛰伏，四时而动。我理解的蛰伏，并不是单纯的隐忍，而是利用低谷期的资源，在专注中发展蓄力。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曾说，低谷期是人格整合的最佳时期。由于与世界交手时被挫伤，人对于自我的认知更加客观清醒。我曾看到一位网友的经历，他本来是某互联网公司的设计师，因为不安于打工人的身份，辞去高薪工作，开始做短视频。由于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华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最多三个月就能赚到第一桶金。可是半年过去了，他的粉丝也才突破800人，收入不到100元。眼见着积蓄快被花光，他懊恼不已，又急又躁，一时之间患上了轻度抑郁症，整个人一蹶不振。又花了半年时间调整，他才慢慢地从低谷期走出来，重新找了一份工作。他说，我的梦想还在，只是拎得清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打算从副业开始积累经验。这就是一种人格整合的过程，在幻想中膨胀的自恋触碰到现实边界而破灭，使得真实自我的边界更加清晰。承受震荡之时，人格系统内部的漏洞更容易被察觉，因此低谷期是发现漏洞、解决漏洞的最佳时机。盲目乐观、完美主义、自视甚高，很难听取意见，爱单打独斗，不信任他人，不擅长借助资源和力量，这些隐藏在人格层面的问题在低谷期会清晰地暴露出来。在这一时期，我们与自我的连结会更加紧密。有一位女创业家，由于产后抑郁，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她在自己的书里写道，在人生的很多时刻，如果外在力量都帮不了你时，真正能救你、支撑着你走出一步活棋的，唯有你心底那些不一样的气象，
这些气象就是底层的信念和价值。每一次低谷期的来临，也许正是在提醒你，你的内在秩序系统需要迭代更新，才能与世界更好的同频，碰撞出更多的火花。而利用低谷期完成新旧秩序的重建，将重新获得与世界共振的机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出低谷。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我在低谷期时只感到无穷无尽的压抑和痛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过强的自我防御，无法敞开自己。小说《夜晚的潜水艇》中有这样一段话，如今他跌坐在岁月的尽头，沮丧地认识到，这一生非但不是幸福的，甚至也不配称为不幸，因为整个的一生都用在了战战兢兢地回避着不幸，没有一天不是在提防、在忧虑、在克制、在沉默中庆幸。

屈从于恐惧，隐藏着厌恶，躲进毫无意义的劳累中，期盼着不可言说的一切会过去。逃避现实，逃避当下，逃避痛苦，为了逃避这些，便躲进虚无的幻想里，或者沉浸在后悔和遗憾中，或者沉浸在否认和拒绝中，或者沉浸在担忧和忧虑中，无法将自己全然敞开，就会错失当下的馈赠。所以，如果要给低谷期的朋友一个建议，我的建议是，请先勇敢地接纳来自低谷期的馈赠，接纳自会带领你走出低谷。愿大家都能够带着积蓄的力量，打开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每一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七期，做清醒的投资者。本期内容是这本书的收官解读。在理财时，我们总会疑惑，为何金融泡沫反复出现，盲目跟风会掏空积蓄，为何悲观情绪总能裹挟判断，心中的故事比数据更影响财富决策。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逻辑？这一期我们走进金钱心理学，拆解财富决策里的深层心理真相。
4: 我们的作者说了，你不要贸然地从那些跟你情况不一样的人身上学习什么理财的经验。在21世纪的头几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让美国的家庭财富缩水了6.2万亿美元。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蒸发的美国家庭财富是超过了8万亿美元。金融领域的泡沫对社会的破坏性是永远不会被高估的，它毁掉了太多人的生活了，让无数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人生规划也被彻底的打乱。所以作者就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的发生？为什么我们没法从这个过程当中吸取教训？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常见回答就是人

0: 但是还记得我们的作者在第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他谈到的那个道理吗？没有人会真的对钱失去理智。我们经常在缺乏足够信息和不讲逻辑的情况下做出一些理财决定，之后又哎呦，当初就不应该这么干，悔不当初。但站在他们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些决定那都是有理有据有道理的。作者也提到了，如果把泡沫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并止步于此，我们便会错过重要的一刻，那就是人们为什么并且如何合理化在事后看来出于贪婪的决策。就是你别在那儿事后诸葛亮啊，你得先把这个过程弄清楚，这样才能总结经验和教训。那在作者看来，我们很难对泡沫发生的原因做出让人满意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单的解释来回答，这是很客观的。但在这儿，作者也提出了一个常常被我们忽视但非常适用于个人投资者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投资者们总是会天真地向那些和自己情况不一样的人学习理财经验。有一种观点在金融领域当中始终存在，它看似无关紧要，但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这种观点认为，在这个人们的投资目标和投资周期各不相同的世界里，金融资产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作者就说了，每个人你就应该问问你自己啊，你今天花在投资上的钱应该控制在多少？人家投资十万，你能投资吗？你这个十万投进去，你接下来的生活有没有保障？那这个回答取决于你是谁。你想在未来的30年里做长线理财的规划，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对投资产品进行冷静的分析。那你打算在10年里面套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去分析投资产品它在未来10年里的发展潜力，还有就是管理层能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景，然后才能得出你认为应该支付的合理价格。还有就是你打算在一年内就卖出吗？那么你需要关注目前的产品销售周期是不是会出现熊市，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日内交易者吗？如果是，那么价格高低对你来说没事儿，无关紧要，因为你只想在从上班到午休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快速的赚点小钱儿，无所谓股票价格是多少。所以当投资者的目标和时间规划不一样的时候，在任何一种投资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个人看来不合理的价格，在另一个人看来也许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各自关注的因素不一样。
1: 我们已经明白，投资者的目标与时间规划不同，对投资价格的判断也会截然不同。坚守自身的投资规则，不盲目模仿他人，是理财中重要的前提。可当我们理清了这一核心逻辑后，又会遇到哪些隐藏的心理陷阱，阻碍我们做出理性的理财决策呢？
0: 作者在这儿提到金融领域里的一条铁律，就是金钱会追逐回报的最大化。如果一种金融资产的续航能力优秀，它已经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短线投资者就认为这种趋势会持续的想法就并没有什么不妥了。它当然不会永远涨下去，但只要它在他们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它持续上涨就可以了。而这种向上的动量呢，是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吸引着短线投资者来往这儿来，哎，吸引他们入场。哎，这个时候一切就开始加速了。当短期回报的动量吸引了足够多的资金，让投资者的主体从长线投资者变为短线投资者的时候，这个泡沫就开始形成了。这个过程具有内在的动力，当交易者推高短期回报，更多的投资者就会开始入场。没多长时间，短线投资者就成了最有权威的股市定价的人了。作者认为泡沫和估值上升的关系不大啊，它体现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情况。啥情况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短线投资者入场，交易周期就变得越来越短了。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互联网泡沫期是一段对未来持非理性乐观态度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最常见的头条新闻之一就是单日的交易额又创下了什么

0: 什么记录。投资者尤其是定价的这些人并没有考虑过未来20年会怎么样。泡沫的形成不是因为人们非理性做长期投资，而是人们理性转向短线交易，追逐持续上涨的短期收益。那在短线投资者的规则里面，长线估值的理念完全无关紧要。真正危险的是长线投资者开始模仿短线投资者的决策了。1999年美国思科股价上涨 300%，估值达到了60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隐含增长率就意味着思科20年之后市值会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短线投资者只是借高价去套利，可是长线投资者看到这么多人都疯狂买入了，他就会觉得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内幕，然后就失去理智了，盲目跟风。短线交易者和长线投资者玩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游戏，短线眼里合理的价格对长线持有者那就是灾难。两种投资者互不了解，却在同一个市场碰撞，最终必然有人蒙受巨大的损失。当财经评论员告诉你说该买这只股票了啊，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学生、老人还是基金经理。不同人的投资目标那是天差地别的，统一的建议本身就是极度荒谬的。所以作者在这儿也是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总是意识不到别人的投资目标跟你不一样，持续上涨的股价就像毒品一样，让价值型投资者变成盲目乐观者，脱离自身实际去模仿别人。这种影响还会延续到消费领域，我们会仰慕别人的消费方式，但是不知道对方的目标和处境。理财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明确自己的投资目标，不被别人的行为左右。作者给出的核心建议是搞清楚自己玩的是什么投资游戏。作者认为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把所有理财的人都统称为投资者，仿佛大家遵循同一套规则。
1: 在前文中，作者帮我们理清了不盲目模仿他人，坚守自身投资规则的核心，也知道了理财不能随波逐流，唯有守住自身节奏与规则，才能避开跟风误区。但除此之外，投资中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心理陷阱，那就是对悲观主义的过度迷恋。这种看似理性的悲观会如何干扰我们的投资判断？
0: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保持乐观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在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越变越好的。不过悲观情绪在我们心里面占有特殊的位置。作者认为悲观情绪不仅比乐观情绪更普遍，听起来也更显得明智。请记住，重点是只是听起来。悲观主义在认知上具有一种吸引力，所以人们对他的关注超过了对乐观主义的关注。哎，有意思的来了，那这个时候作者总结了一句话，说悲观主义往往是被看作忽视风险的表现。那在这儿呢，他也做了一段阐释，他发表了对于乐观主义下的定义。他就认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并不是简单的相信说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那就变成盲目自信了。乐观主义是一种信念，相信就算过程非常坎坷，随着时间的推进，你心目当中好结果出现的概率也比坏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作者认为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多数人早上醒来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更好更有效的做事，而不是我要去搞破坏。已故的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也说，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可能主义者。作者还提到了，相比于乐观主义，在人们心中悲观主义总能获得更多的信任，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总有人相信悲观论调总比乐观论调更有说服力。当有人说一切都会变好的，这个时候没人会在意，但是如果有人说，哦，你们注意了啊，你们身处危险，这个时候他就会立刻获得全部的关注。作者认为美国的财经媒体深谙此道，甭管是股市怎么上涨，媒体上永远充斥着悲观论调。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 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面说，持续敲响的悲观主义鼓点会盖过任何有关胜利的赞歌。如果你说世界一直在变好，人们就会觉得你太天真了，你啥也不懂，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你浑然不知，你就是个小白。那如果你说世界会出现向好的转变，人们也会觉得你的疯狂令人发指。相反，如果你说未来多少多少年之后，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你在那危言耸听，你可能会获得极大的关注，甚至很多人都会相信你说的话。汉斯·罗斯林在《事实》这本书中是这么写的，我采访过的每一类人群都觉得世界比实际情况更可怕、更残酷、更令人绝望，简言之，更大起大落，变幻莫测。作者就说了，如果人能意识到说我这一辈子，人类社会可以在经济发展、医学突破、股市收益和社会平等各个领域都取得特别巨大的进步，那他就会发现乐观主义本该比悲观主义吸引更多的关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作者认为，在金钱领域，悲观主义的吸引力有它底层逻辑，了解这些，我们才不会被它牵着鼻子走。首先呢，是人类演化的本能，对损失的过度厌恶。丹尼尔·卡尼曼表示，人类对失去的过度厌恶是在演化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保护机制，失去带来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获得。相比机遇对威胁反应更大的生物更容易生存繁衍，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其次，作者还说，金融事件的影响是具有全民性的，金钱无处不在，经济衰退、股市波动会波及到每一个人，而飓风、天气这些问题相比之下影响的是局部。所以作者就认为，人们对金融风险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事件。当然，作者所表达的这样的论点现在看起来也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也需要辩证的来看待。作者最后也讲到了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存在两大 bug 啊，就是两大漏洞。第一，忽视市场的自我适应能力。经济学的铁律是，极好和极糟的环境都没法长久，市场供需会自动适应，那需求是创新之母，而悲观者总是忽略这一点。第二个漏洞是，进步缓慢容易被忽视，挫折快速容易被放大。悲剧往往一夜发生，奇迹却需要漫长的积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时隔4年半才被世界关注，人们还长期低估飞机的价值，而美国的飞机事故企业破产却能瞬间引爆舆论。作者也在这儿解释说，进步靠复利驱动，需要时间的沉淀，毁灭却能因为信心崩塌瞬间发生。往往个人声誉需要一生来经营，但一封邮件就能把它一生摧毁。舆论场里，悲观的短暂痛苦盖过了乐观的长期力量。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正确的对待悲观主义同样也能让我们获得进步。2004年美国科学家霍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21岁彻底瘫痪，那个时候他对生活的期望归于零，之后的一切都是意外收获。作者表示，悲观主义会降低人们的期待值，让实际结果和期待的差距缩小，反而成为一种自我安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悲观的思维方式反倒是带着一些讽刺的乐观。
1: 理解了悲观主义如何操控我们的情绪和判断后，我们更要意识到，比数据和事实更能影响经济、投资与个人理财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编织的故事。这些被我们悄悄编织的故事，会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理财决策，又会比冰冷的数据和事实 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吗？
0: 故事怎么能吸引人？还有就是他们的力量为什么比数据强大？作者举了个例子，设想一个外星人被派到地球评估经济，2007年和2009年的纽约城市建筑啊、工厂设备、高校教育、技术水平啊、都没有本质变化。那2009年的智能手机、计算机、医疗技术更先进了，但数据却让外星人震惊。2007年到2009年，美国家庭财富缩水16万亿美元，超1000万人失业，股市市值只剩两年前的一半。在这儿，外星人一定是没法理解的，说为啥有形的生产要素都没变，那人就穷了呢，也变得悲观了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美国人对经济的故事变了。2007年美国人相信房价稳定，市场风险低，2009年这个故事彻底崩塌了，房价上涨的预期破灭，引发房贷违约，银行亏损，企业裁员，消费下滑，恶性循环就此开始。作者提到，美国在2009年的财富创造力并不比2007年弱，只是人们对现实的解读变了，这份无形的改变引发了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发展当中，故事是最强大的潜在力量，既能成为发展的助燃剂，也能变成抑制增长的制动器。个人理财当中，作者给出了两个关于故事的核心道理。第一个，当一个人越希望某一件事能成真的时候，他就越容易相信高估这个可能性的故事。金融投资当中一定要杜绝这种心理。作者认为，那些投资风险高、回报诱惑大，哪怕某个预测只有1%的成真概率，只要能带来巨大收益，那就是有大批的人会盲目相信。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漏洞百出，什么回报率稳定，这事儿就很反常。审计机构也是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是骗走了资深投资者的几十亿美元，因为他们讲了一个稳定赚大钱的吸引人的故事，而人们太渴望这个故事成真了。在理财当中，容错空间、灵活性和独立性至关重要。作者说了，当人们渴望的回报和实际需要的合理回报差距越大，他们就越容易轻信投资的故事。美联储曾经预测2008到2009年美国经济最低增长 1.6%， 实际却缩水超过 2%。 作者解释，这是因为决策者太希望经济平稳，不愿意相信衰退会发生。激励是强大的动力，我们永远要记住，金融领域风险越高，容错空间就应该越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却会用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认知的空白。我们的作者女儿1岁啊，她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每天都要去上班，她不懂得预算、储蓄、美联储这些复杂的概念，但是能用自己简单的逻辑来理解这个世界。爸爸不陪我玩，所以我不开心。他意识不到自己在用有限的认知给自己讲了一个能让自己接受的自洽的故事。
1: 我们已然知晓，每个人都会用有限的认知编织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自己对复杂世界的认知空白。这种心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可当这种心理延伸到理财领域，当我们用自己的视角解读市场时，又会犯下哪些难以察觉的错误，让我们在理财路上走弯路呢？
0: 作者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都是利用有限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意识不到自己的认识盲区，也因此犯下了无数的错误。就像是历史研究，它本来应该是客观的，但是人们总会筛选符合自己观点的证据。这个时候就不是先见之明了，是后见之明。后见之明让我们误以为能理解混乱的过去，产生世界可控的错觉。大多数人面对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视角编织合理的故事来填补认知的空白。 作者提到，这种心理会彻底扭曲理财的决策，我们会误解市场走势，盲目跟随别人做出适合自己却坑害自己的选择，泡沫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总渴望掌握复杂的世界，于是用故事制造一切尽在我掌握这样的错觉，就像是人家航空航天局能精准控制冥王星探测任务，是因为天体物理那是精确领域，但是商业、经济、投资，这都是人类行为和情绪来驱动的，它充满了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根本没法用精准的公式来计算。可是我们偏偏渴望这种掌握感，所以就不断地编故事来骗自己。心理学家卡尼曼指出，故事让我们误解现实，做计划的时候忽略别人的决策，解释过去的时候却夸大技能，忽视运气，专注已知，无视未知，最终变得过度自信。企业家总认为公司命运的 80% 掌握在自己手里，却忽略了竞争对手和市场变化的关键作用。所以在最后这一集，作者特意提到，我们都像那个盘旋在地球上空的外星人，凭借有限的所见所闻做出判断，却因为不知道别人的想法而彻底犯错。我们永远没法完全看清世界的全貌，却总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相，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理财和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写照。
1: 回望整本书，我们一同拆解过人性与金钱的关系，读懂了独特人生经历如何塑造每个人的金钱观，认清了运气与风险在财富路上的共生关系，也理清了储蓄、消费与投资的底层逻辑。而本期我们更深入剖析了金融泡沫的成因，明白切勿盲目模仿他人理财，要坚守自身投资规则，识破了悲观主义对决策的操控，也看清了心中的故事比数据更能左右财富选择。至此，金钱心理学的全部财富智慧已悉数分享。金钱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而是藏着人性、心理与认知的人生课题。愿这些思考与感悟成为你与金钱相处的长久指南，让你在纷繁市场中守住本心，在漫长人生里从容驾驭财富，与金钱达成最舒适的和解。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秦扫六合，定鼎天下，曾有气吞山河之势，震慑四海之威。然而秦朝后期政令日渐严苛，赋税徭役层层叠加，世间民生日渐困顿，长此以往，致使民力耗损，国家局势难再稳固。一场席卷天下的时局变革已然在悄然酝酿。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的燎原星火，短短十日，义军席卷四方，撼动大秦根基，开启了秦末豪杰并起的壮阔篇章。时势造英雄，刘邦也在这天下纷争之际揭竿而起。他出身布衣，却胸怀天下；身任小吏，却志存高远。当命运的洪流将他推向风口浪尖，他临危不惧，释放刑徒，彰显仁厚。他心系乡子，重返沛县招募义兵。从一介布衣到起义领袖，从芒砀山的蛰伏到沛县的振臂，他的每一步都踏在时代的脉搏之上。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际，刘邦是如何与草莽间脱颖而出的？他释放刑徒、蛰伏深山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胸襟与抱负呢？南京大学武立松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四集《时势造英豪》。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就在秦始皇死后一年的时间，秦二世元年的七月，秦朝发吕佐之名戍守渔阳。所谓的吕佐啊，就是当时的住宅区里住的那些穷苦的人的地方。秦汉时代呢，把豪强叫做豪囿，穷人呢生活在吕佐。这时秦朝征发了900人，屯在蓟县的大泽乡啊，在今天安徽的宿州境内。阳城人陈胜、杨甲人吴广为屯长。这里大家要注意，说到屯戍，他们的身份是戍卒，也就是士兵。按照军法，他们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地点渔阳，就是在今天的北京市的境内。可是这个时候啊，阴雨连绵，他们往北走的道路中断了，按照当时的交通情况，是肯定不能抵达渔阳。陈胜、吴广看到天下仇怨苦秦久矣，于是谋划诛杀了领兵的将尉，就是带领这些屯戍士兵的头目，号令这些屯卒，就说今天大家已经遇上雨，肯定要失期了，肯定要迟到了，不按时抵达就是个死，即便我们不被杀，就在这种边疆上困苦的生活，也是九死一生。陈胜、吴广说，壮士不死计，死计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于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诈称秦公子扶苏、楚将项燕，一路攻城略地，旬月之间聚合各地人马反秦。等陈胜、吴广快到了陈郡的时候， 也就是走了几百里地的地方，已经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足数万人，已经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军事武装了。陈吴二人攻下陈郡之后，陈胜自立为王，建号张楚，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泽乡起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农民起义。就在陈胜吴广一呼百应之时，我们需要仔细玩味两件事情。第一，叛秦者是如何号召天下的？第二，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秦朝的郡县官吏他们的态度又如何？前者我们可知，秦始皇的长子公子扶苏清静如雪，主张宽仁轻柔，与秦始皇和秦二世等人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又被李斯、赵高等谋划迫害而死，故而啊，扶苏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再就是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以复国和复仇为号召，群雄并起。所以我们会发现，陈胜吴广以公子扶苏和项燕为号召，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六国时代旧贵族和他们治理下的旧生活的怀念，这是他们号召天下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秦朝的豪杰百姓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多是杀掉他们郡县的官吏来响应陈胜，而秦的郡县官吏呢，也纷纷倒戈起义反秦。例如刘邦所在的沛县县令本来就准备响应陈胜，而项羽所在的会稽郡的郡守也准备反秦，甚至啊，会稽郡守通还对项梁说：“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急治人，后则为人所治。”我们看会稽郡守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完全不把自己当成是秦朝的官吏，可见连秦的郡守和县令都对朝廷失去了忠诚和信心，准备加入反秦的行列。这当中呢，固然有很大的投机成分，但是这件事情也展示出这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他们也随即被真正的反秦势力率先作为目标而诛杀。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样一个局面会形成呢？汉朝的贾谊就说，在秦朝，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清楚穷苦之时，显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就是上至公卿大夫，下到郡守县令乃至老百姓，人人自危，处在一种不安随时要被打击的环境当中，在这种时候大家没有了安全感，你一个号召就撬动了大家反秦之心。所以啊，陈胜吴广既不是有文化有道德的贤人，他们也不是公侯，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大泽乡 奋臂一呼，天下响应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了安全感，内心的恐惧成为反情的力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那句话叫天下苦秦久矣，秦统治的十多年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和压迫。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反秦的力量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六国的复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里面有一个跟陈胜吴广一样看起来极其不起眼的人，那就是亭长刘邦。刘邦为什么也造反了？当时作为亭长的刘邦按照秦廷的要求要带领一帮徒隶啊，这个徒隶呢有的是要服徭役的，有的呢身份就是刑犯或者是犯了罪的人，押送他们一起前往骊山继续完成浩大的国家工程。可是啊，刚刚离开沛县不久，刘邦这一队人就赶上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反了。于是啊，徒隶中有人就趁机逃亡，而且逃亡者越来越多。刘邦的内心当中就开始盘算，即便是到了关中地区，我带的这一队人恐怕也全部都跑光了，更何况现在天下叛秦，我们这一队人能不能走到关中尚且两说。刘邦一行就到了封西的泽中亭，一番畅饮之后，刘邦的内心当中啊踌躇久之啊，该怎么办？乘着月色，刘邦索性将所有人的束缚桎梏解开，说你们都去吧，我也就此逃亡了。大家注意，直到此刘邦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他此时的心态是要逃，以及他在逃之前他有一个想法，这些人是我要负责押送到咸阳的，不能让他们跟着一起再受这个苦了，我把这些人放掉。所以啊，刘邦的心胸当中是有一种叫宽容之心。正是因此，当刘邦把大家解开释放的时候，这里面还有十几个人愿意跟刘邦一起逃亡。由此我们不禁可以看出啊，刘邦有他的襟怀，他是一位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而且在关键时刻有担当的人。在秦朝崩溃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之下，作为一个末梢的小吏，他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难那些他要监管的人，而是网开三面放他们去。我想这也是后来刘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怪事，月黑风高，逃亡的刘邦内心忐忑不安，他喝得酩酊大醉，夜间在大泽当中 抄小路前行，就走到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开路的人劝刘邦一行，咱们调转回头，不冒这个风险。刘邦呢，此时已然是舍了身家性命逃亡，又借着酒劲儿说：“壮士行，何谓？啊，我们都是男子汉，已经走到这儿了，还是夜路，怕啥？”于是挥起随身所携的佩剑，斩断大蛇，路碎开，又往前勉强走了几里地，刘邦再也坚持不下去，醉卧在道旁。这个时候后面就有人追着刘邦往前赶，看到有一个老妪坐在路边哭，深更半夜的便去问说：“老太婆啊，你哭什么？”老妪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为蛇挡住了路，结果呢被赤帝之子给杀了。”后来的人就觉着啊，这个老太婆胡说八道，可能是在骗人。可是就在他们疑惑之时，老太婆忽然不见了，人们追到了刘邦一行，将他们见到这个老妪这一番对话的见闻就告诉了刘邦。史书上说刘邦心独喜自负，内心当中其实是高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跟着他那些人渐渐的开始敬畏刘邦啊，这是刘邦开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大事。就是此时刘邦等人虽然在外流亡，他们不敢回沛县，于是呢就在距离丰沛不远的芒砀山一带隐匿。芒砀山呢在今天河南的东部商丘，刘邦在芒砀山隐匿，随时观察外间的动静，陈胜吴广的起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在刘邦流亡在外，他的妻子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吕雉呢就经常来找刘邦传递消息。刘邦是在躲啊，刘邦就非常奇怪，说：“吕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吕雉就说：“你刘邦所停的地方，天上啊会有云气，我就是跟着这个云气找到你的。”刘邦的内心当中更加欣喜，前面有了斩蛇，后面有了云气，沛中子弟听到刘邦这些奇怪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依附于刘邦。刘邦一行逃亡在外，但是他们与沛县县城中的联络从未中断，一张特别的关系网逐渐地铺开并且发挥作用，就等待一个时机的到来。
2: 斩蛇起义的豪壮，头顶祥云的旗照，不仅为刘邦的人生增添上一抹传奇色彩，更在乱世之中点燃了人们对希望的向往。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或许带着后人的敬仰与演绎，却也恰恰印证了刘邦在百姓心中的特殊分量。他绝非寻常草莽，而是自带天命气场，能凝聚人心的领导者。后来刘邦一路披荆斩棘，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踏上了回到故乡沛县的归途。这段漫长的征程再一次彰显了他超强的战略视野和领导才能。那么在他回到沛县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跌宕起伏的事件？ 刘邦等人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3: 就在刘邦流亡在外沛县县城里面，有人已经坐不住了。自陈胜起义称王淮阳之后，郡县豪杰多诛杀秦朝官吏，响应张楚政权，沛县县令的内心开始萌生恐惧，他也想响应陈胜，就与沛县的这些豪杰吏萧何、曹参等谋划。这里面就牵涉到秦汉时代地方治理的特点。秦统一天下之后，依据功劳将官吏派往各地任职，而这些被派出去治理地方的官员不得不任用当地人为郡县的小吏啊，也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他搞不定这个地方，他要任用地方上的一些有头面的人物作为这个地方官吏。而秦的高级官吏与地方郡县的豪杰吏往往是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当中完成了共治，而这些地方的豪杰吏作为地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往往与当地的游侠、民间精英处在同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就在沛县的县令与萧何等人谋划反秦的时候，萧何、曹参就对沛县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吏，想要率领沛县子弟反秦，大家根本不会听你的，不如啊，你把逃亡在外的那些徒吏聚集起来数百人，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一支武装，震慑沛县县城里的这些人，大家哪个敢不听你的？谋划已定，萧曹等人就派樊哙去招来刘邦。大家注意，这个时候萧曹派的是樊哙去的，而刘邦呢，从刚刚开始流亡的十几个人在芒砀山一带流亡，已经逐渐聚集了上百人沛县的流亡子弟，准备随时回来。就在刘邦带着这数十百人来到沛县城下的时候，县令忽然后悔了，他知道一旦刘邦进城，他们跟萧曹合起伙来，他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他觉得中了萧曹的圈套，恐怕萧曹是想和刘邦、樊哙里应外合。于是乎，沛县县令要求闭守城门，同时诛杀萧曹。这个时候，豪杰吏的特征就显现，萧何、曹参果断决定从城里坠城而出，就逃出来，来到刘邦之处。刘邦呢，就从外面向城内射入弓箭，绑上帛书，重申一个主题：天下苦秦久矣，现在沛县父老应当共诛令，则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也就是说，我们沛县的这些老百姓应该诛杀秦朝的官吏，拥立一个我们认可的人去响应陈胜吴广。于是沛县城中的父老子弟就共同攻杀了秦的沛县县令，开城迎接刘邦等人。
2: 刘邦挥师回归沛县，绝非避难求存，而是乱世之中一位逐鹿者对根基之地的战略回望与人心凝聚。彼时天下大乱，秦师歧路，群雄并起，战火蔓延，百姓流离失所。 沛浅作为刘邦的故里，是他最初起兵的根基，更是他凝聚人心、积蓄力量的要地。历经辗转征战，重回故土，刘邦依然面临现实考验：如何收拢乡子民心，赢得全境百姓由衷拥戴，成为他立足当下、图谋长远的关键所在。最终，到底是怎样的优秀品格帮助刘邦深得众人倾心相助？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在乱世浮沉中凝聚起改变时代的力量呢？
3: 沛县的父老想要立刘邦为沛令，刘邦呢此时就推辞。他说啊，其实沛县更合适的人应该是萧曹这样有文化的豪杰吏。可是此时萧曹不愿意出头。为什么萧曹不愿意出头？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这样记述，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救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就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法吏，非常熟悉秦朝的法令，他们啊吝惜自己，就怕这件事情做不成，秦要灭他们的门。他们对秦心有余悸，不敢真的挑头。而我们说素来有游侠之风的刘邦，此时则成为最好的人选。拥立刘邦，事成大家共享富贵，事败不至于破家灭门。于是在萧曹等人的谋划下，拥立了刘邦。大家注意，司马迁在这里用了自爱两个字，极其传神。萧曹的自爱衬托出刘邦的不自爱，而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帝业，就在于他的不拘小节，敢于冒险，敢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于是萧曹这一让，汉家的君臣之分啊就定下来了。沛县的父老豪杰又说，大家听说刘邦身上有很多珍怪，他呀将来是要富贵的，我们现在占卜刘邦最吉利。于是尽管刘邦多次谦让，大家都不敢当，然后沛县就立了刘邦为沛公。这里有一个细节，从沛令到沛公，一字之差，乾坤变矣。县令是秦朝的官吏，县公是楚国的地方官，去秦官用楚号，也标志着沛县这个地方反秦复楚了。这也是刘邦啊和陈胜一样所用于号召天下的一种方式，而他们选择了同一个口号，那就是楚。刘邦称沛公之后，辞皇帝蚩尤于沛亭，而姓古，旗帜皆赤，就是刘邦用的旗帜啊都是红色。这就是因为传说刘邦所杀的蛇是白弟子，他自己是赤弟子，所以刘邦的军队颜色上赤。这也是后来汉朝上赤称严汉的缘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 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我们要分析一下刘邦作为他所在的分配游侠网络的核心人物，他是得到了萧曹的支持，成为沛公。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由头，就是刘邦身上有很多奇怪的传说。这里面除了他的母亲刘媪敢蛟龙而生刘邦之外，还有斩蛇起义、头上云气等这些奇怪的记录。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我们今天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那么2000多年前司马迁到底信不信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刘邦到底是凡人还是神人？司马迁的内心当中是怎么想？这个问题2000多年前或许不需深究，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辨析这个问题。如果

天是不得不写。这些个珍怪的故事，关于刘邦的神话，代表了汉朝的朝廷对于开国历史的共同记忆。尤其是文景之后，他们要塑造汉朝应天受命的神话。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他是不信的。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我们回忆一下司马迁怎么去描绘的。他们说啊，陈胜吴广想要造反，他们去占卜，这个占卜的人深知这两个人要造反的意思，于是提醒陈胜吴广说，你们想要的事儿都能成，而且有功，问题是足下卜之鬼乎？你们两个人有没有问鬼？陈胜吴广是聪明人，他们听懂了卜者的意图，就知道鬼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利用神神道道的东西去震慑大众。于是我们知道陈胜吴广用丹砂在丝绸上写了陈胜望三个字，放在打鱼的人所往来的鱼的肚子里面，士卒买鱼煮着吃，看到鱼肚子里面有帛书大惊。吴广又在他所到之处的小祠堂里面夜里放篝火，学狐狸叫，说大楚兴，陈胜望。白天士卒传语非常惊恐，往往耳语指着陈胜就说，这个人身上有奇怪。陈涉世家这一段记述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司马迁在这里面交代清楚陈胜吴广装神弄鬼的来龙去脉，也昭示了司马迁不信鬼神之事。可是司马迁在写刘邦的时候，为什么把鬼神之事渲染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史记的互文之法。我们以陈胜吴广之事就可以推知，刘邦的这些神神怪怪的事也是这样装神弄鬼弄出来的。显然刘邦作为游侠，为了能在民间有一定威望，尤其是在秦末的乱世之中，他有他的交往圈子，他要刻意的塑造他的神话。甚至我们相信在关键的时候，萧曹作为有思想有文化的豪杰力民间精英，会帮助刘邦推动这种神话，以便迅速凝聚人心。我还要提醒大家，塑造刘邦神话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这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还在秦朝，刘邦做亭长的时候，有一次请假回家务农，吕雉呢跟两个孩子就在田里除草，有一个老头过来讨口水喝，吕雉呢就留这个老头吃顿饭。老头看见吕雉的面相就说，夫人天下贵人啊。你看吕雉不慌不忙，接着让他看自己的两个孩子。老头看到了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说夫人你之所以富贵，就是因为你生的这个男孩。又给鲁元公主看了相，也是大富大贵之相。老头走了，刘邦呢恰好从别处回来，吕雉就把这件事儿当个笑话讲给刘邦听。刘邦就追上了老头，让老头看看，你看我的面相如何。老头说，刚才看到的夫人和小孩的面相都像你，你才是那个贵不可言的面相。

刘邦于是大谢老头，实际上用八个字结尾而收这段故事。刘邦对老头说：“诚如复言，不敢忘德。”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我不会忘记你，意思就是我会报答你。史记的《高祖本纪》插叙的这一段故事极其精彩，其点睛之笔莫过于司马迁后来还交代，等到高祖富贵之后，就不知道给他相面的这个老头去了哪里了。刘邦口口声声不敢忘德，那么为什么最后忘了呢？大家想一想，整个故事的当事人除了这个相面的老头，只有刘邦、吕雉、汉惠帝刘盈、鲁元公主一家四口。如果这个老头不知去向，谁把这个故事传了出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由此我们不难再推测，吕雉所看到的刘邦头上的云气，并且凭着云气找到刘邦，何尝不是夫妻两个商量好用来威慑众人的一种方略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根据孟德尔的研究，基因是颗粒化的遗传信息，这一点已经基本确定了。但是呢，此时的基因仍旧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究竟记录在什么分子上呢？又是如何记录、如何遗传的呢？在20世纪初，科学界已经知道，细胞主要是由蛋白质分子组成的，其次才是核酸分子，也就是 DNA 和 RNA。 那么基因的信息究竟是记录在蛋白质上还是核酸上呢？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基因信息记载在蛋白质上。毕竟啊，蛋白质是细胞中含量最高的生物分子。那在上世纪30-40年代，分子水平的生物学还是在黑暗之中向前摸索，而同一时期的物理学却已经取得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一系列惊人的成就。那此时呢，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埃尔温·薛定谔就开始转向生物学问题的研究，并且呢，在1944年整理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生命是什么》。那在这本书中呢，他认为蛋白质才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这本书出版之后啊，就吸引了很多物理学领域的读者，其中呢，有两位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对书中讨论的生命问题非常感兴趣，于是毅然地放弃了物理学领域，转而去研究更加神秘莫测的生物学。这两个人呢，就是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在 Watson 和 Crick 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怀疑 DNA 分子才是基因的载体，但是还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要知道啊， DNA 虽然也是一个长链分子，但是呢，上面只有 ACTG 这四种碱基，这就好比说是一个字符串上只有 ACTG 四种字母，那么它能记录复杂的遗传信息吗？另一方面啊， DNA 分子的立体结构当时仍然是未知的，那么这些信息具体是如何记录的呢？在这里面蛋白质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Watson Crick 对于 DNA 分子结构的研究始终进展缓慢，直到他们从另外一位物理学家那里得到了关键性的证据和启发。那这个人就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他用一种叫做 X 射线晶体衍射的方法研究了 DNA 的结构，得出了很多关键性的几何指标以及呢 DNA 的这种螺旋构型。那么在看过富兰克林的报告之后，Watson 和 Crick 迅速行动起来，根据这些限定条件提出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模型。那么在这个模型中呢，两条螺旋链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就像是两条拉链一样彼此扣在一起。那么当需要复制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拉链打开，分别依照这两条链作为模板，就可以合成出两根全新的 DNA 双螺旋。而蛋白质呢，就是 DNA 链的编码产物，细胞就是根据 DNA 链上的序列来合成蛋白质的，而这个编码蛋白质的 DNA 序列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至此呢，基因的载体之争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可是唯一遗憾的是，给出这个关键性证据的富兰克林由于长期接触 X 射线而患上了卵巢癌，最终呢不幸英年早逝，没能与 Watson 和 Crick 一起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基因负责编码蛋白质，但是呢，基因与遗传性状之间的关系仍旧还没搞清楚。孟德尔啊，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所研究的这几种豌豆的性状呢，都是由单一一个基因所决定的，所以才会清晰地呈现3:1的这样一种数学关系。但是更多的生物性状都是由多基因所决定的，是细胞内不同的蛋白质共同起作用产生的结果，所以呢就有着更为复杂的遗传规律。那么下一期节目中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基因是如何通过编码蛋白质来发挥其功能的，而这个功能呢与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儿有关，那就是血型。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基因负责编码蛋白质，但是它为什么又能影响我们身体的各种性状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我们的血型。其实啊，人的血型有多达40几套不同的体系，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同时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ABO 血型系统。在这套体系中呢，每个人的血型都可以划分为4种血型之一，那就是 A 型血、B 型血、AB 型血以及 O 型血。那么在1900年，同样是来自奥地利的一位医生在研究中发现，有些人的血液如果在试管中混合到一起，就会导致红细胞凝集沉淀，很有可能会导致接受输血的病人死亡。那么红细胞凝集实验就找到了输血与死亡之间的关联。那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呢，科学家们就发现，人们的红细胞表面带有2种不同的抗原，分别命名为 A 抗原和 B 抗原。 A 型血的人呢就带有 A 抗原， B 型血的人呢就带有 B 抗原。如果你同时带有这2种抗原呢，就是 AB 型的血。如果是 O 型血的人呢，那么这2种抗原哪一种都没有。我们知道有抗原啊，就有抗体。抗体呢，其实是我们免疫系统中用来识别外来入侵者的一种蛋白质分子。可是啊，为了避免误伤咱们自己，所以呢，免疫系统在发育成熟的过程中，就会把那些能够识别自身抗原的这种抗体分子都去除掉。那么呢，当这个 A 型血的人如果接受了 B 型血的输血的时候，他这个免疫系统里的 B 抗体呢，就会识别到大量入侵的这个 B 抗原，他就把这个当成一种外来的敌人，并且呢，会启动这种强烈的免疫反应，甚至最终导致病人的死亡。这个就是不同类型的血液交叉输血的危险所在。那么呢，这种决定了血型的抗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啊，它是我们红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上面连接的这个糖链。那么 A 型血的人呢，有一种糖基转移酶专门能够负责生产 A 抗原那种糖链，而 B 型血的糖基转移酶呢，则专门负责生产这个 B 抗原所对应的糖链。其实啊，这2种糖基转移酶的差别非常小，只不过是同一个基因的不同版本的编码产物。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孟德尔的实验告诉我们说，基因呢都有2份拷贝。那如果你的这个基因的2份拷贝啊，恰好分别是 A 版本和 B 版本的，那么你的这个红细胞上呢，就能同时拥有 A 抗原和 B 抗原，于是你就成了 AB 型血。有趣的是啊，这个基因呢，除了 A 版本和 B 版本之外，其实啊，还有一种突变版本。那么它所编码出来的糖基转移酶是完全没有功能的。如果你的这2份拷贝都是这种没有功能的版本，那么你的红细胞上就既没有 A 抗原，也没有 B 抗原，于是就成了 O 型血。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基因的3种不同的版本，它们相互组合之后，就能够产生 ABO 血型系统中的4种血型。正因为如此，这个编码基因就被命名为 ABO 血型基因。我知道啊，有很多人都相信血型与我们的性格甚至是智商都有关系，但是并没有科学证据能够支持这样的结论。不过呢，血型倒是很有可能与你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啊，科学家们已经在人类当中找到了多个不同的 O 型版本的 ABO 血型基因，它们分别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发生了突变，但是呢，都会导致产生的这个蛋白质完全没有糖基转移的功能。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只有对这个物种有利的事情才会反复多次的独立进化出现。那么 O 型血呢，就意味着你的血液中多出来2种抗体，那这很可能是一种对抗病原体的优势。所以说啊，如果说血型真的能够导致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那么很可能就是在免疫上的差异。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2: 大家好，我是嘉鹏。
1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30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30年到康熙35年，整整5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4平8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5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5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5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11: 古今战争啊， 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 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12: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五年的时间确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10: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11: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准，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艘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个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10: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11: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打水漂了。
10: 没错，
11: 这是常有的现象。
12: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在某种意义上。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3万，派5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实际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11: 不灵了，
12: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11: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 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10: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11: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迅速就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地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多人，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10: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12: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11: 公司里也这样。
12: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11: 对对，
12: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10: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
11: 一样，是不一样的。
12: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11: 对啊，
12: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11: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0: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11: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压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人都压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一争之。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10: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11: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的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 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乾纲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还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12: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平三分，我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10: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12: 哎，
11: 对对。
12: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哟，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失鞋的时候吗？
11: 是啊，是啊。
12: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气，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11: 对，
12: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对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他不一样嘛。
10: 一边是满朝文武未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牵制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沙金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沙金，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沙金，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11: 这其实不是对沙金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沙金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 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以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是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12: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11: 对，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那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11: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不是说也不是这个什么擅长，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10: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11: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沙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危险，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往坏处打算吗？就是那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10: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就是我再
11: 不理你，
10: 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11: 对对对，
10: 对不
11: 对？
10: 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11: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12: 对，
11: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12: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新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11: 对对对，
12: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11: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12: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11: 佟国伟 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12: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君事件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10: 对于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11: 老师看不见，
10: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12: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10: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善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灯火

降下，反复走足，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3: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2公里就气喘吁吁，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4: 其实从这个统治

0: 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五十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对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现在基本上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对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巴西自己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么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1: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码头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2: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条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我们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0: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2: 对
0: 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

0: 然后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1: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萧齐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2: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注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预啊、李全呀，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其实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它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幸阵亡如何如何，把它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它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公司老总都知道奖优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一百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0: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淘沙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2: 对，
0: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阴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2: 对，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还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2: 啊。对对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1: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2: 对，
1: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2: 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相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他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 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1: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两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3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粮，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驮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2: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啊，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就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的，还是好多事情的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和关键少数就够了。
0: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我
1: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0: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
2: 对。
0: 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2: 最底层逻辑
0: 是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2: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病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皇帝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前面就是人马饮用啊，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可能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1: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2: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嘛，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就往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从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这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费扬古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他是有精密计算的。他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他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 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路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是选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个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这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1: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2: 完全
1: 不一样，
2: 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我觉得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1: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2: 中路大军
1: 然后和西路大军。
2: 对
1: 啊，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费扬古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2: 对对对，名将。
1: 然后而且费扬古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0: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苏还是费扬古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能
2: 打
0: 经验丰富。萨布苏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2: 他是个底线。萨布苏是个底线。
0: 对，
2: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苏建立了功劳，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苏才能立功。
0: 对
2: 啊，它是个底线。
0: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网化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2: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
0: 但
2: 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1: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来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幸福力》。幸福力是指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这本书的作者杨澜把发现、感知、创造与分享幸福的能力称为幸福力。在书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构建幸福力6边形的秘诀，那就是悦纳自我、积极情绪、自我成就、全情投入、培育关系和找到意义。书中写道，幸福不等于没有痛苦，而是要找到与痛苦的共处之道。幸福不等于永远平衡，而是在不平衡中找到新的平衡。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关于释放天性的精彩段落。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个有点害羞的孩子，也没有什么才艺，去报考舞蹈班和乐队都没被选上。正在伤心的时候，班主任裴老师对我说，杨澜，你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口齿清楚，作文能力也出色，下次学校汇演你去做报幕员好不好？汇演那一天，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千人，我吓坏了，身体僵僵的，连脚步也迈不出去。这时还是裴老师在我身后说，相信自己，你可以的。然后他轻轻地推了我一把，就这样把我推上了舞台。我至今感念老师这轻轻一推。记得那一次我在舞台上还即兴发挥，加上了与观众互动的台词，老师在幕侧为我鼓掌。一位好老师会让孩子被看见，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看见自己。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都对自尊心产生影响。小时候，父母和老师给了我爱的环境，培养了我的自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到家庭和学校之外更大的世界，难免要面对他人的评价。大四那年，我去报考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考过几轮之后，我听到一位编导不经意间说起，杨澜的个人素质目前来说是最好的，可是还不够漂亮。处于被挑选的处境，心里本身就脆弱的我沮丧极了。回到家里，一边照镜子，一边喃喃自语道，的确啊，眼睛不够大，脸盘不够小，还被食堂的包子喂养出了一脸婴儿肥，这怎么上电视啊？妈妈看见我这么不开心，就说，漂亮的标准因人而异，你就是你，跟别人长得一样，不就没特色了吗？妈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就是我，独一无二，正是因为不完美反而有自己的特色，这不就很美吗？至于有没有被选上，那是别人的事。后来我在近千名候选人中最后胜出。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每天都会接到大量观众的来信，真的可以装一小麻袋。不过信里的话可并不都是好听的。记得有一位观众就给我写了洋洋洒洒四五页的信，隶属我在节目中擅自抢话的次数。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常常在节目里放声大笑，在他看来就是缺少东方女性应有的优雅含蓄，还在收视率这么高的节目里给青少年带来很坏的影响。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办？这时我的搭档赵忠祥老师不紧不慢地说，杨澜，我告诉你，将来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说你抢话了，就会有人说你冷场了，有人说你笑多了，就会有人说你还是放不开。放弃取悦所有人的想法吧，你只能做你自己。环境给我们带来改变的方式是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2022年5月，日本的一档综艺节目做了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实验，50天能改变女性的容颜吗？邀请普通女性在不减肥不整容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改变生活环境，进而影响她们的行为模式，看看能否让她们的外在形象产生变化。一位叫阿 K 的姑娘，因为小时候比较胖，一直没有自信，来东京上大学后，住在十来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对东京的认知就局限在居住地附近很小的范围内。节目组安排她搬到能看见东京塔的高级公寓楼里，公寓的面积比过去大了好几倍，又处于闹市区，周围有高档商业区和星级餐厅，邻居们也是摩登的专业人士。50天当中，他从惶恐拘谨到适应环境，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发型和衣着，然后谈吐行为也变化了。实验即将结束时，他的外貌虽然没变，但气质形象焕然一新，充满自信，令人惊叹。
这让我想到改编自萧伯纳作品的剧作《窈窕淑女》。语言学家把贫民区的卖花女调教成上流社会的淑女，甚至被传为某国公主。到底是什么有这样的魔力？是苦练发音，是设计妆容，是礼服珠宝。有一天，剧中女主角在受尽教授百般磨练和羞辱后，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她大叫：你想让我成为那样的淑女，你首先要像尊重他们那样尊重我。尊重与自尊才是关键。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第二本书是《辛苦你了，内在小孩》。每一个人的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受伤的小孩，每一次失控关联出的都不只是当下的情绪，而是横跨时空的情绪黑洞，因为那些隐秘的角落一直渴望着被看见、被触摸、被治愈。每一个受伤的内在小孩都需要重新被滋养、被呵护，安心的二次长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书中关于如何度过低谷期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作者是蔷薇。

有个朋友在经历了重大的生活变故之后，和从前开朗健谈、积极向上的他判若两人。他开始活得很粗糙，很少化妆打扮，房间也疏于打扫，杂物成堆，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和朋友聚会逛街，放弃了很多爱好，比如钢琴、烹饪、书法，阳台上的花草死了一大片。以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些都是受死本能驱使，一种要摧毁生命秩序的冲动，表现出来就是能量之低、活力下降、兴致索然。但是他却在沉寂的一年时间里读了两大箱书，写了近十万字的读书心得，还得到了出版社的出书邀请。回忆起那些日子，他说，我每天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睡觉哭泣，或者挣扎着下床，机械地吃东西工作，其他时间全部在看书写东西。我失去了做很多事情的动力，只有阅读这一件事是我拼命想要抓住的唯一的出口，也只有在这件事里我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低谷期的人由于经历过重创，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此时自我防御机制开启，潜意识会主动屏蔽多余的通道和信息，只选择和保留少量合适的、安全的，可能也是对自己而言意义最深刻的方式，去保持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而换一个角度看，由于欲望少，有限的精力被难得地集中了起来，由于能量弱，失去了幻想和控制未来的力气，由于活力低，作为与死本能的对抗，黑色生命力正在积极蓄能，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由此得到的意外礼物，便是能够专注地活在当下，此时的生命更加纯粹，反而是成事的最佳时机。《易经》里有个词语叫潜龙勿用，意思是说，一个人在低谷期或逆境期时，要学会蛰伏，四时而动。我理解的蛰伏，并不是单纯的隐忍，而是利用低谷期的资源，在专注中发展蓄力。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曾说，低谷期是人格整合的最佳时期。由于与世界交手时被挫伤，人对于自我的认知更加客观清醒。我曾看到一位网友的经历，他本来是某互联网公司的设计师，因为不安于打工人的身份，辞去高薪工作，开始做短视频。由于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华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最多三个月就能赚到第一桶金。可是半年过去了，他的粉丝也才突破800人，收入不到100元。眼见着积蓄快被花光，他懊恼不已，又急又躁，一时之间患上了轻度抑郁症，整个人一蹶不振。又花了半年时间调整，他才慢慢地从低谷期走出来，重新找了一份工作。他说，我的梦想还在，只是拎得清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打算从副业开始积累经验。这就是一种人格整合的过程，在幻想中膨胀的自恋触碰到现实边界而破灭，使得真实自我的边界更加清晰。承受震荡之时，人格系统内部的漏洞更容易被察觉，因此低谷期是发现漏洞、解决漏洞的最佳时机。盲目乐观、完美主义、自视甚高，很难听取意见，爱单打独斗，不信任他人，不擅长借助资源和力量，这些隐藏在人格层面的问题在低谷期会清晰地暴露出来。在这一时期，我们与自我的连结会更加紧密。有一位女创业家，由于产后抑郁，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她在自己的书里写道，在人生的很多时刻，如果外在力量都帮不了你时，真正能救你、支撑着你走出一步活棋的，唯有你心底那些不一样的气象，
这些气象就是底层的信念和价值。每一次低谷期的来临，也许正是在提醒你，你的内在秩序系统需要迭代更新，才能与世界更好的同频，碰撞出更多的火花。而利用低谷期完成新旧秩序的重建，将重新获得与世界共振的机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出低谷。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我在低谷期时只感到无穷无尽的压抑和痛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过强的自我防御，无法敞开自己。小说《夜晚的潜水艇》中有这样一段话，如今他跌坐在岁月的尽头，沮丧地认识到，这一生非但不是幸福的，甚至也不配称为不幸，因为整个的一生都用在了战战兢兢地回避着不幸，没有一天不是在提防、在忧虑、在克制、在沉默中庆幸，屈从于恐惧，隐藏着厌恶，躲进毫无意义的劳累中，期盼着不可言说的一切会过去。逃避现实，逃避当下，逃避痛苦，为了逃避这些，便躲进虚无的幻想里，或者沉浸在后悔和遗憾中，或者沉浸在否认和拒绝中，或者沉浸在担忧和忧虑中，无法将自己全然敞开，就会错失当下的馈赠。所以，如果要给低谷期的朋友一个建议，我的建议是，请先勇敢地接纳来自低谷期的馈赠，接纳自会带领你走出低谷。愿大家都能够带着积蓄的力量，打开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每一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七期，做清醒的投资者。本期内容是这本书的收官解读。在理财时，我们总会疑惑，为何金融泡沫反复出现，盲目跟风会掏空积蓄，为何悲观情绪总能裹挟判断，心中的故事比数据更影响财富决策。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逻辑？这一期我们走进金钱心理学，拆解财富决策里的深层心理真相。
4: 我们的作者说了，你不要贸然地从那些跟你情况不一样的人身上学习什么理财的经验。在21世纪的头几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让美国的家庭财富缩水了6.2万亿美元。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蒸发的美国家庭财富是超过了8万亿美元。金融领域的泡沫对社会的破坏性是永远不会被高估的，它毁掉了太多人的生活了，让无数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人生规划也被彻底的打乱。所以作者就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的发生？为什么我们没法从这个过程当中吸取教训？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常见回答就是，人性本就是贪婪的。作者说，贪婪是人性当中一个难以消灭的弱点。这个回答也许是对的吧，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合理的。但是还记得我们的作者在第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他谈到的那个道理吗？没有人会真的对钱失去理智。我们经常在缺乏足够信息和不讲逻辑的情况下做出一些理财决定，之后又哎呦，当初就不应该这么干，悔不当初。但站在他们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些决定那都是有理有据有道理的。作者也提到了，如果把泡沫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并止步于此，我们便会错过重要的一刻，那就是人们为什么并且如何合理化在事后看来出于贪婪的决策。就是你别在那儿事后诸葛亮啊，你得先把这个过程弄清楚，这样才能总结经验和教训。那在作者看来，我们很难对泡沫发生的原因做出让人满意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单的解释来回答，这是很客观的。但在这儿作者也提出了一个常常被我们忽视但非常适用于个人投资者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投资者们总是会天真地向那些和自己情况不一样的人学习理财经验。有一种观点在金融领域当中始终存在，它看似无关紧要，但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这种观点认为，在这个人们的投资目标和投资周期各不相同的世界里，金融资产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作者就说了，每个人你就应该问问你自己啊，你

0: 理财的规划，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对投资产品进行冷静的分析。那你打算在十年里面套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去分析投资产品它在未来十年里的发展潜力，还有就是管理层能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景，然后才能得出你认为应该支付的合理价格。还有就是你打算在一年内就卖出吗？那么你需要关注目前的产品销售周期是不是会出现熊市，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日内交易者吗？如果是，那么价格高低对你来说没事儿，无关紧要，因为你只想在从上班到午休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快速的赚点小钱儿，无所谓股票价格是多少。所以当投资者的目标和时间规划不一样的时候，在任何一种投资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个人看来不合理的价格，在另一个人看来也许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各自关注的因素不一样。
1: 我们已经明白，投资者的目标与时间规划不同，对投资价格的判断也会截然不同。坚守自身的投资规则，不盲目模仿他人，是理财中重要的前提。可当我们理清了这一核心逻辑后，又会遇到哪些隐藏的心理陷阱，阻碍我们做出理性的理财决策呢？
0: 作者在这儿提到金融领域里的一条铁律，就是金钱会追逐回报的最大化。如果一种金融资产的续航能力优秀，它已经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短线投资者就认为这种趋势会持续的想法就并没有什么不妥了。它当然不会永远涨下去，但只要它在他们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它持续上涨就可以了。而这种向上的动量呢，是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吸引着短线投资者来往这儿来，哎，吸引他们入场。哎，这个时候一切就开始加速了。当短期回报的动量吸引了足够多的资金，让投资者的主体从长线投资者变为短线投资者的时候，这个泡沫就开始形成了。这个过程具有内在的动力，当交易者推高短期回报，更多的投资者就会开始入场。没多长时间，短线投资者就成了最有权威的股市定价的人了。作者认为泡沫和估值上升的关系不大啊，它体现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情况。啥情况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短线投资者入场，交易周期就变得越来越短了。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互联网泡沫期是一段对未来持非理性乐观态度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最常见的头条新闻之一就是单日的交易额又创下了什么什么记录。投资者，尤其是定价的这些人，并没有考虑过未来20年会怎么样。泡沫的形成不是因为人们非理性做长期投资，而是人们理性转向短线交易，追逐持续上涨的短期收益。那在短线投资者的规则里面，长线估值的理念完全无关紧要。真正危险的是长线投资者开始模仿短线投资者的决策了。1999年美国思科股价上涨 300%，估值达到了60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隐含增长率就意味着思科20年之后市值会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短线投资者只是借高价去套利，可是长线投资者看到这么多人都疯狂买入了，他就会觉得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内幕，然后就失去理智了，盲目跟风。短线交易者和长线投资者玩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游戏，短线眼里合理的价格，对长线持有者那就是灾难。两种投资者互不了解，却在同一个市场碰撞，最终必然有人蒙受巨大的损失。当财经评论员告诉你说该买这只股票了啊，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学生、老人还是基金经理。不同人的投资目标那是天差地别的，统一的建议本身就是极度荒谬的。所以作者在这儿也是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总是意识不到别人的投资目标跟你不一样，持续上涨的股价就像毒品一样，让价值型投资者变成盲目乐观者，脱离自身实际去模仿别人。这种影响还会延续到消费领域。 我们会仰慕别人的消费方式，但是不知道

0: 对方的目标和处境。理财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明确自己的投资目标，不被别人的行为左右。作者给出的核心建议是搞清楚自己玩的是什么投资游戏。作者认为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把所有理财的人都统称为投资者，仿佛大家遵循同一套规则。
1: 在前文中，作者帮我们理清了不盲目模仿他人，坚守自身投资规则的核心，也知道了理财不能随波逐流，唯有守住自身节奏与规则，才能避开跟风误区。但除此之外，投资中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心理陷阱，那就是对悲观主义的过度迷恋。这种看似理性的悲观会如何干扰我们的投资判断？
0: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保持乐观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在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越变越好的。不过悲观情绪在我们心里面占有特殊的位置。作者认为悲观情绪不仅比乐观情绪更普遍，听起来也更显得明智。请记住，重点是只是听起来。悲观主义在认知上具有一种吸引力，所以人们对他的关注超过了对乐观主义的关注。哎，有意思的来了，那这个时候作者总结了一句话，说悲观主义往往是被看作忽视风险的表现。那在这儿呢，他也做了一段阐释，他发表了对于乐观主义下的定义。他就认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并不是简单的相信说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那就变成盲目自信了。乐观主义是一种信念，相信就算过程非常坎坷，随着时间的推进，你心目当中好结果出现的概率也比坏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作者认为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多数人早上醒来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更好更有效地做事，而不是我要去搞破坏。已故的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也说，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可能主义者。作者还提到了，相比于乐观主义，在人们心中悲观主义总能获得更多的信任，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总有人相信悲观论调总比乐观论调更有说服力。当有人说一切都会变好的，这个时候没人会在意，但是如果有人说，哦，你们注意了啊，你们身处危险，这个时候他就会立刻获得全部的关注。作者认为美国的财经媒体深谙此道，甭管是股市怎么上涨，媒体上永远充斥着悲观论调。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面说，持续敲响的悲观主义鼓点会盖过任何有关胜利的赞歌。如果你说世界一直在变好，人们就会觉得你太天真了，你啥也不懂，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你浑然不知，你就是个小白。那如果你说世界会出现向好的转变，人们也会觉得你的疯狂令人发指。相反，如果你说未来多少多少年之后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你在那危言耸听，你可能会获得极大的关注，甚至很多人都会相信你说的话。汉斯·罗斯林在《事实》这本书中是这么写的，我采访过的每一类人群都觉得世界比实际情况更可怕、更残酷、更令人绝望，简言之，更大起大落，变幻莫测。作者就说了，如果人能意识到说我这一辈子，人类社会可以在经济发展、医学突破、股市收益和社会平等各个领域都取得特别巨大的进步，那他就会发现乐观主义本该比悲观主义吸引更多的关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精力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作者认为，在金钱领域，悲观主义的吸引力有它底层逻辑，了解这些，我们才不会被它牵着鼻子走。首先呢，是人类演化的本能，对损失的过度厌恶。丹尼尔·卡尼曼表示，人类对失去的过度厌恶是在演化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保护机制。失去带来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获得。相比机遇对威胁反应更大的生物更容易生存繁衍，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其次，作者还说，金融事件的影响是具有全民性的，金钱无处不在，经济衰退、股市波动会波及到每一个人，而飓风、天气这些问题相比之下影响的是局部。所以作者就认为，人们对金融风险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事件。当然，作者所表达的这样的论点现在看起来也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也需要辩证的来看待。作者最后也讲到了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存在两大 bug 啊，就是两大漏洞。第一，忽视市场的自我适应能力。经济学的铁律是，极好和极糟的环境都没法长久，市场供需会自动适应，那需求是创新之母，而悲观者总是忽略这一点。第二个漏洞是，进步缓慢容易被忽视，挫折快速容易被放大。悲剧往往一夜发生，奇迹却需要漫长的积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时隔四年半才被世界关注，人们还长期低估飞机的价值，而美国的飞机事故企业破产却能瞬间引爆舆论。作者也在这儿解释说，进步靠复利驱动，需要时间的沉淀，毁灭却能因为信心崩塌瞬间发生。往往个人声誉需要一生来经营，但一封邮件就能把它一生摧毁。舆论场里，悲观的短暂痛苦盖过了乐观的长期力量。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正确的对待悲观主义同样也能让我们获得进步。2004年，美国科学家霍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21岁彻底瘫痪，那个时候他对生活的期望归于零，之后的一切都是意外收获。作者表示，悲观主义会降低人们的期待值，让实际结果和期待的差距缩小，反而成为一种自我安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悲观的思维方式反倒是带着一些讽刺的乐观。
1: 理解了悲观主义如何操控我们的情绪和判断后，我们更要意识到，比数据和事实更能影响经济、投资与个人理财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编织的故事。这些被我们悄悄编织的故事，会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理财决策？又会比冰冷的数据和事实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吗？
0: 故事怎么能吸引人？还有就是他们的力量为什么比数据强大？作者举了个例子，设想一个外星人被派到地球评估经济，2007年和2009年的纽约，城市建筑啊、工厂设备、高校教育、技术水平啊，都没有本质变化。那2009年的智能手机、计算机、医疗技术更先进了，但数据却让外星人震惊。2007年到2009年，美国家庭财富缩水16万亿美元，超1000万人失业，股市市值只剩两年前的一半。在这儿，外星人一定是没法理解的，说为啥有形的生产要素都没变，那人就穷了呢，也变得悲观了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美国人对经济的故事变了。2007年，美国人相信房价稳定，市场风险低。2009年，这个故事彻底崩塌了。房价上涨的预期破灭，引发房贷违约，银行亏损，企业裁员，消费下滑，恶性循环就此开始。作者提到，美国在2009年的财富创造力并不比2007年弱，只是人们对现实的解读变了。 这份无形的改变引发了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发展当中，故事是最强大的潜在力量，既能成为发展的助燃剂，也能变成抑制增长的制动器。个人理财当中，作者给出了两个关于故事的核心道理。第一个，当一个人越希望某一件事能成真的时候，他就越容易相信高估这个可能性的故事。金融投资当中一定要杜绝这种心理。作者认为，那些投资风险高、回报诱惑大，哪怕某个预测只有1%的成真概率，只要能带来巨大收益，那就是有大批的人会盲目相信。麦道夫的庞氏

0: 骗局漏洞百出，什么回报率稳定，这事儿就很反常。审计机构也是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是骗走了资深投资者的几十亿美元，因为他们讲了一个稳定赚大钱的吸引人的故事，而人们太渴望这个故事成真了。在理财当中，容错空间、灵活性和独立性至关重要。作者说了，当人们渴望的回报和实际需要的合理回报差距越大，他们就越容易轻信投资的故事。美联储曾经预测2008到2009年美国经济最低增长 1.6%， 实际却缩水超过 2%。作者解释，这是因为决策者太希望经济平稳，不愿意相信衰退会发生。激励是强大的动力，我们永远要记住，金融领域风险越高，容错空间就应该越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却会用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认知的空白。我们的作者女儿一岁啊，她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每天都要去上班，她不懂得预算、储蓄、美联储这些复杂的概念，但是能用自己简单的逻辑来理解这个世界。爸爸不陪我玩，所以我不开心。她意识不到自己在用有限的认知给自己讲了一个能让自己接受的自洽的故事。
1: 我们已然知晓，每个人都会用有限的认知编织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自己对复杂世界的认知空白。这种心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可当这种心理延伸到理财领域，当我们用自己的视角解读市场时，又会犯下哪些难以察觉的错误，让我们在理财路上走弯路呢？
0: 作者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都是利用有限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意识不到自己的认识盲区，也因此犯下了无数的错误。就像是历史研究，它本来应该是客观的，但是人们总会筛选符合自己观点的证据。这个时候就不是先见之明了，是后见之明。后见之明让我们误以为能理解混乱的过去，产生世界可控的错觉。大多数人面对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视角编织合理的故事来填补认知的空白。作者提到，这种心理会彻底扭曲理财的决策，我们会误解市场走势，盲目跟随别人做出适合自己却坑害自己的选择。泡沫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总渴望掌握复杂的世界，于是用故事制造一切尽在我掌握这样的错觉。就像是人家航空航天局能精准控制冥王星探测任务，是因为天体物理那是精确领域，但是商业、经济、投资，这都是人类行为和情绪来驱动的，它充满了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根本没法用精准的公式来计算。可是我们偏偏渴望这种掌握感，所以就不断地编故事来骗自己。心理学家卡尼曼指出，故事让我们误解现实，做计划的时候忽略别人的决策，解释过去的时候却夸大技能，忽视运气，专注已知，无视未知，最终变得过度自信。企业家总认为公司命运的 80% 掌握在自己手里，却忽略了竞争对手和市场变化的关键作用。所以在最后这一集，作者特意提到，我们都像那个盘旋在地球上空的外星人，凭借有限的所见所闻做出判断，却因为不知道别人的想法而彻底犯错。我们永远没法完全看清世界的全貌，却总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相，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理财和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写照。
1: 回望整本书，我们一同拆解过人性与金钱的关系，读懂了独特人生经历如何塑造每个人的金钱观，认清了运气与风险在财富路上的共生关系，也理清了储蓄、消费与投资的底层逻辑。而本期我们更深入剖析了金融泡沫的成因，明白切勿盲目模仿他人理财，要坚守自身投资规则，识破了悲观主义对决策的操控，也看清了心中的故事，比数据更能左右财富选择。至此，金钱心理学的全部财富智慧已悉数分享。 金钱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而是藏着人性、心理与认知的人生课题。愿这些思考与感悟成为你与金钱相处的长久指南，让你在纷繁市场中守住本心，在漫长人生里从容驾驭财富，与金钱达成最舒适的和解。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易莲。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索额图身死之后，太子在朝中的势力日渐衰微。康熙47年7月，康熙带着胤禛等皇子们去塞外秋猎。这次寻常出行接连发生了2件大事，彻底击碎康熙残存的父子情分，引发了一废太子风波。首先是这次出行年仅8岁的18皇子胤戒突发重病，康熙十分担心，而身为兄长太子胤禛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毫无兄弟友爱之情，这让康熙非常不满。而胤禛不仅不接受批评，竟然顶撞了父亲。两个人情绪过激，说几句过头的话本可以理解，但是随着帐殿夜景事件的发生，康熙心中的警铃大作。当时康熙行猎住在临时的大营，那即便是临时的，安保也是非常严格的，有内外城之分。康熙所住的叫做布城，也叫黄曼城，被层层护卫在最中间。康熙得到的消息啊，说胤禛每天晚上越过重重护卫，偷摸在帐外扒开一条缝偷窥他的一举一动。你们怎么看太子夜间窥视康熙的这样一件事件的真实性啊？如果真的有，怎么看胤禛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会是谁在告密和构陷？
11: 就这件事儿，就是这个胤禛夜窥皇帝的这个账目的这件事儿啊，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九子夺嫡前的这个历史政治局势下，显得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恐怖片化啊。你就想这个一个皇太子，成年皇太子，天天晚上趴到账目掀帘，然后露出眼睛看皇帝，这个确实想起来挺阴森。但事实上呢，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在这么一个历史大事背景下出现，往往是有这个扰乱视听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从理性上怀疑，就是说康熙的这种侍卫亲卫，历届咱们说大汗也好，皇帝啊都不会出这事儿。你想帐篷外面这个侍卫，对吧，领侍卫，虽然后来咱们说胤禛的班底里确实有步兵统领叫拓和齐，那是直接管理京城戍卫的，说他有这个进士的这个资源，但你说天天晚上先不看这个东西，第一个为啥呀？你天天晚上看你想看啥呢？或者你有这种资源了，别人替你窥视就完了吗？所以这件事本身呢就比较令人疑惑，但是呢他的画面感很强，一旦这么说出来他的不臣之心，因为这个太诡异，居然被发现了，而且被康熙说出来了，被大家证实了，那你太子要么就是你心理不正常，要么就你心怀企图。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之前的这个征讨就皇十八子病，然后胤禛表现的冷漠，康熙责备他，他顶嘴说这个本来正常，其实这事对康熙可不正常啊，应该是此前没有出现过胤禛顶嘴的情况，可能心里有一些不满不接受，但是你一直扮演的还是这种孝子，这个孝子这个忠孝嘛，这回居然顶嘴。还有一些史料说呢，是顶嘴完出帐以后鞭打侍卫，用这个泄愤，这些都已经付诸行动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这种直接诉诸于肢体的这个，其实敌意甚明。这个咱们说过，此前康熙病的时候，让他来十七岁的时候，他面无忧伤之色，已经在康熙心中埋了一根刺，就是他没有亲情，亲情淡漠。这个里面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康熙一直怀疑他要替索额图复仇，有可能在康熙心目中，这个胤禛对于索额图的这种亲情或者叫情感依赖，远超过对于皇家。那在康熙心目中，你看他对父亲没感情，对兄弟原来打呀骂呀，现在小弟弟这么可怜，他都一点悲色的嘛，而且我批评他，他都简直就毫无孝悌之心了，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居然还能兴奋，他已经不是皇家的人了。那他如果不是皇家的人，我原来给了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了他那么多的权利，甚至他自己有班底，他不是我家的人了，他能做出什么事儿？那这就很可疑了。所以如果这么想，如果诛心的想，就有问题了。至于小丁说，那这信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这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康熙是明主，而且已经是在位中断了，你一个简单的谎言，他也会想啊，他怎么就能越过来的呢？他首先要查侍卫，你们失职啊，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那谁当值，毫不见处理啊，就这个中间失职到底是谁，背后的内应是谁，怎么发作的，怎么告密的，没人说，只说他来看，就意味着康熙其实是有很多能让他信服的证据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便造谣说他那个什么，咱说假如说是造谣，造谣的人很多，或者造谣的人他可信，或者造谣的几方的人互相是不是一个派别的，居然都说是这样，甚至说侍卫里面出现了内奸，咱们说卧底啊什么，要康熙一定在掌握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有惊弓之鸟，他自己心里也极度紧张，一直怀疑他要为索额图报仇，种种的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这么一个比较内心强大的皇帝出现了特别惊慌失措的状态。
10: 所以信任其实已经有了裂痕。
12: 对，
10: 当一旦有裂痕的时候，人就很怕这种想象力了。
12: 是，
10: 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索额图为什么会被处死，康熙后来是明确说了，是因为知道了你们有造反的这种事情，
12: 对，谋反的部分，
10: 有谋反的部分，所以我才赶快把你处死。
11: 对，这就
10: 是，但是没有处理太子。
12: 嗯，
1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禀赋效应。就你站在这个，我们做股票就知道，你持有哪个股，你就更愿意相信对这个股有利好的新闻。这就是禀赋效应。康熙也是，我原来喜欢太子，所以说太子好的我更愿意相信，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那对他的这个怀疑能够加深证据的东西可能对我更有说服力。
10: 太子的行径让康熙彻底破防，加上之前索额图意图谋反，康熙认定胤禛要给索额图报仇，那么就会谋害自己啊。他原话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啊，昼夜戒慎不宁，就是我天天都担心今天被下毒，明天被害，白天晚上都戒备谨慎，不得安宁。 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九月初三，康熙亲笔写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借太后生病为由请圣驾速归。同时他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皇子胤祉，还有七皇子胤佑，还有十皇子胤俄立即动身赶到行宫，不可单延片刻。另外由八皇子胤嗣和四皇子胤禛在京留守办事。你们怎么看当时事态的发展？结合索额图一案啊，包括此前太子的诸多过失，康熙这个时候认定太子就是要意欲谋害自己，这份判断是否有主观情绪放大的成分？
11: 这个还是现在证明不了，因为到最后太子确实有谋反之意了，勾结步兵统领，那是第二次了，就是他后来也做了类似的这种企图。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呢？看起来康熙是真的认为是了，因为他甚至判断当时的形势超出他的处理范围，要么他不会不顾颜面让京师假造太后病。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皇帝，特别是这种孝顺皇帝，要借着说嫡母病了要打这个旗号，然后现在你要干这事大家也说你挺不孝，好像借着妈病了你想怎么着，这一滴第二还让皇子来，他首先要找借口，就代表他不能说撤就撤，说回就回。那你何必掩人耳目呢？你说那咱们现在都回京师吧，八师回京城他都不敢，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当时胤禛下面应该有基本势力，甚至部分的控制了他当时的这个叫营地，所以他要做一些这个掩人耳目的事儿。那如果这个还是这观点，你说主观意识有没有？咱们说肯定有，这种皇帝他肯定首先要主观判断。但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个主观判断呢？你说此前的那些事儿，你索额图处理了，你各种事儿也都处理了，你几个阿哥也都起来了，而且皇长子也在，而且你此前也经常出猎呀、出巡，你怎么突然就发现局面我操控不了的，竟是再过来仨儿子？那就意味着还是半真半假的，有很多线索。而且当时胤祥在，长子、十三子，这都很猛的人啊，难道说就是胤祥这一次深度参与了，所以后来被处理了吗？那都有可能啊。反正康熙当时发现当时的局面他处理不了了，要动用京师的各种运作，而且也不顾颜面了，让皇子也好，因为到突发这么大的事儿，让太后都要受到惊扰，那对他而言，那这事儿不雷霆手段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12: 我们也可以落回康熙这个人的特点来讲，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他是一个情感特别敏感敏锐然后又很丰富的人，那他，我们想他现在其实和胤禛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的裂痕，同时他在情感上也受挫了，就在当父亲的这个情感上其实也受挫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很强的人，他自然也会放大他的脆弱感和无助还有恐慌感，那这些自然就成了推动他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我觉得这可能要结合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来去想，他确实是有个人情感推动在里面的。
10: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康熙就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他把随驾的王公大臣侍卫召集到行宫前，命太子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隶属太子的罪过。康熙说自己执政48年，勤政爱民，包容太子的恶行长达20年，胤禛却不知悔改，越发暴力。他肆意殴打宗室王公、朝臣、侍卫，结党揽权，窥探皇帝起居，沿途劫掠藩属的贡品，引得各部落心生不满，倚仗他的乳母的父亲灵甫贪敛内务府的财物，穷奢极欲，开销远超帝王。18皇子生病，胤禛毫无手足之情，遭到斥责之后反倒心生怨怼，甚至深夜潜行帐外偷窥。康熙甚至把孝成仁皇后的去世也归咎在太子头上，说他生儿克母。总之是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是一下倾泻而出，说到痛心的地方泣不成声，扑倒在地。被扶起来后，他当即宣布回京之后祭告天地宗庙，废黜太子，并且同时要即刻拘押胤禛。这一天，8岁的18皇子胤戒病亡。你们怎么看康熙一天都等不得对太子的处理，以及他当众情绪的失控？
11: 首先第一个，他列举的这个胤禛的，比如说这个恶行都对，对吧？此前有案可查，那跟你前一天那个处理这种叫京城说太后病让三子来，关联度在哪儿呢？就这两个之间不成匹配。如果是那个情况，他首先应付的应该是怎么赶紧撤回京城，然后那突然第二天就我不用撤了，然后我还很轻易的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把你处理掉，对吧？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胤禛的这些恶行大家早就知道了， 或者早就意料之中，但这个不足以说此前康熙那么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说九子夺嫡这件事大家有各种解释，而且一直纷纷让各市井也有，专家也有，都没有结论，就是这种巨变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在一个中间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无可奈何的。主动的大家可以有迹可循，他坏所以他做这事，被动的是或者无可奈何的，大家掌握不了原因。就一个让康熙这么失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第二天就变另外一个戏码了，就变成是皇帝怎么用自己的威严震慑。
10: 我觉得不是一个戏码，而是他等不及要宣布我得把这个人就压起来，就是这事儿就挑明了。就原来他还想按着处理，但是可能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可能每个人都做了一些什么，
11: 有很多不能以常理夺之。
10: 对，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压情况下，不知道每个人做了一些什么，触动了康熙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我必须提前先把这个脓包挤出来，我先宣布了我要废黜你，你太子可能就动不了我了。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这一夜究竟发生什么让康熙已经等不及了，我不要这些借口了，我原来还想体面的回去说赶紧先离开这儿，找各种借口，现在我连借口都不找了。
12: 我就直接把我心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摊牌了嘛。但你这么想，肯定是他那一晚上的变化里面，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1: 对，
10: 尽管康熙宣布要废黜太子，但是此刻第一个出局的却是皇长子胤禛。因为康熙在情绪失控痛斥太子的长篇大论当中特意说了一句，说朕前命执郡王胤禛善护朕宫，并无欲立胤禛为皇太子之意，胤禛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之前让胤禛是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立他为皇太子的意思。胤禛这人的性格叫急躁愚蠢顽固，怎么可能立为皇太子？那么长的一番话当中加这么一句，我觉得非常打脸啊，而且是当众来批评皇长子的这个个性。所以胤禛不是出局，而是压根儿就没入局。既然康熙从没考虑过他，那么胤禛夺嫡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胤禛比太子胤禛大两岁，因为康熙的前几个儿子都早夭了，胤禛成为实际上的长子。胤禛的母亲惠妃出身正黄旗包衣，后来升了品级，曾经短暂养育过八皇子胤祀。康熙对胤禛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的培养。康熙29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19岁的胤禛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任副将军。结果他在军中妄生事端，跟伯父福全闹的是不可开交。康熙不得已把他撤回京师，后来又是费尽心思将两个人的矛盾掩盖下来。康熙35年，胤禛又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康熙37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只有皇长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被封王。一年之后，胤祉因为受到处分降为贝勒，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剩下胤禛一人拥有王爵的身份。通过这些记载啊，你们怎么分析胤禛的性格能力，从小到大皇长子的身份让他在各位皇子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又会对他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1: 胤禛是个很特殊的人啊，还是我们从电视剧里看，这个人其实挺愚蠢啊，各种乱七八糟，而且他后来干那事儿确实也不太明智，关键时刻直接先暴露先出局。但是胤禛我们知道他很特殊啊，他首先特殊在他有军功，而且他是以副统帅，当时还挺勇猛，甚至我们怀疑福全想撤他想冲，他还想建功立业，那就意味着他跟胤禛的关系呢，虽然胤禛被皇帝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他的哥哥。历史上中原文明还是有什么立嫡立长，就总归立长也是一种选项，所以在他看来呢，那嫡可以，我长虽然现在不行，我比别的兄弟我还占优势，所以他有他的优越感。另外年龄偏大，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他母亲还养育过八皇子，咱不说有什么香火之情，总之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所以呢，咱们说胤禛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时候突然第一个是就剩这么一个郡王了，原来咱们说无论是按中原的，就是说你废太子那就不立嫡，不立嫡是不可以立长，这是一种选项。你要按原来关外的这个八旗旧传统，那我是宗王了，我也有可能成为大贝勒，甚至是当汗，你看都有可能。就是逻辑上底下的人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在他看来呢，显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折腾得很厉害， 无论是康熙说让他来保护正宫啊，还是他自己窜出来，所以他折腾得很厉害，康熙才不得已在这么急处理这件事儿，还要把他烧进去。那么至少可能有的大臣怀疑是不是要立他，有这种说法，康熙才要解释一下，或者要声明一下，或者他在这中间起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康熙要明确这个东西的性质，要不不会另外选一天嘛，何必今天就说这事儿呢？就这事儿跟废太子一样，刻不容缓，不能引发误导。引发什么误导呢？我自己想啊，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康熙想稳住胤禛下面的这个基本势力，因为你如果让胤禛上来可能会大清洗，如果不是让他上来说这件事先放到这儿，可能这些底下的力量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10: 可能当初19岁他出征那次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搞砸了。你想大伯父的评价多重要啊，这个福全对皇子当中对老八的评价就非常高，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最后搞砸了，所以康熙为什么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11: 你有专长但是当皇帝你不行。
10: 没错，
12: 对，感觉胤禛是那种就是他有军功和有那个自己拿得住的东西，但是呢既不灵活然后也不聪明，因为像政治这个东西他有一个桌上桌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我感觉胤禛是玩不了这两重的，他只能来一重。
10: 和其他皇子相比，胤禛争夺太子之位的这个优势劣势，
11: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先发嘛，他年龄大嘛，很多事情他参与，
10: 爵位也高
11: 啊，绝对啊，你封郡王，当时分郡王多罗郡王就他们俩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康熙随着兄弟福全啊长宁之后，皇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那首先是他和三皇子，那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筹码，但是客观上讲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在康熙心目中啊，除了皇太子胤禛之外别人都不具备太子资格，一直到他死，最后遗诏咱不说真假，即便他最后传位给四皇子，他也未必认为四皇子符合，只是当时四皇子可能是各方综合最优选。
10: 胤禛能够觊觎太子之位，康熙本人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比如说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提防太子。你看他说胤禛当不了皇太子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让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让他立为太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行动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因果的效应，就我让他来护卫我的周全，是不是让别人产生了有可能要立他为太子的一些想法。
11: 那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帐篷偷窥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啊，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本来胤禛就有护卫皇帝的这个责任，因为皇帝出来就带大儿子二儿子和下面的几个小儿子，你大儿子有军功对吧，你出来其实就本身就具有护卫，那么这个护卫正宫是此前大家形成的默契，还是前一天晚上突发事件康熙突然惊慌以后找胤禛说你带你的人接管皇帐的这个，就是这些举动很关键，如果当天晚上在应对的过程中胤禛扮演了关键角色，康熙事后发现给别人带来了误会，那他非常有必要在这一次处理的时候说，就是我废掉太子或者叫拘禁太子不是因为想让胤禛上位，胤禛不具备上位资格，所以现状不要因为我昨天晚上让他的人替代其他的人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要么不至于，还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不至于把它烧上，在康熙心目中胤禛的地位没那么重要。
12: 我觉得康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康熙其实在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一些理想化和曾经设想的很完美的那个计划，这个变动本身他自己其实也很痛苦，痛苦的同时未来的设计也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刚好在一个又很敏锐和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捕风捉影的那个部分也许是康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提前想好的，或者是我一下子算计的那么的深刻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动荡的局势，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任何的变动，任何的一些康熙自己下的决定都有可能被过度引申，包含了某些政治意味的东西，这些都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想不到的。
11: 另外从有限的这几件事上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按常理啊，就是胤禛在这一次偷窥的事件中他起的作用很坏，要不他尽心尽力当爹的可以抚慰一下，你一天晚上大晚上都没做赶紧跑到外边守卫我，我至少要谢谢你，或者我不说你啥，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把你的脸也打了，本来你没犯错你没去偷窥你没干嘛我还打你脸，就是在康熙心目中从这件事发生这个过程中胤禛做了一些减分事儿，所以康熙带着怒意这时候把他也给烧进去了。
10: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所有人面前 当众打脸痛斥皇太子的时候，我就加这么一句，而且也一句话就封死了胤禛去争夺太子位的机会。所以怎么看胤禛听到这番话的反应，就这句话会对他的影响？
11: 你说他听到这，那肯定很意外吧，他以为机会到了，人就这样，原来还觉得自己离这个关键的这个环节位置已经距离非常近了，忽然一下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肯定非常意外嘛。但是意外之后他其实也没失态，随后他还是继续在夺嫡这条路上用他自己所谓的聪明运作了各种事，甚至最后把八阿哥也给坑了啊！他是善意，但是把八阿哥坑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特别是这个武力比较强的这种，恐怕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是合符常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最先可能接近胜利的人会被其他各方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折腾的时候，保不齐有其他的势力也在边上，最后给康熙洗脑，或者说康熙听了最后一个跟他提建议的人，把此前就灭了。就是他当时最接近，因为还是你是长子嘛，你又护卫皇帝，你又做了各种事，所以在别的势力看来要先灭掉他，所以搞不好大家合力这一次就把他给一块就给攻出局了。
12: 我感觉像他的性格，我们之前分析他其实挺冲动的，一般立军功的人都是很直接的人，我能直出，然后我也能直接谏言，我也能直接讲话。然后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也许他已经被罚下场了，但是他心里面的不甘心，他还要继续折腾，但是越折腾越那个。
10: 我突然觉得告密的人就是胤禛，
12: 就可能就是他。
10: 为什么？他是有案底的人，当年跟福全一起打仗就私行陈奏，就向他的父亲告密，这是违规的。所以康熙就这一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生气，而且私行陈奏这个事情康熙是明确说出来的。
11: 那就是那个时候他做这事儿，康熙都烦他，这个时候康熙怎么能信？这是一个可疑的事儿，就是他是有案底的，你就愿意打小报告，
12: 嗯，
11: 你就造谣害别人。那个时候我就能看穿你。
10: 我们说了嘛，当你的信任打折扣的时候，尤其白天又顶撞了，对弟弟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儿子危在旦夕，当天就死了。
12: 是的，
10: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把他放在就是当初29年、那时候康熙才多大呀？才30多岁，他的抗压能力比现在要高得多。这个现在都5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当事人年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
12: 他其实已经属于老年帝王了。
11: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胤禛阵营里有一个人反水了，也说了这个话。康熙发现，哎，对立面的皇长子说了，然后胤禛底下有人告密了，双方一印证，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10: 太子将遭废黜，大皇子夺嫡无望，一夜之间这两条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朝野上下人心震动，诸位皇子文武官员各怀心思，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就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盛怒之下宣布要废黜太子，回京之后康熙命胤禛住在上寺院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毛毡帐篷里，由皇长子胤禛和皇四子胤禛共同看守。这个上寺院呢，其实就是养马的地方啊。不过愤怒过后，康熙也很快意识到了废黜太子的严重性，因为太子身边的近臣侍卫已经非常的紧张，人心浮动。于是康熙先是下旨明确废黜太子的事不会牵连旁人，即便以后有人告发也不会再追究，让此前依附太子的人安心。随后他开始向重臣们暗示啊，说胤禛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得了病。他分析胤禛的言行举止明显有异常人，比如说白天睡觉，半夜吃东西，吃七八碗饭都不知道饱，喝几十杯酒也不会醉，遇到祭祀或者是阴雨雷电的天气他就惊慌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像是得了疯病。9月18日，康熙派人去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废黜胤禛。在祭文中，康熙将太子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行为明确归结为鬼物附体和疯病发作。随后胤禛被移入咸安宫幽禁。从康熙的描述当中啊，怎么来看胤禛当时的精神状态？
3: 他不是主观的作恶，因为随后按后面那个伏笔，就是他按迷信的说法他被附体了，说跟原来的教育跟我此前对他的培养没关系，他是突发性的这个异常，都是异常，而不是他成为恶人。那你虽然你是异常，你也不能成为储君了嘛，所以废掉你也是没办法，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显然康熙非常快就后悔了。这个有的解读挺有意思，就是他在真正废之前，他跟大臣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有暗示的。如果有大臣这时候站出来说太子这是病，并不是他作恶，应该给他时间你治好，因为后来他复立就是这样的嘛，你给他治好。但是当时所有的大臣看懂了他的暗示，没人出来说话，这个可很说明问题啊。这就说明胤禛的处境有多难，所图一党一旦被边缘化，他没有人能够替他，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呢，即便是中立派，按正常的这个职场讲，这个时候我也不站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我站出来，我就会打上是胤禛一党的标签，那将来所有的敌对的这种打压什么就会针对我而来，我又没获得，我又不是他的人，我干嘛在。所以康熙这一次特别的失败，就是他暗示之后，他那些大臣没有人给他下台阶，他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废了。
2: 包括他一废太子的时候，还在行宫的时候说要废黜太子，都没有人拦他。
3: 对，
2: 另外还有一点啊，可能会觉得康熙只是对太子发火，要知道他当时就处决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
3: 对，
2: 包括胤禛身边四个近侍，还有四个近臣被革职，然后发往盛京，所以当时也是雷霆手段。
3: 对，
2: 为什么他后来说不牵连别人，是因为你这个雷霆手段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先要让大家安心，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扩大化，
3: 是这样的。
4: 但是我从精神科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生病了，他完全符合目前所说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就是

0: 吻合那个真正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在遭遇了这么大变故之后也许是产生了病理性的问题的。
1: 换谁想硬扔你，换谁是
0: 他
1: 那个经历，最后要不疯都很难。
0: 都对对对，他其实恰是因为他可能情感的体验是正常他才会乱。
1: 所有的事儿对他物质生活都没影响，
0: 对啊，
1: 都是针对他的心理感受，各种好的坏的都在扭曲他的心理。
0: 而且我们想他最开始他的那个自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受和价值感的确立其实都很依赖于他身边的环境和外界的他人的，然后这个环境再一崩塌，然后这个他人对他的反应在完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基本上他内心世界也就崩塌了。
1: 哎，所以我一直坚持他算很优秀的，换别人早就疯了，
0: 嗯，
1: 不会等到现在。
0: 对，
2: 从稳定太子党避免事态扩大化到定性印人的行为是生病啊，怎么看康熙这么做的他的几重心态？
1: 这一次是康熙的一个巨大失败啊！我们此前讲康熙都是各种大业都成功，而且都是力排众议啊，很多比如萧藩呀、治河啊，他都用自己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力排众议，最后获得成功。这一次特别是引发最后的九子夺嫡是他一个巨大的失败，他这一次的废跟下一次的复立再复废，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会再复了。为什么？如果还能再复立，我在历史上我这个昏君的这个就被坐实了，就代表你此前你杀了这么多人，人家这些人有啥罪过啊？你此前三十几年树立的皇储的位置，人家跟着皇储，忠心皇储，听皇储的话，有啥问题呢？最后你一翻脸都给弄，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功业跟他此前的治水什么都不一样，几乎就叫彻底失败。
0: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止损，就是他其实通过用生病的这个定义，其实最大程度的把这个情绪的扩散和弥散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另外一个部分，我仍然会觉得康熙其实对于自己在培养胤禛的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和失败的感受，他其实还是一直是回避的。生病这个东西可以很好的把胤禛的这个结局和他自身的这个剥离开，划清一个界限，或找到一个第三方来背这个锅，那个病可以背这个锅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就不影响康熙他对自己的这个认同，自己的这种良好感觉的认同。
2: 反正不是我教育失败。
0: 哎，对，
2: 康熙把胤禛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原因推给了鬼神和疾病。狂疾这个说法，他既为康熙保留了慈父的形象，也为日后态度的转变预留了空间。既然是病，那就有可能治好，这为后来复立胤禛埋下了伏笔。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康熙的伏笔，太子被废更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上钩的人。果然被康熙评价急躁愚蠢顽固的大皇子胤禛快步向鱼饵走来，他向康熙密奏啊，说胤禛所作所为特别卑劣，已经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曾经给八皇子胤祀看相，说他是必有大贵，如果要诛杀胤禛，不必皇父出手。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啊！第一呢，他向皇帝推荐了之后皇太子的人选，那就是八皇子胤祀。第二呢，就是江湖术士给胤祀看过相，说胤祀呢必有大贵。第三，他暗示可以找人杀掉废太子胤禛。康熙听完勃然大怒，他下诏斥责胤禛是凶顽愚昧、乱臣贼子，天理难容。胤禛的愚蠢在于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结交术士图谋不轨的行径，还暴露了他与胤祀之间的私下勾连。更致命的是那句如诛胤禛不必出皇父手，等于承认他们曾经策划过谋杀亲弟弟。而胤禛也确实借着看守太子胤禛之变苛刻虐待，把胤禛身边做事的人都撤掉，对他们加以酷刑，以致有些人都不堪受刑逃跑，甚至有上吊自杀的。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啊，并且也被康熙明确告知他当不了太子的情况下，怎么看他推荐八皇子胤祀，并且暗示可以杀掉胤禛的一系列操作？
1: 第一个呢，胤禛他这个也不完全是说什么凶狠毒辣啊，他有原来满清在入关之前，你比如原来咱们讲过蒙古尔泰原来有一个传闻叫弑母妖宠，他因为努尔哈赤对他妈富察滚带吧，对他妈有各种不满，好像后来有一个传闻是他把他自己亲生妈给杀了。就这个可能胤禛知道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可能原来有这个案例，因为武人嘛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康熙不是，康熙原本就要全面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文明的。对康熙我们此前讲过，他就要求四个字，他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人君慈父。 这个要做到包括对太后包括对皇

0: 皇后，包括对儿子，包括他当皇帝对百姓，对各种哈。那对儿子而言，我可以纵容，我可以溺爱，他对儿子都非常好，但是呢你不能违背孝悌的这个人伦的基本原则，你对兄弟没有感情，淡漠我都忍受不了，你还要动手杀，这个是触及康熙底线，你未必是此前关外咱不知道啊，在康熙这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胤禛显然这个人呢，他确实有这种武人的躁动，其实英勇的人都是，他就见到目标就使劲冲，他也不管有冷箭有啥，你看他立刻就转手就推荐八阿哥。为什么咱们此前讲过，一个是八阿哥这个人让别人都觉得在他的治下可能比较舒服，这个人比较温和，比较有礼貌。第二就是他妈妈原来也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这种渊源。八阿哥他们这一个集团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大不行了就推荐老八，老八发现自己出局了就推荐老十四，他们有这种叫权力的这个叫竞选人的互相内部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时候夺嫡的念头在众多皇子心目中已经是坚不可摧了，就是我不行，太子也不能再起，我一定要让别人替代他。你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你说他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意图和进取心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自己干不了，然后怎么拉一个合伙人也得去把这个事给干了。但是同时你看下面暗搓搓的那个报复心也挺重的，所以我猜其实胤禛应该在太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点万年老二那个意思，他应该压抑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动和想要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动力，现在好像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那过往那么多年积压的力量，那么多年积压的一些仇怨，哎，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所以绝对不会撒手。他动力很好，但是他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就变得太过于直接，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在行动层面上它是一个意思，你在底层的这个意义和内涵上面它又是一个意思，他是顾不了下面的内涵的意思，他全部都浮于一层，这就其实会让康熙对于他的那个应对也会变得比较直接。
2: 所以康熙看的没错，完全当不了皇太子，做不了储君。
1: 他没有那个。
2: 你想想，就是你再跟胤禛有仇哈、我们说有一些私人恩怨，看不惯太子，太子以前怎么你了？但是在太子被拘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手中之便，然后各种的欺凌，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心胸的人，将来做皇帝，就是康熙肯定是觉得没办法认同的。
0: 就是
1: 就干不了管理，
0: 就是什么事情啊，它虽然再复杂，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如果康熙让胤禛当太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面的自我否定，就你精心培养了三十几年的不行，你把一个原来放到一边就是随便自由生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皇帝，康熙怎么可能会办这种自我否定的事儿呢？
2: 包括胤禛向皇帝推荐胤祀，说有一个术士给他看相，当时汇报的时候没把自己放进去，到后来康熙严查这个术士，江湖术士，结果发现是他推荐的，就是这个人搬石头真的是
1: 砸自己的脚、
2: 砸一片，
1: 而且他没有长远规划的那个视角。
2: 胤禛成功将八皇子胤祀拉下水，但是也没能够让自己安全抽身，很快皇三子胤祉出手了，他向康熙告发说皇长子胤禛曾请蒙古喇嘛用巫术诅咒皇太子胤禛。康熙立即命侍卫搜查胤禛的居所，果然搜出了十多件巫术物品，这些东西的出现正好给了胤禛患病的理由。康熙震怒，下令将胤禛革去王爵，幽禁在他的府内。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皇子胤禛啊，他比太子胤禛小三岁，比雍正皇帝大一岁，生母容妃，出身正黄旗胞衣，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胤禛在文学书法和骑射方面非常突出，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很受康熙的喜爱，经常随行康熙参加行为或者是祭灵活动。康熙35年跟随康熙亲征，康熙37年被封为成郡王，随后因为在闵妃丧期当中不守丧仪规制，就是违规剃了头，降为了贝勒，而闵妃是十三皇子胤祥的母亲。 在当时胤祉和胤祥是被视为和太子关系非常好的。不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二人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康熙特意下旨啊，说胤祉和太子所做的坏事没有关系，但是胤祥却被拘禁。首先啊，怎么看太子被废之前胤祉和太子的关系，康熙特意为他说话可能透露出来的信息。
0: 首先胤祉是这个九子里面比较特殊的，他偏文采，他的那个特别锐利的东西很少体现，而且编了很多书，而且他来往的都是那些才子大臣，就文官集团比较多。第二个呢，历史评价康熙跟胤祉的互动最好最频繁，就是经常跟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像父子的这个方式来往很密切，到他府里啊，他来这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康熙认为胤祉恐怕是这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夺嫡之心最弱的，因为胤祉呢说话结巴，然后呢自己就是表达起来比较吃力，另外比较弱。这个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啊，咱们说就看他们家这前三个儿子，胤祉、胤禛和胤祉。你看老大是胤祉，对吧？老二是胤禛。如果要就这三个儿子呢，大哥的威压下，这个三弟最吃亏，前两个都是哥哥，要灭他都是分分钟，他往往会跟着一个。那显然胤祉跟这个胤禛俩人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年龄也接近，因为后来的皇子距离比较远，这个呢总归在一起的时间多，显然就是他会自然的跟二哥走在一起。一个是人家就是储君，第二个就是一起对抗这个大哥有点横，各种不明事理，一般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三跟老二往往会合到一起，这个一块跟大哥进行这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体现的就比较充分。胤祉这个人一直呢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温和，他的文人的这种气质只会比较强，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呢比较不锋利，比较没有侵犯性，但是夺嫡之心呢显然也有。因为如果胤禛没有机会，按这个年长，那你不立嫡立长该轮到我了，我德行也没什么，而且我平时在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种口碑，我也有机会，所以也是动了心的。但这一次他提出的一些东西，显然我觉得跟康熙有没有勾兑很难说，因为就在康熙最需要最需要的时候，他恰当的把这件事儿给提出来了。胤祉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康熙告诉他的都很难说，反正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而且是在这一次的下一次的复立中间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其实他和那个胤禛的关系有点像是学术或者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一致的，包括这一点可能和康熙也比较一致，他们在文化的这个价值观上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个康熙为他说话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点像是划清了一条界限，把他和那些很混乱的夺嫡的那个纷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实有点保他的意思。
2: 包括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了，这个胤祉从康熙46年，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胤祉就请康熙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吃饭，这成了定例，每年都去，有的时候一年能去两次。后来老四也这么干，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也这么干，也请康熙去自己的私家花园去吃饭。所有的皇子里边就这两个皇子啊成为了定例，但是明显康熙去胤祉家吃饭的次数要高于去老四家吃饭的次数，这就说明在老三家吃饭还是更加愉快一些。
0: 都是儿子也有这个交流愉快和不愉快的这个区别。
2: 大皇子胤禛被幽禁在府内，但康熙还是不放心，考虑到胤禛性情暴戾，胆大包天，说自己万一哪天出门在外，说不定他能挟持内宫的太监假传圣旨肆意杀人，其余皇子都是他弟弟，谁人敢拦呢？再加上他之前笼络了一批恶棍，这些人都没脑子，很容易被鼓动作乱，自己如果出门在外3天之后才能知道消息，那就铸成大祸了。康熙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且告诫他的这些皇子们永远不许将胤禛放出来。胤禛被圈禁在府中，直到雍正12年去世，被圈禁了整整26年。康熙曾经说胤禛的所作所为比起被废的皇太子胤禛更加过分，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他。你们怎么看他的结局？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个出局的皇子？
0: 哎，因为他没有底线，在康熙认为关键时刻他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干，就是可以杀兄弟，可以造谣，可以我不行了让我的同盟上，然后我全力以赴，甚至这种相面啊什么各种，反正就是所有江湖各种他都能做，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另外刚才咱们一直没提到 实际上明珠跟索额图几十年的权斗中，这个立储这件事儿，明珠是有意无意的在打压皇太子的，所以胤禛在这个中间有意无意的在被支持，这个是胤禛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明珠对太子是毫无好感的，这个是完，因为他跟索额图基本是死敌，所以呢咱们说胤禛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他在军队里能够屡立军功成为副帅背后也有人支持，那对康熙而言呢，胤禛背后也有集团，所以也有可能会怂恿或者裹挟他。那胤禛这种搞不好都不是裹挟，他自己都想干，要不你哪来的资源找什么术士啊，哪来的资源派人去杀太子，你有各种好像你都能干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对康熙而言，这个胤禛是主观上的罪大恶极，胤禛呢有可能是无知，有可能是癫狂，有可能是被索额图这样的极其奸诈的人给裹挟，而且呢胤禛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主动的能够看到的针对康熙的伤害性行为，但是胤禛已经表露出来对太子的这种敌意，甚至就要动手了。所以在康熙看来，这种呢在儿子皇子之间，你在孝悌人伦的这个原则上你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你这个人就完全不可信任，我不杀你给你捐进，这就已经是我念及父子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对你的最大的情分了，所以这是最大区别。由此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皇子的在争夺的时候，在康熙眼里都是负面的，因为康熙完全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运作，但是康熙又没办法，因为这些皇子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去洗牌霸气呀，自己推行的唯一的这个依靠，有点像朱元璋。朱元璋那时候明显朱标是他最信任的，但是这种皇子到皇子手边又是不得已，你不能派武将，武将被清洗掉，所以是不得已。这个呢我们要体谅，就是到底你是皇帝，你要是父亲你有很多的这个取舍之道，你要是皇帝在社稷和家庭和睦之间你往往很难取舍。
2: 这个时候胤祀其实也被抓起来了，就是张明德案子，但是抓起来之后后来很快就给他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康熙才发现过去他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八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网，
0: 威胁他的皇权。
2: 对，所以把老八关起来了，但后来都放出来了啊，只有这个皇长子到死他都没有放出来。而且看他刚才康熙描述的这些话来说，胤禛是一个不可控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对于康熙来说，不可控的人很可怕。康熙自己说，我执政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很可怕，就是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1: 而且胤禛做事是没有底线的，坑蒙拐骗，然后江湖术士，你看这种流氓行径无赖行径他通通都干，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政权，另外一个是对于文明和文化建设来讲，这都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2: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来说，康熙那么爱儿子，那么重视儿子的教育，你说这个老大这个是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学习是很刻苦的， 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很严苛的。皇子的老师啊，一大早凌晨五点多就靠着这个柱子都快睡着了，但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皇子们的那个微弱的灯光，那么小的孩子自己拎着小灯笼
1: 啊，
2: 就去进到书房读书了。老师都说就这样的艰苦程度，我作为老师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这些皇子们。
0: 所以一直说清代是君主专制的天花板嘛，没有昏君吧，只有这个能力有限的但没有暴君什么的。这个胤禛啊，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祖现象，就是他更接受的是原来关外的很多的这些渔猎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者生存啊，然后在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因为原来此前确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啊，包括阿米啊、芒古尔泰这种各种问题，就是他有可能他因为学知识这方面或者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这方面他兴趣不大，他可能更倾向于原来老八旗的这种做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他在一个不太适合的场合直白的表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凶残。
2: 八皇子胤禛早早锁定了人生结局，他搬起了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还砸到了八皇子胤祀一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的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2: 你好，我是高丽。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特激动，满心欢喜跟一个人分享你的想法，你在这叭叭说半天，对方一脸茫然，不知道你要表达啥。还有就是你和某一个人闹了别扭了，你想通过沟通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结果没说几句，两个人又开始呛呛了。在职场上汇报方案，在生活当中咱们相处交流，你会发现明明说了很多，但始终没让对方听进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把沟通的重点放在我怎么说上，却没有意识到真正决定沟通效果的不是你怎么说，而是另一个被我们忽视的核心能力，倾听。大部分人都认为倾听是沉默的去接收信息的被动行为，也总会觉得只要我自己表达足够清晰，我的沟通就不会出问题。这些好像我们看起来不起眼的认知偏差，恰恰就是我们沟通不畅产生误解的根源。那接下来高丽说书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专门聚焦倾听这个细分领域的，也被读者称作是为我们拆解沟通谜题的关键之作。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它的全名叫《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跟我们平常见的这种沟通类的书籍不一样，这个书呢是没有泛泛而谈的所谓的什么我来告你一些沟通的技巧，它是把倾听从沟通的辅助环节提炼到了一个高效沟通的核心能力，就是啪把这个东西就升华了。那作者团队用上百年卡内基训练的实践经验给咱搭建了一套完整的可以落地的倾听体系。 那这本书我看完之后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它打破了我对倾听之前的那个普遍的认知的误区，就是明确的指出来说，倾听从来都不是不吱声啊，不是沉默，它是一种主动的，而且是有理性和共情的这样的一种沟通技能。那接着呢，这本书又给我们剖析了我们很难有效的倾听一个核心障碍是什么，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到很着急去反驳他说的这个话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你看每一种障碍是不是都精准地戳中了咱日常沟通的痛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是给我们画出了四类倾听者的这种类型，给出了专注聆听的，还有捕捉潜台词的一系列的可以直接应用到我们生活场景工作场景的一些实操的方法。我看完之后就特别的感慨，因为它涵盖了职场的沟通，还有人际相处，包括你的亲密关系，还有怎么去化解矛盾，很多个场景，就是让我看完之后身心特别愉悦。哎呀，我就觉得我原来是一个特别爱表达的人，那接下来呢，我的重心可能就转到倾听了。不管是职场上我的领导同事，家里面我的爱人家人，还是说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我接下来可能会把我更多的重心转到倾听，因为它可以既能在工作当中通过倾听来提高我们的效率，也能在生活当中通过倾听读懂人心。那作为卡内基沟通体系的现代实践版，这本书呢，既延续了像《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当中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这种核心的内核，又摆脱了经典著作的那种年代感，不会让你看了觉得哎呀，这都是上世纪的做法了，你现在这么做根本行不通，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年代划分感，它是贴合我们当代人的沟通痛点的。它不是一本很空洞的道理书，它是一本能让我们看完哎，我就能用了，用了就有效的这么一个实用指南。好，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高丽说书就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倾听这本书，我们逐一的拆解书里面的核心逻辑，就聊一聊怎么打破倾听的认知误区啊，我们会分析那些阻碍我们倾听的障碍它到底是啥。我们小编呢在这儿还写了一句话，我还会手把手的教大家掌握倾听的实操技巧。哎呀，这话反正说的我是特别没有底气，我何德何能教大家还手把手。我觉得高丽说书的每一本书都是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倾听，我们一起来学习，用具体的事例来拆解如何倾听。
7: 倾听第一集，倾听不只是听，生活里我们总在沟通中陷入困境，我们不禁好奇为何倾听会成为沟通的最大短板，那些看似简单的对话背后又藏着哪些被我们忽略的认知偏差。这一期我们一同阅读这本倾听，共同拆解倾听的核心认知误区，看清沟通失灵的真正症结。
12: 人类学家、联合国和平使者珍妮·古道尔曾经说过，倾听会带来改变。也许某人做的事情让你不理解，但你可以和他谈谈，听听他怎么说。作者对这句话非常的认同，他认为很多时候倾听者他听到的和说话者想表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作者认为我们听到的事情和说话的人想表达的意思之间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原因就在于一个叫做认知框架的因素。其实认知框架这个概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1955年研究人员格雷格里·贝特森他就说，话语本身是不存在内在含义的，只有在语境和语体构成的这种框架里面才能获得意义。那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完全这个话本身没有感情色彩，就看你在什么环境里面来理解它了。作者就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说丹佛野马赢了比赛，那这句话是没有任何含义的，除非听的人了解他的认知框架。首先丹佛在哪儿， 野马是什么？是一匹马还是其他什么？是比赛吗？他们赢了对我意味着什么？输赢有什么不一样吗？那如果倾听者他从来都没有听过橄榄球，就是美式足球，或者更宽泛一点说，根本不知道比赛是什么，他不知道丹佛野马是谁，也不关心他们输赢，那么这句话的确毫无意义，说话的人大可随意把一串词儿连在一起，因为这个本身限定的概念对他来说就已经没有价值了。作者提到，从小时候和父母和周围人的第一次互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获得各种认知框架。如果一个小孩每个星期天都能看见他爸爸在电视上看橄榄球比赛，那么他就会获得相应的框架。如果一个小孩经常看见他爸爸看足球比赛，他就会形成对足球的框架。那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俩孩子长大了，打算进行一场关于足球的对话，但他们关于足球这个词儿的框架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就会误会连连。认知框架呢，是人对某个情境或者话题的大概了解，本质上的认知框架是对特定情境的宏观的看法。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大脑正通过镜头观察事物，但是它是完全没有自觉的。一些事物留在了镜头里，而另一些被挡在了镜头外。倾听的人只能听到或者说接收到进入框架里面的事情。那影响我们框架的因素也有很多了，比如说性别呀、教育背景，还有猜测，包括你的个人意念、效能感，还有就是跟别人的关系等等。就是这里面我特别认同一个个人意念，就是你想听到什么，可能同样的话在你看来就是你想听到的那个意思。有时候个人意念真的就这么强大，我们过往的经验、学习和观察到的事物，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们的框架。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框架它通常都是没有意识的呀，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我们的经验是怎么塑造我们的感知的。那认知框架虽然潜藏在意识之下，但也会导致偏见。作者认为，在社交媒体上，这种现象随处可见。一道亮光划破天空，人们固有的框架会决定他们相信的事由。有人认为那是不明的飞行物，有人觉得那是某种宿命论的预示，还有人觉得那是一颗流星穿越大气层的时候产生的科学现象。甭管哪种解释，人们的框架都对他们的想法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
13: 我们已经了解到，认知框架藏在我们的意识之下，受过往经历、个人背景等多种因素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清晰察觉自己的认知框架，避免被它所局限呢？那些看似简单的话语，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又会有怎样截然不同的解读呢？
12: 那作者呢，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举了一个小例子，让我们来练习一下。我觉得不妨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啊。当你听到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首先我会说，你吃饭了吗？其次我会说，哦，很遗憾你不喜欢这部电影。我们再来说一句，你想去哪儿吃晚饭呢？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同的认知框架对这几句话的解释是什么。第一句，你吃饭了吗？这个问题可能是基于以下几种情况。第一，邀请对方一起吃饭，对吧？你如果没吃你就过来，或者说批评对方饮食习惯，那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你吃饭了吗？再或者是问一下事实情况，你到底有没有吃饭？你看，就这么五个字儿，就可以有不同认知框架下的三种阐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哦，很遗憾你不喜欢这部电影。那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表达歉意，因为选择了对方不喜欢的电影。哎呦，对不起，我真不该带你来看，你这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对吧？或者呢，还有一种，就是针对对方电影品味充满敌意的评论。你看这么好的电影，我推荐的，我喜欢的，你竟然不喜欢，你这啥品味啊？对吧？表达了一种不满，充满敌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只是确认对方确实不喜欢这部电影啊。 哎，就这三层意思。再来我们看刚才最后一个问题，你想去哪儿吃晚饭？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争议性的问题，不管倾听者和提问者处于哪种关系，双方都经常因此产生争论。这个问题可以单纯的理解为，你告诉我你想去哪儿吃饭，咱就去哪儿吃。但是呢，如果倾听的人回答了这个问题，而提问的人不喜欢倾听的人做出的这个选择，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成为潜在冲突的开端。去那家餐厅怎么样啊？哎呀，我们昨天刚去过那家，或者也可能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开启一个对话。所以作者说，从这三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在倾听和回应别人的时候，认知框架产生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的变量，比如性别、家庭教育的背景，还有跟别人的关系和过往等等，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对情境的理解。就如果你跟某个人经常来往，那么你们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框架，通过这个框架你可以看到你和这个人之间的所有互动。如果一个人和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那当他的母亲问他说，你吃饭了吗？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很可能把这句话看成是一个批评。如果他的爱人问了这句话，他可能会把它看成是一种关心邀请。所以说同意

0: 句话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问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从这些往往潜藏在意识之下的框架当中获取信息呢？然后根据这些带有偏见的信息来行事呢？作者的回答是 No, 当然不是。除了认知框架，还有一个因素会对我们的信息接收产生影响，那就是信息滤镜。认知框架是对一个情景的大局观，那信息滤镜呢，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过程，就是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情上，而不是其他事情上。就像是什么摄影框架决定透过摄像机的镜头你能看到的内容，而滤镜呢是决定镜头选择关注的焦点，那哪些地方需要锐化，哪些地方需要虚化，哪里明哪里暗。作者认为滤镜能改变我们接收别人信息的方式。那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跟咱现在经常讲的那个滤镜，哎呀，我对这个人的滤镜全没了，我们好像把这个滤镜已经看成是一个贬义的了，就是一旦没了滤镜，就这个人好像就不是你原来想象那么完美那么美好了。那我们这个地方作者特别强调的是，他所说的这个滤镜无所谓好坏，只是一种管理我们大脑当中输入信息的方法。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作者为此举了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解释信息滤镜对一个人感知的影响。说呢，有两个人一块儿进了一个海景房，房间有一面大的落地窗户，透过窗户你可以一览海景，特别的舒服。玛丽说，呀，看大海。比尔说，看啥海呀，您的玻璃上都是灰，你该擦擦灰了，我根本看不见外面啥样。玛丽这个时候就回答说，你能想象每天早上当你醒来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倾泻而入的那个美景吗？比尔说，我能想到的是每天早上阳光都会很刺眼，还有这样一点隐私也没有，咱得挂窗帘啊。你看，在这个例子当中，玛丽关注的焦点就是窗外的大海，透过窗户打进来的晨光，比尔看到的只有窗户本身。玛丽对窗户的看法很积极，因为她忽略了脏玻璃。比尔就对现在这个脏窗户怎么都不满意，他就有消极态度，忽略了窗外的美景。比尔关注的焦点是他需要窗帘，窗户玻璃应该擦擦了。显然两个人都没错，海景很美，窗户很脏，你看这都是事实。但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两个人互动的时候呢，如果他们都选择后退一步，从对方的框架和滤镜角度看问题，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矛盾会升级，发展成一场争吵。那接下来作者就给我们把这个戏剧场景啊列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场对话可能产生的两种后果。后果一，玛丽就说了，你总是这么消极，这么好的景色你就是看不到，你天天就知道抱怨抱怨抱怨。比尔呢声儿更大了，说，我说的是实话呀，那窗户那么脏你会擦吗？你肯定不擦呀，那擦窗户的人是我，我当然介意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后果，玛丽很温和地说，我敢打赌这扇窗户肯定让你想起你小时候了吧，你妈妈让你一遍又一遍地擦那个滑动的玻璃门，直到你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比尔就说，没错，这里景色确实不错，当然也让我想起咱们美好的回忆。你看，在结果一当中，玛丽和比尔的信息的滤镜不同，就导致两个人都很沮丧，挺好的一个环境吵了一架。在后果二当中，对方都有意识的选择倾听对方的一个陈述，还有就是为什么会过滤出不一样的结果的。有效倾听源于你对自己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的理解，同时你也需要知道他们对你接收别人的消息会带来哪些影响。 作者认为，在倾听别人诉说的时候，要想确定我们自己和别人的信息滤镜，就必须学会控制情绪，这是一个前提。

0: 如果某人和你拥有相同的框架和滤镜，那么你就很容易理解他说的话。但如果你的交谈对象和你拥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那么你们之间的交谈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1: 认知框架决定了我们倾听的大局，而信息滤镜则左右着我们关注的焦点，两者共同影响着我们的倾听效果，甚至可能引发人际矛盾。可当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出现差异，冲突即将发生时，我们该如何控制情绪呢？那些情绪管理技巧又该如何运用到实际倾听中呢？
0: 冲突研究专家罗杰·菲舍尔和威廉·尤里在他们的经典著作《谈判力》这本书当中，介绍了在冲突当中管理情绪的一些技巧。激烈的情绪反应既是冲突的原因，也是冲突的后果。在冲突当中，人们可能会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比如你会怀疑、失望、沮丧、愤怒、困惑、担心，还有恐惧。那下面呢，是作者从菲舍尔的著作当中选取了几点建议，来帮助我们管理自己激烈的情绪的。如果各位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我也在内，我们不妨把这几点建议梳理一下，听一听，对咱也许有帮助。第一，当你觉得自己变得情绪化的时候，你后退一步，关注对方的情绪，他对你们交流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充满热情。第二，找到情绪变化的源头。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滤镜可能引发他们当前的情绪和行为，是不是可能和你无关。第三，开诚布公地指出他人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交谈似乎让你变得很愤怒，我没理解错吧。第四，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用对抗性的方式表达。在这儿呢，作者特别备注了，要以第一人称我来表达，不要用你。比如说，我想我很生气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第五，认可别人的情绪体验，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第六，即便谈话对方没法控制他的情绪，你也要控制你的情绪，不要做出情绪化的反应，离开房间，给彼此留下冷静的空间。那接下来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啊。他说苏珊和蒂姆共同负责一项慈善活动，在苏珊的认知框架当中，一起负责他就是毫无保留的得共享所有的信息，而且经常得讨论讨论后面怎么弄。相反，蒂姆就觉得合作就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你每个人把自己那部分事儿干好就行了，你完了告对方一声就行。就因为这样的原因，蒂姆不像苏珊那样乐于跟对方交流。那么这个结果就是苏珊变得越来越强势了，总是想和蒂姆交流，她开始每天给蒂姆发邮件发短信，而且不停地问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苏珊总是抱怨说她不回复我信息，我都不知道她在干嘛，她这样我们怎么能把事儿做好呢？而蒂姆对这个事儿的反应是进一步回避苏珊，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我没法跟你沟通啊，甚至不回她的信息，不接她的电话。蒂姆也总是会说他对我管得太严了，总是妨碍我，这样我还怎么完成我的工作。那为了解决这个情况，蒂姆和苏珊采用了之前我们给出的六点建议。第一，各自后退一步，关注一下你对面这个人的情绪。苏珊看到了蒂姆很沮丧，蒂姆也看到了苏珊很恐慌。第二，找到情绪变化的源头。这两个人的认知框架不一样，他关注的焦点呢也就不一样。蒂姆可能会明白苏珊的框架是我们正在合作，这个导致他非常看重交流沟通。那如果他没法从蒂姆那儿得到足够的信息，他就会变得很焦虑。那苏珊呢，也可以看一看蒂姆的框架，也就是我们分工协作，各自完成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呀。所以蒂姆关注的是工作本身以及准时完成工作，而不是什么沟通交流。有了这样关注的源头，苏珊可能就会明白蒂姆的沮丧就是来自于他不重视等待要去办的这些工作。 第三个就是开诚布公地指出别人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对这个项目的进度你很不满意。第四个，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用对抗性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如果不确定工作是不是能完成，我就会很有压力，你总问我事情进展，这让我觉得特别有压力。第五，就是要认可别人的情绪体验，比如说我可以看得出来，当你不知道我这边的工作进展的时候你很焦虑啊，我知道当我不停地给你打电话发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吧。第六，必要的话离开房间，比如说10分钟之后咱再继续讨论，我现在得去喝口水了。所以你看，这些做法都是情绪管理技巧的最好实践。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打破了倾听是被动的这一固有认知，看清了认知框架如何悄悄扭曲我们对他人话语的理解，可认清了这些隐藏的思维陷阱，我们又该如何跳出认知局限，真正做到主动倾听，那些阻碍我们有效倾听的常见障碍又该如何逐一破解。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讲解倾听，拆解倾听的核心障碍，手把手教你避开沟通的常见坑。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书房现在很多都是新房，而且里面配套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说你租这个房子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合法的房子啊。总的来讲呢，国家层面大的方向呢，还是提倡稳定居住啊，长期居住跟就业能够更好的结合。如果说找工作啊，可以问一下这单位是否会认定为市属的、区属的一些重点企业，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租房的相应的一些补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今年呢，全国毕业生的规模也是达到了1270万啊，再创新高。那么大量年轻人集中涌入一线城市求职定居，毕业后租房似乎成为了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课。很多的应届生包括职场新人的直观感受都是觉得，哎呀，房租贵，好房少，溢价高，而且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踩坑。那么今年的租房市场究竟是怎么样？怎么去判断一个中介是否靠谱？怎么与房东敲定租房细节？有哪些为年轻人制定的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这段迷茫焦虑的毕业求职季？是很多年轻人感到苦恼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带大家一起来看透本轮房租上涨的真实逻辑，同时手把手教年轻人享受城市安居福利，避开租房套路。这期节目呢，不只适用于毕业生们，更对每一个年轻人去了解租房市场、掌握租房技巧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开始之前，咱们首先来接一段前方采访，来听一听毕业求职季的年轻人对于租房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子。
2: 你说这毕业季吧，找房子的多，房源又那么的紧俏，稍微地段合适一点、价格合理的房子刚挂出来就被人抢走了，你不提前看啊，根本抢不到。而且毕业季租金相比之前会上涨一大截，确实有点承担不起。
3: 你现在一边找工作一边租房子，其实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你不可能说你刚刚在大望路旁边租好的房子，然后你隔天接到了一个海淀的 offer， 这就很让人头疼。
4: 如果想要住得比较舒服的话，可能会需要多掏很多钱，但是因为就是刚毕业，现在手里也没什么钱，然后还有一部分得家里帮忙垫，所以综合考虑下来的话，现在是搬到了相对偏一点的地方。有些房型就比较好，但是可能它需要你一下子拿出半年的房租，对我来说可能就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5: 房租普遍都比较高，想要找到一个价格合适、装修也顺眼的房源选择很少，在各个方面都满意的这样的房子很难碰到。
6: 对于我来说，现在租房子还是挺难的。上次我去看房子，我上午看到几套房子，我有一套特别满意，我只不过是没有当场拍板定下来，然后那个房子到第二天的时候，中介就告诉我说这房子已经被别人给订走了。
7: 在那种 APP 上呀，还有像小红书这样的软件上面，我都去看过，但是这上面呢，有很多是那种打软广啊，或者是货不对版的，有一些诈骗成分的那种信息。
6: 对，然后还有找房子要花费很多精力，要多去转转，多去看看，然后跟中介联系啊什么，都是很耗精力的，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租房子。
1: 那么其实每年6到8月份都是租房需求非常集中的时期。那么刚刚呢，在我们采访中，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啊，年轻人的一些焦虑，在这种一线的城市

0: 未来会持续上涨，这个其实也让年轻人觉得非常急迫。那么市场真实的数据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这种焦虑感呢，我认为是来源于两个啊，一个呢，这个刚毕业啊，收入也有限啊，甚至这个没有太多收入，这个时候你租房肯定是不管它租金多跟少，总是一笔比较大的一个支出了。第二
0: 没
1: 个
0: 错。
1: 呢，它还有一个特殊性，毕业生呢，这个租房它其实还涉及到找工作的，因为你工作如果找得到呢，租房压力就小一点，但是你工作如果一直是投简历啊，找工作啊，那这个时候啊，这边又在租着这个房子，那这个焦虑感就会不断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我是非常理解啊，我们现在年轻人这个租房方面的这种压力啊。那么我们也把近期的总的一个租赁市场呢，给大家讲讲。应该说呢，这两年房地产市场应该是有过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了。那这个调整的话呢，实际上大面来讲啊，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它的价格大方向是往下跌的。大概跌了多少呢？我讲个例子，大家可能能够比较直观感受。大概呢，就是说像这个上海啊的一个小的房间，比如说以前是租2800到3000的。那现在大概就是能租到2200左右，大概就是跌了500块钱左右啊。这个呢，实际上是大面上来讲，我们这个租金啊，它其实现在肯定是降了很多了。当然，现在新闻上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说现在毕业季房租又在涨了，对吧？那这个涨呢，实际过程中呢是有一点的，就是说相比这个今年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它的租金是稍微有所上去。那上去这个主要是看一些好地段的一些这个房子，但是总的来讲呢，现在房租方面啊，价格往下调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说这种焦虑感呢，我认为倒也不必啊，就因为这两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呢，其实租房相对来说这种压力要小很多了，对吧？啊，当然我刚才讲的这种焦虑感，主要是还是因为找工作很难找嘛，对吧？所以说 两个
0: 叠加的
1: 混
0: 焦虑
1: 叠
0: 感，
1: 加在一起呢，你就会这个租金这个虽然说现在看上去便宜，但是它还是终归还没有完全这个解决这个焦虑感这个问题，对，当然我也看到有一种焦虑感哦，就是说，房子是多了，但是真想租到那个好的房子呢，发现也没那么好租啊，好的地段的一些房子啊，会发现，哎，还是比较少啊，确实也会发现他看上的房子，对吧？好像好的房子也好像很快就租掉了，这种情况呢，也有，对，
0: 对，就特别是靠近地铁站啊，然后靠室内一点，然后装
1: 是
0: 修
1: 的。
0: 什么整体有比较好的房子，是真的确实不太好租。
1: 对，你甚至像现在有一些他这个很多人最近说开始抄底买房子啊，大城市他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他其实也是要对外出租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这个房子他对外出租，他装修的也还是很不错啊，所以说像这个大城市来讲呢，我认为啊，这个总的一个形势呢，就是说房源现在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等下可能也还会讨论到别的一些房子啊，保住房等等。其实这两年的整个供应量肯定是比较充足的啊，应该是比较充足的。
0: 对，其实我就注意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今年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那么截至6月份呢，其实已经有523套房源入账了。同时呢，上海为了更好的去满足高校毕业生在上海的住房需求，也向应届生提供了不少于1.2万余套的保租房。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国家是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近两年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租赁的相关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和举措是如何来稳定租赁市场的？
1: 保租房呢这个词呢，可以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保租房呢，其实比较早的之前呢，它是叫政策性租赁住房啊，就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政策支持的。那么它跟我们普通市面上的房子，它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在租金。比如说市面上同样的房子啊，租3000块钱一个房间，对吧？3000块钱，那这个保租房它可能能够给你打个折，可能到2500啊，甚至更低一点。所以说它这个背后呢，带有一定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支持导向的。所以说保租房呢，现在也是很多这个毕业生啊，这个找房子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尤其是在大城市住房子会多一点啊。小城市呢，讲的租赁呢，很多讲到公租房，讲到别的。但是大城市呢，保租房现在非常成熟啊，甚至这些保租房分散的这个区位都很有特点啊。就像这个北京、上海来看，高铁站附近肯定是有保租房项目的，像上海的这个虹桥火车站附近，它其实是有的。而且很多保租房项目现在都是新房子啊，不是那种老房子啊，就是一个新小区啊。当然，老房子的保租房也有啊，也有一些开发商他收了一些老房子，他改 改造改造，做一些类似。

0: 于像有点像酒店功能的这种保住房。所以说总的来讲呢，现在这个保住房房源是比较多的。这一点呢，就跟刚才我们前面讨论那个问题呢，可以给大家理一理。前面我们讨论了很多房东的那个房子呢，它其实是这种市场化的房子，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住房。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保住房，就是政府层面的，有些企业它专门去做的这些保住房啊，这些保住房很多都是些新房项目。所以总结呢，现在国家层面啊，如果说用一句话去概括，怎么在租赁市场上这个有所作为，怎么去稳定租赁市场，就是我们在供给端啊，不断的优化产品系列。非常丰富啊，而且呢，在这个稳租金方面呢，有各种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
1: 那其实像类似于保租房，很多的这样的好政策都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帮助的。只是很多可能刚毕业的学生们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各大城市会专门给应届生准备了租房补贴、免费的过渡公寓、低价可租的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些等等等等。很多人其实因为不了解，就白白错过了这些福利。所以说，首先想请您帮大家去分清四类安居房源它们的本质区别。青年驿站，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保租房、人才公寓、廉租房，他们都有哪些不同？
0: 这四个呢，大家确实要重点关注啊。而且这两年这个产品线也比较多了啊，这个听上去名字都有点相似啊，但是实际过程中呢，它是有差异的。青年驿站呢，跟我们别的有些，比如说火车站周边的一些这个青年公寓呢，它是有点差异的啊。那个是属于个人房东的行为，对吧？啊，然后国家层面讲的这个青年驿站呢，其实是从支持青年创业、支持青年找工作这个角度进行的。现在各个地方也都在去做。它这个房子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对比后面的几种房子，就是说它主要是针对那种刚毕业的学生啊，工作可能都还没有着落的，那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青年驿站的这种房子。这种房子呢，它也有个特点的，它不是说我这个拎包就直接到了这个青年驿站去，说我现在就要办理入住，它是需要点申请的。那这个申请呢，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各个城市的一些人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它是稍微要申请一下的啊。当然现在这个门槛对它没有那么高了啊，因为它就没有找到工作嘛，所以说其实凭着高校毕业生的毕业证啊等等，它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是鼓励啊支持大家去做的。当然这个地方也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好的一些青年驿站，可能你得提前去申请，对吧？他可能也租买了，这种也有。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保租房，保租房呢是现在这个比较主流的一类租房的项目啊。而且我个人呢，其实也还是非常支持大家，鼓励大家说去关注关注这种保租房，因为这个保租房跟那种原先的租房，它一个差异是什么呢？原先我们去租的这房子啊，大家知道的都是老小区嘛，对吧？这个老房子嘛，二手房嘛。但是保住房现在很多都是新房，而且里面配套是非常好的啊。这个你想打个篮球啊，你想里面有个这个便利超市啊，对吧？公共社区，这个都有。那这个跟刚才讲的青年驿站它是有点差异的啊。青年驿站它相对来说规模要小一点，对吧？它不可能搞得特别大。但保住房有时候就跟一个小区啊，整个小区都是保住房，这种项目也有的啊，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小区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保住房。保住房现在各地的申请门槛也在降低了，说的稍微绝对一点，其实你有身份证啊，基本上来讲都能去租。它也不完全说针对我们，当然毕业的学生呢，他可能会有些更加特定一些政策支持。第三个呢，还是些人才公寓。人才公寓呢，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些人才的一些这个认定嘛，对吧？所以人才公寓呢，跟保住房呢，它其实更加圈定在一些人才的领域了。有些比如说产业园区啊。有些针对一些企业的一些特定的一些人才啊，尤其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科创的企业啊，互联网啊，做 IT 啊 AI 啊这种产业，他可能在入驻这个人才公寓方面，他可能定向的给你，对吧？然后他租金也会更加优惠啊。第四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廉租房，廉租房呢可以给大家讲讲一个政策的动态啊。其实现在廉租房跟公租房呢是并在一起了，你讲廉租房也没问题啊，但是可能你去看的时候，他可能跟公租房放在一起了。那公租房呢，其实跟我们当毕业的学生关系要小很多啊，要小很多。因为以前的公租房呢是租给谁的呢？租给本地户籍的一些家庭啊，尤其是收入水平比较低的那些人。但是这两年呢，稍微有点这个调整了，有些刚毕业的这个学生，有些地方也放开了对于公租房，有些甚至公租房跟保租房是放在一起去进行管理的。就是说这四类这个房子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政府支持的房子啊。所以说市面上有这么多房子，对吧？各有各的一些优点啊。 也是大家多了解呢，能够增加租房方面的一些灵活性。
1: 那这四种安居房源，我们能长期去住吗？
0: 实际上，如果说讲长期去租啊，保租房应该是最稳定的，因为保租房呢。其实这个词呢，就是以前讲的长租公寓演变过来的，长租长租嘛，长租的意思呢，就是超过3年以上去租。青眼驿站呢，刚才讲的主要是针对一些临时的，比如说前3天给你免费租，对吧？后面7天，后面1个月稍微交点租金可以租，但是它终归来讲是有一定的过渡的性质的啊。那人产公寓当然它没问题了，对吧？只要你是认定这个人才，它跟保租房是一样的，它基本上就在这个都能够稳定的居住啊。总的来讲呢，反正国家层面大的方向呢，还是提倡稳定居住啊，长期居住啊，跟就业能够更好的一个结合。
1: 那比如说，像我是一个女生，可能很多女生会比较在意说她们安全吗？因为比较低价租到的这种房子，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比如说保租房啊，我说刚才我为什么强调保租房是一些新房项目呢？那即便有些是二手房改造过来的，它也是很多社区配套做的是非常好的。它其实是有非常独立的物业管理的。那物业管理就跟我们小区一样，对吧？有门禁卡，有物业保安，对吧？包括你进去可能要刷指纹或者说刷脸等等。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去看，它是比我们很多小区还好了，对吧？我们小区还做不到像保租房这样一个高品质的。
1: 还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更安心了。
0: 是的，对。
1: 好，那我们针对已经入职的或者已经开始交了社保、找到工作的这些应届生们，其实像现在一线四城都是有应届生专属的租房补贴和人才公寓的折扣，比如说像深圳新政、广州应届免租优惠、北京片区补贴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去讲清楚这些政策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补贴呢，客观来讲啊，从各地的实操过程中来讲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门槛，或者说它有一定的这个小要求的。它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人才类的。那哪些是很容易成为人才类呢？第一呢，这个重点大学的一些知名的一些高校啊，还有一些这个海外回来的啊，这个海归啊等等这些，他会有一些这个支持。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家去租房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关注关注各个城市的一些人才类的一些这个政策。那这些网站是在哪里呢？这个网站可能在各地的一个政务服务中心啊，或者说一些 APP 上可能有啊，大家去搜搜可能能搜到。这方面会关于一些这个人才的认定啊，甚至你如果说找工作啊，可以问一下这个单位是否会认定为市属的、区属的，对吧？可能有些地方是认定为区属的一些重点企业，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租房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补贴。那这个补贴它有2种形式了，对吧？第一个呢，就是说直接给你现金嘛，打到你的银行卡，对吧？这个每个月打你1000、2000啊，有些学历高的可能打到5000、打到10000都有，对吧？这个直接现金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房子补贴嘛，对吧？就是直接给你针对刚才讲的，像那种人才公寓，它其实就是这种变相的一种补贴，所以说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是非常好的啊，甚至有时候你完全把这个租金就给你给覆盖掉了，其实你就相当于免租金去租住了，所以说这个对我们这个年轻人其实影响还是非常积极的。
1: 那我们了解完了应届生的租房福利之后，我们也要为就是选择我自行去找房子、自行去租房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讨要一点方法了。毕业求职季呢，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租房的市场乱象很多，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租房会觉得，哎，有点怯，害怕面对那种舌灿莲花、头头是道的中介，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分辨你说的到底对不对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你，同时呢也很怕被坑。所以说，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听众最直接的打一个预防针，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现在中介可能最常见的一些隐形的套路都有哪些？
0: 比如说，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自己感受啊，包括有些人也会来经常向我咨询，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退押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押金啊，到最后就一直是退不了的。国家层面呢，现在政策上其实还是比较侧重保护我们租客的，就是一般来讲没有特别的理由啊，这个押金是肯定是可以退的。但是实际过程中呢，确实比较难。等你想退的时候发生纠纷啊，那这个想维权，有时候这个找谁去维权，就有时候发现很费劲。所以说，关于这个押金方面呢，我建议呢，跟房东跟这个中介要明确哪种情况来讲可能是 不给退的，或者是要扣的。这种扣呢，它一般来讲在哪种情况它可能会发生扯平呢？就是你租房里面的家电或者说我们这些家具啊，可能出现损耗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扯平。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啊，就是说在租的时候呢，稍微拍拍照啊，留点视频，把一些这个里面的家具啊等等，稍微要有个这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认定啊。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是真的发现家具可能损坏了，或者说有些损耗了啊，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就一定不能退这个押金呢？这个也不用担心，对吧？刚才我讲了，总的一个重心还是要保护我们租客嘛，那个家具你用时间长了肯定发生损耗，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对吧？所以说也不用说太担心这种套路，对吧？其他的有一些呢，尤其是在这个北上广深啊，我认为还有一种跟别的城市还有点不太一样的一种套路，就是说你租这个房子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合法的房子啊。这个小城市可能这种问题还少一点。为什么叫合法的房子？就是有时候你去租这个房子啊，它可能是自己改造的，或者说这个房源这个不合规的，或者说尤其这两年关系有些消防它不达标的啊，有一些这个是商业办公的，这个也没批的，他自己搞的啊，有些是群租的，对吧？像大城市群租房也比较多。
1: 对，
0: 那你对，这样的你租进去，他可能跟你讲这个房租很便宜。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一些这个管控啊、管理啊，那是有时候这个上面的监管，有时候你这个租房也不稳定。那你不稳定，你这个时候要去换租的时候，也是会发生一些这个问题啊。其他的有一些啊，这个前两年我认为有一个这个风险也给大家提示提示，就在2019年、2018年那个时候啊，很多这个租客租了一家企业的这个房子，但是这家企业的房子他是问房东收过来的房子，最后呢，这个房东跟这个企业他扯皮了，最后不想租了，那这个时候我租客就很麻烦，对吧？尤其是年轻人，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我租金已经交了，但是人家那边房东说不愿意给你出租了，然后这个就三角关系了，对吧？就扯皮了。那这方面呢，稍微要注意注意。反正总的来讲呢，就是最好找一些你跟房东关系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跟租客，他可以跟他直接的一个对接，或者说你这个中介本身来讲，也是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些中介啊。总归来讲，这个时候我认为能够这个避掉很多这个坑，对。
1: 嗯，我们聊完中介他可能会存在的隐形套路之后，很多年轻人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心仪的房子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去议价，特别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压压价呀，但是一张口啊就被中介一个理由就打过去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或者呢特别害怕自己是不是一谈价格，然后对方可能就说啊，那这个价格是不能压了，然后很多人都等着租这套房子，你也看好这套房子，你也知道这套房子挺好的，就害怕自己一谈价格就错过好房子了。所以说年轻人租房跟中介跟房东去沟通谈价议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技巧？
0: 确实啊，这个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博弈啊，因为很多中介他知道你是这个人生地不熟到大城市啊，他会拿捏你的心理。第一呢，你去看这个租房的一个价格啊，他挂出来那个价格，比如说一般来讲呢，他都会有一个价格往上调的一个空间，比如2000块的话，大概就在1800嘛，对吧？可以大胆去讨价还价。当然，如果还要再往下这个讨价还价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啊，适当的表达出啊，这个租房是比较稳定的，对吧？比较爱干净的啊，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一些麻烦。其他的呢，就是说不要表现出一种胆怯啊，对吧？现在刚才我讲了，就是说房子现在很多嘛，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稍微心中有这个数啊，跟中介去谈起来就会比较从容的。
1: 那么如果我们跟这个中介啊或跟房东谈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会到了年轻人最恐惧的签合同的环节，因为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在毕业之前是没怎么接触过合同的，面对着租房合同厚厚的十几页会觉得有点发懵，我不知道要重点关注什么，那么多字，就是签租房合同的时候有哪些条款是我们必须要逐字看认真看的。
0: 这里面呢就是说但凡是跟钱有关的一些这个条款呢要适当的看一下，比如说关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押金，它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啊？在哪种情况下押金可能，可以退的？这个是因为有些合同，你看它写的那么厚，但是关键的条款它写的很模糊，对吧？这个时候还是要这个留个心眼啊，留个心眼。其他的，尤其是在这个大城市啊，有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就看看里面有没有可以给你办理居住证的这种条款，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这个里面有这个条款和没条款，在大城市毕竟涉及到办理居住证嘛，这个时候要稍微 微看一下啊，要稍微看一下。其他的有一些啊，就是说关于里面有什么家具家电啊，稍微看看有没有比较贵重的家具家电。一般贵重的家具家电，我的感觉啊，纠纷比较多的是哪个家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啊，因为冰箱呢是使用的频率是比较高的，那关于这个冰箱稍微要看一下这个冰箱是什么规格的，或者说这个冰箱有什么什么要求，因为在过去啊是有过纠纷的，有些时候这个冰箱他觉得坏了，他给你坏了一个，然后房东他就不同意了，所以说这些比较涉及到金额比较大的这种标的啊，建议呢稍微去看一下啊，刚才我讲的啊，一个是这个押金对吧，啊一个是关于居住证啊，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家电对吧，这些方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这个要把它写清楚，对吧？要把它写清楚。
1: 如果说没有一开始没有写在合同里，也可以跟这个房东或者跟中介商定好，然后再把它落实进去。
0: 对，比如说他是可能会养这个宠物的，对吧？他里面有些这个特殊的一些要求啊，看看有没有，或者说允不允许他这个更换这个家具，对吧？但有时候你住进去这个家具，就可能觉得不好，或者说几年要坏了，那这个时候是要跟他稍微有所商定的，对，
1: 好，那么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最后再让您再总结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会说什么？
0: 总的来讲呢，国家现在支持就业啊，国家也是支持大家租房啊，总归来讲，大家能够在大城市啊，能够找到这个安居乐业的住房，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啊，也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2: 一间小小的出租屋是很多年轻人奔赴一座城市的第一落脚点，或许租金不低，或许空间不大，但它承载了我们刚踏入社会的所有期待。听完这期节目，希望可以帮助年轻人看透房租上涨的真相，不恐慌，不盲从，不被收割，不用因为房租上涨而焦虑，也不必因为找不到完美的房子而沮丧。用好城市给你的各项安居福利，避开租房路上的大大小小的陷阱，拥有一处安稳的小天地，就足以支撑你慢慢打拼。愿每一位在外奋斗的年轻人都能住得安心，活得从容。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 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9: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十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6: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7: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8: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3: 清晨六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8: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 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2: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打着农产品幌子的有毒养生神药竟然在网上肆意销售；
1: 互联网保险误导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现象较为突出；
0: 随手拍、随时盯，多地推出奖励机制，鼓励骑手举报幽灵外卖；专家表示，可以倒逼行业形成规范经营、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57亿元，电影家赋能消费新场景。
0: 电影《八仙》燃动暑期档，游客奔赴相关景区，开启寻仙之旅。

0: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国家对其有着严格的制作和使用规范，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或者死亡，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国家也严格管控。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打着农产品幌子的有毒养生神药竟然在网上肆意销售。
4: 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仅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5: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6: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图。

0: 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的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父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父子的炮制加工品。虚假宣传诱导私下交易，套用茶饮链接。这些商家为了卖药材无视监管，向消费者兜售起父子或父子的多种制品。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父子究竟来自哪里呢？ 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市场里中药材种类繁多，前来选购中药材的商户也是络绎不绝。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父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 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商家告诉记者，一位深知父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父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父子。 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父子的卖家。不一会儿，约好的父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父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父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在亳州，记者通过大量调查工作，摸清了线下流窜、线上交易的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生意幌子的冷焙药材店销售父子。
1: 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不法行为，毒性中药及其相关的产品就此不受监管的流入市场，给人民群众的健可安全埋下隐患。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日前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
2: 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 3.7% 的年化收益率。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 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轻信了营销人员这样的话术，盲目投保，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
3: 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成员周琴友，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但是你储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储蓄哪怕你提前取，你可能只是利息到手没有那么多，你不会亏本。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 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 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
4: 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发布的报告显示，互联网保险营销当中

0: 中容易出现五类问题，一些商家的误导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继续听报道。
1: 记者注意到，保险在互联网宣传过程中承诺确定收益的不在少数，比如这款保险就宣称三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这款宣称可实现终身增值 3.2%， 还有的宣称逆天年金 5.8%。 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成员周琴友，
2: 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 5.8% 是它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它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它的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 1.29%。
1: 保险专家表示，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违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把领取比例、现金价值和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不一致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顾问汤海波，
3: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骑手的随手拍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监督的移动探头，专盯藏在暗处的幽灵外卖、脏外卖。北京准备出台新规，鼓励骑手举报幽灵外卖线索，举报单笔奖励上限达到100万元。此前，浙江、广西、山东等多地已经先后发布政策，将骑手纳入食品安全监督体系，部分城市也推出奖励机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7: 没有实体门店，没有合规资质，没有规范的后厨，只凭几张盗图、一张虚假证照、一个虚拟地址，就敢在平台上开门接单，这就是所谓的幽灵外卖。这些店铺常常藏在居民楼深处、城中村角落。这类店铺为什么能绕过日常检查，承接海量订单？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说，
8: 幽灵外卖顾名思义就是不容易见到嘛。商家如果想通过这种非监管的外卖进入在线的网络餐饮市场，他肯定是要找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他在哪里。而且他在线上经营的时候，他也会为了获取流量做一些投入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一是监管难发现，二是如果平台在入网经营的时候没有识别出，就容易产生后续一系列问题。
7: 今年以来，浙江、广西、山东等多地先后发布政策，通过随手拍、骑手投诉等举措，将骑手纳入食品安全监督体系中。部分城市推出奖励机制，鼓励骑手参与监督食品安全。近期，不少城市已经公布了相关的食品安全治理成果。广州市市场监管局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线上证照数据比对及监测外卖商户6.3万多家次，线下检查3.2万家次，责令整改989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850家，立案查处498宗。 山东省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在全省范围落地平台骑手随手拍项目，把监管触角延伸到街边小店、楼宇后厨等监管末梢盲区。孙娟娟介绍，骑手随手拍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快速核查地址真实性、门头与招牌真实性等等。
8: 它的信息优势呢，在于它可以看到门头地址和它的客单里面的这个信息的一致性，就相当于线下做了一个实体的核验。通过门头的核实，它可以有效的去识别出隐藏式的这种幽灵外卖，就是地址作假的这样的一些外卖问题。平台地方政府也蛮注重这个随手拍发挥的这种共治的作用，所以也会对骑手做一些先勤的这样的一些培训，包括一些照片的角度啊，便于后台的识别。骑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层参与力量。
7: 北京多名骑手告诉记者，随手拍的工作对骑手而言难度不大，愿意主动参与。
9: 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我们自己平时也点外卖，也希望能吃得放心。
10: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
7: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出35.97亿元罚单的全国幽灵外卖蛋糕系列大案，源头正是一起普通消费者的投诉。顺着这条线索深挖，监管部门最终挖出覆盖七大平台、超过6.7万家幽灵店铺、360多万违规订单的黑色产业链，也暴露出传统线下常态化实地巡检难以全覆盖、大量隐蔽违规商户长期规避监管、承接海量订单的行业盲区。孙娟娟认为，骑手随手拍、市民投诉等这些监督模式已经成为监管的补充力量，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快速核查处置，也能倒逼行业形成规范经营、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8: 从影响促治本身这个维度来说，不限于骑手的参与，投诉举报本身就有奖励，尤其是内部举报人制度也是相对比较完善。整个影响促治的效果来说，一是发现更多的安源线索，从源头上去揪出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些食品生产经营者或者一些潜规则。其次呢，网络餐饮和骑手的参与来说，就像骑手每天穿街走巷，他相对比较容易的去识别一些显见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会连锁的通过平台的治理、平台和监管人员的互动去发现惩治有问题的餐饮。当这些有问题的餐饮从业者被淘汰之后，合规经营的餐饮经营者就获得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环境，大家不再是这种低价的、低质的这样的竞争，而是会从产品的丰富度啊、消费者的体验啊去完善自己，所以一定程度上驱逐了劣币之后，对于良币的有序竞争也是有利的。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6:3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4亿元。来听报道。
11: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0: 电影市场加大供给的同时，电影家在这个暑期也爆发出新活力。今年国家电影局、商务部联合公布首批16个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作为入选城市之一的浙江宁波，创新推出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以享受电影、地铁、商圈、文旅四大板块的专属优惠，暑期出游迎来新选择。
11: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早早来到这里排队领取光影文旅护照，完成打卡集章后便可以享受到观影特惠。
12: 我是从线上新领到的光影的文旅的护照，暑期带小朋友看电影非常的优惠，比如说带小朋友去景区啊， 或者是夜游三江呀，都非常的有折扣，特别的优惠和亲民。
11: 走出影院，凭借光影文旅护照上的乘车码，市民游客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地铁两次，同时在指定商圈还可以享受美食代金券或8.5折优惠。宁波市某餐饮店工作人员李平家：
13: 最近使用消费券的人到我们店消费的还是蛮多的，然后我看他们身上一般都带着那个光影文旅护照。我们店的最近人流量呢，还有营业额总体来说都上升了不少。
11: 当地联动15家影院、6个核心商圈，叠加景区酒店等业态，推出优惠政策，持册用户可以同步享受门票、船票、住宿等折扣。一本光影文旅护照打通观影加消费加文旅加传播链条，为暑期出游提供新选择的同时，进一步释放跨业态的消费潜力。宁波电影集团副总经理陈海威：
14: 累计发放权益数十万元，推动了影视 IP 与城市文旅的深度融合，预期拉动近百万的文旅消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护照权益的合作场景，我们将把电影加消费打造成常态化的活动。
6: 暑期档国风动画片《八仙》火爆出圈，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实景文脉，带动大批游客奔赴取景地或关联地。面对扑面而来的流量，相关地区如何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旅吸引力？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5: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
16: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15: 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方介绍，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悬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
17: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15: 除此之外，影片暗藏多处山西文化彩蛋。吕洞宾假扮仙兵时，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设计引钟离权入局时也是浓浓的山西口音。这些细节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主创贴合人物历史背景的用心安排。吕洞宾地道山西方言对应其故里运城、芮城，当地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为动画画面提供创作蓝本。片中老旧道观原型取自太原晋祠水镜台。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
18: 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核验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建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15: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19: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20: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15: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 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已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银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2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浏览资讯。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水利部昨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北京时间8: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